0: 资源保障和场景搭建，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密结合中央和市委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牢牢把握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要求，持续优化完善现有政策，更好引导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提质增效。要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努力在项目、基金引入和外资引进方面实现更多突破。要持续用力防风险，统筹抓好债务化解、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社会稳定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天津市津南区雨污河流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雨污河流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科学论证项目质效，抓好方案实施监管，强化系统性治理，确保各项任务按期保质完成。会议审议津南区区属国有企业重点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强化国有企业能力建设，将专项整治行动与产业结构升级、国企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改善有机结合，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果。
1: 记者张鸾、张行丹报道。近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津南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民进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孟冬梅、津南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区政协副主席王华、王玉爱、刘延明到会指导。
2: 会上，全体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进津南区第九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进津南区第十届委员会委员及新一届领导班子。新当选的民进津南区第十届委员会主委、区政府副区长陈延慧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孟冬梅希望新一届区委会牢牢抓实思想政治引领，严守组织纪律，优化会员梯队，激发基层支部活力，立足专业优势，精准建言献策，推动理论学习与会务实践有机结合，以实干实际服务津南发展大局。杨洋在讲话中指出，民进津南区委会自1988年成立以来，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为津南区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勉励新一届区委会团结带领全区会员，坚守合作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为津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进智慧和力量。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2: 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就增绿与提质、互利并举、持续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进行民主监督，区政协副主席王华参加。委员们实地视察了绿屏双桥河湾和绿屏咸水沽湾，听取咸水沽镇区农业农村委、生态环境局、金谷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工作情况汇报，并围绕推进绿屏生态廊道提质升级、筑牢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屏障、盘活生态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完善生态管护长效运营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提出意见建议。委员们希望各部门继续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
3: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 WRCT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天津市选拔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赛。本次天津选拔赛设置文明破晓、星海竞逐、逐梦星河、森林卫士等八大特色赛项，全方位挖掘青少年科创潜力。
2: 赛场内气氛紧张又热烈，调试阶段，小选手们俯身紧盯电脑屏幕，指尖快速敲击代码，反复校准机器人机械结构。 比赛指令下达后，智能小车、工程机器人穿梭赛道，完成巡线、物资搬运、生态模拟、太空探险等任务。参赛选手于博然表示，
4: 这一场比赛可以让我在高压环境下去解决问题，然后呢，并且了解每车的每一个结构、每一个部分。
2: 天津星途共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小南介绍，
5: 赛事呢不光是有咱们来自天津的中小学队伍，还有来自于北京和河北的队伍，让咱们天津本地的一些津南的学生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这种高品质的高端赛事，赋能了咱们津南区的整体的科普氛围的一个提升。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通讯员穆丁玉、李莹吉报道。
2: 近日，咸水沽镇丰达园社区和茂园社区相继开展青少年主题科普教育活动，筑牢青少年暑期食品安全防线。丰达园社区围绕食品安全讲解膨化、腌制食品及含糖饮料的健康隐患，指导孩子们自查零食的生产日期、厂家等关键信息，掌握食品安全辨别技能。和茂园社区通过趣味游戏、科普动画普及粮食知识，讲解粮食种植不易与餐饮浪费的弊端，组织青少年用谷物拼贴作画，让孩子们树立节约粮食、爱惜粮食的意识。
1: 通讯员徐丽报道。
2: 为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意义十足的假期，近日小站镇简河南社区红润简河五爱同行假日成长营正式开营。开营当天，同步开展了暑期安全宣讲与非遗剪纸体验活动，安全教育围绕防溺水、交通出行、网络反诈、应急自救等内容，结合案例讲解、情景互动与实操教学，引导青少年掌握自救技能，提升安全防护意识。非遗课堂上，剪纸老师讲解传统剪纸技艺，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折纸、构图、裁剪，大家动手创作，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
1: 通讯员张楠报道。
2: 近日，双岗镇玉荣联社区正式拉开遇见成长五彩假日暑期五爱教育实践系列活动的序幕。系列活动精心设置红、蓝、金、绿、橙五彩课堂，首场活动融合蓝色启智与橙色实践，青年志愿者指导孩子们动手组装手压抽水机模型，锻炼孩子动手与创新思考能力。孩子们还现场清扫场地、分类垃圾，让志愿服务精神在幼小心灵中生根发芽。
1: 通讯员王蕊、李胜南报道。
2: 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一社区“紫藤花开有礼少年”暑期文明夏令营首期公益课堂圆满落幕。本次夏令营为期五天，社区携手南开医学院，精心设置健康卫生、传统文化、口腔养护、自然科学、理想教育五大特色主题课堂，通过趣味科普、实操训练、互动游戏、榜样对话等多样化形式层层递进，让孩子们在沉浸式课堂中习得知识，在趣味互动中锻炼能力，在潜移默化中涵养文明素养。
1: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
2: 晚风伴蝉鸣，稻浪映星光。近日，北闸口镇正营村营月之下和美正营消夏晚会精彩上演，点亮了乡村夏夜美景。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涵盖戏曲、歌舞、独唱、快板、走秀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所有节目均由正营营月艺术团自编自演，倾情献艺。其中极具本土特色的天津快板正营营月稻花香格外出彩，朗朗上口的韵律，朴实鲜活的词句，生动描绘出正营村的田园风光、产业发展与民生变迁。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轮番登台，让戏迷们大饱耳福。动听歌曲、优美舞蹈与雅致走秀接连上演，尽显村民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最后，全体演员共同合唱村歌《最新最美是正营》，在悠扬的歌声中，晚会圆满落幕。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丰海记忆》。本期节目以核心工程档案为线索，揭秘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吊装施工方案背后的攻坚故事。在双台风夹击的危急时刻，在线建设者指挥振华30完成高难度吊装的震撼场景。

0: 我叫李一飞，是华电阳江青州三项目部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也是档案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是我们档案室的大管家，也是跑腿员。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整理档案，也要跑现场。此刻我要起风的是华电阳江青州三海上风电场项目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吊装的一份施工档案。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珍贵记忆。
1: 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受台风康森的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
0: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2021年9月11日，那天晚上我们项目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在会议室，大家都特别着急，担心这个双台风的到来对我们16号吊装海洋升压站会产生这个严重影响。首先是海上的这个窗口期啊，十分宝贵。所谓的窗口期，就是海上适宜作业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受海况和气象条件影响的。当时我们请到了专门的气象预测团队，根据预测结果，9月16日正是有利于海上作业条件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次窗口期，那么下一个窗口期呢，有可能是在1个月后，也有可能在2个月后。另一方面，我们也好不容易协调的唯一能够吊装我们海上升压站的这个浮吊船振华30。我们这个海上升压站呢有4200多吨，相当于有3000多小轿车的一个重量，是当时全国体积最大、质量最大的海上升压站。当时全国只有振华30才有这个吊重能力。然后就是升压站也已经在运往青州三海域的途中，如果这次双台风正面登陆，错过这次机会。我是山西人，我家乡都是那种连绵不绝的群山，在青州的项目是我第一次跟海打交道。在我们山西人眼里，大海就像是倒过来的山，所以双台风那一天，大海就像是好几千座大山同时塌了。
1: 偏南方向约1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灿都在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0: 2021年9月15日，我们项目收到了好消息，振华30顺利到达了青州三海域。但是我们领导们依旧眉头紧锁，因为他们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青州三项目是当时全国离岸最远、涉水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离岸有55公里，水深有40多米，再加上那天台风刚刚过去，还是有不小的余浪。我作为档案部门的跑腿员，也不得不跟着大部队出海。那天我吐的是昏天黑地，胆子都快吐出来了。其实我每次出海都会有这个晕船反应，只是那次特别严重，比我第一次出海还要严重。我记得第一次出海的时候，那天是风平浪静，但是我的胃依旧是翻江倒海。当时船上的同事们都嘲笑我说山西汉子怕水，当时我觉得特别没面子，我就怼回去，谁先把麦地下塞半米倒个出。从那以后我决心一定要克服晕船，后来我每次出海都会带着防晕船手环来缓解。但是2021年9月15日那天，我的手环也不好使了。其实在升压站吊装之前，项目部就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从我们档案中大量的图纸就能看出。但是在吊装现场，我们还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难题。比如当时振华30在体吊海上升压站时，突然就碰到了强对流天气，导致现场不得不暂停施工。同时双台风过后，海面也不是特别稳定，船舶深沉带来这个挂扣难的问题。不过最后好在有充足的预案。3:35上部组块从运输船上平稳起吊，最终历时2小时27分，精准地完成了与升压站导管架的对接。这是我们当年在离岸最远的地方驯服大海的证明。而随着吊装成功完成， 标志着当时国内体积最大的海上升压站，作为海上风电的心脏，稳坐在钦州三项目风场中心，并成功打通了14/5期间首批深远海至陆上绿色电力的传输通道。这个浸透海水的手环，与我共同经历了海上的一切，是我这名海上档案工作者的荣誉光环。这就是我们的14/5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夏日炎炎，正确补水很关键。今天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沈阳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为我们送上一份夏日饮水指南。
2: 夏季高温来袭，补水成了每个人的必修课，既要喝够量，更要喝对方法。我们体内水的主要来源包括饮水、食物中的水。夏季高温高湿，容易水电解质代谢不平衡。那么如何判断身体是否缺水？可根据口渴、排尿次数、尿液量和颜色来判断机体的水合状态。尿液呈现黄色、较深黄色和深黄色，机体水分不足或缺少水分。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如何补充水分呢？记住三个关键词：一、主动饮水，少量多次；二、饮水的温度不宜过高；三、注意水电解质平衡。一、应主动喝水，少量多次，不要等口渴再喝水。喝水可以在一天的任意时间，每次一杯，每杯约200毫升。二、饮水的温度不宜过高，建议饮水的适宜温度在10到40摄氏度，避免喝水温超过65摄氏度的烫水，以免增加食管癌的患病风险。三、注意水电解质平衡，身体活动前、中和后都要注意水分的摄入。身体活动强度较大、时间较长时，需要根据机体排汗量等酌情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有些人，尤其是儿童，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白水，可以在水中加入1到2片新鲜柠檬片、3到4片薄荷叶等。夏日不宜高脂、荤腥、辛辣饮食，高温气候宜清淡饮食。户外运动时，每次饮水时除满足口渴感外，可再多饮一些，饮水量达到出汗量的 70%， 能更好地改善高温下劳动生理功能，并预防热射病的发生。不宜一次大量暴饮，避免低钠血症引起水中毒。夏季补水的同时，也要重视盐类的补充。一般每日所需可在饮食中补给，每餐有汤，汤菜可稍咸，还可根据个人身体状况、外部温度、湿度环境、工作条件等因素，适当饮用盐汽水、淡盐水或运动饮料。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4: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圆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8: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7: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

0: 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受到
2: 被大家认可，
1: 对对，被居民认可的这种荣誉感。
2: 咱们可能回报的往往也是这种这种方式去回报哈、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1: 对对
2: 啊、那现在我们是水电气暖都进了网格了，是吧？
1: 对对，是，
2: 这其实就是居民身边最常用的这些。
1: 对对，基本上是大家涵盖的都进入网格了、而且我们现在在不断的扩容中，像刚才提到的产权单位也在、是我们今年列为数据项目、也在逐步的
2: 这七八家产权单位也列进网格。
1: 对对对，也在列进网格，因为产权不一吧，性质也不一样，我们再慢慢的列进来。
2: 像现在处在盛夏时节，今年雨水也比较大啊、那我们这个时节他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这网格怎么发挥作用？
1: 应该现在最忙的应该就是像金滨卫利亚他们这种用水部门、还有我们的用电部门，因为大家都在开空调。
2: 是的，
1: 现在这个电压比较这个承载量比较有限，还有一个就是用水加大水压、包括这个水管跑冒也比较突出，还有一个就是高温的情况下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疾病比较多，所以我们的卫生服务院的医务人员也在暑假呢增加了对高龄独居老人的上门巡诊的一个频次，然后呢重点防范咱这个高温天气引发的健康问题。
2: 这个网格现在它逐渐力量强大起来了、是不是我们就更省心了哈？
1: 其实这个进网入格，一方面就是老百姓更便捷了，处置链变短了，另一方面就是给我们社工变的赋能了。我们的网格员有时跟这个专业力量的师傅们入户，也跟着学了很多技能、这样呢在有时候在他们还没有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居民一些专业化的建议。
2: 也学技术了。
1: 对对对，也学技术了。
2: 好，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个我们网格力量当中的代表哈，也是金滨威利亚公司的陈经理。陈经理您好。
3: 主持人好。
2: 陈经理，咱们也算是网格志愿者了哈，因为本身我们就是承担着为辖区的居民服务的，对吧？那现在我们又作为了网格的志愿者，您觉得这个加了这个一个身份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3: 其实加入这个网格之后呢，我

0: 我们是接到了咱们大王庄十三经路社区党委邀请之后呢，加入咱的这个网和服务志愿队，与我们这个保障民生和这个履行咱的社会责任的那个核心宗旨是高度契合的。同时呢，社区实施这个三访机制，与我们以企业化方式签订了共建的一个协议。我们与大王庄街道的咱的十三经路社区呢，实现了数据上的共享，工单上的一个联班，让我们呢能够更加贴近群众，实实在在的把用水的民生服务办到位。
1: 我觉得从您来讲啊，是不是您也更愿意从居民这儿，或者是更快捷的知道他的问题诉求，而不希望从一二三四五给您派工单
0: 啊？是的，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工单的一些工单量。
1: 其实这样也效率会更高了，
0: 更高一些。
1: 当时邀请咱们加入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欣然同意了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在加入之后这段时间啊，有没有一些特别典型的让您印象深刻的事儿呢？
0: 典型的一个事儿，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就是，有一位居民家中啊，他这个水管应该是漏水了，导致整体的一个楼栋外墙的一个渗漏，但是房主这儿呢是始终联系不上，
1: 这个可麻烦了。
0: 网格员呢，就是及时启动了一个警网联动机制，社区民警呢依法依规的一个介入。在网格员的一个陪同下呢，我们入户进行了一个处置，及时关闭了阀门，并且呢修复了它这里面的一个漏点，避免了损失的扩大。这个案例呢，让我们也看到了，有了更好的一个机制的保障和一个专业的力量支撑呢，再棘手的这个问题也能够找到破解的一个路径。
1: 这种问题真是我们要上门了，没有社区的帮助，可能很多比如说联络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啊，
0: 对对对，
1: 光靠我们也不行，所以就形成合力了。
0: 是的，
1: 这也是我们非常愿意看到的。
0: 对，
1: 那除了我们这种特殊的案例哈，您刚才讲到的，我们主要日常是帮居民做了些什么呢？
0: 在日常里面，其实借助我们这个网格志愿服务队啊，或者我们其实对于企业和居民这一块的建立了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同时在这个我们这个公司实施一些旧管改造的民心工程啊，像一些还有一些抢修工作中呢，我们之前会依托咱的网格服务志愿队做好施工现场以答疑和群众的一个沟通工作。同时呢，针对一些老年群体不会操作现在咱的一些智能手机智能化的一些设备吧，不懂得线上办理这个数字难题，我们呢一对一的指导居民关注我们供水的一个关注的服务公众号，绑定了他这个用户的这个库号，这样呢会就查询账单啊，在线上进行一些缴费，还有一些报修，帮助老年群体在公众号上的这些，水费的一些缴纳，同时享受这个便捷的、高效的一些线上的供水服务。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同时也化身了咱的社区的这个反诈的义务宣传员，因为近期的话也是说这个电信诈骗确实比较猖獗，提醒居民防范电信网络的一些诈骗。
1: 我知道我们跟社区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之后哈，咱们还策划了一个叫水小帮的一个活动，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您给我们讲讲啊。
0: 其实这个水小帮呢，就是对于我们社区提出的一些关于供水上面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支持，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联动，通过我们的这个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通过我们一些专业的一些职能的这些解决呢，很好的融入到我们的社区的这个工作，也把我们的工作带入到我们社区这里面。
1: 但这个水小帮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品牌吗？还是它是一个什么程序吗？
0: 就是一个像是一个品牌吧，
1: 一个品牌，一个服务品牌。
0: 对对对。
1: 水小帮，那一般它怎么发挥作用？比如说啊，我觉得用水啊，大家比较集中的，像在老旧小区里，可能冬天就是防冻、防裂啊，防管道的这个出现问题，老旧管网嘛。那可能到了夏天呢，就是用水的保障。您给我们分别讲讲我们怎么发挥作用的这个水小帮。
0: 行，其实这个水小帮就是在冬季的这个暖心行动中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与咱的网格员对接之后呢，针对这个老旧小区这些特点，主动延伸的服务，对历年来我们这接到的一些热线工单反映的一些冻管啊、冻表较多的一些社区，主动入户检查供水设施，发放一些保温的这个水表套，讲解这个冬季的一些防冻的一些知识。 这里面呢不单单是群众报修后的一个上门的一个被动服务了，在社。

0: 据网购员为我们提供了这些诸多的这个优决条件后呢，我们在这个接单即办的这个基础上，主动的一个上门，前置的一个排查，特别是为老年家庭和特殊需求的住户提供了一些相应的一些服务。
1: 这社区里老年人多吗？
0: 他们这个13经路社区老年人还
1: 非
0: 占比还
1: 常
0: 是比较大，一般因为都是老旧的一些社区吧，老旧社区占比比较大，所以说老年人的占比还是比较大的。
1: 所以我们主动去服务，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啊，
0: 对，就冬
1: 天的时候防患于
0: 未
1: 然，未
0: 然提前前置了
1: 啊，冻裂的问题。
0: 嗯、
1: 那夏天呢、
0: 嗯？
1: 这段时间忙什么呢？
0: 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一些借助这个水小地方，在这个社区的这个网络平台吧，我们向社区的这些百姓啊发送这个供水的一些知识的这个科普宣传，同时呢，结合我们社区入社区的一些摆台啊、加入户的这个形式，为老百姓讲解这个一些水价的政策、夏季的用水的一些常识啊。指导用户排查这个用水的一些隐患啊，尤其像一些马桶的一些它这有这种漏水的这些情况啊，还有同时呢还有一些了解咱的缴费渠道，还有我们营业网点以及咱的联系方式，确保我们夏季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供水。
1: 您整体啊，我们感觉运行下来哈，跟社区居民是不是感觉距离更近了？
0: 对，这样会更近了，跟借助咱的这个网格服务队拉近了我们与这个那个用户的一个距离，也提升了我们那个服务。
1: 像刚才书记说到的，经常还给我们宣传哈、啊，这种获得感怎么样？
0: 这样确实是，其实这个宣传的话，都是建立在我们和社区的这个连建共建上面的。这样呢，会之后在社区方面呢，能够及时的一个解决用户的一个需求，用户的一些他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也带动我们能够更好的提升我们的服务，及时的为老百姓呢解决他们这个生活中这样那样的关于供水的一些问题。
1: 刚才陈经理说的只是供水这一方面哈。郭书记，咱们动员了好多支队伍哈，现在融在我们这个网格里面哈，给大家提供服务。就像您说的，如果一旦有一个好的开始，我们良性运行起来，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助手哈。
2: 对。
1: 但是有些事情不是这些服务公司能单一去解决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找不着人的问题，这水都已经漏成什么程度了，可能其他的住户才会反映出来。
2: 对。
1: 那对于他们来讲，可能通过几种途径去找，找不着了，就得推到咱们社区来了。
2: 当时就是，那户居民应该住在5楼，当时3楼感觉墙都有点阴了。然后我们当时就联系了我们的属地派出所，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呢跟派出所建立了一个数据对接的这么一个机制，签署了一个保密的承诺书，所以每周三我们的数据更新日，也就是的居民底册吧，都在定期的更新，所以形成了我们的一个动态更新的民情地图数据库，实现了户籍、房屋、设施隐患等信息的一个精准管理。当房主不再接电话的时候，我们网格员可以通过这个民情地图快速的锁定这个房主的关联信息，这样就能第一时间入户，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同时呢，像刚才说的是自来水的问题，我们有一次燃气改造也是，1楼的必须要进到1楼户中，1楼户中有很多空房，还有很多刚才说的企业产住房、企业的空房。当时呢，就是跟我们社区民警商量，能不能靠着这个民警录像，然后我们社区陪同，然后开锁，依法依规的，然后让警方介入，然后解决这个问题。这样
1: 能比较快速的，
2: 对，这样很快速，然后把这个被动等待变成了主动服务。同时呢，就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四处找人，而是人防户的信息都提前贯通了，我们这个处置链也是畅通的。
1: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哈、把我们的这个网格做活了。有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请各位嘉宾戴上耳机，咱们来听一下听众2号线听众的电话哈。李阿姨，
3: 哎，
1: 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3: 您好，
1: 您请讲。
3: 王主任在跟前了吗？
1: 王主任在了，
4: 在
1: 听着呢。
4: 哎，
3: 王主任，哎呀，我太感谢你们大王庄谢领导了啊。
1: 您是感谢是吗？
3: 我感谢哈。
1: 您说说，您简单说说。
3: 这么多年呢哈，我一直啊，就是我是失独老人。我是失独老人，因为我也哈也看不见，身体也不便，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就是咱那居委会，地下里居委会。
1: 哪个居委会？您说。
3: 居委会的领导哈。哎呀，这孩子们对我也是，哎呀，百般的那照顾啊，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了。 你知道吗？因为

0: 有一次我上医院的哈，人家这孩子们的哈，就弄我呀，那个上医院，最后弄我呀，借了个轮椅推着我，这大天热的，哎呀，弄我呀上医院看病去。
1: 嗯。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了。
1: 啊，您住在哪个社区呀、啊？
0: 我正好今天就咱这就听说咱这平常是大王长领导哈、
1: 嗯、
0: 上咱这节目。
1: 嗯，明白了。您是住在哪个社区啊？我看一下导播记录，说是在积善里。
0: 那个、大王长积善里。
1: 积善里社区是社区的、嗯、您说孩子们是指的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嗯。一直给您提供生活上的帮助。
0: 哎呀，生活太帮助太大了、
1: 嗯、
0: 吃喝拉撒睡。都是人他们孩子那嘛都来不天天来帮我。
1: 嗯，好，我们把您的感谢转达给王主任了。王主任您这得带回去给咱的工作人员夹鸡腿儿哈、
2: 啊、谢谢这位阿姨对我们社区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嗯、
2: 也是感谢您呢对我们这个街道呢提出的这个宝贵意见和下一步的工作要求。嗯，我们呢下一步呢也让我们的这个社区工作者呢继续呢做好咱们社区居民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个保障和服务啊。谢谢阿姨，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1: 嗯、
2: 您可以也是及时的联系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包括您的网格员啊、
1: 嗯、
2: 啊，为您提供及时的服务。哎啊，谢谢阿姨。哎，
1: 好，谢谢您的参与、
0: 哎、
1: 您的感谢我们都收到了、
0: 哎、谢谢，
1: 您的感激之情我们也感受到了、
0: 哎、
1: 好，
0: 谢谢，
1: 好，
0: 就多替我俩多赞美一下这个网格员、这个、
2: 好一定给您捎到、
0: 啊、
2: 一定给您捎到。
0: 哎，
2: 感谢，
0: 太感谢、
2: 哎、感谢阿姨，
1: 谢谢您的参与、
2: 哎、
1: 好，再见，
0: 谢谢，
2: 再见，
0: 哎，回见。
1: 哎，大家的辛苦付出在这一刻我觉得就也得到了这种回报和认可哈、啊、书记、啊、主任，
2: 是、嗯、是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夸赞呢，我们也是对我们工作日常工作的认可，我们心里听的也是暖暖的。
1: 当然大家有对我们工作的感激，可能也会有一些具体的问题、
2: 嗯、
1: 我们马上再接通一下三号线李先生的电话，他反映的就是一个问题。喂，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
3: 哎，
1: 您请讲。
3: 哎、我刚好听咱节目，我向那个解办事务领导反映个嘛问题呢，就大王庄这个七景路、八景路、九纬路这段，哎呦，这个摆摊儿那个太难走了。
1: 嗯，
3: 这个摊儿啊，尤其六日，就打地摊儿就开始打，这天还没亮就开始摆上。他那个七景路九纬路这口卖水果那口那儿呢，那个摆的摊儿都快摆到马路中间去了。
1: 嗯，
3: 你知道吗？
1: 嗯，
3: 哎呀，这个过来过去人呢，这确实太难走。你自行车都费劲，你别说开车了。
1: 嗯，
3: 你知道我们住在这周围，天天就这个九纬路啊，七景路、八景路这段太难走了。
1: 嗯，
3: 我们恳请领导啊，哎，你赶紧管那
1: 关注一下。
3: 哎，对，关注一下。
1: 嗯、
3: 对、
1: 嗯，王主任，这问题肯定您也关注到了吧？不可能居民发现了，咱们还不知道哈。
2: 我们一直也是在持续的进行治理。
1: 嗯，
2: 他
1: 这治理，
2: 嗯，
1: 还是这猫鼠游戏的问题吗？
2: 嗯，不是，我们每天也都是有队员在路上进行、嗯、巡控啊，进行巡控，发现问题呢、
1: 嗯、
2: 也是立即的进行整改。
1: 它不能根治的原因是什么呢？
2: 现在也是说在这个周边有一些这个
1: 先说它不能摆对吧，这地儿
2: 啊，对，我们也是在这个路上也画了一米线、嗯、啊，一米线。对于刚才这位那个老同志提出的问题呢，我们也是特别理解啊，就是说确实在家周围啊出现这种情况呀，这是挺闹心的、
1: 嗯。
2: 这个直播结束后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呢，这个也到现场啊进行这个及时进行清理，尽快的呢这个给这名师傅呢回电啊，
1: 嗯，李先生，
2: 对，哎，给李先生回电，
1: 嗯，电话留下来了，
2: 哎，我也会呢全程进行这个盯办。有进展呢，第一时间呢给这个李先生进行反馈啊，也是感谢李先生呢给我们提出的这个宝贵意见，我们一定要马上落实。后续有什么问题呢，随时这个拨打电话进行联系。
1: 嗯，行吗，李先生？
3: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好，那您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吗？您看效果
3: 好
1: 不好？
3: 行，
1: 有问题您再给我们新闻热线也可以反映，好吗？
3: 行，哎，
1: 好
3: 的，
1: 好，
3: 再
1: 见，
2: 好，再
3: 见，
2: 李先生，
3: 嗯。
1: 王主任，就像这种他这个摆卖哈，我不知道现场他是摆卖是以蔬卖蔬菜呀、水果呀这样为主，还是 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发市场？那周围是不是大家有需求啊？咱们肯定还要考虑周围居民的需求嘛。
2: 是，它这个九尾路先这个。是一个我们一个老旧小区的一个内，其实是一个这个
1: 内部的、
2: 内部的一个道路、
1: 不是在主干路
2: 上，它是一个多年形成的一个、可以说是比较历史比较久的一个居民的一个自发的一个市场。在以前一阶段呢，我们也是对这市场呢进行了管理，也是在这个路上啊画成画这个。一米线哈，一米线不能下到这个便道下面来、只能摊在这个便道上啊、我们每天呢，这个执法队呢也有这个固定人员啊，固定人员固定时间啊进行这个巡查，发现了这个有这个就是不按照这个规定进行摆卖情况的，我们也进行治理。
1: 明白了，就像我们其实现在并不说把它一刀切哈，完全清理了，因为这多年大家是有需求的，
2: 对对对，
1: 是有实际需要的，
2: 对对对。
1: 但是要规范经营，咱画了线了，别影响出行的居民。
2: 对。
1: 但是这个管理啊，一方面是靠我们街里去管理，同时呢，像社区啊、网格员啊，可能还得发挥作用哈，
2: 是
1: 来约束。
2: 是，
1: 那这个问题您看看咱们怎么样去推进一下，
2: 好，
1: 后面有机会咱们再来反馈，
2: 好
1: 不好？
2: 后续我们也会跟进这个问题，
1: 再给李先生做答复。
2: 好的，好的，
1: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我们创新的很多这种在网格上的啊，利用好我们这个网格来为群众、为居民服务，做好基层治理的工作。我觉得光有这个机制啊，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啊，而且在各个的这种网格连接的单位上，如何能快速响应，其实是我们这个。网格建立起来之后，它是不是有活性的一个充分的体现哈？是这样吧，郭书记？
2: 是的，
1: 我知道咱们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哈，好像说之前也是网格员巡查的时候发现有路面渗水的情况，
4: 对，
1: 当时就发到了群里面，
4: 我们的群里，对，
1: 然后迅速就有公司像供热哈、供水哈、都同时来响应，秒回。
4: 对，因为当时就是首先判断是清水，就是渗出来是清水，那涉及的路。问题就是供热和那个暖气，供热和自来水。然后自来水他们就是接到咱们的这个照片之后，第一时间就他们两家都到了。然后首先是自来水先进行了一个检测，然后发现水中无氯，那也就是说没有氯的情况下，那肯定就不是自来水管的破裂了。然后呢，供热的排险队就马上就到达，就马上施工，然后发现这个通过勘探发现是这个管道的一个接口的这个松动，然后马上这个就是进行了一个抢修，然后从这个发现一直到处置30分钟之内就完成了整个的这个作业，
1: 这也太快了，
4: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个专业力量已经前置到咱们的这个网格群里，还有就是在刚才这个陈经理也说了，我们在成立网格志愿服务队的时候，跟各个单位也签订了我们一个共建协议，然后这个共建协议就明确了我们的一个应急联动的一个职责，还有一个流程，让他们把帮忙变成了他们自己分内的工作。
1: 那您觉得我们签的这个协议就这么有效力吗？
4: 党建
1: 您觉得关键是什么呢？
4: 关键就在于大家也觉得就是通过社区这样联动吧，也减少了他们的工作量。就比如说如果说这件事儿没有这个群的话，那可能我们先说这是水是谁的呀，对吧，这是自来水的水，就打电话呗，对吧，可能涉及到人家这个金滨威利亚，可能还涉及到营业的部门，还有管维的部门，
1: 是，
4: 对，它跟这个街道的系统还不太一样，
1: 再推来推去，走来走去，好像推诿似的，
4: 其实
1: 是没有找对人，
4: 其实是没有找对人，对，找来了之后呢，然后队伍还要有施工的队伍，如果说就像刚才我们这种现在的这个处置链的话，就是严重，就是很缩短了我们这个彼此的时间，对。
1: 这正向循环起来了哈，
4: 对对，
1: 一看这个单位这样，那我们也得做好了，
4: 对对
1: 啊，这个正向循环起来了，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哈。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咱们居民代表万阿姨，其实咱们还是本家呢哈。万阿姨您好，您在咱小区住多少年了？
5: 我在这个小区住了40年了。
1: 看
5: 着老小区一点点变了，现在又一点点变好。最大的变化是人好找了，事好办。
1: 您举例子说说吧，您感受到什么样的
5: 变化？以前呢，要是水管坏了，暖气不热，这个居民不知道打哪个电话，打12345又得等，现在好了，这个网格群里呢，管什么事的人都有，发个消息就有人管。
1: 您也在网格里面吗？您也是楼门长吗？
5: 我在网格群里的，是。
1: 您也是楼门长。
5: 对。
1: 那在这个整个我们这个应该我们这个模式运行起来之后，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事儿？
5: 最暖心的一件事呢，就是楼房屋顶漏雨，邻居呢住顶层，跟我反映一到下雨天呢，外面下大雨，屋里就

0: 下小雨，
1: 这个时节也是容易出现哈、啊。
0: 屋内墙皮脱落，一茬接一茬，这个成了他们的烦心事。这个跟社区反映后呢，没想到社区网格员亲力亲为，积极沟通协调，跟产权单位也在做联建共建。产权单位决定对楼层楼顶整体铺设防水毡布，同时对外围房檐和阳台进行了加固并粉刷，而不是哪里漏铺哪里，从头到尾做了一遍防水修缮。
1: 这是哪年的事儿啊？
0: 这是
1: 前两年的事儿。
0: 哎，前几年的事儿
1: 啊，前两年的事儿。那这几年都住着挺好的了。
0: 哎，
1: 今年这几场大雨都经过考验了啊、
0: 住着也踏实了。
1: 嗯，
0: 这个产权单位呢，并且也给楼体整体做了一个安全鉴定。
1: 嗯，
0: 居民特别满意。
1: 嗯，
0: 住着心里也特别踏实。
1: 嗯，哎，这个我又想问问郭书记了哈，像这种反映一个点位的问题，把全部的楼顶都做了，这又是怎么实现的呢？因为说实话啊，这个它是要有投入的啊，
2: 嗯，
1: 而且不同的产权对吧？
2: 对，
1: 不同产权单位啊，
2: 嗯，这个万一这个小区的涉及到还是一个产权单位，
1: 那比较简单
2: 了，对，它比较简单。然后当时呢，因为这个楼龄比较老，然后这个邻居提出来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主动的和这个产权单位对接，然后产权单位呢，就是我就是延伸了一下，我说你看这个漏雨的问题会不会涉及到安全隐患，别会出现到这个阳台的一个脱落，别砸着人砸着车，对。然后我与其这样呢，我们就不如主动的能不能这个，因为这个公产房企业产房它会有房费嘛，能不能通过您的这种项目基金能把这个整体的铺设一下，然后把这个就是问题我们彻底的解决，把这些根源解决，然后产权单位比较配合我们，把这个全所有的顶层都铺了一遍这个防水，同时呢也把这个阳台做了一个加固，给楼梯也做了一个鉴定，这样给居民回复呢就不是说只是漏雨的问题了，我们是把这个整体的问题都给居民一个系统的回复，这样呢尤其老年人他听着会比较舒心，而且他确实就像万一说，就是我踏实了，住得踏实了。
1: 今年这雨不少啊，从五月份下到现在了，
2: 是
1: 都经受住考验了，
2: 经受住考验了，一直没有出现漏雨的情况。也是其实这样整体的修缮，其实也是他们整体的规划，可能还备不住要就是减少了一些这个设备的使用，还会省一些经费。
1: 你看有我们社区的在这方面牵线搭桥哈，来助力，其实是多赢的一个局面了。
2: 对对对，
1: 您感觉变化最根本的在哪儿啊？这些年，
2: 变化最根本的就是之前就是社区在单打独斗。通过咱这个社工部的进网入格这个文件，包括我们网格志愿服务队的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在社区参与治理吧，就是我们把治理单元就串联起来了，而且我们把这个分散力量也汇聚起来了。刚才万一说的就是没想到这个问题让我们解决，让我感觉听了特别触动，因为万一也是我们的这个微网格员楼门洞长，我都没有想到这个他用没想到来表达自己这个惊喜。这个
1: 其实这样的话，我们的每一个微网格员他就更有动力了，
2: 对
1: 对
2: 对
1: 吧？
2: 对，就是，
1: 因为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回应，能接得住。
2: 对，
1: 嗯，
2: 然后居民也对万一就是更加的
1: 更
2: 信任了。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样的社区，我们基层治理就会更好开展工作，更和谐了哈。
2: 嗯，
1: 哎呀，今天讲了很多啊，王主任，我们可能最后还有点时间想跟您再聊一聊，我们这么多工作法汇聚下来，其实最后我们还是从效果上来看，对吧？像比如说像十三经路社区他们探索的这种模式哈，是不是也可以向我们街道的其他社区去推广呢？
3: 刚才我们这个郭书记也介绍了在工作中呢自己这个通过工作啊总结出来的一些的比较好的一些实用的一些工作方法，最主要的呢还就是说呢，想通过跟居民跟这个共建单位在一起呢想办法想对策啊，推进这个问题呢得到这个实际的解决，在一桩桩一件件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落实的民生实践中呢，不断呢提升咱们这个治理效能，以这个为民服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呢，真正的能汇聚于咱们的这个老百姓。每个街道呢这个具体情况呢也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实践探索中呢也是边思考边总结，也是希望呢能给其他的兄弟街道呢提供这个一定一些这个借鉴吧。
1: 但是刚才我通过有

0: 那这增强这居民的这个三感一度啊。还有就是最想突破的一点呢，就是想进一步的再汇聚一个多元的一个力量，啊，激活这个咱们共治共享的治理的这个新动能，啊，广泛的引导的一个群众们多方力量参与这个治理，这个基层治理的全过程，啊，构建这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这个基层的这个治理的一个新格局。
1: 其实还是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0: 对，更多
1: 力量壮大了。
0: 对对，我们的这个辖区的这些资源呢，充分的利用好哈，为我们群众更好的服务。
1: 当然，我觉得您回去还得做两件事哈，一件事把刚才李先生那问题解决了，再给李先生回复好。
0: 对 对。
1: 另外呢，咱们确实要给我们这些网格员们啊，您得表扬表扬哈，鼓励鼓励，因为确实大家也反馈过来了一些正向的这样的感激之情哈。
0: 对。对，确实是，也许是我们工作中的一点工作，但是呢，给老百姓确实带来了这个温暖啊。
1: 回去再做好表扬工作。
0: 好，
1: 非常感谢四位嘉宾。今天啊，我们节目到这里可能也要接近尾声了。通过大王庄街道的这些实践，我们听了这些故事，也告诉我们基层治理的核心呢，更多的就是要把各方的力量能够拧成一股绳，让老百姓的事儿有人管、有人办，才能办得好。非常感谢四位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持续关注。那么下周三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走进基层，来见证治理创新的力量。朋友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斑马线前到底该怎么让行？行人闯红灯、车窗抛物，这些不文明行为您身边有吗？夏季深夜改装车炸街扰民，您是否也被吵得睡不着？酒驾、醉驾屡禁不止，背后有哪些血的教训？天热路怒、疲劳驾驶、夏季行车还有哪些隐形杀手？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邀请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河北交管支队情报指挥大队大队长于洋，河东交管支队中山门大队2号桥景区警长王腾月走进直播间，聚焦夏季交通违法治理与文明出行，为您带来权威解读和安全提醒。欢迎收听收看。

0: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呢，是我们七月文明交通畅行京城系列策划的第四期节目了。这个入伏之后啊，这天儿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大家夜间出行纳凉的活动也明显的多了起来，相应的像酒驾、醉驾、飙车炸街这类违法行为也进入了高发期。同时呢，像礼让斑马线、行人怎么安全过马路，依然是咱们市民天天都会碰到特别关心的话题。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里请到两位交警同志，他们将围绕我们的夏季交通违法行为、文明出行规范等话题，为大家带来权威解读和安全提醒。好，介绍一下二位，他们分别是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河北支队情报指挥大队大队长于洋，欢迎于队。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河东支队中山门大队二号桥景区警长王腾月，欢迎。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天津呢一直在组织开展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主题活动，那交管部门呢也是重点的对违法停车、不礼让行人，包括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行人乱穿马路、车窗抛物等这些不文明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了规范治理。那我想节目开始呢，先来问问于队啊，咱们先从大家最常见也是最困惑的一个场景来聊起啊。那就是现在不少司机朋友呢都知道我们要礼让斑马线，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呢心里就犯嘀咕了，就是这个礼让到底是必须完全停住等所有的人都走光了我才能动，还是说只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慢速通过也行呢？您给大家讲讲这个度我们到底怎么把握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在日常执行执法中呢经常遇到老百姓提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其实呢根据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规定，机动车行人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应当停车让行。这里已经很明确了。我跟大家呢也分享三个关键字吧。第一个呢就是停。看到行人走进入斑马线，在斑马线上行走时，哪怕说呢他只有一个人在走，在你车辆前方，我们也要完全停下，不能是采取的那种走走停行，或者是我打轮绕行这种方式。这是不可以的。第二个是要等。要等呢行人安全的通过了斑马线后，我们呢再起步。第三个字呢就是拒，如果行人呢还没有上斑马线但是准备通行，我们驾驶员通过路口时呢要提前观察，并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呢抢行或者突然加速，也不要鸣笛，要随时做好呢停车的准备，停车避险的准备。
0: 好，刚刚于队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做记录啊，这个关键词大家记好了，分别是这个停等和拒啊，停等拒啊，这个总结非常好，简单好记啊，我相信大家以后过路口的时候就想这三个字儿准是没错的。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因为礼让它是互相的啊，它不是单向的。您看我们后台有位网友叫金门老张，他就给我们留言了，我觉得这个留言特别有代表性，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说这个开车到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然后结果呢这个行人站在路边低头玩手机啊，也不看车，半天也不走，后边车拼命按喇叭，这个礼让是互相的啊，行人也不能把斑马线当成自家的客厅啊，这个场景很真实啊，很具有代表性。那想问问于队，面对这种情况你有什么想对我们行人和司机朋友们说的吗？
1: 这是按照这位网友提供的这种情况呢，也是在现实中比较也存在的，也相对普遍。
0: 对，
1: 然后呢我想提示一下，就是说呢这两种行为呢在日常交通通行中也是非常危险的。首先呢，行人乱穿马路与正常车辆发生事故容易发生碰撞，特别是夜间如果是翻越护栏或者是在一些视线不佳的路段，如果行人呢没有走斑马线乱穿的话，会给司机带来那个风险。而且呢如果因为司机发现距离 比较短，来不及刹车或者刹车不及时，那么也会对行人呢造成一个伤亡的损失。第二个呢，就是说咱这个有低头玩手机，特别这几年呢，咱互联网比较风靡，可能大家都习惯了刷手机，也提示各位这个行人过马路时一定的保持安全，不要低头看手机。如果说您看手机分散精力，这个和驾驶员，咱说驾驶员接打电话或者分神，其实危害是一样的。因为车辆正常通行，他以为您会发现，但是呢，因为您低头走，有的呢还甚至看到过那种走着走着已经走斜了，走到机动车道上玩手机玩的。后来呢，因为这个发生交通事故，
0: 太危险了。
1: 对，也是呢，这种行为也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因为咱的文明交通呢是相互的，不仅说对驾驶员要求，对我们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员也是有这方面要求的。
0: 好，谢谢于队。好，聊完了我们该怎么走，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我们不该怎么走和不该怎么做啊。像行人乱穿马路啊，翻越护栏，还有车里的人呢往外扔东西，车窗抛物，其实这些行为呢其实不只是不文明了，更是违了法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于队，您能不能从安全的角度给大家来拆解啊，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些看似小事儿的行为，它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大的风险呢？
1: 好的，主持人，比如刚才你又提到了那个车窗抛物，我们说一下车窗抛物这个事儿吧。
0: 好，
1: 因为呢，机动车车窗抛物的行为不仅呢是不文明的行为，更是违法行为。其中呢，《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里明确规定，乘车人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在车辆高速行驶时，如果说呢，我们一瓶没有喝完的矿泉水，或者是我们扔点水果的果盒，向抛洒出，都可能砸中后方的车的风挡玻璃，使对方车辆驾驶员呢瞬间受到惊吓，导致呢车辆失控。也可能呢说，如果我们再扔重一点的物体，可能对对方车辆的一个外观或者也有损失。而且特别是在一些快速路上，如果我们在车外抛物，有可能对那快速路桥下的车辆和行人都会造成损失。因为以前也遇到过这种，可能突然发现一个车走着走着，车玻璃碎了，后来一发现呢有东西砸上了，后来经过调查呢，是从快速路上散落的，然后我们又通过，咱说手段把那个快速路车辆查到了，这都是违反交通安全的行为，这种呢不文明的行为和对安全造成隐患的行为，都是咱所谓的马路杀手。希望大家呢都能真正从安全的角度认识这些违法行为的危害，做到文明通行。
0: 这其实不仅仅是素质的问题，文明素养的问题，它更多的是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在冒险啊，所以这样的行为大家一定要规避一下啊。好，谢谢于队的提醒。那如果说咱们前面聊的这些都是日常的一些小摩擦，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夏季交通违法的重头戏了，那就是酒驾和炸街啊。咱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王腾岳王警长呢，是来自一线的这个执勤民警啊，想问问您，您天天在路上最近有没有查处过一些让您印象特别深的案例啊，咱们分享一下，给大伙儿提个醒儿。
2: 好的，主持人。就在上个月的中旬，我们大队开展夜间酒驾醉驾治理工作，就查获了一起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也是据驾驶人自己描述吧，当天晚上天气比较闷热，自己呢在家呢喝了一瓶啤酒之后呢，出门呢开车去买点东西，就在驾车的途中呢，被我们执勤的民警当场查获。现场这个吹出来的酒精检测数值呢是每100毫升27毫克，这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数值，最终呢也是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我们就在日常当中发现呀，被查获这些驾驶员都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总觉得开车路程比较短，喝一点酒呢不影响驾车安全，但实际上这样做是不对的。
0: 是，刚刚王警长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呢，其实网友的留言呢也有说到这个马路杀手这个词儿啊。那咱们就请王警长接下来呢给咱们再来往深里来聊一聊，像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酒驾醉驾，还有一种情况叫做飙车炸街啊，大家也遇到过啊。这俩马路杀手除了违法，到底还会给咱们的社会和个人带来哪些具体的甚至是不可挽回的危害吗？
2: 飙车下街这个在夏季也是比较频发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是接到群众求助了，反映了就是说有飙车炸街这行为，特别是在居民区的道路上快速的高速行驶，制造了巨大的噪音。民警这块也是通过视频研判，锁定了驾驶员，将这个车辆的外型、结构与登记的外形进行一次对比，发现这个他的车辆啊是属于这种私自更换排气管了。后期的话，民警定位布控，将这个驾驶员也查获了，同时呢，也责令他当场啊拆除改装的这个排气管，恢复原状，对其违法行为也进行处罚了。涉及酒驾、醉驾还有飙车炸街的话，实际上它的危害性还是比较大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酒精会有这个麻痹神经系统的这个作用，那么会使驾驶员呢反应能力下降，操控能力也会降低，遇有这个突发情况不能及时采取制动措施，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也是极易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而飙车炸街呢，飙车炸街这些车辆呢车速比较快，随意的变更车道，还有的有甚者呢是追逐竞驶，这极易引发恶性的交通事故。有些驾驶员呢，他为了寻求刺激啊，他改变了这种擅自改变了车辆的外观登记的参数，比如我们常见这种就是更换排气管，产生巨大的轰鸣声，对于这个特别是夜间嘛，这个居民的休息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主持人，
0: 它还是有很多危害的，所以在这儿您作为这个交警有什么提醒要带给大家吗？
2: 还是提醒大伙儿一定这个第一个这个拒绝酒驾醉驾，第二个的话也是不要做这些飙车炸街的这些违法行为，
0: 不要这个制造马路杀手啊，
2: 是这样，
0: 也不要人为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啊。好，说完了人为的违法，咱们再来聊聊夏天里啊这个天气带来的一些挑战啊。最近这个高温天，不仅人容易烦躁犯困，车呢也容易闹脾气，像疲劳驾驶、路怒，还有爆胎，甚至车里放个打火机都可能变成一些隐患啊。像最近还好，因为最近这个下雨比较频繁。那王警长，您在一线结合咱们这个日常出行，能不能给我们广大听众和网友支支招？像夏季啊，这个入伏之后，可能这个高温桑拿天会频繁出现。那么像这种天气，我们开车用车最需要注意哪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安全上的细节吗？
2: 好，主持人，在此也是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提示几点吧。第一个就是说，天气炎热啊，夏季，高温的话容易造成这个车辆的线路老化，出车前呢咱们要检查这个轮胎啊、线路等等这些东西。还有的话就是不要在车内放置打火机、香烟、充电宝，避免这个爆拆起火。第二个就是气温升高的话，胎压容易剧增，咱不要把这个胎压打得过足，长时间的行驶时啊，这个轮胎容易变热啊，咱们要注意停车降降温。第三呢，就是提醒大家呀，一定要拒绝这个疲劳驾驶。天气热的话就容易犯困，那么这样的话咱们注意力就会下降。连续驾车不要超过4个小时，适时的停车休息，及时补充水分。还有就是提示大伙儿，咱不要说把这个老人和小孩单独留在车内，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啊。
0: 是
2: 啊，日常我们在执勤当中也总能遇到这些。
0: 好，谢谢您的提醒。时间来到了早间的9:1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当中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天津广播的视频号啊，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呢，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出去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两位交警同志呢，他们将围绕夏季交通违法治理、文明出行规范等话题，为大家带来权威解读和安全提醒。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河北支队情报指挥大队大队长于洋，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河东支队中山门大队二号桥景区警长王腾月。那么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积极的互动啊。对于今天的话题，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要说的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问问于队 对啊，除了这个路面执法，咱们天津交管部门在治理这些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上，有没有用上一些比如说新的科技手段和创新做法啊？
1: 主持人，目前呢，现在是从我们的现在也要智慧交管嘛，然后现在我们一些包括说这些不文明执法，现在我们现在那个对，现在整个呢是那个交通整治，包括停车整治、秩序整治。现在呢，我们还用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四新理念嘛，有无人机执法，还有那个这个铁骑设

0: 度的一种执法。这个呢，我们其实执法呢都是一个手段，但是目的呢都是让大家达到交通文明出行的一个目的，希望大家呢安全平安的出行。
1: 嗯，好，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留言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我家住在路边啊，一到夏天晚上，经常会有改装车轰着油门从楼下过，吵得老人孩子根本睡不着。希望交警好好管管这些炸街党们啊，相信这也是很多市民的心声啊。王警长，对这个您怎么看？咱们怎么管呢？
2: 主持人好，是这样，就是我们在日常执勤的时候，特别是夜间的时候啊，也是能接到群众的求助，飙车炸街这种情况啊，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一项违法行为，而且也是严重了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的休息啊。在夜间的时候，这些飙车炸街的车辆啊，它快速行驶，而且也是随意的去变更车道，为了寻求一时的刺激吧，也不是说遵守交通法规啊，遵守交通信号灯，那么给路面也造成了极大的这种影响，同时的话，在驾车过程当中也会产生巨大的轰鸣声，也影响了居民的正常休息。啊，这种行为也是非常不可取的。我们也是通过晚间吧，这种加大巡查力度，通过这个大数据研判等等这些科技手段嘛，去锁定驾驶员啊，一经被查获，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1: 是，
2: 嗯，
1: 好。
2: 主持人。
1: 我们再来分享一个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的这个是针对疲劳驾驶的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有次开高速犯困啊，眯了一下眼，睁开眼发现这个车子就已经偏离隔壁车道了啊，吓出了一身冷汗，从那以后跑长途一定在服务区休息够了再走。其实我觉得不光是长途，像我们普通的这个市区路面上也有一些像这个夏季啊中午开车犯困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想问问王警长，这应该是很多司机都非常后怕的一个场景哈，对于这个您有什么提醒带给他们吗？
2: 我觉得这个网友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夏季行车的话，天气比较炎热，极易容易犯困。那么，犯困之后的话，我们身体的话就会反应变慢啊，判断力也会下降，这样的话也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也在此也是建议大伙儿吧，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感觉犯困的时候，或者说这个眼皮低沉的时候，不要硬撑，就近的选择安全区域停车去休息调整一下。
1: 好，夏季开车啊，我们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夜间出行会比较多啊，视线呢也不太好。那么我想对于晚间出行的朋友，是不是王警长，您这边有一些提醒要带给大家？
2: 主持人，夜间行车的话，第一个，咱们要做好合理的使用灯光啊，不要长时间去开这些远光灯，这样的话对于会车的车辆也是造成了安全隐患。还有就是夜间视线受限，我们在驾车的过程中要适当的降低行车速度啊，确保安全。最重要一点呢，也是提醒大家吧，一定要拒绝酒驾、醉驾、超速等等这些违法行为，更不要疲劳驾驶。
1: 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说了很多啊，关于这个不文明的交通违法行为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尤其是我们夏季出行的一些提醒啊。刚刚二位交警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分享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按照我们的规范要求去做啊。我想节目最后是不是请两位警官也是从各自的工作角度给市民朋友送上一些我们夏季出行的一些安全提醒呢？于队。
0: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最后呢，我提示一下广大市民，虽然呢这两天我们入伏了，天气比较炎热，可能有时候会这个心情呢比较那个急躁，但是呢，在参与交通活动中呢，我们仍要平心静气、理性平和的。例如呢，驾驶员不开斗气车，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员呢，遵章守法，不闯红灯，不横跨护栏，争做呢文明有礼天津人。
1: 好，王警长这边。
2: 咱们作为每一名道路交通参与者，我们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要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原则。酷暑行车多留意，拒绝酒驾，防疲劳，文明礼让，安全常伴。
1: 好，我们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啊提出来一个问题。刚刚其实于队说到我们的这个不文明行为啊，比如说刚才您说到车窗抛物了，还有像这个乱穿马路，还有翻越护栏，像这种不文明行为，如果大家发现了该怎么办呢？
0: 如果呢我们发现这种行为，一个呢是可以我们把这个行为固定，然后向我们那个属地交警大队报警进行一个举报。但是这种呢我们也不是特别建议，比如说有人横穿护栏了，我们非得我也过去通过我为了举报他，我自己呢又制造了一起交通违法行为。
1: 是，
0: 您可以呢跟我们属地大队呢提示，然后我们在那加派警力，或者呢比如说一些矮护栏，我们可以适当的和相关部门进行看，如果说这个路段确实有隐患，我们在对这个交通设施呢进行调整，加大治理力度，也是希望各位网友呢积极参与交通活动的同时，但是一定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不能说我为了举报别人，或者说我为了纠正他的违法行为，我自己再制造一个违法行为。
1: 没错，还有一位朋友呢，就是还是非常这个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总结啊，停、等、距这三个关键词啊，礼让行人这一块比较感兴趣。您能不能再给他详细来讲一讲这个到底怎么个停、等、距呢？
0: 好的，主持人、网友，这个刚才我提了三个字"停、等、距"呢，也是说个人的一个总结吧。停呢就是停车让行，因为安全法中已经明确规定，遇行人呢正在通过马路时，就通过人行横道时，我们要停车让行，而不是说我们所谓的绕行或者是走走停停观察。因为有的时候呢，咱双方互相判断，就比如说咱常说有可能向住了，你觉得他会往左走，我觉得往右走，俩人可能同时判断失误了，就会造成一个碰撞。然后呢，等呢就是说等候那个行人安全通过。安全通过是比如说在您车，他从您的车左侧往右侧通过，您得让他整个过完马路之后呢你再通行，不能说他在我车前，比如说刚过我右侧后视镜我就往前走了，但这时候假如说有点临时情况，或者是对向车道有车，他往后一躲闪或者突然间一停顿，你有可能呢又用您的车辆的前部或者是后视镜与他呢发生剐蹭，也是一种危险的。因为行人往前走的时候呢，他对身后的情况是不掌握的，如果他突然做出一个行为，也影响了双方的判断。
1: 好，谢谢二位警官啊。交通文明呢需要每一位市民的参与，畅行进程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守护，让我们也从每一次出行做起，守法驾驶，文明礼让，拒绝酒驾，安全出行，共同擦亮我们天津的城市名片。好，感谢二位交警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的分享。那么也感谢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在这个七月每周三将继续推出文明交通畅行京城系列策划。那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晋新，视频编辑刘瑞、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那么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二位，再见。
3: 每一缕阳光，每一朵鲜花，每一滴露水，都孕育着生命的力量和活力。每一次弯腰，每一次驻足，每一次搀扶，都彰显着文明的滋养与进步。文明天津大家谈，记录身边的点滴改变，见证城市文明的生机与活力。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夫妻和睦，邻里团结，古往今来的道德规范早已内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核。以文明求发展，以发展促文明，文明天津大家谈，让我们一同记录讲述新时代的文明故事。

0: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马潇，欢迎收听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当前京津冀地区进入主汛期，雷雨天气频发，路面容易积水湿滑，机动车出行风险提升。那么雨天行车要注意什么呢？首先，雨天行车要做到将车速降到安全范围，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其次，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变长，应与前车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车距，注意观察前车状态，以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另外，根据降雨情况和路面状况，驾驶员要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等。如果行车途中车窗起雾，可以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将风口朝向挡风玻璃驱散雾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用暖风除雾，一开始雾气会更浓，请注意先在安全地点停车，再开始除雾操作，待视野清晰后再上路行驶。此外，雨天路面容易出现积水，驾车行经积水路段，遇积水情况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时，需要停车观察，等驾驶员确认前方积水在车辆安全涉水深度时，匀速通过。如果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涉水，出现进水熄火等情况，可以立即关闭点火开关，切勿再次启动发动机。如果涉水深度超过发动机舱盖，建议不要再行驶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熄火停车。车上人员应立即下车，在安全区域等待救援。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志愿填报季还在为挑选高职院校发愁，7月20号、21号、22号连续3天，每晚7点到9点，本市各高职院校招办负责人登录天津广播视频号线上直播间，现场讲解办学亮点，拆解热门优势专业培养路径，实时回复家长考生关于志愿填报、校园生活、专升本、就业发展的各类提问。打开微信搜索天津广播视频号，锁定直播，选对理想院校。
7: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我是主持人赵薇。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是中雨转雷阵雨，南风1-2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现行的机动车尾号是3和8。
7: 一起关注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我们来关注男童随父亲游玩落水遇难，追责才是最好的预防。
8: 拍案说法，我们来关注免费体检贴心陪聊，神药掏空养老钱。
7: 法眼看社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艾薇素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为什么自然花卉能够成为被法律保护的商标。
8: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9: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
2: 今日聚焦。
7: 最近广东潮州潮安区归湖镇西美村凤凰溪发生了一起落水事故，一名一岁多的男童被河水冲走，不幸遇难。据报道，涉事一家人当天呢在农家乐喝茶游玩，随后在河边栈道向当地商贩租下了一款鸭形充气船，男童和父亲哥哥同乘一条充气船顺流而下，最终呢在阻拦设施附近发生了翻船意外。参与救援的知情人士陈先生介绍说，这类充气设备呢仅适合无浪的泳池环境，并不适合野外溪流使用。事发水域属于山区溪流，当天降雨导致水位上涨，水势湍急。这个区域此前呢已经由管理部门设置了阻拦所，明确禁止在这里戏水。在痛惜之余，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起儿童溺水死亡事件再次为保护未成年权益敲响警钟。
8: 每年夏天的时候，因为多地雨水暴涨，涉水事故频发，而受害者呢大多都是孩子。有媒体报道说，每年我们国家有大约 5.7 万人死于溺水，其中未成年人占到高达 56% 的比例，溺水已经成为1到14岁儿童的头号杀手。就刚才提到的潮州这次事件而言，追溯悲剧的原因，家长疏于看护、私自野泳以及不懂科学施救无疑是主因，但是当类似事件频发，事后追责不当也是不容忽视的人为因素。每当发生类似的溺亡事件，很多人都下意识地把它归为意外。意外就意味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除了同情和抚慰，法律责任则淡化到了最低的程度。
7: 这种传统观念忽视了未成年人的自身权利的独立性，有违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也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一个应该树立的常识是，绝不能把孩子的利益附着于他人，哪怕是父母身上，尤其是孩子的生命权利必须得到充分的保护。只有这样呢，才能引起家长重视，杜绝粗心大意给孩子生命健康带来危险和损害。
8: 刚才我们说了，类似这个事情频发的时候呢，很多人下意识的会归为意外。那么在法律上，意外事件又是怎样的呢？在法律上，意外事件就是损害结果虽然已经客观发生，但是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故意、没有过失，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因而不用担责。法律上的过失就是应当预见损害发生，却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是预见了但是轻信能够避免，结果真的发生了。
7: 在我们国家的刑法当中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或者已经预见却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结果的犯罪。所以呢，一般民众认同的意外与法律中的意外事件不是一回事。疏忽大意没有料到不等于没有法律责任，相反，如果说结果严重造成人的死伤，只要存在故意或者是过失，可能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8: 所以我们说悲痛和同情不是法律免责的理由。就这一事件而言，作为父亲，本来是为了孩子们能够玩乐而带着孩子租船下水，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在湍急而且有禁止戏水警示的溪流当中游玩，必须得谨慎行事，至少要考虑好乘坐工具的安全性，更何况这位父亲带的是两个孩子，一个只有19个月大，对于这种危险场景带来的损害后果，要么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要么呢是轻信能够避免，他的行为已经符合刑法规定的过失犯罪的基本条件。
7: 从司法实践来看呢，判断是不是能够预见，主要取决于当事者的实际能力和事发地的具体条件，包括行为人的年龄、智力和社会阅历，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其他因素的提示等等。也就是说，要全面客观地判断行为人在当时条件下是否能够得到、想到啊，是否能够想得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这种预见性呢，并不要求与后来发生的危害结果一模一样，只要想到可能会发生严重危害结果，

0: 就足矣。
1: 嗯，就在几年前，浙江台州也发生过一起某男子驾驶越野车穿越溪流导致妻女死亡的事件。检察机关对于被告人梁某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提起了公诉。公诉机关认为，在越野的时候呢，两人均确认越野的水位较高，不好过。后来这个梁某开车绕到旁边自认为较浅的位置越野，结果越野车进水，梁某爬上车顶被救，而他的妻子刘某和女儿梁某被水冲走之后死亡。
0: 在自己家人实施意外行为引发的这类孩童伤亡案件中呢，家长固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受害者，全家人的悲痛的确值得同情，但是悲痛和同情不是法律免责的理由，家长身份既不是定性的依据，也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刑事处罚不仅是要惩治已然之罪啊，更要指导提醒警示其他人引以为戒，谨慎行事，不出类似的意外。
1: 另外，这案件当中在河边栈道售卖充气船的商贩还有当地管理者是不是存在一定的责任呢？同样应当深入调查，并且依据事实认定责任，只有依法依规全方位追责，不留遗漏，孩子的安全才能得到有效的法治保障。
0: 由这个话题说起啊，这个暑期呢，学生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风险激增。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少年暑期涉水安全，带您认清水下暗藏的危险，掌握避险自救的实用技能。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2: 专家介绍，潜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被及时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3: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4: 大众面对青少年溺水事件，普遍存在不少的认知误区。
5: 我们来看专家的提示。
2: 溺水后倒挂奔跑控水能排出肺部积水救人，这种操作正确吗？
6: 倒挂控水反而有一个什么危害呢？一个是我们倒挂头朝下的时候，大脑袋是充血的，充血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倒挂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颈椎的损伤，在倒挂的过程中肺里的水没有出来，那我们胃里的东西有可能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可能引起反流呛咳，相当于一个二次的窒息，所以这个动作是绝对不可取的，也是非常不科学的。
2: 溺水者苏醒清醒后无不适症状，就无需就医。
3: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孩子在溺水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肺水肿，这个肺水肿有可能它不是当时出现的，有可能是在2小时甚至在48小时后才出现。如果贸然把孩子接回家，有可能就会延误孩子救治的最佳时机。在孩子发生溺水救上来之后，是一定是建议家长送到医院去密切的观察。
7: 我和老赵啊，原来是朋友关系，他因为生产经营需要，前前后后向我借了共计260万元，口头说好了付给我利息，因为啊都是朋友，也没想到他会赖账，借款协议里就没写利息的事儿，谁想到白纸黑字压根儿没写利息的事儿。我的委托人说了，全部借款已经偿还完毕，你怎么还和我们要钱？还的钱里只有一部分本金，剩余部分是还的利息啊。法官您看，我这有复息凭证的还款证据。
8: 被告代理人，我再问一遍，请你如实陈述借款利息约定情况。
7: 我的委托人说了，这借款绝对没有利息。
8: 真相只有一个，那我只能传唤被告本人询问了。被告，你在借款过程中到底有没有约定过利息？
7: 绝对没有。
8: 这些复息凭证和还款证据足以证明该笔借款约定有利息，你怎么解释？
7: 这个诚实信用原则是社会公众进行明

0: 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体现在方方面面，诉讼过程中也不例外哦。诉讼中，当事人应当诚实，善意行使自身权利，履行相应义务，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赵某对案件的关键事实故意做虚假陈述，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影响了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吃了一记10万元的罚单。
1: 商业往来有良方，诚实信用是通畅，法庭之上莫扯谎，收到罚单香不香？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3: 免费体检，专家坐诊，专属健康讲座，一套套温情十足的关怀套路背后啊，藏着专门瞄准老年群体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的健康焦虑和情感空缺大肆牟利。这不前不久啊，广州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养老诈骗案件。诈骗团伙呢，把几毛钱的麦芽糊精包装成为稀有的高端保健品，高价售卖。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今年79岁的郭阿姨就是众多受骗老人中的一位。当初她被业务员邀约前往门店参与免费健康检测，一场所谓专业仪器检查成了她跌入骗局的开端。
5: 我们上去了，她就拿一个跟你盖上那个头里有一个机器帮你叫，就在那个荧屏上反映出来，这里又堵了，那这里又堵了，就这样了。
4: 抓住老人心生恐慌的心理后，嫌疑人立刻推出一款产品，刻意抬高产品身价，营造稀缺高端的假象。郭阿姨被这套虚假说辞彻底打动，先后多次掏钱购买产品，累计花费高达4万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团伙售卖产品全程不标注单品单价，不公示盒装售价，每次直接向老人报出2万元、3万元的高额总价，刻意模糊收费标准，让老人难以核算产品真实价格，只能被动掏钱。
5: 后来他就告诉我，你们吃啊，我们这些药啦，对你的骨头好的，这里都没得买的，要到北京去买的，你们买得到就好了。
4: 情感笼络是该团伙行骗的另一大核心手段。业务员主动上门，频繁陪独居老人聊天谈心，帮忙买菜做家务。长期贴心相处下，不少老人放下全部防备，将这群陌生骗子视作自家晚辈。有的老人累计投入6万余元，买回大批罐装粉剂，坚持服用半年之久，自身血糖指标没有任何改善。面对老人的质疑，骗子不断更换产品品类，以换新药对症调理为说辞，持续给老人制造下一款就能见效的虚假期待，反复诱导老人持续大额消费。
5: 我们买的，他说他来一次又换第二种药了吧，第二次来又不是那种了吧，你说这种不好，那就换一种吧。
4: 2026年4月6号，广州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保健品诈骗案件的相关线索，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将涉案产品送检，传唤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初步核查，一个特大保健品诈骗团伙逐步浮出水面。
6: 我局的辖区一个派出所了，就接到一个普通的消费的纠纷警情，我们在处置这个警情的途中呢，就发现了一些嫌疑人的手机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话术，包括一些聊天记录。经过2个多月的侦查，就摸出来了7个窝点，有6个团伙在活跃在我们老城区里面，去专门做这个保健品诈骗老人家的。
4: 经过2个月不间断深挖彻查，警方完整摸清该团伙上下游人员架构、资金流向与作案链条。这是一个线下引流邀约、现场洗脑宣讲、高额推销转化、长期情感维系善后的诈骗团伙。
6: 当时我们的民警曾经也去过那个点，各个窝点去看过情况，但是发现他们在楼下包括在公司的门口都有把风看风的人员，我们的侦查民警是不可能进去，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像郭阿姨那种，他们去参加讲座的时候是邀约制的，不是说什么人都能进他公司，只是对应的业务员带着对应的一个老人家过去才行。
4: 6月11号清晨，广州警方在全市7处涉案窝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现场民警当场抓获以于某为首的120名涉案人员，扣押涉案粉剂食品、标准化诈骗话术脚本、老年人客户信息台账以及涉案赃款赃物。抓捕结束后，办案民警循线追查产品源头，先后奔赴广东、山东2处生产工厂，固定完整证据链，核查结果彻底揭开骗局真相。
6: 这些工厂其实只是一个有资质的食品加工厂，并不是药品厂来的，只是食品厂。所谓的保健品，其实真实成分都是麦芽糊精，出厂价仅仅是几毛钱，往往被这帮犯罪分子卖到几十到200不等。
4: 独居，手握稳定退休金，日常缺少子女陪伴，这是该诈骗团伙长期锁定的核心作案目标。骗子精准拿捏老年人重视身体健康、渴求情感陪伴的心理，先用贴心陪伴拉近距离获取信任，再借夸大疗效的普通食品包装成特效保健品，层层诱导，掏空老人积攒多年的养老积蓄。警方提示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免费体检、健康讲座类推销，切勿相信能治病的特效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看病购药选择正规渠道，遇可疑推销及时联系家人或报警，子女也要多陪伴老人，常讲解养老诈骗套路，留意长辈大额支出，用亲情降低受骗风险，共同守护老人养老钱。
2: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7: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
8: 现在有了答案。
2: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7: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2: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9: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3: 北京时间9:51，法治纵横正在直播，进入法眼看社会。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比较火热的一起侵权案件，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最近呢，江苏苏州中级人民法院啊，就路易威登马丽蒂起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峡饮品店商标侵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呢，茉莉奶白使用的四叶花卉图形侵害了 LV 旗下7件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茉莉奶白主体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
10: 这样一的判决一经披露，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大众普遍存在着多重疑惑：四叶花是一种自然的花卉，为什么能够成为被法律保护的商标？非属不同行业，为什么还能够成为侵权？借鉴自然元素，一般性设计风格或者是知名商标等，可能带来哪些风险？对此呢，记者采访了知识产权领域专家、律师等等，就茉莉奶白与 LV 商标侵权案进行了解读。
3: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自然花卉能够成为被法律保护的商标？判决书披露之后呢，有网友质疑说，这个四叶花是一种自然花卉，自然界随处可见的花，凭什么被一家公司独占呢？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龙文茂说呢， 法律保护的不是自然界的一朵四叶花，而是这朵花呢作为标识经过长期使用所积累的商业信誉和品牌价值。我国实行的是商标注册取得制度，一般情况下，一个商业标识只要符合商标法规定，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注册，就能够取得商标专用权，依法获得排他性保护。因此呢，即便说四叶花来自于自然界，属于公共领域元素，也并不意味着不能够成为商标。关键呢，在于它是否能够发挥识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作用，也就是商标法所强调的显著性。
10: 那么什么是显著性呢？显著性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消费者看到这个标识之后能够想到某一个特定的经营者或者是特定来源，而不仅仅是想到一种自然的事物。罗茂教授表示，本案当中 LV 长期把四叶花图案作为品牌的重要标识，持续大量的使用于皮具、箱包、服饰等商品上，经过长期市场经营，已经使得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品牌联想。从商标法上来讲，这种识别能力既源于商标固有的显著性，也源于 LV 长期的使用，使商标获得了更强的显著性，所以说该商标依法受到商标法的保护。
3: 关于是不是构成商标侵权，龙教授表示啊，在司法实践中呢，通常是重点考察涉案标识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以及是否足以导致相关公众产生混淆。那么所谓商标使用啊，是指将某一个标识作为识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品牌标识来使用，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通装饰。那简单来说，就是看行为人是不是把这个图案啊当成了自己的品牌标识在使用。
10: 在这案件当中，涉案四叶花图形不仅是出现在了产品包装上，还广泛应用于门店招牌、店内装潢、宣传物料以及线上平台等品牌展示场景，已经发挥了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龙教授表示，它既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与此同时，茉莉奶白此前还曾经多次申请这个图案注册为商标，虽然说申请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但是这一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其具有将这一图案作为商标使用的主观意图。
3: 在龙文茂看来啊，是否足以造成消费者混淆的判断是商标侵权判断的另一条关键条件。那商标法保护的是市场识别秩序，如果说相关公众看到这个标识之后呢，可能误认为商品或服务来源于同一个经营者，或者误认为双方之间存在授权、许可、联名等特定商业关系，就可能构成混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明确规定，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服务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足以导致混淆的，构成商标侵权。
10: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分属不同的行业也会被诉侵权？龙教授说，在商标法领域，不能简单的认为不同行业就不会侵权，尤其是面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判断是不是构成侵权，关键不在于行业是不是相同，而在于是否不当利用了他人的品牌影响力，是否损害了商标识别功能和破坏了公平竞争秩序。这恰恰体现了我国商标法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一般来说，我国商标权遵循着分类保护原则，也就是说，注册商标主要是在核定的使用的商品或者是服务类别，以及类似商品或者是服务上受到保护。所以说，对于普通注册商标而言，不同行业之间通常不会发生商标侵权问题。
3: 那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的情况呢，是有所不同的。龙教授介绍说呢， LV 相关商标属于我国商标法所保护的已注册驰名商标。那对于这类具有极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的商标，我国商标法实行跨类保护制度。也就是说呢，即使双方经营的不是同一种商品，也不是类似商品，只要他人在其他类别上使用相同或近似标识，可能误导公众或者损害驰名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仍然可能构成商标侵权。
10: 龙教授表示， 当然，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并不是无限制的，更不是获得全类别保护。我国商标法始终坚持着个案认定、被动保护、按需认定的原则。只有在具体案件当中，根据商标的知名程度、被诉标识的近似程度、使用方式、相关公众的认知情况，以及是否存在着混淆、误导或者是攀附、商誉等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才会决定是否给予跨类保护。换句话说，并不是只要对方是驰名商标，其他行业就一律不能够使用类似商标。
3: 这个案子呢

0: 核定使用范围以及侵权事实进行综合的判定。那另外呢，就是虽然这个案件当中难以精确计算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是权利人的全部获利，但是法院呢已经掌握了能够反映侵权规模、持续时间、经营收益、品牌影响方面的证据，所以说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综合全案证据对赔偿金额进行了合理酌定，这也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司法判断。
1: 好了，以上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你还可以点击金源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留住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坠生物侵犯人体。怡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1: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1: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1: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1: 想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您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

0: 天改命，逆天改命。
1: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意医文化。那老师受的业是什么业呢？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术法。那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惑呢？身心之疾，中西医久药不愈的原因，还有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所有疑惑。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22日，农历丙午马年6月初9，小暑节气的第16天了。丙午马年头伏的第8天，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今天进行到第3天了。丙午马年冬病夏治，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活动，这得托有福人的福啊，那申请到了前所未有的3个健康福利大礼包，3个。第一个健康福利大礼包，那熟悉的学员特别特别的多，不熟悉的学员我相信没有多少。绞股蓝总干这个除湿化瘀的专利国药，是除湿药中的杠把子，也就是老大。只要你身体有湿气，那吃什么药都化不掉的。非84粒包装的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莫属。那根红苗正啊，除湿化瘀，根红苗正呗。为啥根红呢？研发人，那研发人头上的光环老了。研发人谁呀？徐世民教授。那徐世民教授从整株绞股蓝当中分离出了32种对人体有益的皂苷。把这32种有益

0: 地的藻丸合到一起，大称为绞股蓝、总胺，纯中药提取。啊，那这个药呢，属于中药的一个现代的一个科技化产物。那它跟我们吃的传统中药还是有所区别的。那这个中药最大的特点，啊，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副作用。那久服没有副作用，还有就是吃了之后易吸收，效果显著，所以徐世民教授拿到了国家科技部一等奖、二等奖，所以拿到了国家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光环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讲了。哎，这是徐教授啊，这个人那根红，那苗正呢？哎，绞股蓝这个中草药本来就是好东西。那在这个好东西的基础上，又把其精华的物质给提纯出来，这在全中国所有的中药专家都没有做到，他做的。这是一个专利国药，专利国药啊，没有副作用。最大的药效作用呢，哎，就是除湿化瘀。现在人身体因湿而瘀带来的心脑血管病、三高病，特别特别多，不是一般的多。像什么高血脂啊、高胆固醇，这都是属于湿病。啊，像脂肪肝，这都属于湿病。啊，像脂肪瘤，这都属于湿病。这个大家要记住。包括你肝囊肿啊、肾囊肿啊，哎，这都属于湿病。啊，像息肉呢，息肉和结节，这是湿瘀。哎，尤其是结节，它是寒湿瘀带来的病。那昨天有人问老师，吃绞股蓝总胺这个专利国药，对血管瘤有作用吗？血管瘤是血瘀，啊，是血瘀。绞股蓝总胺这个专利国药对血瘀有作用，但没有对湿瘀的作用效果好。啊，效果好。啊，尤其血脂、血糖、血压、尿酸高的人啊，这个绞股蓝总胺这个专利国药是你的首选药。服用安全，药效稳定。啊，药效稳定。那针对于这个专利国药啊，对其陌生的学员我想没有几个。那此次我们能成功抢定到绞股蓝总胺这个专利国药，总共有三个啊，有三个啊，三个大礼包，每一组大礼包里有四个福利政策啊，四个福利政策，每一个大礼包里都是第三个大礼包里的福利政策跟第二个不一样，第二个跟第一个也不一样。啊，这个我们得怎么选择呢？啊，这是这两天问这个问题的学员特别多的问题。我们怎么选择呢？那四逆汤这块就针对于像心阳不足的人。你出生在公立，尾号带三的这波人，你出生那年都叫火运不济，你是最容易得心梗、得心衰的一部分，得冠心病的一部分。那这部分人，我们四逆汤一定要常年应用。那这里的附子，它能疏通12条经络，能强心阳、强脾阳、强肾阳，能温通血脉、软化血管，能化解血管里的斑块。啊，化解血管里的斑块，这个斑块必须是寒引起的，就像那个冰啊，在水管子里结的那个冰，这就叫斑块。但也有寒湿来的，要是寒湿来的呢，你这四逆汤配绞股蓝总胺，这个对血管斑块形成的预防，哎，效果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啊。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案例吧，像这样的案例呢，几乎每天都有分享的。啊，来自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啊，一位啊姓户的女学员， 那姓胡。这个女学员呢，仅仅是啊，仅仅是54岁。她在50那年啊，开始服用绞股蓝总苷这个专利国药，啊，一次吃5粒，因为她血压高、血脂高、尿酸高，一次5粒。她出生在73年，她是火运不及年龄生的，而且她又生在冬月，又生在黑龙江，所以她打小身体就寒，啊，打小身体就弱，啊，经常的得病，啊，小的时候得肺炎的机会特别多，啊，因为她得病，家里没少为她操心，没少为她花钱。50岁那年，听我广播，啊，跟我接的缘，啊，知道了他身上的病，为什么中西药久药不愈，啊，知道了这个智慧，然后就开始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吃上了绞股蓝总苷这个专利国药，加上四逆汤，四逆汤他一次吃3周，那3周一天3次，啊，坚持了4年，那这4年下来他的收获是什么呢？哎，仅仅是水运太过之年。啊，水运太过之年，他这个心脏机能是很弱的，因为水克火嘛，啊，水克火，就是因为他服用了绞股蓝总苷这个专利国药，加上四逆汤，啊，他的手脚四肢今年没凉过，啊，今年没凉过呀。正常来讲，我跟他说，我说今年你要重视。啊，什么凉的东西都不要吃，生冷的都不要吃。哎，我说这点你一定要做好，要不然今天很危险的。啊，上几天打电话说，老师啊，我现在可高兴了，我刚刚做了一个64排 CT， 检查了一下我的心血管，原心血管堵塞是60%。老师左右都有堵，今天检查老师，这些斑块都没有了。我问那个医生，这个能是真的吗？是不没做准呢？医生说呀，我这次给你做的64排这个 CT 比你先前做那个还要清晰啊，准，这说明你这四年吃这个药非常对症，恭喜你呀，恭喜你呀，终于把血管里的斑块清没了，哎，清没有了啊。他听了之后激动的都哭了，啊，第二天就打电话给我，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我。像这个学员这样的案例，在全中国每天几乎都有1到2个学员会跟我分享。所以血管里有寒湿带来斑块的，就这两个方药组合去用啊，效果相当好了。想逆转动脉硬化的，也是他俩联合着用。嗯，预防心衰的，预防心梗的，啊，预防冠心病的，预防2、3间瓣瓣膜出现问题的，还有就是预防心肌肥大的，啊，这个对药一定要去用，啊，吃它俩，对我们身体的好处老多了，啊，我就不一一再讲了，因为问。乌羊补心汤的学员也特别多，啊，问骨骼风痛胶囊的学员也特别多，啊，还好这次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活动时间够，要不然老师根本就没机会给大家讲透。那大家在选择这次福利活动的时候，弄不好就会留有遗憾。所以老师就尽量的让大家不留有遗憾啊，不留有遗憾。那护心仪呢，这是偏得的，那这是偏得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啊，每次活动老师都给我们申请护心仪，是不是这个护心仪很便宜很贵啊？花钱买过的学员我们都知道很贵的啊，它是2类医疗器械，功能主治的，批号上写的就是对心梗的预防和心脏猝死的防治啊，它不是普通的保健用品，它是2类医疗器械，听明白了吧？ 二类医疗器械啊，它不是普通的保健用品，大家一定要把它当宝贝去用。我每天白天都带着，啊，因为心脏每天呢可能都会产生垃圾电。哎，垃圾电呢，这是生物电医学讲的，实际中医讲的叫啥呢？叫毒气，啊，叫毒气。西医讲就心电，做心电的时候，你看那波噔哒噔哒噔哒上下跳嘛，啊，那这个护心仪里边的能量就是什么呀？生物电，哎，它能让心电里的那个生物电那个波一直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均衡的状态。它的第一个好处，排除心脏里的垃圾电每天；第二，给心脏提供生物电能量，来保持心电波的稳定。啊，保持心电波的稳定啊，非常好的一个医疗器械。在第二个福利大礼包当中也有。啊，第二个福利。礼包里有，第三个福利礼包里就没有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三个福利礼包里边是什么？第三个福利礼包是风寒湿带来的所有骨骼性疾病啊，还有肌肉劳损性疾病，还有就是筋肌劳损性疾病。那什么叫筋肌呢？像腰肌。劳损，它就是筋肌劳损性疾病。一摸冰凉的，一摸梆硬的，哎，这都是什么呀？哎，这都是筋肌的寒湿所致。那寒湿绞股蓝出湿，啊，那骨骼风痛胶囊呢？那除湿，啊，化瘀祛寒，那它俩组合就是针对于一切风湿骨病。那一切风湿骨病啊，一切一切的。今天这期课时呢，着重的讲一讲，啊，讲一讲这个，乌羊补心汤。因为问这个问题的学员特别多呀，昨天我看有多少个学员问这个问题的，昨天有近。300个学员问到了这个问题，老师，乌羊补心汤都能治疗哪些型心脏病啊？啊，老师，啊，我不知道我的失眠是不是跟心血不足有关。乌羊补心汤这个药啊，可以这么说。这个药呢，它是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增强心机能的，一个是通过对先天肾的能量不足的一个补给，第二个呢是对后天脾能量的不足的一个补给，来间接的增强心血的功能。哎，它的功能主治上是这样写的，大家拿到了之后，你都能看到，功能主治上写的叫补脾益肾，啊，补脾益肾，宁心安神，哎，宁心安神，我想大部分听众朋友都能听明白，那像你心烦呐，六神无主啊。经常跑神儿啊，那你吃它之后，哎，你这种问题就不会存在。那焦虑症算不算你那个六神无主？算。所以这个乌羊补心汤对焦虑症有作用。啊，再强调一下啊，有焦虑症的可以吃乌羊补心汤，哎，加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乌羊补心汤，它不仅仅是补心，哎，大家记住啊，益肾补脾啊，通过补脾强肾的这么一个 阻方摄入，啊，间接的来增强心脏的功能。哎，因为中医认为心肌这个肌肉归谁管？归脾管。所以当心肌功能失调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心悸啊，早搏啊，也就是西医说的早搏，那心悸，还有呢会出现心慌，这都是心肌缺血带来的症状。在功能主治上主要强调了失眠多梦，食少乏力，腰膝酸软，吃的少浑身没劲儿，那晚上躺着睡不着，睡着全是梦。像这样的血源你都可以选择那乌阳补心汤，在每天中午的时候和晚上7点到9点的时候应用，一天两次的应用时间，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晚上7点到9点。晚上7点到9点是心包经当令的时间，啊，晚上7点到9点，哎，心包经当令的时间，啊，11点到1点是心经当令的时间，这两个时间吃，啊，明心安神的效果特别好，啊，补心血的效果特别好。乌阳补心汤能治疗冠心病吗？冠心病呢，它是瘀症，这个它不化瘀，它不化瘀，哎，但是配合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应用，有除湿化瘀的作用，但是对血瘀的化解效果啊不强，啊，在这两组药的结合基础上，要能配合上通脉方。啊，对冠心病的效果应该会非常非常好。那护心仪老师有没有预防冠心病的作用呢？有。啊，预防冠心病的效果不是一般的好，非常的好。像心绞痛它就是心肌缺血来的。心肌缺血呢，啊，刚开始缺血就是心悸，失眠多梦，心烦，哎，六神无主，这是早期心肌缺血。但是当缺血缺到一定程度，啊，心脏就开始疼了。那这个时候，它不仅仅是心肌病了，啊，还有血管病。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对血管病是非常有效的，尤其它结合四逆汤，啊，结合四逆汤。那老师，四逆汤能跟乌阳补心汤同用吗？太能了。那这样一个补心阳，一个补心血，那对心脏的好处又增加了一倍。看看时间，啊，今天这期课时呢，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啊，因为这两天呢，老师呢要掰开了揉碎了跟学员们分享。啊，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那所以这个有奖问答题这两天老师就不给大家那个推出了，那等这个福利活动完事之后，哎，老师呢还会继续给大家推出有奖问答的活动。再次强调一下，伏天这40天任何学员都不能吃生冷寒凉的东西，千万千万切记。想跟老师通电话的学员和听友已经排好队了，那现在就可以把你们的电话打到直播间，老师呢稍稍休息一会儿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好，那这一时间我们请岳老稍事休息，我把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政策详细的和大家说一下，请大家记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那这回活动呢分3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那想要四米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

0: 好，一共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十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五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十一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十一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四十一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十九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十九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八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十一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十九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四十一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二十六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两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十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八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十一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十九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四十一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二十六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 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丙午马年，水运探过，寒气盛行，九紫离火，脉热内寒，阴阳不和，水火相搏，寒湿困体，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脊椎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坠生物侵犯人体。一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引路，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2: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1: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2: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1: 具体优惠如下： 买交

0: 骨兰总干胶囊九盒，多得两盒骨骼风痛胶囊；买角果兰总干胶囊19盒，多得八盒骨骼风痛胶囊；买角果兰总干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角果兰总干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1: 好礼第三重，角骨兰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0: 具体优惠如下：买角骨兰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角骨兰总干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角骨兰总干胶囊31盒，多得19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角骨兰总干胶囊41盒，多得26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1: 想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野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你以一一智慧化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的李阿姨。李阿姨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4: 您好。
3: 那我想报个名吧，我想报暂时一盒的角骨兰的。报上去啊。
4: 好。
3: 因为我的湿气特别重，脾气也虚哈，我用了那个角骨兰以后觉得还不错，解决了我身体的问题吧。再有就是我首先也是感谢岳老师啊，您在这么大伏天呢去讲油为我们做四米汤，您的大爱大恩大德我们都会铭记在心里头，真的非常的感谢您啊，真的。我们想我们坐着在前面这坐着都冒大汗，您说您上那边更热了，真的我们谢谢您吧，无以言表了。
4: 相当热了。
3: 我是那个天津市河西区的，姓李，然后我的阴历生日是52年阴历7月20的生日。我跟您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吧，我的齿痕特别重，一圈舌头上挺深的，还体内的湿气也重，然后还有一块湿疹呢，一直也不太见好吧。腿还发沉，到下午还发胀，他那个膝盖有风湿。入睡难，睡着了还做梦，然后睡眠特别浅呢，还爱早醒，每天那个4点左右准醒啊，就跟那个上表一样，醒了之后啊我就睡不着了，我就等着咱们这5点的节目吧，等您开播后啊我就做笔记啊什么，反正认真的写吧，记下来好多。那个叶老，我用了角骨兰之后吧，我觉得这个齿痕呢见少了，见少了很多吧。那个困扰我那几年的那块湿疹吧也一去不复返了，他现在怎么也不痒了也不啥的，就是还有一点黑印儿，挺好的。我觉得这个角骨兰能调理湿气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这回再定点吧。那个还有一件事是，以前吃了好多中药也没什么效果，这个睡眠呐、齿痕呐都不见效。就和您那个您老人家接连之后吧，我觉得身体真的有了变化和改善，就是针对性特别强。以前就是拉筋不气血这个那的，实际上没有针对性，解决不了你的实际问题。我就还有那个啥感觉呢，我和您说一下我吃您这几种那个产品吧哈，有什么效果吧哈。见第一次喝了咱们那个四米汤之后吧，手脚变得温和了。您知道原来我都是手脚冰凉，夏天也特别凉啊。那个一量体温吧都是35度，35度7、35度8。哎呦，后来我就听说这个，我就年轻的时候爱吃凉的大西瓜，冬天一看那个立秋了，赶紧就买10几个在家里放着，就是吃香蕉就吃这个，就是变成了体质特别寒湿吧。后来就懂得了以后吧，我就现在一直喝四米汤，喝9只，有时候来不及的时候就喝6个。现在到了36度2了，哎呀，我特别高兴。然后和您结缘之后吧，我也不乱吃水果了，一直也没吃过水果，这2年多。现在是到了夏天，也敢穿短裤子了。原来啊都不敢在空调房里待，现在也能待一会儿了。变化挺大的，我感觉手脚特别热乎了。 还有一个就是吃的，您那个疼痛胶囊止后吧，我买了十盒哈。哎，我一看我就慢慢吃吧。这个关节怕凉的毛病，我觉得我这膝盖怕凉的毛病还真挺变好的。原来我每天都得那个带着，我一出去就得贴一个上是止疼膏，这个大膏药贴两个膝关节上。哎，我现在不贴了，我觉得也能忍受得了。那个空调的那个公交车上的空调也能忍受点了。而且上下楼吧，我觉得比以前腿不这么沉了。下午法杖的感觉也减少了很多，我觉得挺好的。原来我是脾气特别不好啊，遇事在火最高，年轻的时候指甲上的竖纹啊也挺多的，而且还有那个涂马不平的那种挖进去一块又长出来了，原来还有这个，脚上也有，就这大拇指上也有，我就知道和肝有关系吧。也是以前也吃过不少调肝的药，我觉得真的见效还真的不大。就从吃了咱们这清心胶囊吧，哎，我买了两次了，觉得哈，我现在没有脾气了，也不爱着急了，也不爱，也不这么焦虑了。觉得原来总是焦虑啊，一看孩子买西瓜我也着急，也跟他也发火什么的。我现在觉得，反正我跟你讲了，你要不听呢，我反正我都该讲的都讲了，把您那个也给推给他，让他听。反正现在也不爱着急了，我觉得好了许多吧。那个，而且有指甲上有光泽了，感觉那个皱纹啊，就指甲上皱纹啊，浅了好多。我觉得慢慢的指甲也变硬了，觉得挺好。还有一个啥呢，叶老，我觉得啊，我现在有几个感了，和您这四神汤一直在喝着啊，现在有几个感，原来根本就觉不出来，每天也不饿，现在吃了延龄丸之后吧，那个尿不尽的感觉也没了。原来就是洗完手之后吧，上床该睡觉了啊，不行，赶紧下床，还得尿一到那去也没有滴的几滴的，回来一会儿又滴的几滴的，哎呀，得烦个两三次才行。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接着一次上床了，根本就没有这种状况了。原来的身体啊，叶老跟你说，就像破筛子一样，这也漏那也漏的，补也补不住，补了这么多年了也没补住。我就觉得现在呀，一点点的针对性的。有针对性的治疗还真好，吃您这个药祛湿的，什么，这个的那补肾的，什么补元气的，我觉得一天天的在向好的地方发展，我自己都有感觉。我也知道这个去病如抽丝，对吧，叶老？你这个病呢，好几十年的病了，不可能一下子就给你治好了，去病如抽丝吧，就是慢慢坚持下去，一定会向好的发展，好的方向去发展的，我特别相信您啊。叶老，我还有一点问题，我想让你给我解决一下，您老麻烦了啊。就是我还有甲减的问题，甲减这毛病啊，都快20年了。然后我就是他让我是3个月一检查吧，我就没那样检查，因为我本来就气血不太足，老抽血，气就抽3管，我就不愿意那样，我就一年检查一次。后来那个什么，我看有时候一项不合格，也不想让我不影响我啥，我就是不这么勤了去检查。然后还有那个甲状腺的那个结节，5.6×5.8，就这样的量，双侧结节。反正我也没当回事，他也不影响我什么。我也知道他不会癌变，因为我有个中医大夫嘛，有在学中医的时候，有个老师，有两个老师加他微信了，就说你看多发性的，他不是一个就得注意，他是多发性的，我们都有。我就没在意啊，我也没去拿这当回事儿。我觉得心情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就是慢慢调吧，以前有焦虑症，我也没吃过西药，我就查完以后说你都87了，87%焦虑症，70%的什么什么那个嘛，就说抑郁症，我根本他给我那药，我回来我就没吃，一看那么多副作用，我就不吃了，给扔了，我就自己调节，和同学多交流多说话，和那个和人多交流，自己多看书多唱歌，然后都过去了，没什么了。叶老，您给我解决的就是这个结节呀，什么？您说用不用干预一下啊？还有这个睡眠入睡难的事儿，还有点儿，原来是躺下2-3个小时的睡眠。
4: 我从你的出生的时间上看，是这个跟肝血不足有关。
3: 对对，您说的没错。
4: 因为你得的病，未来可能最严重的病哈，仅仅这对你风险不大。仅仅因为你在遇到下一个出生年份。二的时候，你看今年是2026吧？2026、2027、2028、2029、2030、2031、2032，再过6年， 六年级八十，那时候是最危险的。
3: 哦。
4: 哎，由于得脑中风之类的病，因为你出生那年五运六气，
3: 对，
4: 他得的是木运之气太过。
3: 对对对。
4: 木运之气太过，出生的人吧，这个人就是性子急，
3: 是
4: 爱发脾气。
3: 对。
4: 然后呢，仁德之性那时候是没有的，但现在你跟老师学习，知道修心了，知道对别人好了，知道发脾气伤人了，那这时候呢，不断的去学传统文化，实际就在干啥？积信德，积这个仁德，仁德这种能量让扎根，就像树根一样，让底向下扎根。
3: 嗯，
4: 这根扎下来了，风就吸了，完了里边的血一足，人睡眠就好了。你现在叫魂回不去。
3: 哦，
4: 像这种情况就用炒酸枣仁和，生酸枣仁各50克。
3: 嗯，
4: 然后给他煮水，什么时间喝呢？就临睡觉前半小时。
3: 嗯，
4: 你现在就是啥呢？阳气该收的时候他不让回收。
3: 嗯，
4: 哎，你看现在出汗，出汗是阳气向外走，那这时候人这时候不适合睡觉的，你睡不着。
3: 嗯
4: 啊，你睡不着的，但晚上你这时候还呼呼冒汗，阳气还向外走，你就睡不着觉，你得让阳气回来。用什么样会拽呢？用酸的东西。
3: 嗯
4: 啊，酸的东西能让里收，哎，往下转，酸涩酸涩的往里收。完了，酸枣仁这块呢，生熟各炒，生熟各一半，还养肝血。
3: 哦。
4: 养肝血呢，定肝魂。这时候你晚上躺着，你可能一会儿就睡了。
3: 哦。
4: 躺着的时候念相术，念这个400、380、260。
3: 嗯。
4: 哎，这个就治你心神不宁、烦躁不安。胡思乱想，躺着睡不着的问题，实际还是肝血虚。这个数就是补肝血。
3: 嗯。
4: 啊，那个像你这个甲状腺功能减低，这是非常典型的肝血不足。那假如说这个人呢，那个肝阳上亢呢，一般就甲状腺功能亢进。
3: 嗯。
4: 这都是西医的一个指标。甲状结节就肝胆气机不畅，经络里憋住东西了，有毒啊，有毒了，所以甲状腺得起来。解决了，那这时候用什么干预？不用手术，用菊和荔枝核各20克，煮水当茶喝。
3: 哦，
4: 它就有散结的作用。嗯，像400、380、260，这都有散结的作用。
3: 哦，行。
4: 像有个甲状腺结节的一个病人，我给他出个相术，他念了是好像2个多月吧，他在三亚，他念了2个多月，他老说给甲状腺结节这个也念没有。我说那挺好，甲状腺结节的相术是7220064050。
3: 啊，
4: 这个你不要刻意去念，就是你念睡眠那个也管。
3: 啊，
4: 那甲状腺结节特别大，就单纯有甲状腺结节的，你就持续念刚才我说的那个数7220064050。
3: 啊啊，
4: 你这个以后千万记住，跟谁都不动怒。
3: 嗯。
4: 不管说谁那个对你语言有伤害了，你就想，
3: 嗯、
4: 这都是帮你化业的。
3: 嗯。
4: 哎，包括你吃亏上当了，哎，你不要，
3: 嗯、
4: 你也不要去那个忧伤。
3: 嗯。
4: 啊，你说这都是帮我化业的人，对吧？
3: 哦。对，
4: 哎，一定的吃亏就是占便宜。
3: 吃亏就是福。
4: 对，吃亏就占便宜，一切所有对你不利的。都是帮你来消业的，
3: 对对，您说太
4: 对
3: 了，对，
4: 多想着别人的好，永远不记得别人的坏，
3: 啊，
4: 哎，这样你的仁德之心，啊，一点点的这个根就扎下来了，哎，仁德之气厚的人，他是永远不会发脾气的，他不发脾气，嗯，
3: 叶老，您说。太准了，我年轻的时候确实啊，沾火就着，而且闺女有时候就说我妈，你看你说话呀，你特别倔，你一句话都觉得我们都上不来。后来有一回，他给我妈，我给你录音了，你听听。他录完音以后，哎，我说我怎么这样说？我说我自己没感觉。我说我这人是快人快语，心里不找事儿的，
4: 对，
3: 不找事儿。就是有时无意中啊，有意无意的就说话，就是，
4: 对，以后慢慢说话，别急。
3: 嗯。
4: 说话快的都代表一种急，急代表都是一种缺。
3: 对对，
4: 你看像五运当中火运太过的人，出生的人，那语言啪啪啪啪啪，非常非常的急。
3: 对，
4: 实际他们都是心肌缺血的。
3: 哦。
4: 哎，都是缺血的，不缺不急。
3: 您这一说，我真特别服。我确实年轻时候是这样，我觉得现在啊，我没有脾气了，好多了。人家谁怎么样，我就不往心里去。您说我这本书吧，我也是总在看，这不这前些日子受着了嘛，修这个《易语》这个秘籍嘛，我这每天都念念看看。哎呀，我觉得受益特别大，我就觉得
4: 对
3: ，就修自己的降肝活。就是这个焦虑症什么的都跟这有关系，就是凡事儿不让心里去了，这么大岁数了，对吧？
4: 对，
3: 你说的
4: 事儿一定记住，
3: 看看
4: 对你不利的，给你带来伤害的，实际都是在帮你消业，
3: 对，
4: 不是坏事儿。
3: 对，
4: 不要以为我挣着钱了，然后我那个住大房子了，我这就非常有福，实际这个福。都是在不断的在干啥呀？
3: 消耗，
4: 不断的在消耗你的德气。
3: 是，
4: 所以我们人呢，一定记住，过着简简单单的，活着简简单单的，那你这时候就是给自己在积福。
3: 嗯。
4: 哎，你求的越多，实际你的福报就开始变得越少了。
3: 叶老师，原来我就啥事儿都追求完美啊，这个事儿要干不完，哎呀，就是我就自己一个心里就过不去。
4: 嗯，
3: 我对人简直是，就是人家给我一个芝麻，我就恨能就得翻过去，翻不过去，我这个觉就睡不了。我就隔了好几年了，我也得记着这个事儿，就是特别严谨。我现在就是，我就有点放下了。我这么干嘛呀？把自己累的不行的，就觉得特别严谨办事儿，还特别敏感。
4: 好好学吧，好好学，好好跟老师修，将来你一定能差不了啊。
3: 行，哎，岳老师，我再问你一个事儿，你说我80岁以后。脑出血那事儿，您给我说说，我应该预防吗？怎么预防？
4: 那得不，咱现在就预防的，现在就防住了。
3: 就是咱们这
4: 些。你现在还是跟年轻时候还天天暴脾气，那你到80那年就很危险。
3: 哦，我现在没有脾气了。
4: 你现在没有脾气了，肝里没风了，你就不会得头风病了。脑中风是头风，是肝风来的。你现在你看没有肝风了，
3: 岳老师，我还跟您说两句啊，就您那平衡仪啊还真好，我每天都拿着梳头啊，我不早晨起来就耳鸣嘛，睡不好觉耳鸣，我就赶紧梳头梳300下，哎，一会儿就好了，然后我再拿那个搁到耳朵上，每天中午睡觉我就把它搁到耳朵上捂着它哈，哎，也特别好，哎，这平衡仪家里有好几对呢，特别好，真的，哎，我就感觉
4: 都正确的，
3: 嗯，就咱梳头，然后把它放耳朵上，然后梳理这儿梳理那，挺好的。是啊，嗯，都
4: 变
3: 好，嗯，
4: 用哪个宝贝都灵验，嗯，
3: 是，我就觉得是不是我慢慢的那个吃那个酸枣仁吧，您告诉那嗓子，然后那个面色黄啊什么，还有晚上那个眼睛睡不好觉，眼睛往里扣扣，早晨起来气色也特别难看，
4: 这是肝血太亏了，
3: 是吧？
4: 肝血亏那第一就是你肝内那个有一种阴火在灼伤这个肝血。第二种呢，就是你心和小肠、脾和胃每天造出的肝血少。
3: 哦，对，
4: 哎，造出的营养的血是少的，所以四逆汤啊、绞股蓝呐、我们还得坚持去用。
3: 都用着呢。
4: 得让心和小肠、脾和胃的热度，能把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变成气血，被我们全身所用。啊，
3: 我有信，哎，我觉得达到36.5了，慢慢的就可能现在
4: 能。啊，
3: 行，我特别有信心跟那个一块儿修下去啊。
4: 好嘞，再见。
3: 行，再见，谢谢您。
4: 再见。
3: 再见。
2: 也希望您会越来越好，恭喜您抢定成功，期待您再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的，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听众朋友，请大家听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那这回活动呢分3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逆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4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2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5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1台。 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2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如果大家还有不明白的，赶快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想了解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我们期待明天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再会。
0: 丙午马年，水运太过，寒气盛行，九紫离火，外热内寒，阴阳不和，水火相搏，寒湿困体，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3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脊椎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坠生物侵犯人体。一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3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引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1: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1: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 波得十九盒骨骼分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四十一盒，多得二十六盒骨骼分痛胶囊。
1: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

约老师三重好礼，荣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助你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今天这个一早起，不知道有哪些朋友在上班的路上碰见了雨。据说这雨是不小，
0: 哎，
1: 啊，有一些朋友说上班之前，这身上从地铁站出来，再到单位公司，就这短短的几步路啊，哎呀，也都湿透了。
0: 是，
1: 上班族啊，这个季节啊，这最不容易了。
0: 嗯，
1: 啊，因为什么呢？哟，
0: 你是怎么着？
1: 这个你要带伞的话呢，这个也不知道该带不带。是吧？当然，今天这场雨其实昨天就已经有预报了。
0: 哎，对
1: 啊，我们节目也预报了。
0: 嗯，
1: 提醒大家，这个季节啊，买点折叠伞，放在包里，这个一定要带着，千万别嫌麻烦。
0: 对，
1: 天有不测风云嘛，对吧？所以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好。
1: 目前的预报信息来看呢，这场中雨啊，白天将会持续一天的时间，
0: 嗯，
1: 但是个别地区的这个量级可能有所不同，有的地方可能雨水多一点，有的地方可能雨小一点啊。刚才有朋友跟我说，我开到那哪儿简阳路，简阳路下的就比较大，那也可能别的地方可能此时此刻就是天阴，但是滴雨未有。
0: 哎，是这样的。
1: 这场中雨呢，到了夜间将会有所减弱，转为雷阵雨，并且呢一直会延续到明天的白天。
0: 嗯，
1: 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目前的室外体感温度是27.4摄氏度，相对湿度79%，风向东北风。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37，一级优的水平。
1: 昨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比较丰富哈，这个是关于辽宁沈阳卖酒商人自己因为销售假五粮液，被四川宜宾巩县警方侦办案件当中被抄走了159瓶茅台酒。
0: 哎，
1: 结果事发2年多之后，当他再次来到四川宜宾警方的这个存储的，咱们叫仓库吧，
0: 嗯，
1: 却意外的发现有多瓶茅台酒的酒不翼而飞，瓶和包装还在。
0: 对，
1: 这件事呢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0: 是。
1: 昨天我们还聊到了一些社会性的话题，比如说啊，大家有提到这个桃罐头，就说希望啊，商场啊，还有一些公共场所呀，可以增设一些亲子卫生间。
0: 哦，这是延续前天那话题。
1: 对，
0: 对吧？
1: 昨天呢，这个静一还。

0: 说了，
1: 嗯，
0: 医院啊也应该设立亲子亲老的卫生间。
1: 哎，
0: 有的时候带异性老人进厕所，儿女也很尴尬。说的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医院的卫生间是一个我们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1: 是，
0: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到医院啊、
1: 嗯、
0: 上卫生间是什么感受。
1: 嗯，
0: 我说说心里话哈、
1: 嗯、
0: 我目前看啊，就是大多数的这个医疗机构的卫生间、嗯、我说的是公立医疗机构，
1: 嗯，
0: 我必须得强调这公立不太尽如人意。有的呢那卫生间呢，它可能也是为了方便，也是为了这个避免麻烦，它把那门给你拆了。其实我觉得这拆门啊，从便利角度上来讲，它有用啊，有用。他怕有的人啊自己锁里头、
1: 哎、
0: 或者万一呢里边有点什么事儿呢，这进不去。
1: 是，
0: 但是不开门呢，你又给正常人增添了一些麻烦、
1: 哎、
0: 毕竟这种事儿还是学位避讳点比较好。
1: 嗯，对，他这还
0: 对吧，
1: 隐私呀、
0: 啊、
1: 对吧，私密性很高啊。
0: 就咱说就是自己家里人，你就说没有的子女除外啊，子女跟父母这必须得讲究这个啊，这个你就两口子这有时候也得避讳着点儿。
1: 对，那也不能说你就随时你好嘛开门就进，
0: 这是个文明素质。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哎呀，尤其是排着队的时候是吧，你在那儿呢你又不敢太享受，因为你对过呢一双双渴望的眼睛
1: 不是，哎好嘛
0: 是吧，你这个我这反正当时觉得我是在受到这个大家眼神的审判呐。啊，我感觉可是你要让我赶紧点吧。
1: 自己身不由己是这意思吧，
0: 对，我还没到时候了。
1: 那你要不先等会儿让人家先。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还真不是说替谁打广告哈。我不知道哪些朋友去过这个中诺口腔医院和水滴影像啊，我都去过，因为你没办法、
1: 嗯、
0: 自己的客户我们合作之前你都得去转转，
1: 对，线下活动也会去、
0: 嗯、水滴我们没有，水滴我们没搞过线下活动，别的节目搞过，我是活动之前，我不是活动去的。哎，我感觉人家那个卫生间确实很有老龄化社会的特点。举一个很简单例子、
1: 嗯、
0: 这个小便池和这个吨位它都有那个扶手，
1: 那多好。
0: 而且尤其什么，尤其这个吨便它呀都是坐便、
1: 哎、这挺好。
0: 坦白讲啊，我也不是说大中午头必须得各位我讲这个，我就现身说法。
1: 嗯，
0: 我们孩子奶奶，
1: 嗯，
0: 我的母亲腿不好，
1: 嗯，
0: 上卫生间就得我们出行就得带着那个一次性的马桶圈的那个套，老太太蹲不下
1: 啊、哦！
0: 你得考虑到，我相信不光我的母亲这样，可能有不少朋友
1: 是
0: 阿姨、奶奶、姥姥们，还有别的一些朋友，你们的家里的长辈、女性长辈、男性长辈有腿不好，他就是他蹲不下，
1: 对，
0: 他蹲下了行，他起不来了就。
1: 是，你要再没扶手那就坏了。
0: 所以我想说其实有一些公共场所现在老龄化时代，尤其是现在医院里老年人居多，
1: 可不，
0: 你干不干净的啊，那是你设立以后的这又一个制度问题，或者说呢你公共厕所你达不到像家那么干净、
1: 嗯、
0: 你可以提供一些必须的设施，或者说你提醒大伙儿，或者你上哪儿去买，我觉得这些都有补救方法。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人不能让一个坐便给难死。
1: 是，
0: 可是现在你看看很多这个老年人扎堆的场所，坐便几乎很难看得见。是啊，那东西那和蹲便比它就是脏，它容易拉了，它容易脏，那没有办法。但是你要想象他人上岁数，他蹲和起，你就别说他腿能不能起来，有的那个蹲下去再一站起来眼睛就发黑，
1: 哎，
0: 咣当一下他就容易栽那儿去，
1: 更危险。
0: 所以你看我有亲身的体验，就我们要出去玩，奶奶要上厕所，你就得有个人在那儿等着她，那就得是孩子妈妈等。我能进去吗？我进不去，我爸也进不去啊。
1: 可不，
0: 你指着谁，你哪委托哪个门口排队，姐姐您受累，您照顾点老太，这老太在里边蹲着，你这姐姐拿打两只手照着她。你这不现实，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该让老百姓为难， 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

0: 会打没进入老龄化社会就开始探讨未老服务怎么做到，我觉得小小一个坐便也是未老服务的体现。
1: 那肯定，
0: 要不怎么我们有听众当年我记得一老阿姨说，哎呦我来水滴，哎呦我太喜欢这儿了，厕所太干净，人上岁数，
1: 对对对，
0: 有些咱天津的阿姨啊，就爱看这地儿干不干净，
1: 是很在意，在意，
0: 人家那儿都有坐便，人还有扶手，其实特别方便。你别小看这些东西，朋友们，我年轻时候，我像二三十岁的时候，我也不感觉这有什么用。现在上岁数了，有的时候
1: 家里老人确实能需要的时候，
0: 对呀，
1: 大家关注度就开始高了。
0: 对呀，你包括说小朋友，
1: 小朋友，
0: 你问问黑蛋俩儿子，再小点的时候，小朋友那个蹲他蹲不住，
1: 那肯定蹲不住。
0: 你就得有个大人进去，你
1: 得扶着他，
0: 对不对？
1: 扶着他。
0: 你们不弄坐便，咱说啊，你不弄坐便，你省事了。是吧，干净顿便多好收拾，可是问题你没有想过那些在那里边这个使用这个空间的人他是否便利，对不对？
1: 你说特别对，小朋友老人还有包括什么孕妇，
0: 对，
1: 那孕妇也不行，
0: 哎，对，
1: 这也下顿不了啊，
0: 顿不了，
1: 这费劲极了，
0: 费劲极了。
1: 那很多孕妇你说那上卫生间真是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
0: 对呀，所以说你说服务有提升空间吗？有啊，有的是啊，关键是有的是，他看得见吗？他可能觉得，哎呦，我把这钱我花在厕所，我买几个坐便上，我怎那么这钱这烧的？我跟你说错了，其实啊，很多商场的运营方他不明白。真正大伙现在议论上哪个商场，其实就看几点，好不好停车，
1: 对对对，
0: 卫生间干不干净，老人孩子上卫生间啊，这个放不放心，
1: 放不放心，对，
0: 你说吃的喝的，咱就说天津市这各个区，咱一个区推一个代表商场出来，
1: 哎，
0: 你有的
1: 大差不差，
0: 你有的谁没有，
1: 大差不差，
0: 对呀，你笑话谁，你有的谁没有，我现在就能想一个，我们海河传媒中心梅江院区附近有一个商场，人现在不多啊，坦白讲人现在不多，线下商场都这样，哪儿，新业广场，我去过几次，我是去那个迪卡侬买东西
1: 啊，
0: 我也得说新业广场，你别看啊人不多，当然人不多也是一个促成原因，他那个卫生间还真的就在商场里边属于比较干净的，
1: 你瞧瞧，
0: 你们有空你们可以专程去看看，
1: 好嘛，专程去参观这个厕所，
0: 啊，我真的我不是替人新业广场打广告，我就单纯评价他这个卫生间这个公共厕所的这个整洁度，是吧，我就觉得这能做到那个样挺干净的了，形成鲜明对比的。南开有一片居住区，你看看那个商业街那个地下车库那公共卫生间，好家叙利亚都比他强我有时候我感觉这不是伊拉克战后吗，
1: 好呀，哎呀，那方圆这几十里都能闻见味儿啊，
0: 哎，不说了不说了
1: 不说了，
0: 再闻见味儿把你搁那儿
1: 走，那干嘛，我到那儿
0: 吸味儿，吸味儿，
1: 是我到那儿给他们清新空气，
0: 哎呀，折折，
1: 哎呀，
0: 哎呀，说到这个卫生间，这是一个，现在你人有三急呀，我溜达的时候，那扶梯、直梯，吃的、喝的、玩的、休闲的，嘛没有。
1: 对。
0: 再一个，现在到商场挑什么？挑那个凉快的。
1: 哎，说的对，
0: 是不是？
1: 因为天太热。
0: 对呀，啊。
1: 有时候大家这个，比如说纳凉好去处，就想的时候就是哎，去商场。
0: 对。为什么呢？商场拿商场凉快，
1: 哎，
0: 晚上溜弯上那里头，一层二层，
1: 避避暑，溜达溜达连。
0: 对，我有的朋友，这个现在也是半空巢，就是孩子上大学了，
1: 没事儿，老两口，啊，是吧？就直接
0: 吃完饭，家附近的那个商场，骑着单车去，
1: 挺好。
0: 去了以后，一层溜一圈，二层溜一圈，
1: 嗯，
0: 一直到顶层，顶层再下来，这一晚上告诉我也溜不少时间，步数也差不多，
1: 这不挺好吗？
0: 对吧？
1: 还真挺好，
0: 而且说里头还凉快，乘凉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在夏季对于咱们北方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件事儿。
1: 确实，
0: 暑热难耐的夏季，你说什么叫小确幸？
1: 什么叫小确幸？
0: 不是没蚊子，比如说我说一个啊，你从哪个迪商门口过，或者从哪个公共的空间， 比门口过，
1: 嗯，
0: 唰一。

0: 下，你一从门口过，哎，一股凉风咔就吹出来，你都愿意停下脚步或者往回退两下，你在那吹一吹。
1: 哎，别说
2: 是是
1: 这个，大家都有感觉。
0: 哎，
1: 这形成鲜明的对比，是你从那儿一过，它那个热气咵有的扑过来，你就想赶紧撤。
0: 黑蛋老师回家了，
1: 我回家
0: 开车，
1: 我开车
0: 开车，然后经过地下车库的口，从地下车库的口一经过，哎呦，一股子天然的凉气哎扑面而来。那把那脚往那个闸杆上一踩，
1: 我是开的嘛车呀？
0: 你后边不拖着姐夫吗？
1: 还真行，那我的
0: 啊，
1: 够呛的。
0: 一踩一踩，姐夫还说一句：“你慢点刹呀！”你看我这一杯高碎就仨碎六两。
1: 好。
0: 哎，
1: 客气了，
0: 在车库口两口子凉快，
1: 我们就俩人在那儿避暑。
0: 哎，不敢下去。为什么呢？你到了那个地库的入口，他您这个车牌太小，他扫不出来。那个后来啊，自行车那钢印啊，
1: 读不出来，读不出来。每次我就恨不得让
0: 人
1: 姐夫举起来，
0: 好嘛？
1: 哎，我们上面写上也读不出来。
0: 所以说啊，这夏天凉快很重要。
1: 嗯，对，确实。
0: 所以也不难理解，这个我还记得早些年，这应该是。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创办之初，在疫情发生之前，2020年之前，
1: 2018、2019，
0: 你有印象吗？
1: 嗯，
0: 那时候咱说过一新闻，
1: 嗯，
0: 这个还是当年我们的分管领导周大姐给我们找的素材，
1: 嗯，
0: 就说天津市有一些地铁，有朋友市民朋友在那个地铁进站以后的公共空间踢毽儿。
1: 我好像还真有印象，对，
0: 有印象吧？
1: 可能是2019年
0: 啊，
1: 有可能2019年夏天。
0: 我记不住年头，
1: 嗯，
0: 但我知道我说过的新闻。
1: 对对对，
0: 是吧？就乘凉嘛，其实也不叫乘凉，这就叫什么？老百姓
1: 这叫避暑吧？
0: 蹭凉，就是蹭啊，就是蹭，是吧？
1: 对，可不呗。
0: 这个里边我们就得说一个历史的小典故了。
1: 哦，
0: 闲白不多讲。
1: 嗯，
0: 是吧？啊，不，闲白不白讲，不多讲，这节目就没意义了。闲白不白讲，知识多分享。
1: 好，
0: 当年啊，
1: 嗯，
0: 这个我听我师父，
1: 嗯，
0: 我的老恩师，
1: 嗯，
0: 周震先生说，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啊，
1: 哦，
0: 当时准备《三国演义》，
1: 哦，
0: 说这本书，
1: 嗯，
0: 大夏天的啊，
1: 嗯，
0: 实在是热的不行。怎么办呢？
1: 啊，
0: 没地儿去呀，啊！哎，买张地铁票，
1: 哦，
0: 钻进地铁站，
1: 然后呢？
0: 进了地铁站，那北京当时那一号线、二号线什么的，
1: 对对对，
0: 那很深，
1: 是很深。
0: 其实我跟你讲，北京各个地铁线啊，其实你看一号线其实比较凉快，一号线是比较凉快的，
1: 越深越凉快，
0: 哎，
1: 越深越凉快。
0: 对，所以你以后也得往深了走，凉快。
1: 你别太深了，
0: 弄
1: 太深了，不行，
0: 雇四个挠，
1: 好，
0: 给那几个挠啊都挖秃了，
1: 挖秃了，
0: 哎
1: 呦，好嘛，
0: 再一使劲，哎呦，怎么冒雪了？一看，好，那边南极。
1: 哎呦，谢谢啊！
0: 哎呦，
1: 这行了，这行了，嗯。
0: 然后呢，袁阔成先生就到那个北京的地铁站里头找一个楼梯呀，啊，或者大石柱子犄角旮旯，不耐事的地方，
1: 嗯，
0: 一边乘凉。蹭凉，一边捧着《三国演义》揣摩角色。
1: 瞧瞧，
0: 我师父当时就说：“我们哪有那条件？我恩师当年播讲这个长篇评书，是吧？也叫武侠小说，
1: 嗯，
0: 《笑傲江湖》
1: 老火呢，
0: 那是中国长书演播界经典中的经典啊！
1: 是
0: 啊，后感林海雪原。
1: 对对，这必须是后感，
0: 对吧？
1: 对，
0: 那就。”我师父那是关山老先生关爷的大徒弟，
1: 对，大弟子，
0: 那可不，什么后边这几位艺术家见了我师父都得，
1: 哎哎哎，
0: 都得尊称于大师兄，真的，这
1: 大师兄说的对，
0: 确实大师兄，你也甭说你这些后边什么丁涵老师、何家老师、贾宁老师、林东老师，是吧？这都得喊我师父大师兄，
1: 嗯，
0: 那是关爷的第一个徒弟，
1: 嗯，
0: 真正大弟子，
1: 嗯。
0: 就说完没那条件，当时我师父是跟谁呢？
1: 嗯，
0: 我师父是跟咱们台里的老编辑、老前辈，也是我们长书演播界的著名编辑崔双环崔先生。
1: 哎呦，崔老师，
0: 是吧？
1: 崔老师，嗯，
0: 崔老师衣着特别简朴，永远提着一个，后期提的是邢主任发的曲奇联盟的兜子，是吧？
1: 不，那个兜子呀，经常编，
0: 总换，
1: 就是谁哪头有
0: 哪频道搞活动，对吧？哪个频道搞活动，大伙儿都分，然后老先生就提一个兜子，里边永远装着书，
1: 对，
0: 工具书，大茶杯，
1: 大茶杯，
0: 哎，
1: 然后穿的就是一个大夹克。
0: 对，
1: 是吧？
0: 运动夹克，
1: 运动大夹克，还你看，
0: 哎，
1: 因为崔老师比较瘦，
0: 特别瘦，
1: 他那款就感觉比他自己大两号的一个大夹克。
0: 崔老师那身形有点像何炅，
1: 哎，差不多，
0: 个头杵个儿，有点像何炅，
1: 还真是
0: 啊。
1: 嗯，
0: 我当年有幸这给崔老师录过一本书。
1: 嗯，
0: 崔先生说了，我快退了，我借有本书，我问你师傅谁录行，你师傅就举贤不避亲啊，说那当然我徒弟啊。后来我有幸跟老先生合作，就那一次，
1: 多好，
0: 确实受益匪浅。真的，老一辈为学求学治学的态度，真的是我辈之楷模。
1: 对，老广播人的传承。
0: 我师傅当年跟崔先生一块闯作这个《笑傲江湖》啊，
1: 嗯
0: 啊，89年的时候，热的没地儿去。
1: 在
0: 哪儿呢？在
1: 哪儿呢？
0: 在以前电台老那个苏联专家楼。
1: 啊，
0: 我在专家楼里头，只有风扇。80年代时候，你除了地铁，哪有空调？是不是？躲在那儿，我师傅去买西瓜去，弄大西瓜。我师傅比较壮啊，大屁股大份儿的，捧着西瓜来，扛扛切开。录音员是谁呀？我就忘了。我师傅跟我说过，周爷说过，忘了。三个人在那儿拿那个大铝盆。铝盆
1: 弄点凉水，
0: 接点凉
1: 水，嗯，
0: 把这西瓜放进去，
1: 拔上
0: ，
1: 嗯，
0: 录累了出来，吹风扇，嘎，打到头，嘎，摇扇子，是吧？然后吃西瓜。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听到的很多艺术精品和经典，其实都是在这种比较艰苦和简陋的条件下创作出来的。
1: 但是条件艰苦，作品可是非常精湛、
0: 经典啊。
1: 嗯，
0: 所以说。纳凉这件事儿，咱老百姓日常生活都离不开，更何况一些特殊行业。
1: 哎，可说，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说我们这个有声音艺术表达，
1: 嗯，
0: 那实验室里做实验的呢，穿着白大褂，
1: 哎，
0: 戴着大口罩，
1: 哎呀，那肯定是
0: 扣着护目镜。
1: 那人家也是啊，
0: 人家是不是老师们在办公室里工作？
1: 对，
0: 是吧？
1: 那时候老师们批改卷子，包括每年的这个考生，那都是夏季呀。
0: 所以说，凉快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尤其在夏季，谁要跟你说一句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 你倒得谢谢他，
0: 你真是你要感谢他，他对你真的是好。但是啊，说以前我们19年讲那新闻，
1: 嗯，
0: 很多市民朋友到这个地铁站的公共区域蹭凉，
1: 蹭凉
0: 曾经引发过争议。
1: 对，
0: 有人就觉得说你踢气儿，你上外边踢去，你在这儿踢干嘛？地铁站这公共区域，这坐车的，
1: 嗯，
0: 可有的朋友就说地铁站是不是公共场所？
1: 哎，是啊，
0: 是不是？
1: 是啊，
0: 我按检进站了，我不买票，他那地儿那么大，你管我在那坐着站着，我在那拿大顶，你管着吗？
1: 嗨，
0: 可是说实话，那个时候在地铁站里蹭凉的，咱们天津的市民朋友多多少少心里头都知道，
1: 嗯，
0: 自己的行为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1: 哎，这回好了，朋友们。近日，天津地铁全线网85处文明纳凉区正式挂牌开放了。配了什么呢？给大伙儿配了有地图，标了位置，还有什么解暑包、爱心伞、防暑药，是一应俱全。
0: 耗子药，
1: 走，专门要你，我告诉你。
0: 怎么还有耗子药呢？
1: 防暑，暑。
0: 对呀，防暑，我爱我家里都有那一集，灭暑剂，对吗？于大妈，于
1: 大
0: 妈说了，是吧？哎，红旗啊，你还得还给我。
1: 走。
0: 什么防？
1: 防暑降温的，啊，降温。
0: 姐姐，防暑降温得吃安宫牛黄。
1: 走。
0: 而且呢，得去香港买那个单天然。
1: 你呀，你就搅和吧。
0: 然后每年呢，春分呐、秋分呐，你得
1: 吃四回。
0: 吃四回。
1: 而且呢，分成一行，走去哪？说什么了？
0: 说防你药。
1: 走。这些都让你气的，你看嗓子都不行了，喝点水得。
0: 对，吃点防暑降温药啊。
1: 嗯。这 亮点的车站呢，还有临时避雨区，还有什么免费座椅。
0: 这个消息一公布以后，有很多咱们天津网友和市民朋友就追问，真假的，能上地铁去蹭凉吗？
1: 那
0: 告诉您，我们郑重宣布，
1: 好，
0: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地铁单位的授权。但是我们作为公共媒体，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发布。
1: 对，
0: 答案是肯定的，
1: 放心吧。
0: 今后天津地铁全线网这85处文明纳凉处，
1: 嗯，
0: 您了大大方方的去，但是前提文明纳凉。
1: 对，这个确实。
0: 其实吧，咱说这85处纳凉区不是说专为乘客准备的，
1: 嗯，
0: 你说坐地铁咱们就图个便利，就是为了快点上班，快点下班，
1: 啊、没错。
0: 不堵车，
1: 这确实速度
0: 花销也小，
1: 哎，方便主要是。
0: 其实更方便的是谁？更方便的是周边的居民。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就我是一个什么？
1: 嗯，
0: 我是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观察总结家。
1: 哎呦，你可真行，你不够你闹混的。
0: 哎，别看我眼小啊，别看我眼小，我跟康建义我们俩总观察，
1: 聚光，他俩聚光，
0: 我总观察，
1: 观察，他俩一个在三，他俩一个在东边观察，一个在西边观察，
0: 好，永远看不到对方。你看，就在我们单位附近，和平区同安道，
1: 嗯。
0: 这个南开大学的对过啊，
1: 嗯，
0: 有一座过街天桥，
1: 嗯。
0: 天桥的那一头，
1: 嗯，
0: 那是什么？那叫什么？金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广场吧，一个小楼宇，写字楼宇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同安道把头，
1: 老八里台的那个市场改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嗯、就那儿。这个有几次呢，我跟那儿附近买东西，
1: 嗯，
0: 我就发现周边的咱们的一些市民朋友啊，
1: 嗯，
0: 就带着。小不大点的宝宝，
1: 嗯，
0: 啊，可能刚会走道，有的呢，他还道还走不利索，
1: 嗯，
0: 得坐个婴儿车，
1: 嗯，
0: 都是老年人，推着孩子在那户外，哎呀，我当时就觉得，你说但凡有一个凉快点的地儿，
1: 哎，
0: 带着孩子溜达就不用大太阳底下晒了。当然，你说我特意带着孩子出来晒太阳，增加维生素 D 是吧？这个是另当别论，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大热天儿多闷得慌，
1: 是。
0: 是不是这现在都快大暑了？
1: 哎呀，可不呗！
0: 对不对，
1: 是你看现这天儿、
0: 啊，孩子也热，老人也遭罪啊。
1: 对，
0: 所以我就
1: 想，在那快憨，
0: 大家伙可能觉得地铁的纳凉给我有嘛用？我也不在那等着。
1: 嗯，
0: 您错了，很多事儿咱换个视角看。买房子早些年，就说2010年左右那会儿，天津市买房子不都问哪有地铁吗？
1: 一般都希望家门口有地铁，
0: 对吗？
1: 对，
0: 买房子都追着地铁。
1: 现在不也是吗？
0: 现在也是啊。嗯，所以说地铁站周边的覆盖的广大市民朋友，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那肯定是，
0: 对吧？以前一到夏天上厂里钻，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有的呢跟这个楼下哪个银行支行的网点混俗了，在网点里坐一会儿，是吧？但是也不好意思，毕竟银那个单位你老在
1: 那
0: 儿待着也
1: 不合
0: 适，
1: 内部合适，
0: 除非你在那儿存钱，
1: 存，
0: 对吧？我在这儿开户，
1: 好嘛，那也不能天天去
0: 啊。没事，我到这儿我存100，对吧？我明天再来我求出来。
1: 大爷，大爷，
0: 你管着吗？
1: 确实管不着，大爷。好，你这存取这好，每天一来站这仨小时，
0: 存不
1: 存？
0: 不存，我就把我一类卡消了，我上隔壁建行去。
1: 多厉害，这大爷，
0: 对吗？
1: 现在大爷们确实有底气
0: 啊，大伙就往这些地方去蹭空调啊。
1: 嗯，
0: 是啊，但是问题是，你商场再大，商场各个区就那么几个。
1: 离那近的居民区也不多，
0: 覆盖范围有限，
1: 对对，是，
0: 对不对？家住老小区的居民也好，
1: 嗯，
0: 挥汗如雨的环卫工人也好，其实大家想要到最近的商场去蹭凉，光是道上那段路就够让人打退堂鼓的了，
1: 可不？
0: 谁有那命，是吧？
1: 好嘛，
0: 像那个龙湖田界旁边那住户，谁有咱有那命吗？
1: 那人家那对呀，
0: 对吧？你买那房子，
1: 人当时买的房时，人就知道人大桑草，
0: 对呀。你有很多就不方便，
1: 确实，
0: 但地铁站不一样。
1: 哎，
0: 记住，商场再少，啊，再多 它也躲不过地铁站。
1: 那肯定的，
0: 它地铁站遍地开花，
1: 是
0: 全市85个网点，可以说遍布全市。
1: 嗯，
0: 从核心的商圈到高校的片区，从居民密集区域到城市的外围延伸，可以说延展到了咱们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 哎，可不，您走几步，咱就能拐进一个清凉的空间，还不用消费，也不用社交，咱大大方方的就坐下来，对吧？咱歇口气儿。啊，这种属于什么家门口的清凉，这是什么？是商场模式很难替代的。就跟刚才大卫说的，就商场其实确实覆盖不是那么广，
0: 对。
1: 但是地铁基本上现在，因为地铁线路也多了，可能覆盖的更全面了。
0: 那可不。
1: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地铁纳凉区的补上，其实正是咱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中那块最贴近日常生活的拼图。
0: 当然。肯定又有一些人肉 ETC 是吧，这时候又要发微信说了，哎，你们发现没有，我们节目有一些传统的人肉 ETC 消失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顶嘴太多叫人给揍了，反正是不怎么出现了。
1: 我觉得是可能是没有啥用武之处了，
0: 哎，社会更和谐了是吧，然后城市建设也更好了，没，哎呀，找词儿呢在家。
1: 也找词儿、
0: 哎。其实说实话，你要说85个地铁站纳凉区，对于天津这样一个直辖市，这么1000多万人口来说，也不算特别多。
1: 哎，对。
0: 但是我觉得凡事它不得有个起点吗？态度到了，心意到了，咱这件事已经实实在在在做了。
1: 对。
0: 当然，我刚才说了，你大大方方的去，但要文明纳凉。
1: 嗯。
0: 你到那去了以后，你也别在那儿躺着、趴着、站着那坐。也别脱鞋坐那儿剪脚趾甲，
1: 呵，
0: 是吧？你也别长时间坐那儿打电话刷手机，是吧？我觉得什么，你那个地儿就让给有需要的人。
1: 对对，
0: 只要能凉快，你在那儿。其实地铁站里不脏，你要真嫌脏，你在家拿张报纸，你摊在那个座位旁边，你放个水杯，放个手机什么的，对吧？你在那推推孩子，陪着孩子跑两步，没人管你。
1: 是是是，
0: 对吧？但是你记住，垃圾你带走，
1: 对，
0: 报纸你带走，
1: 对，
0: 你的不文明行为和垃圾产生物你带走。
1: 哎，
0: 另外一个，这人老在极凉的这种凉快的环境里待，你也得稍微注意一点，时不时的得出去透透气儿。
1: 不能一待好几个小时，
0: 对吧？
1: 也不行。
0: 大家记住。好政策要想延续下去，必须得到大家共同的爱护。
1: 没错，
0: 所以清凉是地铁给的，文明要靠咱们所有的市民共同守护。
1: 是的。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马潇，欢迎收听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当前京津冀地区进入主汛期，雷雨天气频发，路面容易积水湿滑，机动车出行风险提升。那么雨天行车要注意什么呢？首先，雨天行车要做到将车速降到安全范围，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其次，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变长，应与前车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车距，注意观察前车状态，以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另外，根据降雨情况和路面状况，驾驶员要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等。如果行车途中车窗起雾，可以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将风口朝向挡风玻璃驱散雾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用暖风除雾，一开始雾气会更浓，请注意先在安全地点停车，再开始除雾操作，待视野清晰后再上路行驶。此外，雨天路面容易出现积水，驾车行经积水路段，遇积水情况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时，需要停车观察，等驾驶员确认前方积水在车辆安全涉水深度时，匀速通过。如果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涉水，出现进水、熄火等情况，可以立即关闭点火开关，切勿再次启动发动机。如果涉水深度超过发动机舱盖，建议不要再行驶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熄火停车，车上人员应立即下车，在安全区域等待救援。
4: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5: 看完事儿吧，
0: 这不 说到天热，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哎呀，这个国外也热，
1: 没事。
0: 我前两天我看国际新闻，
1: 嗯，
0: 哪个国家？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啊，我这个脑子，哎呀，我这内存不够用，我现在这个16+512的内存明显跟不上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1: 那你就更新更新，
0: 我
1: 大脑瓜子。
0: 我想更新了，我也找呢，问问总诺能不能更新。你们谁上网帮我搜搜、
1: 嗯？
0: 前两天是法国还是德国通过一个规定，
1: 嗯，
0: 就是老百姓可以在室外阳台上装空调。
1: 哦，
0: 咱们的房子年头都久。而且呢，那些国家哈，他们有的时候把一些人权啊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就是你宁可在家热死臭了，你也不能够因为室外机吵到邻居。哎，最好呢，这一小区呢都夜都混过去了，也不能吵到邻居。
1: 啊、哦，那现在怎么就又想开了？
0: 哎，受刺激了。
1: 哦，这不嘛，最近有一段。中国农民为猪圈安装空调的视频引发了欧洲网友激烈的讨论。
0: 哎呀，中国又叫他们惦记上了。就是咱抖音上发的一个视频，
1: 嗯，
0: 好像是哪个地方的新闻，就说啊，今年啊入夏，
1: 嗯，
0: 这个农养殖为了这个动物的这个
1: 小动物们
0: 啊，为了动物哈，
1: 嗯，
0: 给这个猪圈呐、狗窝呀装空调，哎呀，欧洲的部分国家的群众破防了，
1: 气坏了。
0: 真事儿啊，在这个留言区留言说，
1: 嗯，
0: 我堂堂是吧？哎呀，我这个，我堂堂某国的国民，我活得不如中国的猪啊！欧洲还有一些国家的民众抱怨是吧？这些个上层的大佬是吧？大老板，
1: 大老板们，
0: 哎，有钱人是吧？政要、政客，
1: 嗯，呵，
0: 是吧？打铜铃，哎呀，逮通用。他们开空调了，他们去哪儿哪儿去避暑去了，也把我们打工人的空调给关了。
1: 嗯，
0: 这个还有的人说，我们天天在这儿蒸桑拿，
1: 蒸桑拿，
0: 中国的猪都比我们凉快。
1: 好想气坏了，朋友们，新闻深一度。近日呢，欧洲多地遭遇了创纪录的高温，但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了空调等制冷设备，就好，就20%，
0: 10户里边就2户，
1: 你听听，1/5。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以往呢，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其实天气啊没有那么严重。
0: 对，
1: 尽管是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的天气其实并不频繁。
0: 对，
1: 所以人们装空调的需求呢，其实也不多。
0: 这个我之前在节目里就给大伙讲过。
1: 北欧，
0: 你就像我们，别北欧了，
1: 嗯，
0: 你就我们老家，
1: 嗯，
0: 我小那会儿，包括我上大学之前，
1: 嗯，
0: 大学那几年回家装什么空调，晚上有个风扇就挺好的了。
1: 对对，东北的多凉快啊。
0: 现在不行了，
1: 嗯，
0: 同志们，别说咱们不行了，东北也不行了。你看我就有一些青海的同行，
1: 嗯，
0: 现在就是你到青海去旅游啊，
1: 嗯，
0: 我给你们正式的很严肃的提醒，到青海旅游订酒店一定要选房间里有单体空调的酒店。
1: 为啥呢？
0: 青海绝大多数的酒店，我不能说所有，绝大多数的酒店它没有空调，或者只有中央空调。
1: 哦，
0: 它夏天它不开。
1: 青海不挺凉快的吗？
0: 是吧？
1: 啊，
0: 青海人现在都说
1: 都也热了，
0: 热了。我青海的朋友就说，我小的时候，青海就别说底下的州了，就西宁，嗯，早起晚上那都腰上都得系个长袖，早起晚上都在穿长袖，现在也不行，也热，所以每年夏季到青海旅游的，到西宁的，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哎呀，这酒店没有空调，我热得慌。他就是没有。
1: 对，可能以前
0: 他就是没有，
1: 不安装，不需要。
0: 跟我们那儿一样，他人家确实以前不需要，
1: 不需要。
0: 但是现在也是知道热了，你慢慢调吧，
1: 嗯。
0: 我只能说什么，提醒你，到青海旅游订酒店，
1: 哎，
0: 一定要订有单体的，中央的都不行，因为中央的人家也未必给你开。
1: 哎，
0: 这个是记住了啊，闲玩不白讲，知识多分享。
1: 对对对，提前沟通一下，问一下，问好了啊。
0: 另外一个，我前面也说了， 欧洲想装空调非常之费劲。
1: 为嘛呢？
0: 你看过有一个电影叫这个撒手不太凉。
1: 走走走，哪有借电影这个撒手不太凉，怎么着撒手都是热的是吗？
0: 他看外表看着冷酷，他内心他是善良的。
1: 你说
0: 那个男主角叫什么来着？
1: 什么
0: 叫让？
1: 现在也岁数大了吧？
0: 走。什么什么跟岁数大小有关系吗？
1: 我说这电影年头长了，他现在
0: 岁数大了就不叫让了，那叫老。
1: 对嘛，我是岁数行了。
0: 他叫那个男主角叫好像叫什么让雷诺，是吗？你们哎呀，搜搜吧你们。
1: 哎呦，行了，你我甭管差谁了。
0: 那个小女孩儿是个童星，
1: 啊，
0: 后来也成名了，也出来了啊。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哎，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你看你这都岁数大的表现，知道吗？啊，
0: 这个撒手不太冷，对吗？
1: 不太凉。
0: 那个海报封面是他穿黑大衣，
1: 嗯，
0: 然后抱个盆花，旁边是那小女孩，
1: 嗯，
0: 跟着他，
1: 嗯。
0: 你看那个电影里，那个就是那个年代拍的这部电影，它有很多法国的这欧洲的那个楼，你现在再去，
1: 嗯，
0: 还是那样。没有变化，我们家镇有亲戚住在那边，
1: 嗯，
0: 好家伙，那楼跑起来，他说了，那个，你真的，你比你祖宗岁数还长了，
1: 好嘛，
0: 好多人就是有中国有一小部分人啊，
1: 嗯，
0: 这个就说，你看人家啊，那旧楼保护好，让你去住一天试试，你准打一二三四五，下水道堵了，
1: 味儿反潮，
0: 电梯太慢。啊，都是鱼缸，也不实用，倍儿硬，你不乐意住吗？就是欧洲它的建筑普遍非常老旧，
1: 老旧，嗯，
0: 尤其因为它老旧，这个玩意儿就掉进了什么陷阱？
1: 嗯，
0: 就是所谓的历史遗留建筑保护的陷阱。
1: 哦，对，那肯定得是保护啊，
0: 对吧？
1: 那首先人家外墙就是得保护啊，嗯，
0: 比如说有的朋友不理解，
1: 嗯，
0: 那你给他换管，我给你举个例子，当年的时候人卫生条件生活水平都没有现在高，
1: 嗯，
0: 我说句不好听，现在可能你攥个拳，就他那时候就你拳头这么大的管就够用了
1: 啊。可不，确实差不多。
0: 中世纪的时候，你想你要看一些历史书你就知道，中世纪的时候英国伦敦法国巴黎那都是遍地粑粑尿，都是马粪人粪，
1: 卫生条件非常
0: 差，极
1: 差，嗯，
0: 人洗澡也不是一个多多多经常的事儿。现在这天有的同志恨不得一天俩澡，
1: 对
0: 对不对？
1: 多热呀
0: 啊，
1: 嗯，
0: 那你说一天俩澡，你这再来点头发，
1: 哎，
0: 再来点别的，
1: 可不
0: 会
1: 一会儿它就毒了。
0: 你拳头这么大的管够用吗？
1: 不用啊，够不够用啊？
0: 你再俩都不够用。
1: 是，
0: 但问题是当年挖这个管埋这个管的槽子就这么大，你扩大了管它槽子不行。
1: 哎呦，那就费劲了。
0: 那有朋友说那扩槽子吧，好，扩槽子那就得全楼都扒，扒完了以后你就发现坏了，拼不上了。
1: 拼不上
0: 了啊！你拼不上了，
1: 干不了了。
0: 对呀，啊，那有些地方，他说不好听，他只能加固，那都酥了，你没办法扩，
1: 啊。你但凡动一点，那就危险，成危楼了。
0: 所以说他弄不了。
1: 嗯。
0: 再一个，你这一个空调室外机，咱们现在觉得无所谓，因为中国人对于这些，你就不适应，你觉得没有都不正常。他国外真不行。你想想看，你脑子一闭上，法兰西也好，英格兰也好，啊，德意志也好，比利时也好，你那些老房子、老楼，
1: 嗯，
0: 外边弄个室外机，它跟咱高层不一样。咱高层，你看天津市，咱就不说太早的，2000年往后到2015年之前，这15年间，咱天津市盖小区，那楼间距都挺大，
1: 挺大，而且咱也有装室外机的位置，
0: 是不装室外机的位置吗？
1: 对呀，
0: 你再想想。
1: 就是后来都流出来了，
0: 不是，是因为咱们现在的窗户密封性好，你开室外机，你听不见那个噪音。
1: 但是基本上都给你流出来
0: 了，那是肯定。楼与楼之间你不吵子
1: 啊，对啊。
0: 再一个，咱窗户现在密封性都好啊，
1: 是呀。
0: 尤其你晚上屋里你开个电视或者你有点动静，室外机的声可以忽略不计。
1: 基本上是，
0: 除非凌晨一两点你失眠了，你能听见外边那室外机嗡嗡响。
1: 对，
0: 国外不行啊，他那小马路就那么宽。 楼间距又窄，窗户密闭性又不像咱。
1: 哎呀，
0: 他装上空调确实他扰民，
1: 确实，
0: 而且这一面墙所有人家都装室外机，他这是也是个外应力，
1: 他
0: 也有建筑危险的风险。
1: 对，他这么老的楼还真是能不能扛住也是一个问号。
0: 他很多老建筑物都被列入了保护名录，有朋友就说那就是装不了空调。能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有难度，
1: 还得申请去。
0: 我没跟你们各位讲吗？
1: 嗯，
0: 对吗？那我们那个咱天津市某三甲的主任就说嘛，到国外去学习去，到点儿就下班儿，我给你加班儿，你快死了，你跟我有关系吗？所以说啊，那些个一天到晚一睁开眼，对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么不满意，那么不满意，我给你扔到国外啊，
1: 你快要感受感受吧。
0: 三个月你就打一二三四五了，你就找你们街道主任，你多咱让我回来。我也受不了了。真的，你
1: 不
0: 跟
1: 好吗？
0: 啊，你到国外你就知道中国现在太便利了。
1: 是是是。
0: 另外一个欧洲啊，嘿，你不作吗？
1: 嗯，
0: 今天这地缘政治，明天又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欧洲现在能源成本极高，去年还是前年的冬天，就因为那个谁，德国跟北约吧，北约跟俄罗斯的关系紧张，
1: 对，
0: 那个北溪天然气管道咱也不知道叫谁给炸了哈。我的天，在德国生存的人真的，他们就靠咱小时候，咱小时候上山砍柴火了，
1: 这么远古了都是
0: 啊，
1: 哎呦，劈劈柴了。
0: 你要是说你看一些媒体的报道，咱们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怎么生活呢？把那个空调，不是空调，就是咱天津市有老房子装那个抽油烟机，它不有个烟道，
1: 对，
0: 那个铝箔的那个，能拉开的，能伸缩的那个，把那个放到小冰箱的冰冻，然后弄一个小机器在里边转，然后一直伸缩到自己躺的床上旁边，
1: 弄点凉
0: 风，就得弄点凉风。
1: 哎呀，
0: 点不起电，确实是贵。
1: 你说说
0: 啊，
1: 可怜的孩儿们呀。
0: 国外咱也别说哪个州哪个国家，光是能源贵吗？医疗也贵呀。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但凡到那个今年主办世界杯的某东道主国家留过学的都知道，你要是病了，真的你呀宁可爬回中国。你都不带在那儿啊打个急救电话。好多那家长，我们的朋友以前就说，哎呀，这老了心疼坏，你打120，那孩子说嘛，打120，我一看脏单我又晕过去了。
1: 刚缓过来又倒了。
0: 像咱这个，
1: 我们俩朋友，我们也是有朋友，也是从大前些日子回来干嘛，就是为了看牙。
0: 对，
1: 等了一年了，就为了回国看牙。
0: 哎呀，那这一醒来一看，我在哪儿？你在救护车的，让我下去。我好了，我回自己，我弄点那个测条，我自己针灸。所以这个他生活的费用它很高，老百姓他承担不起高昂的这个电费。
1: 对，还有什么？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了应对这个气候变化呢，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哈，大幅的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的目标更难以实现，所以人家就说不让你开空调。
0: 对呀，
1: 一些欧洲国家呢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是不是就是有的就不能同意了？
0: 巴黎奥运会
1: 啊，
0: 还记得咱说过吗？
1: 嗯，
0: 巴黎奥运会那时候，
1: 嗯，
0: 空调紧张，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用中央空调，
1: 没错，
0: 给各国运动员热的
1: 不行了。
0: 那样
1: 对，限制可能有可能背不住，就时段的限制。
0: 真的
1: 是是，
0: 我跟你们朋友们啊，我这分享啊，这个有些时候真的是你不经历没有感受，尤其刚才黑蛋说的，现在好多外国人流行到中国来医疗旅游，到中国来旅游是观光是其次。主要就是为了什么？到那种能够涉外的，
1: 对，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肿瘤医院有一个涉外的国际诊疗中心，
1: 嗯，
0: 我上中国来查，第一不耐个， 第二环境好，第三擦的细、
1: 嗯、
0: 最重要还便宜。他上中国来干这个来，
1: 主要是在这儿，他能，他不会像国家在自己国家是等的，
0: 是吧？我也咨询过，我说这有多大差别？好，多大差别？比如说他在国外发现，哟，这有一个3.5毫米，
1: 嗯、
0: 等耐上他7.5毫米了。我说那还差个嘛劲呢？我说那不就这预定那大辽不完？大辽也排队呀、啊。
1: 多难呀！你说，
0: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珍惜我们伟大的祖国现在给我们提供的一切方方面面的便利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就。你就像检查，像水底这样的，
1: 可不？
0: 像水底这样，
1: 好
0: 设备这么好
1: 啊，
0: 环境这么佳，交通这么便利、
1: 嗯、
0: 离着地铁站又近、
1: 嗯、
0: 免费停车3小时，最重要还有一个这个真正权威医院推下来的老专家大帅哥是吧，给你坐诊，借在国外借得是
1: 好，这要说的国外老太太们知道有这个不美坏了。
0: 对呀、啊、借在国外借得是亲王啊，王厨啊、
1: 哎、
0: 王
1: 差不多
0: 啊，王侯啊，
1: 王侯是嘛，
0: 王侯将相嘛，这不得是国外的老钱们，老法拉利们才看得起。
1: 老法拉利，对，确实。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直说健康，
1: 有请老帅哥哈。
4: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5: 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这里说的肺癌，特指的是原发于肺部的恶性肿瘤，不包括从其他部位转移到肺部的转移癌。低剂量螺旋 CT 可以发现2毫米以上的肺部病变，可以具体评估5毫米以上的肺结节风险程度，早期发现肺部的恶性病变。早期发现的肺癌手术效果良好，一般都能根治。如果是中晚期的肺癌，治疗就有难度了。对于肺癌的治疗，手术切除当然是最佳治疗，除此之外还有放疗、化疗、介入治疗、靶向治疗和生物免疫治疗。肺癌的治疗手段有多种，需要根据患者的年龄、机体的一般状况、肿瘤的大小、形态、位置、数量和病理类型以及累积范围和发展趋势综合考虑，制定最有利于患者的治疗方式，有计划合理的应用恰当的治疗手段，尽量根治肿瘤，达到临床治愈或者最大限度的控制肿瘤的发展，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的寿命。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排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于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9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9，健康保障在水滴。
4: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6: 看看这个，
0: 你包括这个口腔，
1: 对，
0: 在国外这也是一个，就是国外人确实很注重口部的健康和卫生，
1: 是
0: 啊，老外的牙确实比较，他很在意，但是在国外好一点的牙科诊所那也不是一般人看得起的，
1: 价格很贵
0: 啊、
1: 嗯！
0: 你看这个很早年间麦考利金主演的《小鬼当家》
1: 嗯、
0: 啊，为什么那里头那两个笨贼其中有一个高个的，他那个牙齿是黑黑的？其实在国外人的眼睛当中啊，这个人有没有经济能力，有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是不是有一份体面且稳定的工作，都看这个人的口腔才能够辨别出。他那里边坏蛋都是牙本黑，牙齿条件
1: 不
0: 好，
1: 就去有缺了，
0: 看不起，
1: 缺失，
0: 对，再就是缺失的、
1: 嗯、
0: 所以说您如果口腔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及早的干预，
1: 对，
0: 包括现在有一些小朋友牙齿不正、
1: 嗯、
0: 要做矫正，矫正一定要趁早、
1: 哎、
0: 这个东西等不得。
1: 对对对，
0: 今年夏天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就为大家隆重推出了极具诱惑力的15000元起的儿童正畸套餐。
1: 对，这个正畸呢，其实现在呢很多孩子们、嗯， 我觉得就是赶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条件了。像咱小时候确实那时候我们很多的可能同学这个牙齿都里出外进的，
0: 是
1: 长大之后也确实颜值上哈稍微逊色一点。
0: 当然了，里出外进后来都去演了西游记了。
1: 走，
0: 浪浪山小妖怪这都原型。
1: 现在呢咱们趁早给孩子呢把这个正畸呢做好了之后，哎，长大之后咱这牙齿没问题，很自信啊。15000块钱起，
0: 不贵啊，
1: 非常非常合适。
0: 这个很多数啊一不知道，以为15000就是，
1: 不是一次，
0: 记住就跟装修一样，15000是全包，
1: 它全包，
0: 15000是全包。
1: 对，
0: 你这一次性15000，你这些歪的牙离出外
1: 进的，他给你比如有这个得拔下来，
0: 哎，
1: 然后再给你做矫正，而且每差不多5天左右，他还得给你再紧箍一下那个牙齿。
0: 这个15000特别划算，基本上是每个礼拜或者一两个礼拜一段时间都要去，定期给你做，这儿不行了再加把劲儿，那儿不行了再正一下，非常划算。另外呢，我们的拳头产品种牙服务那就不用说了。你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是我们中诺口腔医院的患者，为什么？相信我们的推荐到了中诺，但同样也被中诺精湛的医术和过硬的品质和服务所折服。所以说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小朋友，您有口腔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口腔健康专线2652-8899
1: 2652-8899，
0: 我们看牙就认准咱天津的老品牌西南角的中诺口腔医院。你这牙口好了吃东西才有胃口啊。
1: 是呀，
0: 比如说夏季，
1: 嗯，
0: 夏季您爱吃什么美食？
1: 夏季我其实，夏季我最爱吃的就是
0: 冰。
1: 我为嘛得吃冰呢？
0: 张大民他妈。
1: 哦，
0: 对吧，
1: 儿子，给妈拿块冰。
0: 小康他喊你呢。对吧，
1: 我觉得大家喜欢吃什么呢？喜欢吃丸子汤，
0: 嗯，
1: 是不是？
0: 哎，夏天很多朋友爱吃那个曹散的火锅，
1: 嗯，
0: 是吧？曹散的火锅里边那肉丸，
1: 嗯，
0: 都爱吃吧？今天我们爱听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我们来自广东潮汕正宗的袁达人潮汕牛肉丸，
1: 这大佬给大家做过推荐，是吧？
0: 这款牛肉丸我吃过。
1: 嗯，
0: 坦白讲，我作为地道东北人，以前没接触过这款东西。我们东北都是自己在家剁，自己我小时候我姥姥、
1: 天津人也是自己汆丸子汤，
0: 自己汆，是吧？但是人家这款牛肉丸确实大伙可以试试。我就分享一下我母亲的评价，
1: 嗯，
0: 真香，真好吃，
1: 嗯，
0: 真筋道。
1: 哎，这个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非常好，而且省事儿。你再做这个像以前咱汆丸子汤，您就不用自己做了，直接自己下这个牛肉丸就可以了。
0: 他们家呀。这个牛肉丸是自己研发的设备、
1: 哦、
0: 这个潮汕的牛肉丸为什么劲道，是因为它手打手锤、
1: 嗯、
0: 但是现在确实没有这个产能和生产力和生产条件了、
1: 嗯、
0: 所以他们就研发了设备，虽然是机器做的，但是我亲自尝过，我是煮的全熟和我认为7-8分熟我都试吃过，特别 Q 弹，而且我儿子也挺爱吃的、
1: 嗯、
0: 他这里边的肉呢特别的丰富，就是我没看那个包装哈、
1: 嗯、
0: 我不敢说错，我怕误导大伙、嗯、反正它这里边的肉米啊真正是千锤百炼，而且它是-38度极度锁鲜，明白吗？它用的都是当地新鲜屠宰的黄牛后腿肉、
1: 哎、
0: 后腿肉，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划算。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我说孩子爱吃，我敢给孩子吃，因为它不咸，
1: 嗯，
0: 它不像有些丸子它里边盐放多，
1: 对对对，
0: 它不咸啊，而且淀粉也少，直接说价格，
1: 肉含量超过了92%啊，啊，就是实打实的都是肉。来，我们说价格啊，现在是这样，4袋牛肉丸，我们再送这个沙茶酱和蒜头酥各4包，全套到手是119块钱。
0: 对，
1: 或者您可以选6袋牛肉丸，或者说我们就6袋啊，6个3袋牛肉丸加3袋这个牛筋丸的，我们。这是整整6大包是159。
0: 对，
1: 您根据自己的喜好去买，要么选4袋的，要么选6袋的。
0: 我觉得第一次买哈，您别买多，按需购买，就买4袋的，吃好了你再买。
1: 对，
0: 另外一个老两口要是在家自己想涮点菜，有些叔叔阿姨比较饮食比较清淡，自己买点粉条，买点菜，
1: 这个
0: 涮一涮，
1: 不单能涮，这个炒也行，
0: 炒就得切开啊。
1: 对，把它切一半，然后炒也行。
0: 另外一个，我教你们一个做法，
1: 嗯，
0: 切花，给它切开，空气炸锅，完事以后出来稍微凉一凉，淋点黑醋汁
1: 啊，那也很
0: 好吃啊。400999
1: 零幺三九。
0: 我们今天的2号好物呢， 这款产品啊，我觉得今天放到最后讲，时间可能来不及。
1: 确实，
0: 我明天给大伙儿好好说说。
1: 最近好像特别流行这个字。
0: 哎呀，这个产品的背后还有一段催人。
1: 哎，行了，泪虾，我赶紧给你补上，我就马上怕你说来那次。
0: 我用你补，
1: 我怕你一头一尾，哎，前呼虎跃，
0: 我
1: 就怕
0: 你。我用你补，
1: 哎呦，我的天哪！好嘛，又快，赶紧拦住，拦住。
0: 这个确实，这个好东西，
1: 嗯、
0: 什么呢？有机的紫苏籽油。
1: 哎，对，
0: 紫苏啊，就是你们到国外或者有一些韩式烤肉，
1: 嗯，
0: 它包着肉不都用那个紫苏叶？
1: 紫苏叶，您知道吧？
0: 就是紫苏叶和籽儿榨出的油。我们直接给大伙说几支吧，明天讲。
1: 250毫升一瓶，四瓶一组啊，现在只要199块钱。
0: 对，
1: 这个呢原价是299。
0: 对，
1: 现在只要199块钱。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买一组呢，我们送。

0: 新事新感觉，尽在荆南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荆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荆南区政府召开第160次常务会议，临近天津市荆南区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荆南区政协开展专题民主监督，十项行动荆南行动专栏，家门口的顶级机器人大赛，京津冀少年荆南对决。新闻快讯，浅水沽镇两社区开展主题活动，聚焦舌尖安全，传承西凉美德。玉荣莲社区五爱教育实践系列活动启动，夏夜欢歌润乡土，正营村2026年消夏晚会落幕。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夏季补水的学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闻播报。
1: 记者李国正报道，7月18号，荆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0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精神，听取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和区政府重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全力服务企业生产和项目建设，扎实做好资源保障和场景搭建，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密结合中央和市委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牢牢把握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要求，持续优化完善现有政策，更好引导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提质增效。要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努力在项目、基金引入和外资引进方面实现更多突破。要持续用力防风险，统筹抓好债务化解、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社会稳定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天津市津南区雨污河流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雨污河流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科学论证项目质效，抓好方案实施监管，强化系统性治理，确保各项任务按期保质完成。会议审议津南区区属国有企业重点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强化国有企业能力建设，将专项整治行动与产业结构升级、国企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改善有机结合，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果。
1: 记者张鸾、张行丹报道。近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津南区第5次代表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民进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孟冬梅、津南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区政协副主席王华、王玉爱、刘延明到会指导。
3: 会上，全体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进津南区第9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进津南区第10届委员会委员及新一届领导班子。新当选的民进津南区第10届委员会主委、区政府副区长陈延慧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孟冬梅希望新一届区委会牢牢抓实思想政治引领，严守组织纪律，优化会员梯队，激发基层支部活力，立足专业优势，精准建言献策，推动理论学习与会务实践有机结合，以实干实际服务津南发展大局。杨洋在讲话中指出，民进津南区委会自1988年成立以来，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为津南区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勉励新一届区委会团结带领全区会员，坚守合作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为津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进智慧和力量。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3: 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就增绿与提质、护绿并举

0: 举，持续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进行民主监督。区政协副主席王华参加。委员们实地视察了绿屏双桥河湾和绿屏斜水沽湾，听取斜水沽镇区农业农村委、生态环境局、金谷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工作情况汇报，并围绕推进绿屏生态廊道提质升级、筑牢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屏障、盘活生态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完善生态管护长效运营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提出意见建议。委员们希望各部门继续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 WRCT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天津市选拔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赛。本次天津选拔赛设置文明破晓、星海竞逐、逐梦星河、森林卫士等八大特色赛项，全方位挖掘青少年科创潜力。
0: 赛场内气氛紧张又热烈，调试阶段，小选手们俯身紧盯电脑屏幕，指尖快速敲击代码，反复校准机器人机械结构。比赛指令下达后，智能小车、工程机器人穿梭赛道，完成巡线、物资搬运、生态模拟、太空探险等任务。参赛选手于博然表示，
3: 这一场比赛可以让我在高压环境下去解决问题，然后呢，并且了解每车的每一个结构、每一个部分。
0: 天津星图共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小南介绍，
4: 赛事呢不光是有咱们来自天津的中小学队伍，还有来自于北京和河北的队伍，让咱们天津本地的一些津南的学生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这种高品质的高端赛事，赋能了咱们津南区的整体的科普氛围的一个提升。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通讯员穆丁玉、李莹吉报道。
0: 近日，斜水沽镇丰达园社区和茂园社区相继开展青少年主题科普教育活动，筑牢青少年暑期食品安全防线。丰达园社区围绕食品安全讲解膨化、腌制食品及含糖饮料的健康隐患，指导孩子们自查零食的生产日期、厂家等关键信息，掌握食品安全辨别技能。和茂园社区通过趣味游戏、科普动画普及粮食知识，讲解粮食种植不易与餐饮浪费的弊端，组织青少年用谷物拼贴作画，让孩子们树立节约粮食、爱惜粮食的意识。
2: 通讯员徐丽报道。
0: 为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意义十足的假期，近日小站镇简河南社区红润简河五爱同行假日成长营正式开营。开营当天同步开展了暑期安全宣讲与非遗剪纸体验活动，安全教育围绕防溺水、交通出行、网络反诈、应急自救等内容，结合案例讲解、情景互动与实操教学，引导青少年掌握自救技能，提升安全防护意识。非遗课堂上，剪纸老师讲解传统剪纸技艺，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折纸、构图、裁剪，大家动手创作，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
2: 通讯员张楠报道。
0: 近日，双岗镇玉荣联社区正式拉开遇见成长五彩假日暑期五爱教育实践系列活动的序幕。系列活动精心设置红、蓝、金、绿、橙五彩课堂，首场活动融合蓝色启智与橙色实践，青年志愿者指导孩子们动手组装手压抽水机模型，锻炼孩子动手与创新思考能力。孩子们还现场清扫场地、分类垃圾，让志愿服务精神在幼小心灵中生根发芽。
2: 通讯员王蕊、李胜南报道。
0: 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一社区“紫藤花开有礼少年”暑期文明夏令营首期公益课堂圆满落幕。本次夏令营为期五天，社区携手南开医学院，精心设置健康卫生、传统文化、口腔养护、自然科学、理想教育五大特色主题课堂，通过趣味科普、实操训练、互动游戏、榜样对话等多样化形式层层递进，让孩子们在沉浸式课堂中习得知识，在趣味互动中锻炼能力，在潜移默化中涵养文明素养。
2: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
0: 晚风伴蝉鸣，稻浪映星光。近日，北闸口镇正营村迎月之下和美正营消夏晚会精彩上演，点亮了乡村夏夜美景。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涵盖戏曲、歌舞、独唱、快板、走秀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所有节目均由正营营乐艺术团自编自演，倾情献艺。其中极具本土特色的天津快板正营营乐稻花香格外出彩，朗朗上口的韵律，朴实鲜活的词句，生动描绘出正营村的田园风光、产业发展与民生变迁。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轮番登台，让戏迷们大饱耳福。动听歌曲、优美舞蹈与雅致走秀接连上演，尽显村民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最后，全体演员共同合唱村歌《最新最美是正营》，在悠扬的歌声中，晚会圆满落幕。
2: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枫海记忆》。本期节目以核心工程档案为线索，揭秘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吊装施工方案背后的攻坚故事。在双台风夹击的危急时刻，在线建设者指挥振华30完成高难度吊装的震撼场景。

0: 我叫李一飞，是华电阳江青州三项目部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也是档案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是我们档案室的大管家，也是跑腿员。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整理档案，也要跑现场。此刻我要起风的是华电阳江青州三海上风电场项目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吊装的一份施工档案。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珍贵记忆。
1: 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受台风康森的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
0: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2021年9月11日，那天晚上我们项部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在会议室，大家都特别着急，担心这个双台风的到来对我们16号吊装海洋升压站会产生这个严重影响。首先是海上的这个窗口期啊，十分宝贵。所谓的窗口期，就是海上适宜作业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受海况和气象条件影响的。当时我们请到了专门的气象预测团队，根据预测结果，9月16日正是有利于海上作业条件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次窗口期，那么下一个窗口期呢，有可能是在一个月后，也有可能在2个月后。另一方面，我们也好不容易协调的唯一能够吊装我们海上升压站的这个浮吊船振华30。我们这个海上升压站呢有4200多吨，相当于有3000多小轿车的一个重量，是当时全国体积最大、质量最大的海上升压站。当时全国只有振华30才有这个吊重能力。然后就是升压站也已经在运往青州三海域的途中，如果这次双台风正面登陆，错过这次机会。我是山西人，我家乡都是那种连绵不绝的群山，在青州的项目是我第一次跟海打交道。在我们山西人眼里，大海就像是倒过来的山，所以双台风那一天，大海就像是好几千座大山同时塌了。
2: 偏南方向约1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灿都在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0: 2021年9月15日，我们项部收到了好消息，振华30顺利到达了青州三海域。但是我们领导们依旧眉头紧锁，因为他们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3: 青州三项目是当时全国离岸最远、涉水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离岸有55公里，水深有40多米，再加上那天台风刚刚过去，还是有不小的余浪。我作为档案部门的跑腿员，也不得不跟着大部队出海。那天我吐的是昏天黑地，胆子都快吐出来了。其实我每次出海都会有这个晕船反应，只是那次特别严重，比我第一次出海还要严重。我记得第一次出海的时候，那天是风平浪静，但是我的胃依旧是翻江倒海。当时船上的同事们都嘲笑我说山西汉子怕水，当时我觉得特别没面子，我就怼回去，谁先把麦，地下100米倒不出。从那以后我决心一定要克服晕船，后来我每次出海都会带着防晕船手环来缓解。但是2021年9月15日那天，我的手环也不好使。
0: 其实在升压站吊装之前，项目部就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从我们档案中大量的图纸就能看出。但是在吊装现场，我们还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难题，比如当时振华30在提吊海上升压站时，突然就碰到了强对流天气，导致现场不得不暂停施工。同时双台风过后，海面也不是特别稳定，船舶深沉带来这个挂扣难的问题。不过最后好在有充足的预案。3:35，上部组块从运输船上平稳起吊，最终历时2小时27分，精准地完成了与升压站导管架的对接。这是我们当年在离岸最远的地方驯服大海的证明。而随着吊装成功完成，
3: 标志着当时国内体积最大的海上升压站，作为海上风电的心脏，稳坐在青州三项目风场中心，并成功打通了“十四五”期间首批深远海至陆上绿色电力的传输通道。这个浸透海水的手环，与我共同经历了海上的一切，是我这名海上档案工作者的荣誉光环。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夏日炎炎，正确补水很关键。今天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沈阳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为我们送上一份夏日饮水指南。
2: 夏季高温来袭，补水成了每个人的必修课，既要喝够量，更要喝对方法。我们体内水的主要来源包括饮水、食物中的水。夏季高温高湿，容易水电解质代谢不平衡。那么如何判断身体是否缺水？可根据口渴、排尿次数、尿液量和颜色来判断机体的水合状态。尿液呈现黄色、较深黄色和深黄色，机体水分不足或缺少水分。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如何补充水分呢？记住三个关键词：一、主动饮水，少量多次；二、饮水的温度不宜过高；三、注意水电解质平衡。一、应主动喝水，少量多次，不要等口渴再喝水。喝水可以在一天的任意时间，每次一杯，每杯约200毫升。二、饮水的温度不宜过高，建议饮水的适宜温度在10到40摄氏度，避免喝水温超过65摄氏度的烫水，以免增加食管癌的患病风险。三、注意水电解质平衡，身体活动前、中和后都要注意水分的摄入。身体活动强度较大、时间较长时，需要根据机体排汗量等酌情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有些人，尤其是儿童，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白水，可以在水中加入1到2片新鲜柠檬片、3到4片薄荷叶等。夏日不宜高脂、荤腥、辛辣饮食，高温气候宜清淡饮食。户外运动时，每次饮水时除满足口渴感外，可再多饮一些，饮水量达到出汗量的 70%，能更好地改善高温下劳动生理功能，并预防热射病的发生。不宜一次大量暴饮，避免低钠血症引起水中毒。夏季补水的同时，也要重视盐类的补充。一般每日所需可在饮食中补给，每餐有汤，汤菜可稍咸，还可根据个人身体状况、外部温度、湿度环境、工作条件等因素，适当饮用盐汽水、淡盐水或运动饮料。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吗？
4: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他脱下来裤子，他往地上拉，哎，在方厅，在客厅，在卧室，他在哪哪拉，有的正吃饭呢，他拉了，他用手去抓，抓出来给你看。哎呀，你说老哥哥老姐姐，这不就是老年痴呆？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淤堵了，淤堵之后是不是脑细胞供不上血了？供不上血，天长日久，脑细胞那小天线就耷拉下来，那他就不。

0: 不能接收信号了。就像我们过去呀、啊，看那个大屁股电视机，那天线坏了，是不是看《西游记》三打白骨精啊，看这个三界芭蕉扇呐、啊，是不是有雪花呢，就不好使了。哎，电视也看不了，小天线坏了。那我们人要是脑梗之后，脑细胞没有血的营养，脑细胞呢，今天饿死点儿，明天饿死50个，后天饿死100个，你脑梗时间长，一年饿死200个，2年饿死300个，天长，脑细胞饿死的多了，最后就得老年痴呆了，这人就傻了，是不这样，老伙伴们？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说我们是不是要2步走啊？一要清堵，淤堵不除，百药不灵，都在这堵着呢。嗯，为什么你吃的普通的药活血化瘀的效果不好啊？因为它钻不进去。这个血栓斑块啊，长什么样呢？它一层在血管内壁，一层血栓，哎，一层血管内皮给它包上了。第二年呢，又长一个血栓，上边又包一层血管内皮。一年、2年、3年，你看你脑梗6、7年，你脑梗2、3年，它这个血栓呐、啊，就像我们吃那个千层糕，一层一层的，非常的硬。一般的活血化瘀的药，它钻不进去。哎，石头、当归就能钻进去。为什么？石头当归能钻能破，它长在石头山。你看，石头当归有3大怪，长在石头山，刀砍砍不坏，中风偏瘫康复快。为啥？它那根须呀、啊，哎，就像女人的长头发，又长又黑又硬，在石头堆里呀、啊、钻来钻去，把那石石头都捅开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人吃它是不是也能钻能破，到处钻到处破，钻进小毛细血管，专门清的是小血管和毛细血管当中的淤堵。那你想，小血管毛细血管的淤堵都清除了，那其他的血管的淤堵那更是不在话下了。所以有脑梗的，有脑中风的，脑出血后遗症的，冠心病心梗做支架搭桥的，要清堵。那这回淤堵清开了，通畅了，手脚忙，过电像虫子爬似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凡是吃过寿星补脂的，是不是觉得哎呀这腿好使了，走道能抬起来了，这胳膊能举起来了，能端饭碗了，这心脏呢也不胸闷，它也不疼了，是不是就通畅了，气血供上了？那么我们这么多年的病，老哥哥呀，你心脏病都3年了，做支架了，老姐姐呀，你脑梗都7年了，你都犯2回了，你还有糖尿病，你还有风湿，一体多病。那你想，我们吃1天2天的药能好吗？那个细胞它也受损了，你心脏病7年了，那你想你心脏细胞受损不？它缺血，一年饿死心肌细胞130，2年饿死260，3年饿死390，你架不住你心脏病年头多呀，你脑梗脑血栓年头多呀，饿死的脑细胞越来越多，干活的少了，他没有新生的，因为你岁数越来越大，今年79，明年80，后年81，你干细胞越来越少。啥是干细胞？我们脊柱那个骨髓它生造血干细胞，你岁数大的那骨髓呀、啊、都是黄的了，造血少了。你看年轻小伙子那骨髓它是红的，造血多。为什么叫得白血病？叫造血干细胞减少，这人不造血了，最后等死了，你得输血呀。哎，但是我们要是吃上葛芥保肾丸呢，葛芥保肾丸原名 先天再造碗，来自宫廷，是皇上吃的，爱新觉罗代善开的，专门给皇宫当中皇上宫廷妃子吃的，能够延年益寿。葛介保肾丸，他就保到根儿上了。为什么不保心呢？说葛介保心丸，那葛介保肝丸，为什么要保肾呢？因为肾主骨头，生骨髓呀。我们肾藏精，主骨头，生骨髓，就是通着我们后背，就你那大后背，你看你摸你后背这脊柱，这里有这骨头，这里有骨髓，这骨髓呢通着脑髓呀。所以说，一旦说我们得脑梗、得心脏病之后，你要说脑子沉、脑子不好使、发傻发捏，你看他就直不起来腰了，他脑髓少了，他骨髓少了。那葛介保肾丸呢？当中有再生三宝啊，有啥？黄姜、鹿苑、毛桃、鹿茸，还有呢？长白山棒槌沟的浑阳参，泡酒里能发芽，还有红葛介，它断尾丛生，那尾巴断八次长八次，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一起长啊。所以你有心脏病的，你有脑梗的，你吃完寿星补汁，直接配合着吃葛介保肾丸。葛介保肾丸干啥的？生干细胞的。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干细胞一多了，它你心脏有病，它生成心肌细胞；你脑子有病，它生成脑细胞。它是哪里损伤修哪里。因为那红葛介那尾巴断了，它是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儿一起长啊。那我们人吃了呢，也是哪里损伤就修哪里呀。所以我们吃葛介保肾丸，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啊，它有三大特征。一，尿频尿急，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关节疼痛，四肢冰凉，这是肾虚五大征，吃上一到两天就见效。那么心脏病脑梗的，你吃上七到八天，心慌头晕，浑身没劲儿，手脚麻木就见好。为什么？它生干细胞啊，干细胞是所有细胞妈妈，哪里损伤修哪里呀。另外吃15天到20天呢，浑身有劲儿，脸色红润，手脚热乎，精神头足了，皮肤光泽，你就像变个人似的，整个人就有精神头了，就跟没得病的时候一样。为啥？它能够补气血、养五脏、去寒湿、防癌变。你说人没气血能活？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你胳膊腿骨头肉，就是头发，上到头发根，下到脚后跟，你什么不靠血养着？所以葛介保肾丸补气血、养五脏、去寒湿，寒湿属于阴邪呀，针对的就是有血栓的、有斑块的、长结节的、长息肉的、身上长东西的，那都是阴邪。腿脚冰凉、怕冷、脸色发白、没有血少，这都是阴邪。它能够补气血、养五脏、去寒湿、防癌变。首先慧心要说明白，葛介保肾丸不是治癌症的，它不治癌症啊，但是它能提高抵抗力，防止癌变。比方说你现在癌症手术了，做化疗了，做放疗了，是不是抵抗力低下呀？ 折腾的呀，你也吃不进去，呱呱吐，浑身没劲儿，还怕扩散，说肺癌呀，怕扩散到肠癌，这肠癌呀，怕扩散到肝癌，乳腺癌呀，怕刺扩散了，子宫啊、肝呐、肺子都有了，为什么？抵抗力低呀，癌细胞占了上风。你现在有10000个癌细胞，你就2个好细胞，那不坏蛋占了上风吗？你要是吃了葛介保肾丸呢，提高抵抗力，癌细胞你有我有谁都有，但是呢，你虽然长东西了，虽然做了手术了，但是提高抵抗力了，干细胞多了，干细胞一多，你现在好的细胞有10000个、20000个、80000个。癌细胞就2个，你说这2个坏蛋它能兴风作浪吗？不能啊，抵抗力上来了，你就能多活10年。所以它防止癌变，提高抵抗力。从另一个角度讲呢，它可以延年益寿，让人呢多活几年，活得有质量啊。活动啊，咱们就这么几天，数量不多呀。老哥哥老姐姐要参加活动啊，抓紧打电话报名。不明白的说我想跟慧心通个电话，那就直接打400电话找我的学生挂号登记，第二天我就能跟你通话，亲自给大家望闻问切。好，我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心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用药，葛介保肾丸免费用药。寿星补脂拿12盒即可赠送您葛介保肾丸8盒，寿星补脂拿24盒即可免费赠送您葛介保肾丸18盒。寿星补脂拿36盒可免费赠送您葛介保肾丸28盒。寿星补脂清淤堵通气血，葛介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同时我们还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售价2350元一盒的葛介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1/4价格，即528元一盒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葛介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温馨提示，本次寿星补脂仅有6000盒，葛介保肾丸仅有4800盒，先报先得，发完即止。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葛介保肾丸所剩不多，发完活动可能就要提前结束了，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盛夏酷暑，老慢病高发，形势严峻，心脏病、脑梗、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如影随形的疾病一旦发作，轻则疼痛难忍，行动受限，重则危及生命，让无数家庭陷入悲痛与困境。您是否也在担忧自己或家人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别绝望，双国药联手为您带来健康曙光。寿星补脂与参茸葛介保肾丸两大中医药瑰宝，针对细胞层面精准发力，从根源上破解老慢病难题。寿星补脂深入细胞内部，强力清除淤堵，让气血运行畅通无阻，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源源不断的养分与活力。参茸葛介保肾丸，口服的干细胞技术激发骨髓潜能，源源不断产生干细胞，精准修复受损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实现身体自我疗愈与再生。国药配国药，强强联合，效果震撼升级，不仅能有效预防心梗、脑梗等重大疾病的发生，更能对三高、心脑、风湿骨病、呼吸胃肠以及结节等老慢病进行根治性治疗，让患者重获健康，远离病痛折磨，重拾生活乐趣。 7月21号到25号，慧馨老师倾情推出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健康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特惠，在此优惠基础上，买寿星补脂12盒多得隔界保肾丸8盒，买寿星补脂24盒多得隔界保肾丸18盒，买寿星补脂36盒多得隔界保肾丸28盒，买的越多，赠的越多，省的越多，健康投资明智之选。同时，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慎用隔界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慎用隔界保肾丸，本次活动补足医院1/4的价格，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7月21号到25号，仅限5天，错过这次，健康可能就要与您擦肩而过。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把握健康主动权，让幸福生活不再受疾病威胁。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馨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用药，隔界保肾丸免费用药。寿星补脂拿12盒即可赠送您隔界保肾丸8盒，寿星补脂拿24盒即可免费赠送您隔界保肾丸18盒，寿星补脂拿36盒可免费赠送您隔界保肾丸28盒，寿星补脂清淤堵、通气血，隔界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同时，我们还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售价2350元一盒的隔界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1/4价格，即528元一盒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隔界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温馨提示：本次寿星补脂仅有6000盒，隔界保肾丸仅有4800盒，先报先得，发完即止。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隔界保肾丸所剩不多，发完活动可能就要提前结束了，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好，我们接下来由老师来接听线上的热线电话，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张新兰张女士，你好，欢迎您。
3: 哎，是慧馨老师吗？
0: 我是慧馨吧。你好，
3: 慧馨老师，您好。哎，我反馈一下，我要报名隔界保肾丸的20盒到10盒的那个。
0: 啊，老姐姐，您慢点说，订多少的？
3: 20盒。
0: 25盒赠12盒的呀。
3: 啊，对对对。啊，我一激动我不会说了。我是那个天津市武清区大刘铺所的，我名字叫张新兰。
0: 啊，今年多大岁数？
3: 我72。
0: 这是要订隔界保肾丸是吗？
3: 啊，对对对。
0: 那这么说，你手上有寿星补脂啊？
3: 我有，我跟你反馈一下，我喝这寿星补脂
0: 啊，
3: 我原来我胃热，我咋喝完那个呢？不热了，你知道吗？
0: 嗯，
3: 我吃饭呢，我比那阵也吃的多了。我就是还有一样反馈，我就是睡眠还是不算太好，您知道
0: 吗？知道了，咱慢慢说。
3: 啊、
0: 您吃寿星补脂多长时间了？
3: 我喝了1个多月了。
0: 嗯，那过去那个胃是什么感觉呀？
3: 我就是胃烧心、胃热。
0: 烧心、胃热，到医院检查说你是浅表性胃炎吗？
3: 对，
0: 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浅表性胃炎呐，它是最轻的一种胃炎。
3: 哦，
0: 那你说烧心的同时，老姐姐有没有打嗝反酸呢？
3: 我倒不打嗝，我也不反酸，您知道吗？就是胃热，胃热烧的难受。
0: 嗯，那吃东西怎么样？
3: 吃东西也吃不多，我就 打吃这个松筋骨汁儿，我吃的多了。

0: 啊，吃完瘦性补汁能吃饭了。
1: 哎，对，我一直我也没饭，我喝这一个月我一直都没饭。
0: 啊，那这胃病多少年了？
1: 我们也胃病得三四年了。
0: 啊，一直是烧心，吃不进去饭。
1: 哎，对，
0: 手脚平时凉热，
1: 我手脚冰凉。
0: 嗯，怕冷是吧？
1: 对，
0: 嗯，如果怕冷，说明你命门火衰，
1: 啊、
0: 阳气下陷，那么你老人家就会有尿频。
1: 啊，对，我这忘了，我就是尿频，
0: 一晚上折腾好几次吧。
1: 我一晚上我得尿四次是几次的？
0: 如果尿四次，每次尿不多少，那你就会出现失眠。
1: 对，
0: 睡不着觉。
1: 对，
0: 睡眠呢睡不踏实，
1: 总做梦，
0: 有点动静就醒了。
1: 哎，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对。
0: 嗯，不但梦多，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胆小怕动静。
1: 是，
0: 啊，说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会胆小呢？这叫心虚胆怯。所以综合以上症状，
1: 哦、
0: 有烧心，吃不进去饭。晚上睡不着觉，总尿频、
1: 嗯、
0: 胆小怕动静，老姐姐，你这个胃病叫胆气犯胃。
1: 哦，
0: 说明你老人家有胆囊炎，就是容易有口苦啊，偏头疼啊，啊，半夜一点一两点就醒了。
1: 对对，
0: 哎，来那一阵心烦，有点闹心呐、啊。
1: 哎，对，一来心烦就看哪哪腻歪。
0: 哎，所以你这个胃呀、
1: 啊、
0: 它跟情绪有关。你要着点急、
1: 哦、
0: 生点气上点火，你这胃就犯病了。
1: 是是。
0: 叫肝气犯胃。
1: 哦。
0: 所以这个病咋得的呢？就是过去呀、啊、生气了。
1: 哎哎，您说的对。
0: 啊，着凉了。
1: 哦。
0: 就这两个原因，
1: 那这怎么办呢？
0: 你看慧心给你们看病，要找准病根儿，咱们再别犯这毛病，那药不能总吃啊。
1: 对对，
0: 咱们饮食情绪加小心，他就少犯病。
1: 嗯
0: 啊，你说这一个好心情顶十个老中医。
1: 是，
0: 你吃药不忌口，你还生气着急上火着凉啥的，那大夫跑蛇腿他也治不好你的病啊。所以说这个好病吧，真正的治病讲究辨证施治，根据你这个症状先告诉你这病咋得的。
1: 嗯，
0: 然后给你吃药的时候呢，你以后啊别生气啊。
1: 哦，哎，
0: 你会有什么呢？脑袋不清亮。
1: 哎，浑浑沉沉的，
0: 手脚麻，胳膊腿麻，腿肚子有点爱抽筋儿。
1: 我的倒不麻，就是有时候抽筋儿。
0: 哎，所以这些症状，就我说这些吧，是综合性辩证。他不能说、
1: 哦、
0: 说呀，我说这你这你说这些我都有，一样没嘛。我是把愿意出现的症状综合的给你们说。
1: 哦、
0: 可能你瞅腿抽筋儿。那其他老伙伴听见之后，他对号，他说：“哎呀，我就是手脚麻，所以这个症状不能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出现。
1: 对”对对，
0: 啊、哦，可能多，可能少。这个病，大姐，你呢？
1: 哎、
0: 张嘴看你舌头，你舌头两边就发红。
1: 哎，是的，我、
0: 哎、
1: 我舌头当中有一趟麻，
0: 哎，有一个深沟在舌头中间，有个深沟。
1: 对。
0: 这就说明啊，你胃有热。
1: 哦，
0: 胃这个热怎么来的呢？
1: 嗯，
0: 就是长期的晚上睡不好觉。
1: 哦，
0: 阴液不上吊，你有点尿啊就让你尿出去了。
1: 哦，
0: 有点水就尿出去了，这水不往上走，而人家口干、
1: 哦、
0: 舌头干。
1: 哦
0: 哦，就这么回事。所以你吃完寿星补汁，它先清一堵。你现在吃饭比以前强了
1: 啊，比以前吃的多了。
0: 嗯，你还有个事儿，你老人家大便、
1: 啊、
0: 下坠拉的费劲，还拉不多。

0: 对，
1: 啊，就是大便前边那个头干，
0: 哎，
1: 后边还不干，
0: 是，对，
1: 就是你拉的量少，每次拉的不多，
0: 对，
1: 总感觉肚子里有挺多大便，就像拉不出来似
0: 是，
1: 的。啊，这回明白了吧？
0: 啊，对，
1: 所以呢，慧心呢就尽量用大白话，老百姓
0: 啊。
1: 都听得懂的话，给你
0: 对
1: 们
0: 对对，
1: 详细点。
0: 对，
1: 这个情况有既
0: 嗯，
1: 有淤堵，又有干细胞受损，你是脾肾双虚，
0: 哦，
1: 脾虚拉的少，拉不动，
0: 啊，
1: 拉完觉着还有两条腿沉，
0: 啊，
1: 肾虚导致尿频。
0: 哦。
1: 所以这个情况，老姐姐，你还有个病，就是记忆力减退很明显，
0: 对对，
1: 啊，就这个症状，
0: 您知道吗？
1: 嗯，
0: 我还得吃睡觉药，不吃睡觉药，我一点儿我都睡不着。
1: 你呀，你就是穆桂英啊，穆桂英咋回事？是不是阵阵落不下？你年轻时候就是。你呀，就是小欠灯似的，有啥事吧，别人办你不放心，非得你自己亲自办，
0: 您说的太对了。
1: 所以你就作病了。哎呀，老姐姐，是不是知道病因了？以后咱别犯这毛病，别
0: 对
1: 操
0: 对，
1: 心，别生
0: 是，
1: 气，别操心。你看你那病就好一半了啊！哎呀，我为啥给你讲这么细呢？就让你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少犯这些错误，是不是就好病了？
0: 嗯。
1: 哎，吃寿星补汁，现在一天喝几汁啊？
0: 我一天早晨一支，晚上一支。
1: 好，中午再加一支。
0: 哦，
1: 嗯，
0: 我跟您说，我
1: 嗯。
0: 喝这东西，原来我不出汗，现在我那个满头都是汗。
1: 终于出汗了，原来都
0: 哎，
1: 憋在里边了。出完汗可松快了，浑身松快得劲儿了。出完汗啊，老姐姐，葛芥保肾丸，早晨吃十粒，晚上吃十粒。
0: 我今儿个我才拿到，我使，那么您说使淡盐水中午嘛？我今儿个才拿到，我今儿吃了。
1: 嗯，好，淡盐水送服啊，都听清了吧，老姐姐。
0: 哎，停停了。
1: 哎，好，这定的是葛芥保肾丸，25赠12盒的，对吧？
0: 哎，对。
1: 好了，工作人员马上给你安排，在家等电话啊。
0: 哎。
1: 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心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汁半价用药，葛芥保肾丸免费用药。寿星补汁拿12盒即可赠送您葛芥保肾丸8盒，寿星补汁拿24盒即可免费赠送您葛芥保肾丸18盒，寿星补汁拿36盒可免费赠送您葛芥保肾丸28盒。寿星补汁清淤堵、通气血，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同时，我们还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售价2350元一盒的葛芥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四分之一价格，即528元一盒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葛芥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温馨提示：本次寿星补汁仅有6000盒，葛芥保肾丸仅有4800盒，先报先得，发完即止。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葛芥保肾丸所剩不多，发完活动可能就要提前结束了，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

0: 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觉得先用咱们听众老师是吧，这个即兴赋诗一首，诗的内容来开个场，说细雨绵绵落眼前啊，不过刚才这个雨下的是够急的，这黑压斗雨怨连天，忽闻晴日晒翅暖啊，哎，最后这句笑扭肥臀压青山，就这句啊我觉得挺好啊，说明什么呢，说明这鸭子够肥的，这得烤着吃。哎呀，确实这个这两天雨势是连绵不断，而且呢还将持续啊，今天白天是中雨，夜间雷阵雨，南风转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呢30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后两天白天都是雷阵雨的天气，晚间转阴，最高气温和今天持平，都是30摄氏度，最低气温也是23到24摄氏度之间啊。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2: 嗯，此刻的室外温度是21.7摄氏度，相对湿度91%，东北风微风。
1: 就像互动平台上这个木头人说的啊，这个今天
2: 天气好清爽，
1: 哎，很清爽。这个
2: 清爽，我觉得看着倒没有那么清爽，但确实
1: 了吗？
2: 不是，我想说这个清爽应该让人看起来天空就是又好，万里无云，还有这个秋风的感觉。我觉得现在看室外的感觉是这个雾蒙蒙的，但确实凉快了，这是真的。
1: 哎，但是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在这个月份去另外一个地儿度假，
2: 嗯，
1: 这个地儿在这个月份原本温度应该挺高的，
2: 嗯，
1: 35、36、37都可能，
2: 嗯，
1: 哎，突然你到这个地儿，现在是外面的这种天气，
2: 哎，
1: 啊，天塔那个尖儿呢，在云里若隐若现，温度呢也不高，体感温度只有23.9摄氏度，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2: 我心情这天就适合在酒店躺着，
1: 是吧？对吧？你要
2: 不适合出来，
1: 跟你要度假的心情，你看窗外，哎，挺好的，是吧？你要上班的心情，这什么天儿啊？这个。其实今年啊，咱们天津的雨呢让人印象深刻啊，1月1号到6月22号全市平均的降水量呢是达到了269.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3倍，是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 number one 第一位啊，特别是五月份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就已经达到了139.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7倍。7月10号到12号的那场暴雨呢，是吧？冀州有的地儿呢，两天下了402毫米，够往年小半年的量。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市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婷婷啊，给咱们讲讲今年汛期这个天气为什么，哎，这么多的雨水，为什么极端天气也比较频繁，那么气象部门都用了哪些这个高科技来提前预警。
2: 嗯 ，AI 眼镜啊越来越流行了。我记得刚发售的时候呢，一度炒到了上万块钱，现在价格便宜下来了，3-4千。那对于普通人，
1: 而且还有补贴
2: 哦，还有补贴哈。
1: 对，您可以用国补。
2: 对，那对于普通人来说意义不是特别大，那对于很多这个年轻时尚的潮人来说，哎，得赶赶时髦。那现在呢？

0: 网络上兴起了 AI 眼镜租赁风，一天才几十块钱的租金受到很多大学生的追捧。
1: 哎，你也别说，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不重要，因为现在什么呢，现在这很多人每天都在不光看短视频，还在做短视频，对吧？你要是有这种能够记录的 AI 眼镜，那真的是第一视角把您的所见所闻，当时的所想就可以记录下来了，是吧？回去搁软件里头还能智能剪辑一下啊。按说你搁在这方面呢是挺好的，但是呢，有些人呢却把这个 AI 眼镜啊当成了一个作弊神器，是吧？我也不用买，我就考试之前我租。为此呢，很多高校纷纷出台规定，严禁考生考试的时候佩戴 AI 眼镜，是吧？反正现在你中考、高考已经明令，这个不许佩戴 AI 眼镜，是吧？咱说 AI 眼镜作弊的这股风呢，肯定是不能助长的。但是你换个角度来说呢，又有人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吧，是吧？你说有的时候咱们现在每天在做的这些工作或者学习过程当中，也是一直在说要主动的拥抱 AI， 要善用 AI， 对吧？所以能够提高效率，那怎么一到考试的时候就不让用了？哎，那您觉得就用这个，咱就是说学生阶段啊，用 AI， 学习或写一些这个作业和 AI 作弊的这个实质性的区别在哪儿？因为现在其实戴眼镜的人也挺多的。你看刚才咱说了，现在这个眼镜呢，它有很多的功能啊。你比如说有刚才说的录像功能，啊，我也特别期待着像现在的眼镜，可能说已经有些发售了，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些偏贵啊。未来能不能便宜一些？有些什么呢？字幕提醒的功能。像咱们这个工作，比如说要主持什么一个活动。啊，主持一个什么会议，对，以前都怎么着呢，你得把词儿背下来，是吧？要是有这个的话呢，能在眼镜上，哎，它自动能够跳出来，而且你念到哪儿呢还跟着你的这个语速往上走，那确实是太好了，是吧？
0: 对，这就相当于你在期待着这个 AI 眼镜有什么样赋予一些新的功能，
1: 对
0: 吧？
1: 哎，您希望未来眼镜啊在哪些方面还能够有所突破，
0: 或者说您发现有没有一些弊端，咱们都可以来说一下。反正我是听过一些老师介绍，就说未来孩子，别说未来，就说现在吧，当下有很多的孩子都用 AI 写作文，所以就说有一些老师就提出了一些观点，就是未来高考在判卷子的时候，就说这个高考作文嘛，就说他会考察孩子平时的一些语言的组织能力，而不是说就是背很多这个 AI 的呀，或者说是就是他的这个文体大体这个行云流水般，他的组织的那个架构很多都是差不多的，反而是不容易得高分的。所以还他是建议孩子们应该平时注重一些日常的积累，多看一些高分的作文，满分的作文，形成自己的一个语言。但是当下有很多孩子，就是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他们写出来这个文体全都是 AI 体，就是你大体一看就差不多都是一样，因为老师们看卷子可能看的比较多，发现班里的孩子们写的这个文体的结构大体都是一样的。
1: 你说的这个呢，还是老师呢自个儿按照传统的方式亲自去判。
0: 对，
1: 现在有些学校呢已经完全是引进了 AI， 用 AI 来判作文了。它不光是给出一个相关的一个分数，还用它干什么呢？哎，给你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说建议你这句话应该怎么写，总体的这个文章的结构如何进行一个调整。但是按你的这个，我觉得思考这个角度也挺有意思的哈。如果说它都是一个算法的话，那最后你发现孩子的写作他也就会是趋同的。你并且咱回过头来咱想想，咱小时候那是上学的时候没有 AI， 你说这一个班里写个好人好事趋同不趋同？就是真的，你客观的说，能有好的这个主题立意好的文笔的，他必定是少数。 是凤毛麟角的。
0: 但是他，你看高考为什么说他跟初中不一样？就是之前我在和一个朋友聊天，也是和一个英语老师就说，初中更多，你说你看很多孩子，他可能有的发力稍微晚一点，然后呢，就是他靠狂刷题，他是刷出来。但是对于高考真的不是，这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一个平台，所以他的

0: 知识体系在宏观体系会更多，然后他要求孩子方方面面的能力会更多，而不是说我靠刷题，我突击突击，也许还能涨一些分儿，但是高考真的不是这样了，它需要我们日积月累。所以我相信我看的那段访谈，那个老师他讲的这个更多的是希望孩子们从现在开始要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把这个东西融于你自身阅读当中，然后写作当中，成为你的素材。我想他和那种 AI 题你看到的你背到的 AI 题还是有区别的。
1: 对，有一句话叫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个抄呢并不是说我去抄写模仿谁，
0: 对，
1: 但是呢当您的这个阅读量上来了，一定呢会
0: 有自己的
1: 偏好。
0: 对，
1: 比如说我更喜欢谁的文体，
0: 嗯，
1: 就跟当年的王朔的作品风靡一时，你会发现很多那个年代视他为这个文坛偶像的人写作的风格一直也会有他的这个残影存在。
0: 对，嗯
1: 嗯，所以说你说多阅读啊，这个肯定是好事儿，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写作的这个东西，咱别说文学创作，你还是把它就是达到一个最基本的能够通过文字准确表达，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标准就不算低了。
0: 对，是。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利用像 AI 我们说到的这个眼镜也好，工具也好，它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是您期待的，就或者它在某些方面也是您期待有所突破的，同样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弊端，然后咱们都可以来谈一谈啊。
1: 嗯，比如说坐电梯的时候啊，电梯里又有领导又有同事又怎么怎么着，往往很尴尬，你也不一句话不说也很尴尬，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是吧？在这种环境之下，如果 AI 眼镜上哇自动哎给你生成那种啊能够八面玲珑，哎谁听得都高兴的那个，
0: 这还用 AI 眼镜生吗？你自己这不是直接就是说嘛，夸赞嘛，那还用说吗？
1: 你熟悉了，
0: 这不用眼镜，无非就是哎呦您又瘦了，您这衣服穿的真好看，
1: 嘿，有您在电梯开的都快。
0: 哎呦，您这今儿这状态精神可不错啊，精神头，最近忙吗？哎呦，怎么还没到？哎呦，我们最近挺忙的，无非不就是这些话吗？
1: 嗯，其实再延展一下刚才你所提到的，你别说这个中小学生们现在通过 AI 的方式来写作文或者说是借鉴吧，现在多少职场的人
0: 对
1: 你写报告
0: 是
1: 写汇报
0: 是
1: 写总结
0: 心得，
1: 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在用，其实就等于每个人都没在用。
0: 确实。
1: 嗯，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吧。哎，有的人呢就会觉得这个夏天总得绞头，就说就是天热，头发是不是比别的季节长得要快呢？
0: 嗯，这个遗传、营养、药物、压力、炎症等因素都会影响您的头发生长周期。那阳光照射增加维生素 D 产量，但是缺乏强证据表明它能加速正常人的头发生长。
1: 对，也就是说夏季头发长得快的说法在科学上是证据不足的。
0: 嗯，
1: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二郎神，你看我就说嘛哈，今儿个节目啊还得换女主持人。哎，刚才是哪位听友说的啊？哦，说今那个我来了啊，今儿个是下雨了。童森好，天天好，李飞好，刘洋好，我也不知道今天是哪位
0: 都不落下
1: 女主播啊，所以我都提前问候到了。
0: 嗯，
1: 下午好嘞。
0: 或者您下次就说童森老师好，女主播们好。OK 了，
1: 对，万一又有个新人带班呢，你这不好
0: 说。对呀，有可能童森老师那天还有事儿呢，您下次就直接主播好，更省事儿。
1: 这个竞猜的难度不亚于竞猜世界杯谁能夺冠，嗯，都是没准的事儿啊。
0: 嗯，
1: 还有像金妈妈也来报道啊，欢迎各位。我听我说，你看，还真的有学生戴这种眼镜儿，是吧？也提到了刚才我所说的这种能够，智能提词提字的这些眼镜儿，
0: 嗯，
1: 没准是真可以研发研发啊！
0: 我觉得，如果真的这种眼镜儿能够

0: 改变一些像什么色盲色弱的患者，应该很，尤其戴上眼镜之后，你看那红绿灯的时候，有的色弱患者他不看不清嘛，对吧？你就可以直接看得清了。
1: 色弱，我就是色弱，它是分不同的，我能看清红绿灯。
0: 你能看清？
1: 我有驾照。
0: 哦，那有的是什么？
1: 你说的是色盲。
0: 哦，色盲，色盲，他看得清红绿灯吗？看得清吗？我不知道啊，能不能看清？
1: 色盲就是对颜色识别不出，
0: 不敏感。
1: 就是
0: 那他看红绿灯
1: 灰白那种。
0: 哦，灰白。
1: 对，色弱呢，他是对于某些颜色，但是其实你通过位置也能够辨别。
0: 对，什么？你只哦，就是红绿灯，对对对对对，
1: 红在下面，
0: 对对对对。
1: 你要是那种倒计时的条状的，那就不好说，
0: 不好说。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志愿填报季还在为挑选高职院校发愁，7月20号、21号、22号连续3天，每晚7点到9点，本市各高职院校招办负责人登录天津广播视频号线上直播间，现场讲解办学亮点，拆解热门优势专业培养路径，实时回复家长考生关于志愿填报、校园生活、专升本、就业发展的各类提问。打开微信搜索天津广播视频号，锁定直播，选对理想院校。
1: 我们说汛期呢是全年气象灾害高发频发的时段，强降雨啊，这个雷暴啊，冰雹啊等强对流天气突发啊，变化坏，破坏力大，直接影响到咱们城市运行、民生安全和防灾减灾的大局。那说到这儿呢，咱就先来关注一下市气象台呢，在昨天的17点58分就发布了雷电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是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将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呢有7到9级阵风，个别点位呢能够达到10级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小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
0: 对，应该说啊，今年天津汛期的天气形势尤为特殊，咱也感受到了降水偏多，多地的雨量突破了历史同期的极值。那为了让大家全面的读懂汛期气象监测预警的科技力量，我们采访了天津市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婷婷，为我们深度解读今年汛期的天气特点、智能气象科技实战应用、强对流天气监测预警体系，带大家读懂汛期的气象科学，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7: 韩老师，每年汛期呢是气象灾害高发频发时段，那么针对汛期复杂多变的气象趋势，今年咱们气象部门都有哪些新的气象技术、智能设备还有这个数字化的系统投入汛期的实战应用呢？那么这些设备对提升汛期气象预报预警能力都有哪些作用呢？
8: 每年汛期呢，强对流天气的变脸速度是非常快的，上一秒呢还晴空高照，下一秒呢就狂风骤雨。

0: 至砸下冰雹，这种来得快、局地性强的天气一直是短时临近预报的难点。那么我们市气象部门呢，一直是在加强科研攻关，努力探索新技术研发和应用。一是研发强对流智能监测预警技术。今年呢，市气象部门结合天津天气、地形等特点，以及预报实战经验，研发了雷暴大风识别和追踪、分类强对流、潜势预报等七套适配天津本地的人工智能小模型，搭建强对流短时临近预报预警技术链条，提前6小时计算出全市哪里有风险苗头，提前3小时推演风雨系统往哪走，强度怎么变，临近1小时锁定具体的灾害影响区域，加强从风险研判到实时追踪全时段覆盖。这套本地模型和传统业务算法相比呢，冰雹雷雨大风的虚警率呢有所下降，雨强和三维雷达回波的预报精度有所提升，为预警发布争取了更多的准备时间。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研发了人工智能短时预报模型。市气象局数字模型融合研发创新团队呢，和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中心韩维团队共同研发了人工智能短临预报模型，通过精细解析强对流云团垂直结构特征、分层运动差异，推演气象雷达云团平移扩散、强弱演变全过程，从而提升短临预报科学性和精准度。目前呢，该模型依托天津及周边区域连续3年雷达组网观测数据完成专项训练，可实现分钟级预报，产品分辨率可达1公里，通过每6分钟一轮的滚动预报，持续生成未来3小时雷达回波、繁衍蜂场两类预报产品。预报员呢，可依托这一高精度预报产品研判局地天气动态，开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突发强对流天气的监测追踪、强度研判与预警。第三呢，是搭建短临预报预警服务系统。今年市气象部门建成短临预报预警服务系统，该系统呢是以雷达监测为核心支撑，将多元气象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模型、预报产品发布和市区联动等串联集约，以潜势预报、智能外推、临灾预警为时序链条，辅助提升预报员业务实际需求，形成6小时看苗头、2小时盯发布、1小时精预报、1小时靶向精准提醒的4级预警节奏。特别是将该系统具备告警功能，通过设置3道防线，确保天气系统演变至不同程度即可触发不同等级的提醒，保障重要天气不漏报，为24小时监测预警值守发挥了重要提醒作用。此外，该系统具备3维感知功能，可立体呈现雷达回波、云层结构、气流走向等，辅助预报员判断云团发展程度、结构稳定性，为研判是否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供了重要支撑。
1: 韩老师，在汛期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预报难度高的特点，那目前咱们气象部门针对这类天气都形成了怎样的监测预警体系呢？
0: 为提升强对流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气象部门呢在全市建成了2部 S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6部 X 波段固态天气雷达、7部 X 波段相控振天气雷达，1公里高度雷达覆盖率呢达到100%，对局地性、突发性强对流天气的捕捉能力实现进一步提升。此外呢，还建成了各类垂直扩线观测设备71套，包括激光测风雷达、微波辐射计、毫米波云雷达，可以监测大气中不同高度的3维风场变化情况、大气含水量、大气中云粒子和降水粒子等，协同其他观测设备，可以协助预报员更加快速和精准地预判天气发展。在实际业务中呢，我们要综合运用雷达的回波强度、径向速度、垂直液态水含量、定量估测降水等产品、毫米波云测云仪的云繁衍产品、风扩线仪的风扩线等多种观测产品，实现对中小尺度对流系统、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发生发展以及对对流潜势变化进行动态监测。目前呢，市气象部门利用多种气象雷达进行协同观测，在天气预报预警的实战中验证了协同观测的关键作用。 S 波段、 X 波段天气雷达协同观测对我市近地面1公里高度的覆盖率达到100%，因为 S 波段雷达呢立足广域，把握全局，对一些远距离天气系统的低层存在探测盲区。 雷暴大风、龙卷等强对流天气通常发生的位置呢是比较低的，这就需要 X 波段天气雷达用于补充观测，聚焦局部、精雕细琢，两者协同互补观测，可形成一张疏密有致、高低搭配的气象雷达观测网，实现对天气系统从大范围态势到局部精细结构的全方位捕捉。例如呢，6月30号08点呢，市气象局呢是处于雷雨大风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此次天气过程中呢，全市2部 S 波段天气雷达和13部 X 波段雷达组成的大小雷达协同观测系统，实现 S 波段与 X 波段3分钟一次，相控阵雷达每1分钟一次的联合探测。同时，风云4号 B 星呢，以分钟级频率持续监测对流云团的发展演变，卫星俯瞰与雷达瞄准相互配合，既把握大范围天气态势，又不遗漏局部细节，高频次多角度的观测数据实时汇入预报员工作平台，为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提供了坚实的信息支撑。
1: 那么最后啊，还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气象部门下一步将如何持续深化早预警、早发现、早部署、早防范，全力筑牢汛期气象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的呢？
0: 我们今年也是从多维度发力，一是我市基本建成天地空一体的精密气象监测网，建成1000余套地面气象观测站，观测水平分辨率为3.31公里，中心城区呢达到1公里。全市现有天气雷达13部，同时还有微波辐射计、激光测风雷达等各类垂直扩线设备70余套，有效填补了传统观测盲区，进一步提升天气预报精准度。同时，我们贯彻观测及服务的理念，将高精度的实况监测产品及时应用于预报和服务，可以有效提升预报预警服务效能。二是在预报预警技术上抢时间，提升灾害性天气早决断的能力。市气象局联合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中心，构建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短林预报大模型，提高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识别外推预报能力，提高了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的工作效率，为及时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抢出时间和提前量。三是在跨省联防联动上建协同，提升灾害性天气早准备的能力。市气象局建立了通五廊、平地三星等小流域天气联防联动机制，强化跨省际的信息共享，遇有灾害性天气按照谁发现谁发起的原则，适时组织流域各省市区气象局开展天气预报会商，密切监视天气变化，随时研判预报结论，及时开展气象服务。另外，我们依托海河流域气象信息共享平台，建立了气象、水利等多部门流域信息数据库，形成了多种预报预警产品，为各级气象部门开展上下游左右岸联防联动提供数据共享和决策服务支撑。四是在气象服务保障上拓渠道，提升灾害性天气早防范的能力。市气象局加强与应急、水务、规资、交通等部门的数据共享，以预警为先导的跨部门联动机制建设，提升针对文旅体商展演的气象保障能力，依托微信、微博、短视频平台、短信、电话、广播电视、农村大喇叭等多种渠道，不断拓宽预报预警信息传播范围，并通过线上科普推文、线下基层宣讲等形式，加强对气象预报预警信息的解读、普及及防灾避险知识。
2: 安全科普，商烟日历。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马潇，欢迎收听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当前京津冀地区进入主汛期，雷雨天气频发，路面容易积水湿滑，机动车出行风险提升。那么雨天行车要注意什么呢？首先，雨天行车要做到将车速降到安全范围，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其次，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变长，应与前车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车距，注意观察前车状态，以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另外，根据降雨情况和路面状况，驾驶员要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等。如果行车途中车窗起雾，可以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 将风口朝向挡风玻璃驱散雾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用暖风除雾，一开始雾气会更浓，请注意先在安全地点停车，再开始除雾操作，待视野清晰后再上路行驶。此外，雨天路面容易出现积水，驾车行经积水路段，遇积水情况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时，需要停车观察，等驾驶员确认前方积水在车辆安全涉水深度时，匀速通过。如果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涉水，出现进水、熄火等情况，可以立即关闭点火开关，切勿再次启动发动机。如果涉水深度超过发动机舱盖，建议不要再行驶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熄火停车。车上人员应立即下车，在安全区域等待救援。
4: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魏大哥说这个文章结构在主持人的播音主持当中是不是不大需要？也是需要的，你至少大脑当中也得有一个基本的架构，是吧？就是包括这个事儿呢，它是通过语言的传播跟文字的那个传播意思还不大一样。
5: 嗯，
4: 文字的这个呢，你还能够回看一下。
5: 嗯，
4: 哎，语言呢，它纯属是线性的。
5: 对
4: 啊，然后他说那文字那主要是咱行编辑的工作。好，那咱来说说这个眼镜的事儿。哎，你是几年级戴的眼镜？
5: 几年级？高一啊，
4: 哦，
5: 高中。
4: 哦，那是之前学习不好是吧？
5: 之前学习一直都很好。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太努力了，晚上开个夜车之类的，所以眼睛才戴上眼镜。
4: 哎，
5: 嗯，
4: 那阵眼镜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矫正的工具。
5: 嗯，
4: 矫正的工具，如今则不然。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还有是美化的工具。就是有些人啊，第一次戴眼镜，他并不是因为觉得这视力不好，而是装着视力不好，让爸妈给
5: 是个平镜
4: 配
5: 是吧？嗯，
4: 你不一定是平镜，哪怕你就是个五十度的。小时候总觉得，也咱那阵就觉得啊，这戴眼镜啊看着好看，
5: 嗯
4: 啊，斯斯文文的，
5: 嗯
4: 啊。再有，你看现在，即便说没有镜片的，
5: 嗯，
4: 那包括您去有的人是照艺术照之类的，说戴一个墨镜啊，或者说这个人戴一个镜框跟不戴镜框，哎，判若两人。
5: 对，
4: 他气质上确实是有差别，
5: 不一样。但我印象当中，我上高中的时候，高一戴眼镜，好像从高二开始我就戴隐形了。那个时候就戴眼镜，因为小女孩就觉得还是不戴眼镜好看，好像高二是戴眼镜了。
4: 你看这个就属于对自个儿，五官啊是有足够的自信，
5: 哎，有严格要求
4: 的，对吧？
5: 励志不励志倒没有，
4: 哎，有的人
5: 总在励志园。
4: 他为什么他要戴眼镜？他觉得戴上眼镜就更美一些。
5: 嗯。
4: 还有的呢，啊，戴不戴都那样吧。
5: 比方说，
4: 比不出来。我自个儿，
5: 哎，你自个儿，啊，你自个儿。
4: 再有呢，如今这个眼镜它绝对不是说矫正用的啊，甚至是用在了作弊上。
5: 嗯，
4: 近期呢，不少高校出台了监考的新规则，对智能眼镜做出了明确的限制。起因呢，是部分大学的期末考场正在上演着针对人工智能作弊的猫鼠游戏。
5: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日前啊，华南农业大学的大三学生林立正在参加期末考试，他左边呢坐着一名戴黑框眼镜的男同学。开考十分钟左右，监考老师站到两人中间观察了两三分钟之后啊，要求那名男同学啊交出眼镜，并且表示你的眼镜有问题，交卷走吧。
4: 和普通的眼镜相比呢，这个眼镜边框更粗，因为它里头有电路板啊，有电池啊，啊，镜片呢有时还会透出绿光，这是因为考生用眼镜拍摄试卷之后，答案会以绿色文字的形式投射在镜片上。 随后呢，华南农业大学本科生院是发布通知，近期呢，该校发现并处理多起考生违规将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入考场，并企图作弊的行为。那么类似的智能眼镜作弊不仅仅是在这一所高校啊，多地高校的考场上都出现了。
5: 据介绍啊，广泛应用于作弊的是一款售价在3000元左右的智能眼镜，于2025年9月上市，接入了通义千问、DeepSeek、豆包和智谱四种 AI 大模型，主要通过语言交互。那此外呢，这款眼镜还搭载了解题辅导、拍照搜题等功能，通过设置快捷指令，用户轻触眼镜腿，眼镜啊就会拍照搜题。那这种情况之下，全程无需语音交流。
4: 要说这个科技的发展确实是够快的啊，这个回想一下，大概也就在3年前或2-3年前左右吧，啊，2年多，有一回呢，在这个跟朋友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就突然看见他坐在我对面
5: 戴眼镜，
4: 不，一个人在这儿，嗯，好，行，没问题，就自个儿说话，
5: 嗯，
4: 然后眼神空洞，
5: 嗯，
4: 也不理我，
5: 嗯，
4: 我说这是突然短路了是怎么着这个，
5: 嗯，
4: 哦，后来才知道人家那个就是最早的智能眼镜，
5: 哎，
4: 还有什么的
5: 接电话的功能，
4: 接电话，
5: 嗯，
4: 听歌，
5: 嗯，
4: 是吧，听个评书语音的东西，哎，但是你看现在呢，
5: 但是它会连到耳朵里是吗？
4: 不，
5: 耳麦，
4: 它是通过震动的方式。
5: 哦，
4: 啊，就
5: 那假如说听歌
4: 外置的耳机，你听不出来，它是通过震动的方式。
5: 哦，就是别人是听不到的。
4: 对，耳骨传导。
5: 哦，那可能全程他都没有在听你讲话哎。
4: 他听不听我讲话就不重要，就因为饭桌上就我们俩人嘛。
5: 嗯。
4: 我也不说话了，
5: 嗯，
4: 就突然你会觉得，
5: 他可能一直
4: 叫个车。
5: 他可能一直是他全程在听歌，
4: 没有
5: 吃那顿饭。
4: 他突然，因为他接电话的时候，他也不用拿出手机。
5: 嗯，
4: 他那头比如说，耳机里头就突然出现声音，比如说李飞来电，
5: 嗯，
4: 然后拿手一轻触
5: 啊，
4: 就可以接通了。
5: 嗯
4: 啊，哎，咱这也来说是吧？现在呢又加上了摄像头，不仅仅加上了那个摄像头呢，还连上了网。拍摄的时候呢，这款眼镜的那个镜腿呢会亮起一个提示灯，特定的角度之下呢，其他人呢还能看到镜片上透出的绿光。不过呢，你可以花几块钱买个遮光贴给它遮挡上。针对漏光呢，你要说女生这方面就有天生的优势了，是吧？哎，用头发遮挡一下，尽量避免和监考老师对视。如果怀疑被发现了，老师过来了，你猜怎么着？
5: 嗯，
4: 还有偷手呢。
5: 嗯，
4: 人家这是一套设备，人家那个开关不是在镜腿上啊，可能镜腿上也有，还在哪儿呢？有一个智能戒指，
5: 嗯，
4: 就戴在手上。
5: 嗯，
4: 你一比如说特定的频率，你一摸那个戒指，然后你的眼镜就关机了，
5: 嗯，
4: 自动熄屏，快速关闭镜片上显示的内容。哎，这听着搁当年的时候感觉这得是特工007之类的产品是吧，
5: 嗯，
4: 现在呢已经走进了考场了。
5: 哎呦我天哪，读到这儿我都不敢再科普了。再科普，你说这个智能眼镜的客服说呀，受到题目的清晰度、题目难度等影响，拍照搜题无法保证100%的准确率。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测试后发现呢，对于大学英语题目，眼镜内置大模型的答题表现相对较好，但是面对复杂的数学、物理题目时，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出现乱码的情况。哎，你别说这个，就这两天我给孩子在拿这个 AI 检查作业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就是因为孩子就是做那个做题嘛，数学题就一篇题，我就直接拍一张，我说你检查对错，然后经常就是他说某题某题错错错，然后还说不对呀，有的是他识别题目那个题就错了，就他自己给识别错，还有的时候他给你识别孩子那个结果那个答案，他也是识别的不对，然后你要单列再拍一下当时的那道题，比如说42题，他再一拍，我说你检查42题对错，他又说啊，刚才我检查错误，然后这边就是发现是刚才是我的问题，然后答对了，所以他确实在。
4: 你用的是某包吗？
5: 啊，对呀、啊，对对 对, 对，
4: 我再给你推荐一个吧，
5: 啊，
4: 少用那个。
5: 反正就是说会出现这个效果不理想的情况啊。
4: 我给你弄一个，就是它针对孩子学习能力更强的。
5: 啊、哎，行行行行行，告诉我，告诉我。
4: 可是这是个收费项目啊。去年十二月份呢，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为了验证 AI 可穿戴设备在考场或者考试当中的表现吧，啊，对智能眼镜呢进行了二次开发，接入了 GPT 5.2 模型。实验当中的佩戴者照着那个镜片抄答案，30分钟就完成了计算机网络原理的考试，得分92.5分。但是这个呢，只是说正常使用下的成绩。那么如果佩戴者把智能眼镜用于考试作弊的时候，会采用广角第一人称视角，题目呢只占画面的很小一部分，再加上紧张、角度各种问题，成像并不清晰，是吧？你头部的抖动、光线的变化、拍摄的角度都会影响 AI 读题，极有可能会给出错误答案。
5: 哎，3000块钱一副的智能眼镜可能不是所有学生都承担得起的。不过呢，网上租赁平台啊，可以相对比较低的价格短时租赁，3天租期多在200块钱左右。大部分的用户啊都是在校大学生。为了杜绝利用智能眼镜考场作弊现象的发生，很多大学规定智能眼镜带入考场即被视为违规，这个科目的成绩即为0分，并且呢直接给予记过处分，处分记录留存档案，可能影响学位证的申领。
4: 对，现在智能眼镜和普通眼镜外观上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咱一般买眼镜不会买那个，你可以眼镜框，有的选大块的、
5: 对，
4: 但是那个镜腿儿一般就不喜欢太重、太沉、太粗的啊，戴着不舒服。但是智能眼镜呢，它必须得有那个，因为它里头呢所有的这个设备啊，包括电池啊，都得在那里头，那么差不多一眼就能区分出来。但是未来您不好说，这个随着产品的迭代，智能眼镜的外观呢可能会更加接近普通眼镜，它也会更加的智能，监考老师呢也更难发现。目前呢，很多智能眼镜的开发团队更多考虑的是就是如何做出更加优秀的产品，至于说产品可能应用于哪些场景，估计考虑的不是那么的周全啊。未来呢，应该通过更加醒目的外观设计，让监考老师呢能够快速识别这个智能眼镜和普通眼镜的这个区别。嗯，再有呢，其实您看现在就是要求你是像人工智能生成的一些这个视频啊什么的，你必须得有一个标注。
5: 对
4: 对，人工智能的标注啊，这个也是避免让有些人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这个编八造模啊，移花接木，无中生有。
5: 嗯，
4: 就你会发现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就是您知道人民币它是不能够复印的吗？它为什么是不能复印的呢？因为它跟复印机之间是有一个识别的东西的。
5: 嗯，
4: 当复印机识别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不再正常的工作。
5: 嗯，
4: 所以我在想，你说未来试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就是跟所有的人工智能有一个暗号交互的东西，因为你拍你肯定是拍试卷本身，
5: 对
4: 对吧？当眼镜在拍摄之后自动识别出这个东西，可能就跟人民币的那个机制一样，我就不显示了，因为我知道你是考试的试卷，
5: 对
4: 对吧？这个可能你比什么要这个屏蔽信号啊、断网啊，我觉得可能要更加简便一些。
5: 对，
4: 我哎呦，这就是个金点子，我怎么在节目里说出去了？
5: 你说的有点多呀，专利没了。
4: 没事儿，科普节目就是希望啊，服务大众。火船长说，碟中谍啊，阿汤哥接受的任务就是通过智能眼镜，哎，然后来完成任务哈。
5: 那时候觉得还是科幻呢。
4: 嗯，
5: 确实，你在咱小时候能想到吗？有一天我们会用智能眼镜儿，然后做很多事情，包括你记得前些年就是刷到一些视频，就是 研发出来的智能眼镜去国外，然后就是点餐的时候，然后直接不就是能直接交流，当时外国人还很吃惊哈，就觉得哎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你搁现在看，就是现在很多的智能眼镜它都是有这样的功能，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操作了，是吧？
4: 对。再有呢，就像咱今天所延展的哈，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聊，您希望未来我们的这个眼镜在智能化的程度上还可以附加哪些新的功能，解决现实的、
5: 哎。

0: 问题，就是我呢也希望你说智能眼镜未来能不能有自动翻译的这个功能，对吧？这样的话，咱再去国外的话，现在是有自动翻译的机器，但是一般那个都是还是手持的，或者是在手机端。如果能通过眼镜儿，哎，我说完了，然后对方的那个眼镜上呢，就自动打出我说的这个话的文本，或者说自动翻译完了之后，进入到也是通过那种耳骨传导，哎，进入到他的这个听力当中啊，然后就是这种是应该说是那种没有延时的互动，
1: 实时互动，就将来你会发现出国之后看所有人都戴一个眼镜，那将来真的是跨国界的，是吧？然后没有地域性的一些交流，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交流，对吧？
0: 就是
1: 我们可能去
0: 七八个国家的同学
1: 都坐
0: 在
1: 一起
0: 交流，
1: 有可能我们碰到土著啊啥的，都可以去跟人家交流。
0: 你来比划，我来猜、啊，就突然发现谁都交流不了了，为啥呢？一块儿没电了。再比如说，你说能不能，造福我们的聋哑人？
1: 对呀、啊，那肯定啊。
0: 对啊，你比如说我，假如说我是一位这个聋哑人、听力障碍的一个这个人群，你是能够正常表达的，你说完的这个话，然后可以通过我眼镜上翻译成手语，
1: 对，
0: 亦或是未来通过我们脑机交互的一个方式，
1: 直接转换成文字，
0: 可以直接成一个信号，甚至说是声音的信号，到他的大脑当中再进行解析编码，
1: 对，
0: 他就真的能够听到声音了，只不过眼镜成为一个外接的设备，一个捕捉的设备。
1: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当时认为很科幻的东西，但是在若干年之后发现它都成为现实了。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可能坐在直播间跟大家说的就是，哎，我们推出了这款产品怎么怎么样，它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对不对？真的会有。
0: 而且以现在科技发展的这个迭代的速度来说，我觉得这一天应该不会太远。
1: 对
0: 啊，咱都能够赶得上。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哎呦，这些好点子怎么都说出去了？
1: 你看刚才二郎神说的那个
0: 啊，
1: 他说我等智能眼镜什么时候能看电影了，我就考虑入手。这个我觉得，你看现在咱们去很多的，像去迪士尼啊，就很多的这个，这个所谓的游乐园，能看到你要戴一个眼镜，能体现出来那种几维几维的。其实也正是我想说的，就是二郎神，就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眼镜的话，那可能你不用走出国门，你就能在家看全世界的这种景象。我觉得如果真的推出这样一款眼镜，你说你会买？也许我真的会买。
0: 咱们所戴的目前的这种眼镜的形态应该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受到周围光线
1: 影响，对，
0: 对吧？为什么？您看 VR 眼镜其实它是能够实现的，
1: 对，
0: 是因为它是整个的一个避光的一个环境。
1: 是啊，但是将来这个家庭影音系统啊，各方面它是一个配套的，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它如果将来家庭影音跟你各种配套啊，让你装这个装那个，你最后就是在屋内形成这样一个影院的一个光线和观感。我觉得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就几维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可能很立体的在家里就能看到很多景象，我觉得那个真的挺美了。你说
0: 我
1: 想去
0: 配个屋子是吧？
1: 啊，你说我想去张家界，然后眼镜里哇就呈现张家界的那种风景。你说我想去我去夏威夷，然后哇直接我都在夏威夷里就直接能游泳了，在海滩上啊，那也景象太美了。但我估计造价会很高。
0: 人家游泳你看着干嘛呢？
1: 那我自己我也体验，我就当我也游泳了嘛。我走近我也去那个，如果他有一些实时的一种感觉，这个海浪拍过来，我不就跟游泳一样吗？到时候
0: 在旁边还拿水哇，还得配合着，对吧？
1: 不，我在我们家厕所喷着淋浴，喷着淋浴，我在那感受。
0: 你这想法就没个高级点的。还有听着老师说，对，然后戏里开会也说，这个监考老师也得对眼镜一定要多注意啊。还有听我说，帮助寄钥匙等等小物件扔哪儿呢？哎，总找不着，时时提醒一下，要有这个功能也挺好的。无为而为说，就是有智能耳挖勺，我都不会感觉稀奇的。
1: 智能耳挖勺，
0: 哎，
1: 智能耳挖勺，那它是干什么呀？它自己直接就给你挖出来了啊？
0: 对，而且看您的耳道健康啊。
1: 哦，
0: 我瞎说的啊，这还真哦啊。太阳光说，他认为 GPD 的这个 再要是有完善的硬件啊，这个算法海量高质量的信息之后做这个
1: 后
0: 盾
1: 支
0: 撑啊，
1: 对，
0: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还是他觉得还是挺靠谱的。
1: 对，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哎，陈露，
3: 嗯，
2: 我跟你说啊，你看我前两天我买了个好东西。
3: 什么东西？
2: 冰丝裤。
3: 哎呀，
2: 怎么样？
3: 那就冰丝儿裤啊。
2: 没听过。
3: 我听过土豆丝儿。
2: 土豆丝儿那跟那没关系
3: 啊。
2: 冰丝。
3: 哦，冰丝。
2: 哎，冰丝，千万咱别儿化行吗？你冰丝儿冰丝儿，好搞得我这跟买了个丝袜似的。
3: 不行行行，冰丝裤。
2: 冰丝裤。
3: 哦，
2: 直播间里说了，
3: 嗯，
2: 说这种冰丝裤一穿即凉，
3: 嗯，
2: 买回来哎刚穿那一下，
3: 嗯，
2: 那叫一个凉快
3: 啊，差点冻着是
2: 冰冰的，那没那么冰冰爽爽的
3: 啊。
2: 结果呢，我说这行挺好啊，
3: 嗯，
2: 咱赶上那个中午那时候正热的时候，
3: 你专门出去穿这裤子走去，
2: 别人都热，我穿冰丝裤
3: 啊，屎在刀刃上啊，
2: 对，就在那儿
3: 啊。
2: 结果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2: 我出门溜了一圈
3: 啊，
2: 闷得我呀
3: 啊，
2: 腿里哗哗流汗呢，
3: 这不对呀！
2: 哎，比那普通裤子还难受，
3: 是吗？
2: 就这凉感面料，
3: 嗯，
2: 合着就是逗我玩儿。
3: 哎，这两天好像确实流行这个所谓的凉感面料，
2: 是吗？
3: 可是名字叫什么
2: 啊？
3: 反正各种各样。
2: 是，
3: 实际上面料呢，不可能它自带空调。
2: 嗯，
3: 它的本质呢是通过材料和结构设计来调控皮肤和外界之间的热量交换
2: 啊。对，
3: 那国标 GBT35263-2017 就规定了一个核心指标，叫做接触凉感系数 QMAX。
2: 啊，这等会儿稍微慢一点啊。
3: 嗯，
2: 等于是这还有个标准，还叫什么什么。Max 是吧？
3: 对，就是 QMAX、
2: 啊、QMAX QMAX
3: 这个 QMAX 大于等于 0.15、
2: 嗯、
3: 才算有接触瞬间凉感。
2: 0.15 什么概念？那我这裤子摸着挺冰凉的、哦、是吧？这 QMAX 哎呀，这可没准不是那个吧。
3: 嗯，可是这个 QMAX 高只说明刚接触的时候带走热量快、
2: 哦、
3: 面料温度一上来呢温差小了
2: 啊，
3: 凉感就没了。
2: 对，
3: 所以要是面料不透气儿不排汗、
2: 嗯、
3: 刚穿的时候凉、
2: 嗯、
3: 越穿越闷，说的就是你那条裤子。
2: 就我这个我
3: 真正好的这个凉感服饰是瞬时凉感和长时间热湿舒适之间的一种平衡。
2: 哎呀，这里面真是长学问啊、
3: 嗯、
2: 哎呀，而且我媳妇还说好多这种面料哎不惊喜。
3: 对呀、啊、一些低价产品呢为了摸起来冰用厚涂层或者致密结构，短时间你感觉凉感还行，但是透气性却很差。这种普通涂层型的这种凉感产品啊，经过5到10次的家庭洗涤，功能就明显衰减了。
2: 是啊，
3: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的专家就说了，要有耐洗之后检测数据的长效凉感，哎，否则的话你就得谨慎购买。
2: 越听越晕啊，
3: 是吧？
2: 咱这普通老百姓买条裤子咱还至于每一条还得送检去？
3: 就是说呢，
2: 是吧？
3: 反正咱就记住4个大方向。
2: 哎，哪4个？
3: 第一，看标签和执行标准、
2: 嗯、
3: 真正有功能依据的会标明依据啊 GBT35263-2017 检测，
2: 嗯，
3: 有第三方报告只写冰丝黑科技降温、
2: 嗯、
3: 没有任何标准数据的，所以咱就得谨慎了。
2: 嗯，
3: 第二呢，看检测数据是不是完整，除了 QMAX 还得关注水洗之后的 QMAX、
2: 哦、
3: 通气性啊吸湿速干性啊。第三呢，别全信手摸冰凉，有一些面料啊刚摸不算冰，但是排汗透气好，穿久了反而更舒服。第四呢，什么穿上立刻降温5度啊，永久冰凉啊，自动制冷啊，你听听这一看就是夸大宣传，
2: 别信。
3: 你想啊，纺织品凉感是被动热湿管理，它可不是冰箱啊，
2: 它又不制冷啊、
3: 嗯、
2: 所以长见识了啊，咱们看标签看数据看透气性，科学挑凉感，穿得舒服才是真凉快。
4: 生活科普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真是很难想象啊，这个王志穿冰丝儿裤是啥呀？还腿里哗哗流汗，哗哗的那是流汗的。 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孟老师说，如果可以呢，我倒希望智能眼镜能够在移动支付。行了啊，这我有个不同意见，咱现在花钱都。

0: 途径够方便的了。还有像翻译和慰劳服务这几方面多下一点功夫，是吧？哎，我觉得慰劳服务也是，就是包括你说人工智能，然后通过眼镜的这个方式提醒老人，
1: 嗯，
0: 对吧？这个出去路况怎么走？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每天几点该吃药，
1: 对
0: 啊，哪个药应该如何的这个服用，因为它是能够识别出这个药皮儿的，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好的啊。那尤其是在翻译这方面，最起码能够做到语法精准，外国人看得懂，这样或许能够降低与外国人交流的难度。至于考试作弊这种不太光彩的事情啊，还是要加大这个相关的力度。知足常乐说，二位主持人好，报个到，喜欢听你们俩的节目啊。另外一档节目也是每天必听，他说我领了台历，这个月是童森，对，我赶上汛期了嘛，是不是？
1: 大鱼就是你给喊来的，
0: 我这也哗哗的啊。
1: 嗯，
0: 刚才呢说的是用人工智能去作弊，
1: 哎，接下来说是反套路，
0: 接下来来。
1: 哎，为什么说它是一场反套路呢？就是因为学生们没有做到考场里答题，反而成了出题人。他们用自己设置的十道题去考倒三个当今最先进的 AI 模型。哎，答错的题越多，被难倒的模型越强，出题学生的得分就越高。据了解呢，51份期末试卷当中，50个人至少让某个 AI 答错过一题，仅一人完全没被难倒任何模型。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得0分的只有4个人，而且三个应考模型当中最强的 Cloud 模型没有被任何学生完全考倒，全班的平均分是85.7分，中位数是88分。
0: 所以你看，有的人呢想的是用人工智能作弊，有的人呢是想的是如何更加理解啊，还有通过自个儿的智慧去这个考倒或者说是迭代人工智能。那么复旦大学的教授就表示呢，就是传统的出题考察方式在 AI 时代已经失效了，老师出一道标准的算法题， AI 比任何学生算的都快都准，你要是继续用这种方式考试呢，等于说是在 AI 的强项上来跟 AI 比，他认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于是复旦大学推出了数据挖掘技术的期末考试方式，就刚才所说的每个人出10道数据挖掘领域的计算题，要求有唯一正确答案和完整的推导计算过程，拿这10道题去考3个不同水平的 AI 模型， AI 它答错的越多，那这个学生的得分也就越高。
1: 哎，题目呢必须是基于课程讲过的知识或者是教材内容，每道题要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0: 对，我觉得这种方式挺好，主要是让孩子们掌握 AI 的弱点，发现它结构性的这种缺陷，还同时对自个儿呢也是一种提升，对吧？
1: 对，
0: 可能未来的就像今天咱又延展的这个知识点，可能未来的考试的方式和现在相比都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挺好的。
1: 嗯，
0: 就是没有必要再跟人工智能
1: 较
0: 比拼记忆力、比拼计算能力了，可能这种它就会全面退场啊。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李飞，
0: 代表采编人员心刚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再见。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3: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2: 周末阅读会。

上毛驴车，再搬下马垛，得有些力气。我在农村长大，干过一些农活，又练过摔跤，虽然不是肌肉男，但干体力活不出头。我问郝大爷，运这么多批是给谁家盖房呀？给崔大爷家。郝大爷便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起崔大爷家的情况。崔大爷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三儿三女六个孩子，三个儿子都还小，大儿子智力还欠缺。他家原来的住房破败得几乎倒塌，没有人力，更缺少财力和物力，靠自家翻盖新房根本不可能。村党支部决定，大队把崔大爷家翻盖新房的事全包下来。你都看见了吧，这几天脱坯，社员们多卖力气呀，崔大爷家赶上好社会喽。郝大爷动情地说，盖房先要把地基夯实，打地基的夯是压场用的六轴，两根细房领横向绑在立起的六轴上，再顺着六轴竖向绑上两根木棍，八个壮汉分列两边，双手握紧房顶抬夯，一位领夯人在中间扶着木棍指挥砸夯。那天晚饭后，我跟着几个社员到盖房处，已经开始砸夯了。只见六轴被抬起砸下，再抬起砸下，咚咚的闷响声向四方传开。咦，这同我以前见过的砸夯不一样啊，领夯的不唱号，抬夯的不应答，闷头砸夯，没有气氛，没有激情，砸夯者很快就会疲劳。我同身旁的社员嘀咕，怎么不唱夯号呢？他们说没人领号啊。领唱夯号需要一句接着一句唱出词儿来，嘴里唱着这一句，脑子里想着下一句，连续不断。几个社员看我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夯号，就鼓励我去领夯唱夯号。我是下放老师，刚来不多日子，不好意思去，可经不住他们撺掇，自己也觉得得应该融入到贫下中农队伍里，就鼓起勇气对砸夯的人们说，我来试试领号可以吗？好啊，大家异口同声。于是我替下原来领夯的社员，把住中间的两根木棍，开始唱起夯号指挥砸夯。我唱，大家干起来哟，抬夯人应答，嘿哟嘿哟，人人卯足劲儿哟，嘿哟嘿哟，百年大计哟，嘿哟嘿哟，地基要夯实哟，嘿哟嘿哟。随着我唱的语气高低变化，抬夯的人也以相应的声调应答，六轴在夯号声中上下舞动，房地基处渐渐热闹起来。崔大爷一家人乐得合不上嘴，张罗着给众人倒水。我把砸夯看简单了，以为会唱夯号就能领夯了，领夯的人还要掌握砸夯下曲的位置，把地基每处都要夯实。在砸夯间歇时，有的社员对我进行了指导。第二天晚上继续砸夯，围观助阵的社员更多了。抬夯的人累了，换下去喝水休息，又有其他人顶上来。队长对我说，姚老师，你别太累了，站在旁边唱夯号吧。那哪行啊，把着夯才能唱出节奏来。看我这样一说，一位年长的社员过来，你歇会儿，我试试。他唱夯号声调韵味都好，他怕有时接不上词儿。其实他砸夯很有经验，夯的落点选位准确。他低调朴实的作风令我钦佩，也深深地触动了我。地基夯实了，队长开始组织社员砌墙盖房，从此村里盖房时哑巴夯变得有声有韵了。我也在砸夯过程中思想认识有了提升。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贫贱可怜的人，我自己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0: 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善意的谎言是美丽的。当我们为他人的幸福和希望适度地扯一些小谎的时候，谎言即变为理解、尊重和宽容，具有神奇的力量。今天我们来听小小说《最美的谎言》，作者孟连中。一天上午，小张正在市场忙碌，忽然一阵喊声传进了耳畔，他急忙抬头看了看，原来是一位骑三轮车的老奶奶在大声地叫：谁丢的钱？地上有100元钱。听到喊声，走在前面的年轻人转过身来，他微笑着说：

一眼就认出是一张假币。奶奶，我没有零钱，找不开，您呀去别的摊位看看吧。老奶奶听了小张的话有些着急，她说，这钱有问题吗？最近几天老伴儿的高血压越来越重，昨天在银行取来的养老钱都买药了。哎，这是我以前卖菜收到的钱，始终没舍得花。可是我最近鞋坏了，又没有其他零钱，只能用它来买鞋了。哎，算了，我到别处看看吧。说完，他不情愿地上了车，又很吃力地蹬着车向前走去。忽然，他脚上穿的那双鞋让小张大吃一惊。那双鞋鞋底和帮子已经分开，只有脚尖还连在一起。看到眼前的情景，小张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奶奶您等一下。老奶奶听到喊声停了下来，然后下车走到小张面前。小伙子怎么了？有啥事儿吗？看到老奶奶走过来，小张笑着说，奶奶您别急，没啥事，我刚才看了看，兜里还有些零钱，那双鞋卖给您吧。您老伴儿穿多大码的鞋？快过年了，您也给爷爷买一双，让爷爷也见见心。老奶奶听后特别激动，她说，小伙子谢谢了，您想的真周到，下次买鞋还来找你。好的，谢谢您的支持。说完，他将两双鞋装好递给了老奶奶，又拿出50元钱送给了他。老奶奶高兴地骑着车离开了鞋摊儿。小张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真的真
1: 我记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插眼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

而花卉等等。唐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唐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唐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唐画、立体唐艺等等。愿唐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唐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
传统

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儿，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2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呀，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2起呀，8年2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16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是葛固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固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金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列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
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

记忆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辅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
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化、玉米皮化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化，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2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花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了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

恶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动，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呢，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

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金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错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错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错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金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金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金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
说起葛姑自古以来啊，

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下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姑，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东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姑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姑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姑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姑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他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姑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7: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7: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的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的游玩购物乐融融。
7: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腾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里面是明灯，
7: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金南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济南区工会驿站升级，保障骑手夏季就餐。领事郡社区给树木修枝减负，为小区汛期护航。闽兰社区及时修复破损路面，小事不小，居民点赞。新闻快讯：小站镇智慧小站科普同行暑期夏令营开营，北闸口镇开展夏季送清凉拥军慰问活动，晚风配民谣，知香园露天音乐会解锁夏日浪漫。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糖尿病人想吃甜食怎么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沈欣、李国正报道。日前，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启幕。本届全国总决赛以“大场面见世界”为主题，共吸引了688支队伍、6216名队员。参赛队伍与参赛人数双双刷新赛事创办以来的历史纪录。开幕仪式上，鼓舞表演震撼助阵，中国篮球标志性人物姚明亲临现场，与到场嘉宾一起为赛事揭幕。随后，各省市方阵身着各自队服或极具特色的民族服饰相继入场，尽展风采。国际方阵首次亮相，美国、加拿大、欧洲联队、俄罗斯、新加坡五支海外队伍跨越山海，开启中外青少年的对话之旅。入场仪式还特别设置梦想小篮球环节，带着心愿的专属篮球被投入巨型篮筐。赛事主题曲的全球首演，更使赛事表达由竞技场延伸至文化层面，打造出可聆听、可传唱的情感载体。本届赛事启用 N25、N26、N31 三个展馆，竞赛体系上得到全面升级。首设 U14 国际邀请赛，首次将3×3组别纳入总决赛，划分精英组与公开组，满足不同水平需求。U14 精英组天津燃点登峰队队员翟帅成说：
4: 一共打了3场比赛，我们虽然很累，但是我们都很尽自己的全力去打这场比赛。
2: 北京市家长张琪说：
5: 特别开心和激动，参加全国赛事。
2: 北京市家长赵婷说：
6: 觉得有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不管孩子最后拿到什么成绩吧，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2: 天津市家长张平说：
7: 氛围气场特别好，希望我们金南加油吧。我虽然很紧张，但是应该孩子还挺放松的，享受比赛吧。
2: 赛场之外，配套活动同样丰富。N32 展馆的篮球嘉年华将持续7天，1v1单挑赛、亲子互动、非遗体验、品牌市集轮番登场。青少年篮球发展交流大会教练员专场与中国篮协篮球技能等级评定 NYBO 全国总决赛专场也将同步举行。天津素有中国篮球故乡的深厚底蕴，济南区位于天津东南部，

0: 托生态、科教、会展等资源禀赋，加快推动体教融合、体旅融合发展。天津荣钢先行者俱乐部坐落于此，常态化举办半程马拉松、全国青少年软式棒球锦标赛、锋芒杯击剑赛等一系列体育品牌赛事，城市体育名牌持续擦亮。本届 NYBO 全国总决赛不仅是赛事与一座篮球城市的相遇，也让青少年有机会在竞技之余认识城市、感受文化、开阔眼界，更为津南乃至天津篮球事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届比赛将持续七天，于7月25日闭幕。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最近持续的高温天气，对于在户外奔波的外卖小哥、快递骑手来说，工作就更加辛苦了。同时，就餐也是一个难题。为保障骑手夏季就餐需求，津南区改造升级工会驿站，同时提供10元的爱心餐。都市报道60分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2: 津南区双星街道辖区内大型居住区连片，沿街商铺餐饮密集。常年在街域范围内跑的外卖小哥和快递员有600多名。进入夏季后，高温阵雨天气交替频发，外卖订单量激增，但是小哥们就餐却成了难题。
3: 午高峰的时候，肯定是客户就餐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吃饭，一般都得到下午3-4点钟才能吃饭。基本上到这个点儿，商家都休息了，我们想吃饭也没地儿去。
2: 在了解到外卖小哥、快递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的实际就餐需求后，双星街道总工会对外卖小哥相对聚集的景明道工会驿站进行改造升级，从原本10平方米的环卫休息室扩大到30平方米，依托工会补一点、街道单一点、市场让一点的模式，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食堂合作，推出1荤2素的10元爱心餐，同时延长供餐时间，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这样一来，小哥们在驿站内就餐、歇脚、充电，一站式完成，有了更充足的休息时间。
4: 我感觉挺好的，首先它经济实惠，而且量大管饱，可以为我们延长了一定的时间。我们可以随时过来去吃，也可以在手机上去点餐。
2: 爱心餐也会随时更新菜谱，增加清淡菜品，让小哥们就餐更方便。
5: 提供一些西红柿炒鸡蛋、炒油麦菜、凉拌菜这些清淡的菜品，还有绿豆汤、酸梅汤这些解暑饮品。小哥们可以去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还有养老服务中心食堂等24个休息点，方便他们就近用餐，不耽误他们后续的接单与工作。
0: 通讯员张楠报道。为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线，消除枯枝坠落伤人、损毁车辆等安全隐患，日前双岗镇领事郡社区联合物业开展为期2天的树木清整专项行动，对楼道周边、道路沿线病死枯树、低垂危枝进行规范伐除、修剪及清理。本次行动累计修剪树木60余棵，清理枯死危树16株，从源头化解了汛期树木倒伏坠枝的风险，保护了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孙英清、赵子强报道。近日，斜水沽镇米兰社区联合物业快速修缮米兰阳光花园破损路面，方便居民日常出行。工作人员日常巡查时，发现小区一处步道石板断裂翘起，路面高低不平，极易绊倒行人。社区与物业第一时间安排施工人员到场维修，依次拆除破损石板，回填夯实路基，铺设整平新石板，全程施工有序，很快便完成全部修缮。修整后的路面平整完好，消除了出行隐患。
6: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通讯员张昭清报道。近日，小站镇智慧小站科普同行青少年暑期科普夏令营在福地园社区开营，首期他们以昆虫活动吸引周边村居青少年参与。活动通过 3D 科普视频科普昆虫知识，随后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组装机械蝴蝶模型，在动手拼装中直观学习空气动力学与机械传动知识。据悉，该夏令营将以一周一村居、一期一主题的模式走进各村居，让更多青少年感受科普魅力。通讯员杜肖鹏报道。在八一建军节

0: 即将来临之际，北闸口镇开展荣耀金菇夏季送千粮拥军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镇村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深入辖区重点优抚对象、义务兵家庭及困难退役军人家中，详细了解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面对面讲解拥军优抚政策，倾听诉求建议，并送去大米、牛奶、饮料、白糖、绿豆等防暑慰问品，将夏日清凉与暖心关怀送到退役军人和现役军属心坎上。通讯员余哲、赵子强报道。日前，仙水沽镇雅居园社区组织暑期夏令营的孩子们走进津南区融媒体中心开展研学活动，让青少年走出书本，开阔眼界。孩子们先后参观了播出机房、中央厨房与演播室，开启了一场生动有趣的传媒探秘之旅。面对精准运作的播出操控终端，大家知晓了新闻零差错播出背后的严谨工作。在演播室，孩子们轮流走上专业播报台，体验小小主播。大家还观看了专题视频，了解新闻采编、剪辑制作、后期包装的幕后花絮，体会媒体从业者的责任与匠心。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1: 盛夏热浪裹挟独属于夏日的气息，海棠街芝香园社区联合融创物业、博音艺术学校举办露天民谣音乐会，持续擦亮海棠邻里木林文化品牌。活动现场，乐队老师倾情弹唱《鼓楼》《萱草花》《光辉岁月》等经典曲目，悠扬旋律缓缓流淌，居民围坐相伴，点点手机灯光汇聚，猜歌小游戏、少儿同台互动，现场氛围热闹温馨。物业还贴心准备清甜西瓜为大家驱散暑气。活动以乐会友，升温邻里情谊，也为居民留下美好夏日时光。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本期节目以一份168调试试验报告为切入点，通过调试负责人林罗波的独白，聚焦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前的设网实验挑战，以实物档案加纪实影像加人物独白的形式，回溯核电自主创新历程，展现建设者拼搏精神，诠释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

0: 安庆永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于“十四五”期间建成投产。2023年11月，示范工程迎来投产商用前的最后一公里，168小时满负荷运行实验。这是示范工程商用前必须通过的大考，也是电厂机组验收的重要标准之一。我是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调试电气工程师林周波，全程参与了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电气领域的调试工作。我们这个堆型是世界首堆四代核电，这个是我们168小时实验的一份记录报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为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成功投产商用化的一个圆满记号的一份档案。168实验是指机组要进行168小时可靠性、安全性的一个考验测试，可以说是成功投产商用前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我们168小时实验之前，又要对我们并网的一些设备进行一些机组的安全和可靠性的考验，也是168小时实验之前的一道重要的关卡。2023年11月18日凌晨5点，在进行设网实验时，监控屏幕上突然跳出“主备通讯异常、主干通讯故障”等报警信息。我们立即决定呢停止实验，待问题查清之后再继续实验。我们当时立即查了很多数据和系统的一些图纸，包括和厂家沟通整个系统的一个原理。我们分了三个方向，一组人去排查系统报警信息，第二组人去排查设备和系统的接线情况是否有问题，第三组人去排查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软件和参数。通过三组人并行开展，终于锁定了问题的根源，是系统软件版本存在一个兼容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发现呢，让大家为之一振。于是我们做好软件和参数通道的一个备份，然后开始对系统进行升级。直到下午17点25分，示范工程的设网实验全部顺利完成，确保机组成功进入168小时考核实验。
1: 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圆满完成，168小时。

0: 我们调试有一句话叫七分准备三分调试，这次难题的功课是我们调试乃至高温堆无数次攀登过程的一个缩影。我想我们能快速顺利找到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得益于我们前期的大量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在实验中问题来了，大家不会慌张，都会井然有序在各自的一个位置岗位上把自己所能排查的问题原因找到。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标志性成果。
0: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的成功运行，不仅巩固了我国在高温气冷堆先进核电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引领我国核电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更对推动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能源强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回浪来路，工程项目获颁建造许可证是起点，是授权。168小时调试实验报告是丰碑，是验证。当个人奋斗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这些档案便早已超越了档案本身，成为我国核电自主创新的珍贵见证。这是我的一个工作笔记本，记录了我从事调试的时候的一些感悟，还有我们对原因分析的一些总结和经验。它是我从一个学员到成熟的实验负责人的一个见证，这就是我们的"14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请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倪青为大家科普糖尿病人想吃甜食怎么办。
1: 如果血糖都在理想状态的话呢，可能适当的进食甜食也没有关系，但是呢，血糖不稳定的时候呢，吃甜食的话肯定要升高血糖，这个呢是一个辩证法呀。所以我们那个可能糖尿病人在日常生活中想吃甜的怎么办，有两个代替的办法。第一个呢，我们用水果代替。水果呢它含的是果糖为主，所以它那个升糖指数呢是比这个红糖白糖要低得多得多，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查一查每个水果的升糖指数，尽量选择的那个升糖指数低的那个水果来食用。水果的食用量的话呢，我们要根据这个自己的血糖水平和你的这个糖尿病医生啊进行沟通，他会告诉你吃多少多少量比较合适。还有呢，就是要和自己的主食进行交换。比如我吃水果了，那肯定在正餐吃主食的时候啊，可能主食适当你减点量。具体减多少呢，要根据身高体重，根据血糖水平，还有这个并发症的情况来折算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水果也不能吃，这个点心也不能吃，也想吃甜，几味中药可以代替。一个呢是甜叶菊，泡点水，可能放在面里，可能做出来的馒头就是甜的了。然后呢，这个直接你用甜叶菊那个代茶饮的话呢，就相当于喝糖水，但是它是不升高血糖的。还有呢，我们的云南、广西都产那个罗汉果，这个罗汉果的壳子也是甜的，就适当的换一点罗汉果代茶饮啊，或者佐餐呢、啊，也是跟糖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方法呢就可以采用一下。但是市面上的像莫糖醇呢，好多呢，及糖精啊这些东西呢，它都有能量，并且呢，它呢可能对肝脏呢有一定的影响。不如这个罗汉果和甜叶就更安全。
2: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 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5: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6: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4: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7: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4: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8: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4: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 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9: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4: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0: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 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2: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3: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1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18: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7: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9: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对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2: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3: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3: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2: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3: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0: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3: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0: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兰，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1: 空中问诊节目
0: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0: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听众网友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选择拿出您的手机，可以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呢同时在我们的微信首页来搜索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入伏之后，天地间如同蒸笼一般，这个时节也是痛风最容易找上门的时候。很多人明明没有吃海鲜，也没有喝啤酒，脚趾却突然红肿热痛，夜里疼得睡不着。为什么痛风在高温季节如此高发呢？我们到底又该如何的科学应对呢？在今晚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的糖尿病六部痛风科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来科普有关痛风的诊疗知识。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我们的嘉宾，欢迎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糖尿病六部痛风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明真，欢迎您，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我们先来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一下有关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要说说痛风，尤其要说一说夏季高温之下的痛风。主任，什么是痛风？我们怎么来定义它呢？
1: 痛风呢，实际上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血尿酸升高，进而引起来这些尿酸盐沉积在我们的关节啊、皮肤、皮下组织，同时呢还有内脏等等，造成的一组临床综合征。其实它最主要的就是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关节的炎症反应，我们说红肿热痛。这四大体征。当然了，也会有很少一部分病人他可能没有这种关节的症状，但是比如说他出现了泌尿的结石出现了皮下的结节，我们也会偶尔会见到这种比例不高，所以它是一个综合征。那大部分人来说，我们都是会突然间的这个脚这个尤其是大脚趾的位置出现了一个红肿热痛，我们说这种呢叫足痛风。所以大家可以从它的名字就会发现它两个字组成，一个是痛，一个是风。那这里边其实它的含义就是，第一个它真的是

0: 比如说风哈，
1: 嗯，
0: 这个病它叫痛风。那为什么叫风呢？其实
1: 嗯，
0: 风有一个特点啊，大家也注意，风它是什么啊？来得快，去得快。
1: 嗯，
0: 所以
1: 对，
0: 这个疾病呢，它也有风的特点。
1: 嗯。
0: 所以说，尤其是我们初发的，我们就是刚刚得这个病，很有可能你还没关注它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疼已经好了，
1: 对，
0: 它是具有自愈性，所以来得快，去得快，
1: 哦，
0: 像风
1: 像
0: 一样。
1: 风一样，
0: 对，所以这个疾病呢，它叫痛风，所以它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可能是，
1: 好的，我们终于明白了，它这两个字都有各自的含义啊，也确实呢，非常的形象。那刚才我们一上来也和李主任交流过啊，就说现在这个天气这两天啊，我们是周三吧，应该没有记错的时候是
0: 入伏，
1: 入伏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入伏之前呢，虽然也下过一阵雨，但是呢，这几天就明显感觉到湿度越来越大啊，很热。那接下来可以想见的就是持续的高温，而且是高湿和高温。所以我们想问问李主任，在这个季节里，是不是您的门诊有会因为温度、湿度不断增高，也会来看痛风的患者，感觉到有一些变化吗？有吗？
0: 主持人，这个还真是有的。
1: 真是有的，
0: 对，为什么说呢？其实每年我们这个痛风的它发病是有一定的特点的哈。其实包括到冬季它也会增加。那到我们目前的这个季节，我们说三伏天儿，它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啊，就是特别热，是吧？特别闷，特别热。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会出汗比较多包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大量的一个运动，导致这种出汗多。汗液，我们说这个尿酸哈，它在我们身体里边要排出去，它实际上主要就两条通路，一个就是通过这个肠道，通过粪便排出去，它占大概1/3。那另外还有是通过我们的肾脏，通过尿液排出去，这一部分呢是占2/3。那么我们在夏天这么热的天儿，我们稍微没活动，可能就大汗淋漓的。这个汗液实际上是排不出尿酸的，就是它不会通过我们出汗把这个尿酸排出去。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一出汗，所以这个血液就浓缩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血尿酸水平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啊。比如说之前我们也就3-400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在夏天这大量出汗的时候，那它就会比如说就有可能会涨到了400-500。那这种尿酸水平的变化就有可能引起来我们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发作。那另外一个呢，天热哈，我们还在空调屋里待得多，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冷热一变化，也有可能，因为受凉。虽然我们整个的气温是高的，但是受凉是我们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对，所以这个就跟我们冬天其实一发生这个痛风性关节炎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前几次门诊，我们就是有过这样的病人啊，就是吹空调，这个温度设得特别低啊，一下子这个部位，就比如说脚的这个位置，它着凉了啊，所以他可能痛风就犯了啊，所以这是其中一点。那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夏天呢天儿比较长哈，白天呢天气比较这个时间比较长了，所以我们活动比较多，尤其是有的人在熬夜儿是吧？再加上点儿这个什么夜宵啊，加上咱们的这个小龙虾呀，什么
1: 小海鲜，
0: 小海鲜、小啤酒
1: 啊，
0: 啊，
1: 对，
0: 啊，再加上我们现在世界杯呀，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好多这种熬夜的啊，再加上这些饮食不当的这些，也是我们痛风高发的一个原因。
1: 好，这些呢，应该可能是在夏季高温啊，尤其是今年这个夏季高温之下，更容易出现的这些痛风的情况啊。有问题呢，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李明珍主任，李主任呢来自朱显义纪念医院啊。朱显义纪念医院其实对于很多天津的市民百姓呢是非常熟悉，它就是以前我们老百姓口中的代谢病医院啊。对，现在它搬走了，不在我们电台旁边了，
0: 啊，
1: 以前离我们。 很近，我们从直播间大楼，对，直接从大楼就能看到医院的那个楼。

0: 有点儿，但是现在呢，他们搬到了留园附近啊，但其实呢，也是和天津的另外一家啊儿童专科类医院、儿童医院是离着很近，所以对于很多的患者和市民来说呢，找着呢也并不难。既然知道了夏天容易出现痛风的一个最根本和主要的原因啊，那我们接下来也想和李主任交流一下，那就是痛风发作的时候，就是疼这一个症状吗？
1: 疼是它的一个最主要
0: 最
1: 的，
0: 主要的，
1: 对，
0: 对，
1: 就是刚才提
0: 痛
1: 到
0: 嘛，
1: 的，对，
0: 对，
1: 它痛风性关节炎它有这几大特点啊，红肿热痛，所以这个突就是经常会有病人就说我这个本来好好的啊，和这个这几天应酬有点多，然后某一天凌晨就突然间我的这个脚就肿起来了啊，就是动不了，然后有偶尔会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会伴有这个发烧，然后呢，其他的基本上可能不多，主要就是关节局部的这种反应，这种是痛风性关节炎，
0: 好的。那么，我们想说，这种痛风而导致的疼痛，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是一种痛不欲生啊，是一种痛彻心扉的痛，对吗？
1: 对。
0: 因为呢，可能我们有些朋友他也会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关节的疼痛啊，可能比较起来的话，都不会比痛风更疼，是这样吗？主任，它的特点就是这个疼到让你直落泪的这种感觉，是吗？
1: 应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是特别关键的，因为痛风性关节炎，我们确实会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关节炎，或者是其他的引起来这种关节肿痛的一些疾病啊，相去鉴别。那其实特别典型的这种痛风性关节炎，我觉得现在随着咱们这些科普工作哈，这个普及这些健康知识的宣讲，很多人可能自己确实也能够做诊断，这种很典型，比如说。一个男性哈，我们男同志应酬之后突然间的一个红肿疼，然后没管他自己就好了。这种情况如果能结合自己的体检报告，之前尿酸就高，这种大概80%-90%就是痛风。对，这种咱自己可以作为诊断。但是其实还会有一种病人，他可能就需要去好好去我们去考虑他是不是其他类型的，比如说你有没有磕碰。对吧？我们首先要跟我们骨科的一些其他的这些创伤性的是不是关节创伤性的关节炎？那另外是不是有一个感染性的？尤其我们病人合并了这个，比如说糖尿病，那他这整体的免疫的是这个免疫力就比较偏低了，那容易合并一些感染，那也会有一个感染性关节炎。那我们也会临床上也会见到一些同时有痛风性关节炎和感染性关节炎都有的，那合并了细菌的一些感染这些也是见得到的，所以我们还是包括还有一些会和这个我们结缔组织病风湿免疫这个疾病相关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类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那我们也需要去和它相鉴别，尤其是我们说症状不典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2015年的美国和欧洲的这个。痛风的分类标准，我们会根据它，然后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些鉴别诊断。所以不是说一出现关节的红肿热疼一定是痛风，但是说呢，就刚才我提到的这种情况啊，我们叫这个三尖症也好，四尖症也好，大概率可能就是对啊。但如果是说它反反复复的，然后通过我们简单的一些处理，它还没有这个好转的，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及时就诊的。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到了这个季节又发现自己的痛风啊，总是，而且痛风啊，好像它是没有任何征兆，突然间就能疼起来的那种，是不是？
1: 对，
0: 主任？
1: 非常非常常
0: 啊，
1: 见，
0: 非常措手不及啊，
1: 对，
0: 头天还一切 OK 了，对吧？可
1: 对，
0: 能还该吃该喝，第二天一睁开眼，哇，
1: 下不了地儿，
0: 下不了地了，这个情况
1: 对。
0: 真的，什么情况啊？就是怎么会导致的痛风呢？主任。
1: 是这样啊，就是痛风其实有几类的高危的人群比如说现在特别常见的就是肥胖，超重和肥胖，其实，在我门诊里边呢，大概就是这类的病人占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因为你超重和肥胖之后，就会带来，包括血尿酸代谢相关的一些一系列的代谢紊乱，当然也包括比如说，糖代谢啊、脂代谢呀。 啊，包括血压呀啊，这些可能都会有。所以肥胖超重啊，这类的人群一定要去关注自己的这个体检的指标也好，或者是每年要去做这个体检，要看一下这些指标。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如果我们家里边有人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比如说父母这一辈儿啊，尤其是父亲这有，或者是叔叔伯伯哈，或者是我的堂兄弟姐堂兄弟啊，有这种情况的，我们说这种是叫家族史。那么可能尤其是他没有肥胖，他也很瘦啊，出现了这种关节的这个肿痛，那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啊要出现这种痛风的情况。那另外呢，就是这个之前比如说一直自己这个血尿酸高，一直没有去管它啊，这类的患者，其实因为高尿酸血症啊，尿酸高的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啊。我们说不同数据哈，比如说14.7也好，或者是我们说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尿酸高的这个患病率啊，都是普遍达超过了糖尿病的这个患病率。那么如果自己血尿酸升高啊，超过了600，应该说是要去啊，我们这个医院要去查，因为超过600微摩尔每升这一个切点的话，它将来比如说5年之内啊，发生这个痛风的这种风险啊，至少要在50%到60%以上。对啊，所以跟咱们的血尿酸水平还是直接相关的。
0: 是，
1: 对啊。
0: 好的。这个说到那个尿酸啊，很多朋友呢又是一把辛酸泪了。那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您也可以呢继续来和我们的专家呢交流和互动啊。有听众啊问了个问题，他说：“李主任，这个痛风我就只是关节疼吗？痛风是指关节疼吗？”
1: 应该说这是占很大一部分，而且是最典型的。
0: 最典型的。
1: 对，
0: 那还会在什么地方疼吗？
1: 就刚才最开始我说，就是您问我这个什么是痛风的时候哈，我也跟大家提到过。因为痛风，这个最早就是足痛风嘛，就是这个脚啊，就是这个脚，它包括比如说大脚趾，包括脚背，包括脚踝，还有人会在脚底啊，足底部啊，就是我们这个脚这个位置啊都不太一样，大脚趾是最常见的位置。
0: 最常见的。
1: 对。
0: 好的。
1: 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这个尿酸盐结晶它到了内脏，它沉积到了内脏，那比如说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它到了肾脏，我们叫痛风性肾病。那这个时候如果严重的话，那可能就出现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夜尿多，我们这个尿的浓缩功能受影响了，就这个排尿就次数就多了，然后呢出现泡沫尿尿蛋白出现了。那另外呢，再严重的话，那就有可能影响我们说这个排尿的这个量了，就是尿少了，排不出来了，这种可能就进入到这个很严重的这种肾脏的中末期的这种情况。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大家要关注咱们这个相关的这些指标的一些管理就是为了避免大家不要出现不要进展到这么严重的一个阶段。那其实另外还有就是刚才说这个是不是只局限在关节，其实我们还有见到比如说常年的血尿酸一直没有管理，我也没有降尿酸的药，它血尿酸常年在540以上或者600以上，那它就容易形成这种叫尿酸盐的结晶，累积多了叫痛风结节或痛风石。
0: 对
1: 所以痛风石它的位置就更多了全身各处可能都会有就不局限于关节里，就是整个的关节面了或者关节腔了会有可能比如说刚才所提到的内脏会有可能，只要是血液循环到的地方，咱就可以这么理解，都有可能出现。包括比如说到我们的这个眼睛啊、耳朵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脊椎啊、脊柱、腰椎、胸椎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可能相对比例就没那么高。但是我们前段时间还见到有病人，就是在皮肤下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个皮肤就跟小米粒或者是大米粒甚至有可能再稍。

0: 微大一点，就是这种，就是疙疙瘩瘩的，
1: 那就是痛风石吗？
0: 对，
1: 长在了胳膊上，
0: 整个皮肤
1: 啊、哦，整个皮肤，
0: 对，包括胳膊这个身上，就是、
1: 哦、天哪，
0: 对对，这种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比例不高，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也能见得到，
1: 也发现了，
0: 对、
1: 嗯、
0: 对对，这个实际上就是，常年积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痛风石，
1: 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的专家呢讲的。哎，如此的生动和形象，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痛风啊，对于我们的患者的这样的一种影响。有听众已经打进热线了，咱们这样先接听一下他的问题，看看是什么。一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您好，您说，
2: 哎，我想问主任一下，我呢，我今年快70了吧，将近两年了，就是左脚的中指，中指。而且挺怪的，就是一般都是夜里2点到3点之间就疼的能把人疼醒了。但是呢，我这个就是我起来顺着那个脚的那个就那个骨头走向吧，捋一下捋这么十几下它就好了。我这个是痛风吗？
0: 您有没有去做过相关的一些检查？您已经两年左右，是每天都会有这种情况吗？
2: 一周起码有2-3次
0: 啊，也没有红肿是吧？
2: 没有
0: 啊，只是疼。
2: 哎，
0: 啊，您有这个？
2: 疼醒了就。
0: 嗯、啊，咱们老年的体检，就是尿酸水平有没有升高？
2: 那都没问题，我。
0: 啊，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呢，首先肯定是先不考虑痛风。一般来说咱们痛风性关节炎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做按摩呀，做热敷呀、
1: 哦、
0: 就是这种，因为它会越这样折腾它越疼。
1: 你别招它，
0: 对，别招惹它，
1: 激惹它，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2: 但是我夜里它一下疼醒了，我就实在没辙了，我就拿手这样捋一下，捋完了就马上就好了。
0: 我理解，所以您这种情况，那个如果是痛风的话，您捋它也不会好。
2: 哦，
0: 对，可能还得要寻找一下其他的原因。
2: 哎，我，而且我抽筋儿，还腿啊，小腿、大腿，这个抽筋儿，我也去查过，什么骨密度什么都没问题。大夫说你这是不是痛风啊？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可是我这每年的体检，包括今年4月份体检的尿酸都没有问题。
0: 所以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无尿酸不痛风。就是我只要是没有这个血尿酸的升高，99%吧，我不敢说100%啊。可能都不会出现痛风，因为。这个高尿酸是咱们发生痛风的一个种子，或者说一个前提条件啊。如果我尿酸水平我，基本上也都在监测范围内，就是这种关节疼，我们首先肯定要考虑其他的问题，只能是说有1%的，或者是小于1%的这种可能性，对，这种很少，对。
2: 行。哎，好，谢谢您啊。
0: 好，
2: 哎，
0: 好，
2: 谢谢，
0: 好，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再做一下相关的排查和检查。
0: 对，
1: 我们有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也留言，他说：“专家您好，我是一位男性的听众，67岁了，58岁的时候，一天早晨突然一个人。”突然一个大脚趾红肿疼痛的醒来，到医院大夫一看就说是痛风，但是检查尿酸不高啊，但是换了一个医院检查尿酸也是不高，但当时呢给我吃了药就好了。他说这是痛风吗？哎，又出现了同样类似的问题。
0: 就是当时是有明显的红肿，我觉得其实在他的描述里边，首先非常符合咱们痛风的一个发病特点，
1: 对
0: 吧？夜间突然发作，
1: 嗯、
0: 然后疼醒很快就好，所以这种情况实际上你做血尿酸水平的时候，它是有可能是正常的，因为在急性期的时候，大概有30%左右的病人他的血尿酸水平不高。甚至可能还低，所以很多人他可能不太理解，其实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在急性期的时候会有一些其他激素的参与，它会使得尿酸水平没有那么的高，但是说呢，同时呢，就是咱们的血尿酸水平可能是聚集到了我们的关节处，使得我们测血的指标可能没有那么高，所以至少有这个 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们会有一部分人他的血尿酸水平在我们

0: 急性期的时候它不高，但是这个时候不能排除你就不是痛风，所以我觉得确诊了它应该还是要在急性期之后的2到4周，就是我在完全恢复
1: 哦，
0: 了
1: 明
0: 正
1: 白，
0: 常的时候，我才能看到我真正的血尿酸水平，我这个时候才能再去说我真正是不是痛风。
1: 血尿酸的水平会有滞后性吗？
0: 它不是滞后性，
1: 哦，
0: 它应该说是它这个病的特点。
1: 哦，
0: 我觉得我个人，
1: 就当时显不出来，它会
0: 对，
1: 升
0: 对的，
1: 高，
0: 对的，
1: 哦，
0: 我个人给它这个比喻成非常具有迷惑性，
1: 啊，迷惑性，
0: 对，让我们可能
1: 哦，
0: 会走弯路啊，会这个想到其他的问题，可能就错过了。一般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就是按照一个是说我们先。紧急的一个处理，这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我先用点这个对症的一个治疗啊，用一些非甾的止疼药啊，或者是其他外用药啊，其实都可以。那先把这个疼痛的问题解决，然后后面我们可以，但是一定不要忘了去寻找原因。哎，对啊，其实无论哪种关节疼，可能在我们这个急性期处理的时候都是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后续的一个，我们叫什么呢？就像破案一样哈，我们要去看一看哈，我们
1: 抽
0: 究竟
1: 丝
0: 什么
1: 剥
0: 原因？
1: 茧啊，我们要推开门，拨开迷雾，
0: 对，是的，是
1: 找
0: 的，
1: 到最终的原
0: 是的，
1: 因。
0: 是的，是的，
1: 好，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那咱们可，你看，这就是听众和网友的困惑，对吧？他说明明我疼的跟什么似的，也
0: 对。
1: 符合您刚才说的这所有的痛风的症状，但是，一验，尿酸
0: 对
1: 不高。
0: 对，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哎呀，你看我不高，我就不去看了。实际上，这可能
1: 被
0: 就
1: 迷
0: 会，
1: 惑了。
0: 对，被迷惑了。
1: 那主任，就是对于痛风来说，确诊痛风的金标准是什么？
0: 应该说在1977年，其实美国它的这个风湿病联盟其实就提到过，其实100%能确定的一个金标准，就是我把红肿的这个关节，我给它抽出来一些关节液。然后呢，我会在显微镜下看一下，尿酸它是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尿酸盐结晶的，你可以去网上去搜一下哈。这个尿酸盐结晶有人真的专门去拍，拍得特别的美，啊，美轮美奂。
1: 它越美，我们越恨它，带给我们的痛苦 啊。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是它的一个金标准。那再后面呢，我们说诊断这个痛风性关节炎，我们。2015年，我们又把它的标准呢，又给它进行了一个我们叫复分制啊，根据几种情况，包括它的症状，我们叫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关节的红肿热痛哈，另外呢，还有要看它的这个整个的发作的频次，我是不是说这个部位啊，这些都算。那还有我们的化验检查的指标，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超声啊。有双元 CT、能补 CT，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看啊，帮助诊断。那这些，比如说我们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就会给他来评估。超过我们说一共哈，这个里边它有个负分，我们超过8分就给他确诊痛风。其实实际上来说，我们目前哈，根据他的症状、体征和化验检查，基本上啊。能确诊啊，大概80%-90%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只有个别的一些确实会有一些不典型的，我们需要长期的一个再去观察啊，得出来一个诊断。
1: 好
0: 对，
1: 的，好的，欢迎大家呢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住建仪纪念医院糖尿病6部痛风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明珍李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马潇，欢迎收听《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当前京津冀地区进入主汛期，雷雨天气频发，路面容易积水湿滑，机动车出行风险提升。那么雨天行车要注意什么呢？首先，雨天行车要做到将车速降到安全范围，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其次，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变长，应与前车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车距，注意观察前车状态，以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另外，根据降雨情况和路面状况，驾驶员要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等。 如果行车途中车窗起雾，可以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将风口朝向挡风玻璃驱散雾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用暖风除雾，一开始雾气会更浓，请注意先在安全地点停车，再开始除雾操作，待视野清晰后再上路行驶。此外，雨天路面容易出现积水，驾车行经积水路段，遇积水情况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时，需要停车观察，等驾驶员确认前方积水在车辆安全涉水深度时，匀速通过。如果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涉水，出现进水、熄火等情况，可以立即关闭点火开关，切勿再次启动发动机。如果涉水深度超过发动机舱盖，建议不要再行驶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熄火停车。车上人员应立即下车，在安全区域等待救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1: 那么我们刚才一直都在提到这个尿酸，因为尿酸和痛风之间的联系实在是太紧密了，是不是主任？
0: 是的。
1: 他们之间的联系，为什么尿酸和痛风它是一个因和果的关系吗？
0: 是因和果的关系。
1: 嗯，
0: 它是这样。我们说这个高尿酸血症，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哈。高尿酸血症实际上这个它的判定非常简单啊，就是在我们正常的嘌呤饮食情况下哈，空腹的血尿酸水平超过了420微摩尔每升的时候，我们有两次非同日两次达到这个标准，那我就考虑确实是存在了高尿酸血症。因为高尿酸血症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好了哈，活动也少啊，超重和肥胖也增加，其实它也会随着有明显的一个增加。刚才也提到，它现在成为我们在排在这个血糖、血压、血脂之后的第四高。它是第四高。对。
1: 原来都说三高
0: 、对，现在加上血尿酸，它是第四高。之所以给它排上来，就是上位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发现它和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疾病关系特别密切啊。尤其是比如说跟我们的这个其他三高啊，首先咱们先说其他三高关系很密切。那另外呢，它也会和我们的这个肾脏、心脑血管啊关系也是很密切啊。所以说把它列为了第四高。那作为这个超过420，我们也是说每年我们也会在4月20号，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引起重视，在4月20号我们把它定为这个叫420全民关注高尿酸日，或者是全民关注痛风日。我们会在整个4月份会开展一系列的一些科普讲座的活动啊，或者是说一些义诊啊、咨询啊，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就是让大家来好好关注。那么这个高尿酸血症，我们说目前来讲大概有大概全国有大1.8到2亿的人群，就是我们这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血尿酸水平的升高。
1: 有可能。对。
0: 那么咱们现在再说痛风。痛风呢，刚才也提到，实际上它是由于我们的血尿酸长期的升高引起来的一系列的这些，包括关节疼痛红肿疼，包括我们的泌尿系的一些结石，包括我们这个肾脏的损伤痛风石这等等这些临床综合症。所以在高尿酸血症和痛风这两者它不能划等号。我们会有的病人一看这个体检的尿酸水平高，觉得自己又痛风了，实际上它不能划等号的。就是说有痛风了，它必定会有血尿酸的一个升高，但是高尿酸血症里面只有大概10%到12%，甚可能现在比例要高一些但是可能不超过20%的这些高尿酸血症才会发展为痛风。所以这里边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就包括刚才所提到的，你血尿酸的值高超过420，所以这里边的空间就很大比如说你是420到480之间，还是480到540之间，还是超过了540到600了，600以上了。所以你血尿酸水平越高，它发生痛风的这种风险就会越高，发生痛风相关的合并症和并发症的风险也越高。 所以这个是这两者的一个关系。
1: 好的，大家呢已经都了解了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那尿酸我们到底控制在多少个范围之内是比较好的呢，主任？
0: 这个我们也正在就是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我们也相有相关的一些指南啊，或者共识。其实如果我们已经诊断了痛风，每年啊，比如说它这个也会有频繁的一个发作，比如说超过两次了啊，那我们要去控制这个血尿酸，我们的血尿酸至少要维持在360以下。
1: 360以下。
0: 对，你不能说我一查这个没有箭头就好了，就没事了。
1: 对，
0: 一定要达标啊，达到360以下。
1: 嗯，
0: 那另外呢，如果是说我已经有了这个啊肾脏的问题，比如说我的肌酐已经升高了，达到了我们说慢性肾脏病有一个分期，如果达到了这个3期以上，我们有计算的这个方法。
1: 嗯，
0: 达到3期以上，那我们就要把血尿酸控制的要更严格，我们要在300以下。如果是说我们已经出现了尿路的结石，或者是出现了这个痛风结节、尿酸盐结晶痛风石，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把血尿酸水平也是要控制在300以下。
1: 嗯，
0: 但这里边300以下它有一个下限哈，我们不能太低，我们要在180以上，我们会对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最好，太低就会引起来我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神经系统相关的一些问题，或是其他的这个可能就不是那么的这个理想了。
1: 好的，这些数值也对大家很有指导意义啊。
0: 对
1: 有些朋友就是一体检完之后就看有加有
0: 箭头
1: 没有，哎，朝上还是朝下，哎，就是只要是没有太多朝上朝下，这事儿就跟我没关了。但其实呢，就像李主任说的，你可能是箭头是正常的，既不朝上也不朝下，但是你的这个范围值是临界，或者说已经看出有风险，你还是要科学的去对标它真正的这个具体的数值。
0: 对
1: 啊，
0: 对，而且其实不是说我这一次就 OK 了，我需要持续达标。
1: 对，持续达标。
0: 对，会有的人觉得，哎，这次，主任说控制的挺好，然后直接就把药停了，然后下次复查他必定会升高。
1: 是，
0: 对。
1: 二线的朋友，哎，
5: 你好，
1: 您好，您说，
5: 我这刚进门听你节目，我给你反映一下，我都是3周年糖尿病哈，后来我的右腿呀，左腿现在呢有点那个，好像是老了又是有疼有刺呀。好像腿肚那一块儿啊，有点那个硬，后来我也不知怎么引起的吧，我就瞎猜，结果上礼拜我挂的那个神经外科，我看了看，后他说我这是好像糖尿病的那个嘛的造成的，他给我开点药，看这药我吃完后吃了一个多礼拜了吧，我也没晓得怎么个见好，他给我开的非奈利酮片。他让我一天吃2次，一次半片儿。我验的尿蛋白有点高，尿蛋白是300了，他正常值是20。你看我这个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1: 好，请李主任。
0: 这个应该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个处理。
1: 哦，
0: 对，应该说确实是咱们这个糖尿病超过10年哈，它的这些这个大血管和微血管的并发症就非常有可能已经出现了。像您这种情况呢，考虑就是一个是说已经明确的就是糖尿病的肾病啊已经有了，因为超过了这个我们说判断这个呢，我们叫这个尿蛋白肌酐比啊超过30啊。我们2-3次啊，有2次超过这个30，我们就考虑它是有这个我们叫糖尿病肾病。那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啊，就是它不会那么的这个，你说我吃了这个1-2礼拜的药，它就能有明显的好转啊？它没有那么快。我们说得这个病也是，这个日积月累来的。我们说去病也是如抽丝，所以您得慢慢来。因为这个指标的一个下降，我们一般是要以3个月为期，我们来看它这个尿蛋白的情况啊。另外就是您说这个一侧的这个腿肿啊，其实需要去要在 排除有没有其他的我们糖尿病相关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血管的，包括动脉和静脉的这种情况，我们是应该要及时去排除的尤其是单侧水肿，比如说静脉有没有这个肌间血栓或者是深静脉的一个血栓对，所以您要这个尽快要去这个医院，还要再去看再去评估同样其实也是如果是说确实有存在这相关的这些问题，它也不是说这么快就能明显能那个缓解的，它肯定需要时间的
5: 我这药是不是吃的剂量小啊？
0: 这个咱们得听医生的，因为这个很多药物它剂量是有要求的，尤其是比如说咱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肾脏又不好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说一下子上来就很大的剂量，我们需要去监测先用一段时间，我们监测没有问题，可能还得再需要再调量。
5: 我验的这个尿蛋白哈，还高，尿蛋白。
0: 对，您刚才说了它大于300嘛，是吧？将近300左右，对，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糖尿病肾病，如果肌酐水平还不高的话，可能就是单纯还是在这个尿蛋白的一个临床期。
5: 它的尿的微量蛋白是不是？他现在我这肌酐没问题，微量蛋白呢？他说上面箭头也显示高。那我肌酐没问题的，尿蛋白怎么跟的是两码事儿是吗？
0: 对，您将来可以去咱们的肾科去复查去评估，就是关于这个尿蛋白的问题。
5: 行，我再说一句，这个网上吃完饭要是说8点多血糖餐后的挺好吧？
0: 可以，
5: 但早上起来有时候怎么10几点呢？是睡觉好了，这血糖也不那么下降是怎么
0: 的？这个就需要去具体的还得再看呀。因为这个会跟很多因素有关系，包括咱们的用哪类的药物，对吧？然后还得排除有没有低血糖的情况，然后咱们还得再看，包括你睡眠、情绪有没有加餐等等吧。您可以一起到咱们这个肾科呢一起去评估，然后包括血糖问题也一起去这个调整。
5: 有时晚上吃完饭吧，餐后吧10几2。到早上起来吧，就5点多，我觉得还算凑合。我70多岁，血糖产后11高，
0: 可以，
5: 可以了吧？
0: 对。我跟您讲啊，因为您年头比较长了，胰岛功能很可能不是很好，所以这个血糖波动啊是有可能的。
5: 行，我咨询完了，麻烦您了
1: 好嘞，谢谢您，祝您祝您健康，再见，再见。
5: 哎，
1: 好，一线的朋友你好。喂，哎，您说吧，
6: 是李主任吧？
1: 对，李主任。
6: 我那个，我想问您一下，我俩现在啊，这个右侧这个腿啊，从膝盖往上到大腿根还有这个胯这块疼，现在呀、就是都不能坐起来了。已经有1个月了。一直就这样疼啊，疼的受不了了，疼的都。我呢以前有过这个尿酸高，我最近把没验，有两年了吧，得过这个就这个叫痛风，但是那个左脚，不是大脚豆啊，是脚面疼，回来就好了。那天尿酸高。尿酸值最高到700多，我这回我也不知道，就蛤蟆眼儿的，他这个就这个腿，就是疼，跟这个腰我就站不住了，现在也不能站也不能坐，就是疼。您看，这是痛风，我也
1: 好，我们让李主任给评估一下啊。
0: 那个阿姨您好，这个您这种情况呀，应该说有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可能不单纯是一个血尿酸引起的这种痛风。痛风刚才提到了，它主要其实还是在关节。它如果是说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就大腿的这个位置可能都不行的话，咱们可能还得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包括骨科的问题包括血管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这个血尿酸，这么就是 超过了就是600了，已经700左右了，确实是比较高，所以您还是应该要到咱们这个医院呢，要好好的去详细的再看一看。嗯，

0: 验还得验那个。
1: 包括对，包括我们的一些指标的检测，还有包括我们这个腰椎有可能会有其他啊，需要多个科。对对，
0: 腰椎就是我以前有的。腰间盘突出，
1: 而且您看，您高尿酸血症，它本身也会，刚才其实我提到啊，就是咱这个血尿酸也有可能沉积在这个腰椎，啊，它也有可能会引起来这个腰椎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你这，
0: 疼是不是得是骨头疼啊？我现在就是这右侧，就是这个，大胯这儿。这个不有一个大骨头吗？这个骨头疼和下边这个从这个就从这个胯这儿这骨头，疼到这个膝盖以上这块人，我感觉好像没有骨，就是肉，反正整个这块疼，不能挠也不能碰。
1: 所以咱们还是需要去好好的再去查一查。这种是有可能是多因素造成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
2: 啊、
1: 对，包括比如说咱们这个骨疏松的问题，对，包括这个很多啊，这个详细的要有可能一个科室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所以还是要再看一看啊。
0: 那您说我要看哪科呢？我现在我就动不了，就这样平躺着。
1: 我觉得您首选是骨科。
0: 看骨科。
1: 对，首选骨科。
0: 哦，也这个我还有那个肾炎，还有那个糖尿病，就说您说看，
1: 对，
0: 看
1: 对，或者是去咱综合性医院的可以住院，然后这个详细的一块查，
0: 上哪一个医院呢？我现在。我已经躺了一个月了，现在我
1: 就是咱们综合性的这些综合性的医院。
2: 您住在哪个区呀？
1: 对，您家
0: 在北城。
2: 北城的话，您可以上北城医院，
1: 对，
2: 可以
1: 北城医院也没问题。
2: 如果要是可以在，去咱们医院查得了吗，主任？
1: 也可以，
2: 也可以。
1: 对，
2: 其实现在朱县一纪念医院也在上综合医院的这个过程，
1: 对，
2: 也是综合性医院。您可以直接去朱县一纪念医院就可以。
1: 对，可以先去看一看。
2: 可以。
1: 对，
0: 看哈。
1: 可以先去看一看啊，回来查一查，找一找原因。对，
0: 现在就是动不了。就这样，一定这样平躺着，就坐起来，他就疼得要命，疼我一身汗，感觉。
1: 对呀，你看跟体位是相关的嘛。
2: 对
1: 对，
2: 好，还是尽快去查一下，动不了。那您要是，
1: 对
2: 呀，要对呀，您这是有这个积极的这个应对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您就得想有办法出来了。
1: 对，你老动不了，后面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一些问题。
2: 没错，一直长时间躺着，各种问题就都来了。
1: 对，
2: 好吗？
0: 好，
2: 祝您健康，再见，奶奶，再见。好，好，李主任，你先跟大家说说门诊时间吧。
1: 因为我们是糖尿病和这个痛风啊，我们是主要是这两个疾病的一个诊疗，所以我们主要周二上午呢，我是在这个糖尿病特色门诊，周五上午呢是痛风科的门诊，我周一上午呢是风湿和代谢的一个交叉门诊，其实主要是对于咱们难治性的复杂的这种痛风相关的一些关节痛相关的一些患者来服务的，就是周一上午就比较复杂的可以挂我周一上午的号。
2: 好，大家呢记不太清楚也没关系啊，记好了日子，周二上午、周五上午和周一上午。
1: 对
2: 啊，您就是提前来预约李明镇主任的门诊号。另外呢，其实我们想很多朋友呢都是比较关注，既然呢我们对于痛风呢感觉它真的会让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个受到极大的影响，我们就会想到，如果一旦痛风发作了，我们该怎么办？
1: 我经常会告诉我们的病人要有一个锦囊药箱。
2: 有个锦囊药箱，好，快，
1: 对对，
2: 我们说一下。
1: 一般来讲，我们手里边要备着自己常用的一些这个止疼药止疼药其实就我们这个经常吃的，包括我们新冠嘛，新冠之后，对，我们都会备这些止疼药另外呢，秋水仙碱。秋水仙碱是治疗我们痛风急性期的一个特效药。
2: 秋水仙碱，
1: 对，但是这个药呢是处方药，一般我的病人，我经常会给他这个 备着啊，开一点，尤其是出门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事项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备着。另外还有一种止疼药呢，我们叫这个糖皮质激素。这个其实我不太建议咱们自己去用哈，因为这个滥用的话会出现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主要推荐前两种。前两种的一个就是这个如果是说我们刚刚有一点苗头，我们就首选秋水仙碱。秋水仙碱这个药呢，在这个发病36小时之内啊吃上，它效果会非常好。所以这个就是起到了一个遏制这个火苗发生的
2: 灭火
1: 对，就是早期的这种灭火啊，扼杀在摇篮里的一个作用。对，然后呢，如果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厉害一点，那我就要用这个非甾体的消炎非甾体的止疼抗炎药物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布洛芬也好，芬必得也好，或者是说双氯芬酸啊，反正都差不多啊，这一类药都可以。所以这关节的这个疼痛啊，根据它关节疼痛的一个程度，根据它的一个疼痛的这个部位多少，我们可以选择。越多的话，我们就两种药可以联合一起吃，就是这个非甾和秋水仙碱。但是有一个提示就是，秋水仙碱呢，现在基本上一天不要超过3片，不要吃太多，不要按它的说明书去走。基本上啊，大部分就是这两个药都能够维持得住。如果实在太那什么的，太厉害的那种，我估计你就需要去医院了啊。所以一般我们要，我基本上会让我们的病人会手里边要备着这两类啊，一个非甾体消炎药，一个是秋水仙碱。这两个药要在自己的口袋里。对，
2: 这是小药箱、小锦囊啊，要常备无患的。
1: 对，
2: 那其实我们说有朋友也有疑问啊，为什么就是痛风发作的时候不能服用？不是尿酸高起来了吗？我们就降尿酸吧。
1: 啊，这是一个大坑。
2: 大坑。
1: 对，我们会有很多的病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时候我赶紧吃上这个降尿酸药吧。
2: 是。
1: 有的人甚至吃到超大剂量哈，那的结果就是越吃越疼。你本来就2-3天或者1-2天就好了，你加上之后有可能你起不来床了，有可能得1个月了。
2: 为什么？
1: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不要这样去做啊。我们的建议就是在疼的时候，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这个降尿酸的药，那你不要吃啊。即使你600你也不要吃。如果是说你之前一直在吃，我规律的吃，每天都在用这些降尿酸的药物，那么剂量不变，我还继续维持。就是要保持它的这个平时的一个状态。
2: 对。
1: 啊，就像刚才最早主持人所提到的，别招它，别招它。
2: 别刺激它。
1: 对，尿酸这事儿也是啊，别招它。对。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还是尿酸水平的事儿。尿酸水平的这个急剧的一个变化，它就会让你的病情加重。本来你尿酸水平就400-500，然后我现在这两天突然间大量的降酸药下来了，然后你血尿酸一下子到了1-200，你的机体、你的身体、你的关节是受不了的，它这种它就会有尿酸的微结晶就脱落了，它就会诱发我们的这种急剧的一个炎症反应，然后你就会无休止的这种疼痛、红肿痛就出来了，甚至还有的病人还会发烧，引起了全身的这种炎症反应，这种都是有的。对，所以千万不要这个踩坑里啊。
2: 对
1: 对，
2: 好的。哎呀，这个不和专家交流就很多的东西我们自己就会了解不到啊。所以呢，我们不是想当然啊，药也好，治疗方式也好。
1: 对，
2: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才能够更好的稳住我们的尿酸的水平呢？
1: 我是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吃喝这个我们叫外源性的这个尿酸，然后还有我们自身的代谢叫内源性的尿酸。我们吃喝的这个比例呢，大概占20%。剩下的都是我们自身代谢能力所决定的，是占80%。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20%，实际上也是很多的啊。我需要去这个管住嘴。尤其是我们长期的应酬特别多的其实还是要去关注的啊，还是要关注。尤其我们这个关节又频发啊，关节的症状老频发啊，这样这个管住嘴还是
2: 有必要，
1: 有作用啊，有效果，也比我们这个要加多加药这个还是要好啊。所以首先是管住嘴，另外呢就是我们就是关节不疼的时候一定要去锻炼。
2: 对，
1: 迈开腿做体重管理， 啊，体重管理这事儿，我估计大家都知道吧？我们全国都在喊这个体重管理。我们每个这个医疗机构哈，包括各级医院，我们都有体重管理的中心。

0: 对，所以一定要去专业的这样的去看啊，专业的去做体重管理，
1: 嗯，
0: 才能够是说把那另外的80%给它控制好。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那第三一点，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去定期监测，
1: 嗯，
0: 定期监测，因为这个事儿它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们这一次做好了就没问题了，所以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的管理，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慢病的一个管理去管它。
1: 定期监测做什么呢？
0: 定期监测就是首先我们要看我们的这个血尿酸水平。因为它波动性会很大，
1: 会要验血是
0: 对，
1: 吗？
0: 验
1: 验血，
0: 血，
1: 验
0: 验血，
1: 血，
0: 对，都不是验尿，
1: 对，
0: 一定是验
1: 血。别看是尿酸，但是要验血，
0: 对，
1: 嗯，
0: 要验空腹的血啊，不要
1: 空腹
0: 去掺和。你说我下午去验去了，那这个一定是不准的。
1: 嗯，
0: 对，一定是空腹，
1: 空腹，
0: 对，空腹验血，
1: 嗯，
0: 频率基本上是4到8周。
1: 哦，
0: 如果是说我基本上稳定的话，我给我的病人，我们的指南的频率基本上都是3到6个月。
1: 对，行
0: 啊，对。啊，甚至有的病人，就是基本上，就是更稳定，然后症状也都比较控制得住了，然后基本上我也是让他至少1年，你要是过来要看一下，
1: 嗯，
0: 血尿酸、肝肾的功能，还有其他的三高，比如说血糖、血脂，
1: 嗯，
0: 血压，啊，
1: 对，
0: 对，我们要去关注他，啊，所以主要是。做这方这些
1: 太好了，
0: 对，
1: 非常感谢李明珍主任深入浅出的介绍，让我们长知识的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很需要啊，管理好我们的尿酸，管理好我们的这个身体。其实呢，痛风虽然痛，完全是可以避免掉的啊。好，谢谢，谢谢李主任。李主任的门诊时间再介绍一下，每周二的上午、周五的上午和周一的上午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到线下和主任来进行直接的沟通。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主任，再见，再见。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个成语出自《礼记·杂记下》。据记载，周朝时期，民间有一个祭祀百神的腊节日，孔子带着弟子子贡去看热闹。子贡担心百姓只顾玩乐而会有危险，孔子给子贡解释道，百姓成年累月在田间劳作，让他们放松一下，有张有弛，这是周文王与武王定下的规矩，这样便于更好的生产。文武之道的文武是指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修身方法，一张一弛泛指宽严相济、张弛有度的治国之法，现在用来比喻生活的松紧和工作的劳役要合理安排。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说要治理好国家，就要让人民有劳有逸，劳逸结合，使工作生活有节奏地进行。

0: 关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昨天张喜明老爷子讲签的状讲得挺好。

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这两天又闹天了啊，所以咱先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据天津市气象台预报，明天上午阴转多云，下午到夜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雷阵雨。周五24号白天仍然有雷阵雨。明后两天市区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未来两天我市仍有雷阵雨的天气啊，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大家合理安排出行，驾车注意交通安全，尽量远离山区河道。好，咱下面就进入话说天津卫节目。天津现在最出名的就是地名啊，就是五大道啊。其实咱还有八大里啊，这还对仗来的。五大道、八大里，其实这都不是老地名啊。五大道80年代以后从房管部门传出来的。八大里，我估计这个名词出现的时间也不比五大道早。当然，我孤陋寡闻啊。反正我是头些年啊，这个八大里地区整体拆迁才听说有这么个地名。在哪儿啊？一打听，哦，那不尖沙儿吗？对吧？要么就是曙光里可能名气都更大点，因为它不有个曙光里市场着实火了一阵子啊。这个八大里当地的老居民，您呢给我纠正啊，就这八大里这么个名儿，打什么时候开始经常听经常用？反正我今儿听杨世山先生那意思啊，50年代中期开始建这一片住宅区的时候，包括最终建成，好像也没有流传过八大里这么个名字啊。咱听杨先生啊聊聊八大里。
1: 昨天张喜明老爷子讲钱德庄，讲的挺好，有人能出来讲钱德庄了，是一个非常高兴的。

叫红光里。在建那个红光里的时候，解放南路还没有和这个小刘庄以北的那块接上了，那个地方是局部的，那也不叫解放路，解放南路，就是天津的小路，是尖山村通这个土车的那么一趟土路。当年尖山路也没有啊，尖山路到解放南路，这是东西向，南北向呢，在1956年，甚至是58年，只落实了红光里、红胜里、曙光里，还有一个地方叫红砖里，后来改名叫红山里。这一片有4个里，以后又陆续建红星里、光明里、红霞里、金星里，这个时间的跨度啊，大约就到了1962、63年，这地方就都陆续建成了。北边的那个爱德里，南楼的爱德里，到南边的黑牛城道，西尖山路，东解放南路，这一片里形成了8个里。我有好多消息，也都是从这个还是那个大茅房里听来的。当年呢，说规划在友谊路，具体说就是那个河北宾馆现在的天津大礼堂那块儿，以那块儿为中心呢，建设河北省的省委机关那一大片都要占上。陆续的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做成，包括尖山公园，因为那个工程它最好干，人海战术相对来说花钱不多。其他的，那就真金白银得投入。到了1959年，大的政策有变化，叫调整、充实、巩固、提高。也就是说，原来或者说1958年的一些政策都相对下马了。当然，还有人说，河北宾馆、河北医院之所以成为烂尾楼，是因为苏联专家撤走了。也许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决定的因素就是那个政策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下马了。当时天津是河北省的省会，下了那么一盘大棋，也是要建设友谊路地区，就是现在的银河广场。当年那都是河北省委的一盘棋。尖山八大里这边呢，就是提高版的工人职工宿舍。因为在50年代的时候，流行一句话特别的广泛，叫"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河北省委的干部家属多数住在红星、光明、金星里里头，那个叫红霞里的那个地方，据我知道，因为我初中有几个同学，他们都是住在红霞里的，那个地方多数都是那个当年公私合营的资方代表、资方的家庭。红霞里那一片，我有3个同学都住那儿，一个是大明钢厂，他父亲曾经是大明钢厂。都是那类的人，跟我同学的啊，多数都在红星里、光明里，那时候还金星里的少，那差不多都是那个干部子弟。到以后我在四中上高中的时候，河北省委的干部子弟就更多了。这个八大里啊，在当时那就算是一片高档住宅区了。你像红光里，我曾经进去过，因为也有同学在那里住。那个偏的可能是30多平米、40平米的样子，屋里头有卫生间、有厨房，就令人艳羡呐。那房子很好，当然它什么曙光里跟前的那个八字楼啊，为嘛叫八字楼？就是在那个黄山路滋水道之间那哈，它那个楼房都斜着别进去一块。你比如说，曙光里和这个光明里，就形成了一个斜角，像个八字。那点地方正是尖山八大里最繁华、最热闹的一片商业区，有很多商店。80年代，从那个大沽南路到这个滋水道这一块，还曾经形成了一个卖那么一个旧衣。

0: 的市场非常的热闹，那个几乎是每一天那都是摩肩接踵啊，就是挤不动那个地方，卖旧衣裳，什么布头嘛的，在那儿热闹了几年，大约是80年代，那个地方形成一个旧衣裳的市场。那个地方吧，它明明是在红光里和红胜里那趟跟前，但是它起名叫曙光里旧衣市场。
1: 杨世山杨先生，刚他说啊，就是早期住八大里的这些人，我一听也都不一般呐，啊，都有故事吧？你看，要么是河北省委的干部啊，要么就是公私合营的资方代表，啊，当然我想不全都是，但大多数比例比较大，是吧？杨先生算接住话头，并抛出话头啊，先就自己的了解给我们概括的勾勒这么一个地区从无到有的过程。至于说走进某一个里啊，走进某一个楼门，甚至走入某一家某一户，听听那儿的啊比较细节的东西，那儿的故人旧事，那需要其他听友来参与，是吧？我的电话朝九晚五之间，您联系我16602675331，16602675331。目前咱们天津出了名的是五大道啊，必打卡是吧？到天津的话，而我觉得五大道藏着的是达官显贵啊、社会名流的故事，而八大里呢，是吧？包括什么西南楼、新村呐、千德庄、三义庄、王善长是吧？这些比较老的居民区里，它飘着的是，哎，更令咱们亲近的人间烟火气，全是老百姓一辈辈过出来的日子。那些藏在楼道胡同里的鸡毛蒜皮不会写在旅游攻略里，但那个才是最地道的天津往事。而这些往事你听起来呢，可以说能够零距离的把我们带回当年的青春年少，重温无忧无虑的日子。你比方说你和邻居小孩们啊，哥哥弟弟们凑这么一个小小足球队，哎，大人们眼中不值一提的踢球打蛋嘛，日后也许还就成了某个孩子一辈子的事业。今儿有位听友何景生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就是当年王串长的一名足球小将，听听他和足球的故事。
2: 杨世山先生啊，还有那个河东的一个姓谷的先生，昨天就谈到了一个社区的足球队，我就聊聊啊，我们河北区。反正是王占长这是吧，我不住14段嘛，我们这儿也有一个社区足球队，我也是这里的其中的一员。因为上小学那前呢，就在富强道小学上学，富强道小学呢体育老师呢姓王，那前足球活动各区各学校年级队也好校队也好那都有的，所以我从2年级啊也就参加了富强道小学的那个年级的那个足球队，跟王老师一块儿呢，就练习吧，教我们踢足球，所以一来二去呢，就哎喜欢这项运动。这项运动呢，其实也包括我父亲他们原先天津职业厂也有足球队，那前的工矿企业每个厂子都有足球队、篮球队的，或者还有文艺队、京剧啊什么的。这些厂啊是每些礼拜五，完了到礼拜五呢。总有足球比赛，在哪呢？在北宁那个活动头体育场，那是老看工人比赛，有时候我父亲也带我看，反正就喜欢了这项运动。为嘛呢？说这个社区呢，我们王占长也有，就是以14段、13段、12段，那些都是段平方，以这三个为中心吧，组织了一个自发的嘛，民间的，就是我们上一伐的呢。都是一帮大哥哥们，哎，那前那个王占长公园那前还是很简陋的，我们就跟那大哥他们呢，在那个大花园分小花园跟大花园，大花园在西湖道内侧，这边富江道这边呢是小花园，在那开辟的就一块地，就说踢野球吧。等到后来呢，文化大革命一来了之后，不上学了。我们呢就没事呢，干嘛呢？ 跟这个大哥们呢，好像就形成定点了。每到下午呢，4点多钟，就爬江头，爬哪儿去呢？旁边就是铁路五小，铁路子弟小学，那儿的向老师我们也都认识。他忘了大命了，也不上课了。翻过了墙头之后呢，上那踢球去。这帮大哥们就带着我们怎么踢怎么的，但是也出来了天津队，像王宗仁不就是天津队的吗？他们住西排，我们就以他们那为据点啊，连他弟弟嘛，我们凑一个队。大一方的比我们大7-8岁的组织一个队，我们小一方的呢，我是54年出生，12-3，哎，跟那米看踢会比赛，就看他们，哎，大哥们的技术怎么练，那前就动脑子跟人家学呗。我最后一看，复合闹革命了，等会儿都分配到该上中学了，到真理道中学了。真理道中学呢，也有天津队足球队，我们就参加足球比赛呢。正好呢，我们在河北区呢，真理道拿了第3，那就是48、84、93真理道。我就知道这4个学校的有足球队比较干嘛，我们拿了第3名。可巧呢，到了70-71年那天呢，我就有幸就代表河北区，就万正堂这儿出了我、范满江还有孙斗立，我们3个人一块儿就考上了体院运动系足球队。体院运动系足球队就15个人，我们河北区呢，一共是5个人，河东区呢是4个人，东郊区1个人，南郊1个人，红桥跟南开各1个人吧，一共凑了15个人，组织了天津体院。72年我们入的学，组织的运动系足球队，就在那学了3年多吧。就提前76年2月份，那前缺乏师资力量吧，后来就我们就提前毕业了。有的就都分到各学校当体育老师，我呢就落到了河西体育场，就是原先的第6体育场，就这么个情况。说一下我们王善堂，我们也出来了几个人，你包括万里长城张俊秀，不就是我们河北区的吗？
1: 张俊秀是河北哪儿的？
2: 河北区21段的，就是现在这5号路，你也来过。5号路前头不新古道吗？新古道这一趟，你右手那儿，那就是那个21段。
1: 哦，
2: 他弟弟张俊廷，那前各部队66军也找人，他也在那练把门。他弟弟叫张俊廷，我也就谈谈我们王善堂，这确实踢球呗，玩呗，也不干别的，也没有别的事儿，锻炼了自己的身体，也给自己谋取了一份工作的机会，我就分配到河西体育场当足球教练。
1: 哦，那您那个从河西体育场又培养小队员了吗？
2: 培养了。我这人很低调，您知道前几年亚了宾斯基那个教练，守门员教练不是王毅吗？王毅就是我的队员，他是东楼小学的。我上班那年是76年，已经筹办盖体育馆了，但是呢，我们是下学校。当时我们搞训练的足球呢，就我跟天津队的周朋友周教练，我们俩人搞训练，剩下的呢，赵景荣、张倩，这都8一队的啊。那张倩那家曾经跟总理一块儿去那个哪儿万隆会议，代表8一队，那守门员相当厉害。还有那个张直、张新仓，那是老天津队的，就这几个人。当时那家他们都筹建那个基建吧。就准备盖那个体育馆，河西体育馆，我就分配在训练组跟周凤友周教练，我们俩人抓那个足球训练。我的训练基地呢，刚开始呢就在42呢，那时候有谁呢？有从龙他们，后来是左三儿，三儿叫二嘎子，土州小学，对吧？这都是我曾教过的，还包括穆军。原来在徐指导徐根宝那国奥队当守门员的穆军，那都是我亲自教出来的。那时候王毅他也踢，但是我是做甲方，看家长的条件，家庭条件。那他王毅他们家就在西东楼这座， 我也在董楼那住，我就上他们家。我一看他爸爸妈妈身高都有，我一看你呀、啊，你给我练那个守门员吧，我就让他改行了。包括我母亲那前是在河北区练过排球，他爸爸原先是纺织机械厂的，叫穆松德。穆松德完之后也调到河西体育场去了，击剑组了。结果他儿子呢也就过来了，他爸爸就找我说。我说你们练过吗？练过排球。我一想，你要练过排球，那手上的功夫肯定行。我一看，我们就让他改守门员。当时在他67年跟68年，我带这个队当中呢，就拿了咱们天津市的亚军。原先是河西区的足球中学是42是点儿，蔡德新老师给搓起来的。现在蔡老师也没了。那时候河西体育场也没有体育场了，我们都是下学校，我就在42每天下午4点在42练习，等于42呢也就类似于河西区的体校队，只要天时有比赛了，和42就代表河西区参加比赛。哎，我就捡了，我一看昨天聊的挺好，我说怎么没人聊那个王传长呢，我一看我也聊聊吧，回忆吧，就是。
3: 那您觉得天津这个足球之乡，所谓的足球人才代代出，它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练的人多。
2: 对，原先哪个学校各区都有，但是天津的后备力量的那个储存的技术呢，主要来自河东区跟河西区，还是得搞普及。河西区呢，小学呢是以陈塘庄和土池小学为主，我就下这两片。陈塘庄呢也出来不少那个天队队员，像李学柱，还有包括八一队的那个叫尚鹏的，也是我带出来的，是吧？都是陈塘庄小学，我给他们全合并，完了之后合并到土池，成立一个体育场的代表队，67、68的。那上头那波呢，就是在中学一点一点的升到，由土村升到42，42不就是中学的代表队？这个群众基础很重要。现在的条件也好了，那这条件我们提前训练得先干嘛呢？栽那个玻璃碴子，那些都是土地，那些计划经济，发鞋、发球，一个孩子呢3毛钱补助，一个月3毛钱补助啊。我那家是为了奖励孩子们练基本功，谁今天练得好，我自己拿着这个补助钱，一个月一个孩子们才3毛钱，我去专门上七十林莫斯科对过北京演员对过七十林，我给孩子买那个简装的巧克力，那钱不是那个带脂肪的啊，正式的巧克力，那才1.8块一盒，20来块的，我买几盒存着，存完之后今天谁练得好，我奖励巧克力；谁练得不好，我罚你跑圈，对吧？但是选材很重要，但你得普及。现在条件好了，现在都改成收费的了，也不好说。现在不能说老喊着“从爸爸抓起”，不能老喊口号。现在一些个形式都变了，咱也说不好。那叫就为了国家，为了荣誉，为了体育，为了本区。我一定得培养出运动员来，诉讼啊，什么国奥队呀、八一队呀、天津队呀、南京部队呀，我倒也诉讼了10来个吧，我就今天唠叨叨吧。
1: 咱节目有个特点，我发现了，就是啊，后反劲儿啊，后反劲儿。这世界杯都结束了，哎，大伙儿开始聊起球来了。你看，还来了这么一位何止。啊，何教练，河北王振昌走出的足球人，后来到河西了，啊，河西区了，继续培养足球小将，还真带出来了10几位专业运动员啊，这了不起哈！一提河北的足球人，我立刻想到的是谁啊？姜昆、姜璐啊，这老听老先生念的嘛，那太早了啊！刚何教练说了，万里长城之称的张俊秀也是王振昌人，这还真不知道，哎。何教练这一番回忆，是不是听的其他教练、其他指导，是不是也想聊几句啊？欢迎，欢迎！哎，我的电话 1666-75331，1666-75331。何教练聊完了球啊，还有点事儿要补充。
2: 我呀，这两天光听着孩子们一到夏天沾了喝，确实是那么回事儿。我觉得还差点嘛，差点嘛呢，得去一去。到7、8、9月份啊，就开始啊，我们那前十来岁那前啊，跟门口的那个大孩子们呢，就准备了，定好了哪天去。头一天晚上呢，旧的那个书本啊，扯下来之后呢，卷成纸坨，就准备一早去哪儿呢？去大毕庄啊，西庄那边得去去去，就是徒步走着去啊。人家农民也腻味这些个得去日的，你给人家庄稼采嘛的，人家那个有钱呢，有民兵带着箍的，就盯着。给逮着了之后呢，给我们几个人逮，有些人给逮着，逮着干嘛的？去拔草去，给人家弟弟们拔草，拔会儿说行，都走吧，回家吧。这也挺是个乐趣。哪位都是这个岁数的，也回忆回忆那些儿时的得去去的一些乐趣。
1: 哎，踢完球啊，又得去去去了呵呵，这就是曾经几代人的童年暑期生活，可不都这么样吗？最好是去铁道边得去去，那去去说这个劲儿足是吗？啊，何教练带咱们这是踢完了球又得了去去，这一天活动量不小啊。到家怎么样？胳膊腿疼，不得劲儿了。怎么办？你还有点话要说，接着说啊！这几句又最关键了，因为这几句话对于您来说还有点现实意义、现实价值，你用得上啊，真管用啊，真解决你这个胳膊腿、腰腿疼的问题。怎么呢？咱听听啊。
2: 这上岁数了，腰疼啊，这疼那疼，都肌肉老化了，是吧？所以原先2015年我去过台湾一趟，在那买的一条杆，这个膏药挺好的。所以呢，我始终坚持，我上个月跟这个月我都买了，这个效果挺不错的。你想想六十铁一组60铁，你喝才一块八一铁，挺管事儿的。人家这是精油，不就是金门出的吗？这叫一条根的，这个挺好的。我希望这帮哎腰酸腿疼的嘛，是吧，都是老年病了，贴一贴缓解缓解，疗效挺好的。
3: 啊，就是一条根精油贴啊！
2: 哎，对，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吧。
1: 哎，何景生何教练亲测后的推荐啊，就是是不是运动员到老了都有点这个腰腿的毛病啊？哎，反正这个啊，一条根精油贴是真管用。这个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终于看见亮了。嘛叫看见亮了？他一直缺货没货，主要卡在了这个清关的环节，因为咱这个东西是真正从台湾省那边采购的，所以两岸贸易是需要过海关的，就在这个环节上一直是等待状态。今儿上午我听何先生不是极力推荐大伙试试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吗？我得问一下怎么样，有货没货呀，是吧？没货白说嘛，真不含糊。经过跟厂家确认，说再有2天就到货，所以说您现在可以订啊，哎，订完之后呢，2天以后陆续的就给您发货。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呀，前阵子咱们推荐过啊，几天功夫就给卖断货了啊，爆单了嘛。关键是啊，立刻就有听友反馈啊，贴上马上就跟还真不错，太棒了，这个精油贴啊，比自己过去买那个乱七八糟的老膏药都管事儿的多，而且还干净啊。这个贴哪儿你还不痒痒不刺挠，确实是这样。刚才何先生也说了，他去过台湾省嘛，在当地这东西就跟咱家那个藿香正气水的地位差不离，家中常备的万能小贴小药。在闽南台湾那边，老辈人就说这个叫家中备条根，疼痛不近身。这里说这个条根就是这种一条根的草药，它生长在台湾省金门等等这些地儿，常年吸收高山云雾的滋养，药用价值特别高。以前家里有人这个腰酸背痛啊，或者是犯风湿了，是吧？用这一条根熬水喝或者外敷都能缓解。 我们呢是把这一条根的精华做成了更方便的精油贴，5斤得用5斤新鲜的一条根，经过36道工序，一步步的萃取，才能提炼出这一包膏药的精华。它的渗透力特别好，而且这个配方里还加了10多种天然草药，包括艾草啊、薄荷、川芎啊等等，都是止痛的好药材。它搭配一块效果更好。这个精油贴用起来还特别清爽，不黏腻。哎，没有那个黑印儿，贴完了黑印儿没有那个，啊，甭管是关节发沉呐、受凉了、不得劲儿啊，像这日子吹空调，哟嚯，落枕了，还您贴一贴，马上缓解。正经八板是从台湾省采购的，地地道道的一条根精油贴，纯福利价格啊，3包60贴，一共3包60贴，只要139块钱。哎，不管是老人这个风湿骨痛，还是年轻人久坐导致的这个肩颈不得劲儿，您就来这个贴一贴啊，能守护健康的，这叫万能贴呀，万能贴，3包60贴，139块，别错过这回啊，下回再有什么时候返场，什么时候再有货，这个未知数啊，这东西反正是消耗品啊，又管用又便宜，贴吧，1-2块钱一贴，建议您赶上了。啊，新上来的货就囤点儿，闲了置，忙了用，对吧？不是什么时候想订就能订得着的。这个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400-999-0139，3包60贴139，还给您送家去，送上门再付款。一条根这个东西。天津早年间您说有吗？我估摸着可能还真有。怎么呢？你想啊，它这东西是福建啊、闽南啊那边的特产。当年这个闽粤帮在天津开买卖的可不少，还有闽粤会馆嘛。啊，所谓洋广杂货，前者咱们听张显明明老讲，就是北大关小洋货街，那就是聚集着专门做闽粤洋广杂货生意的跑盒的中间人都在那儿了。所以我大胆推测，没准儿天津的老药铺里还真卖过一条根，这得请教药王爷了啊，王维申先生。好，这就到了北大关了。乐湖洞钢店街竹竿巷南甄氏街，李金钟赵金泉，竹竿巷里说银钱，说银号算账目，最后再听刘慎武。这是咱后半场这老三位的出场顺序哈，和要谈的话题都是银号，都是竹竿巷的银号，但是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内容。先听李金钟。
4: 这些天啊，赵金泉先生呢下了不少的功夫，为我们啊勾画了竹竿巷的这个商铺的位置和这些高墙大院的一些故事。昨天呢，我在节目中讲了这个竹竿巷的8大银号当中的4个，今天我就把后4个银号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第一个呢，就是德源银号，资料记载啊，它是在竹竿巷的中部，坐南向北，它呢是豫园纱厂经理赵平清独资经营的，聘用的经理啊叫毛民斋、倪其三，它呢属于本地，也就是我们天津正宗派的银号，其特点是稳重可靠。这另外一家呢就是德瑞银号，资料记载呢它就是盛兴德茶庄穆家的三门穆门英的后代，叫穆凡楚独自经营的，它呢是1904年成立，经理呢叫张俊岩，这个张俊岩啊就是恰元银号经理张云峰的弟弟。这个德瑞银号啊时间开的不长，就因为经营不利啊歇业了。另外一家清瑞银行，它的呢股东叫穆少兰，经理啊王杰凡。这家银行呢主要都是为啊河北省的冀州帮来服务的，与咱们本地的商号交往不多。最后一家银行呢是红利银行，它的经理啊是咱们天津人，名叫啊秦培坤。他主要就是为山西帮服务。 以上啊，就是我了解的咱们竹竿巷的八大银行。可能呢

0: 不与其他咱们一些话友说的这个八大银号的名称可能有些不相符，咱们啊也是彼此交流，共同补充。可以说，天津的银号在我们全国来说，在那时是走在前列的。你比如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我们天津的银号的总数竟占到当时北京、天津、济南、青岛这4大城市当中的一半以上，而资金金额呢更是占到了这4座城市的2%。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赵锦泉先生还提到了一个钱业工会那么一个组织，它是呢于1932年的10月14日开业的，它的全称呢叫天津市银行业钱业工会合组工户。那个工会那个工是公家的工，不是工人的工。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呢？就是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私运的现洋出境的越来越多，市面上的现洋匮乏，造成了各地的商业停顿，一些土特产品滞销，因此说才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当时工户的成员有银行20家，钱庄呢有36家，理事长就是由当时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经理卞白梅担任，库长呢就是由当时最有信誉的银号于达恒银号的经理王小岩担任。由于这一工库的成立，而就起到了现洋与筹码的调节作用，使呢货币资金能够正常的运用了。可以说呢，工库的成立为维护当时天津的金融市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库于42年2月，由于票据交换所的成立才宣告结束。
1: 好，李金忠李先生哈，这个叫李金忠赵金泉啊，竹竿向里说银钱。下面咱就听赵金泉。
2: 前一段时间咱们节目和听友们呢不远万里呢去探访新疆的伊犁，了解和亲眼目睹了的这个赶大营前辈们呢在新疆的艰苦创业的史实，尤其呢对这个安文忠的这个事迹呢进行了全面的这个了解。然而这安文忠呢，他从新疆回到天津，又在竹竿巷做了发展，对这段历史呢咱们听友呢了解的可能还不够。我在此呢就借着机会呢再和大家呢聊上两句。安文忠呢这个从这个宣统元年呢1909年从这个新疆伊犁回到天津，因为呢前两次去新疆这个创业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呢也是家资百万的这个富户了，于是呢就将伊犁的这个文丰泰呢交给了他的3弟弟叫安文喜管理，自己呢回到这个天津了。他作为商人呢，那一定呢得另外寻求更好的这个商机了，所以呢就看上了这个竹竿巷这个银窝子。他自己呢又趁那么多钱，于是呢就和这个金融界这个巨头啊叫郭巨清、金品三还有张云峰联手，在这个竹竿巷呢创立了这个洽园银行。他呢拿了10多万，后来呢又续存了大额这个款项，成为呢这个大股东。由于呢这个作风稳重，放款呢非常的严格审慎，不担呢风险，信用呢又是卓著，所以呢存在他这里的钱呢就非常的放心，成为呢竹竿巷子资金雄厚正宗派经营的这个第一家，被称为呢是铁桶银号。后来呢这个英商呢汇丰银行的这个华账房的这个吴条清啊，他不在这个汇丰银行干了，辞职了。这时候呢和这个安文忠那个合股的这个郭巨清啊，他接手了这个位置。这么一来呢，这个洽园银行啊，哎，又和汇丰银行啊结为一体了，成为呢天津的这个洋货业、进出口业还有纱布业等等，与这个英商洋行的这个交往啊又给提供了这个方便的条件。 到了这个30年代初啊，这个恰源银行啊又改组了，更名为福康人，因为呢它和那个汇丰银行的一个华账房啊有联系，同时呢又和这个边润吾，这个边润吾呢是八大家之一的这个相思边家的这个棉纱业的一个巨头，还有呢这个千丰银行的这个张松岩，两大财东。在呢河东区又开设了信义永这个麻袋庄，专从呢这个印度进口这种这个叫绿线麻袋，经销整个华北和东北地区。这个安文忠的儿子呢，这个、安兴博呢，后来呢也进入了这个东方汇理银行这个华账房，在呢买办范竹斋这个名下呢做办事员。下边咱们再说说这个晋丰银行，创立的时间呢是民国2年，也就是1913年，股东呢是金桂山、孙朗轩，还有胡树平，还有潘耀庭，共同呢入股合资。原来主管项的这家几家银行都是在清末前后创办的，都是中等规模的。可是呢，到了民国。这些钱业巨头们，他不管3七21，哪赚钱就往哪里去投资。咱先说说这个金桂山他18岁时候呢，在北京呢学生意，后来呢，他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行业，也就是一个棉布庄。再后来呢，来到天津以后呢，参与了这个创建北洋商业第一纱厂。他不但呢与这个安文忠呢合股建了这个恰源银行，他自己呢还和那个孙朗轩等一些人呢开办了晋丰银行。另外呢，他自己呢还独资又开了一个瑞元永银行和这个瑞元祥的这个纱布庄，还在呢这个虹桥小伙巷这个药王庙呢开了多处的房产。现在这个常德道57号就是他的宅邸，至今呢保存的完好。金桂山这个人呐，人称这个金八爷。昨天李金忠先生也讲了，曹禺的话剧《日出》中呢有一个没有出场的这个人物，却呢操控着金融体系的这个金八，这个人的原型据说呢就是他。他的合伙人呢，这个孙朗轩呢。是民国时期的元龙孙家这个家族的这个第一代这个主人，元龙这个绸布庄就是他创办的，新华路这个120号呢，就是元龙孙家的这个旧居。还有一个人，咱们再说说，就是潘耀庭，这也是民国初年这个新八大家之一，也是近代著名的资本家、银行家还有实业家。潘家呢，起初在这个竹竿巷呢经营瑞兴艺这个成记棉纱庄，后来呢筹办了北洋纱厂，独资呢创办了这个成明、益丰、耀元等银行，同时呢投资大生银行、金城银行，还在这个南开二纬路呢置办了好多房产。你说他们这些人这么有钱，却呢特别的财迷。据说呢，这个曹禺先生呢，当年在这个天津为南开话剧团呢募捐时，想让呢这个晋丰银行给募点钱，没想到呢，这个潘岳庭是根毛不拔，给拒绝了。这下呢，把这个曹禺呢给惹急了，所以呢，把这个潘耀庭的部分这个经历，连同这个金桂山这些民族资本家们一同写进了话剧《日出》。并且呢，直接谐音“潘月亭”，就是月亮的月和亭子的亭。在这个竹竿巷八大银行里呢，这个晋丰、恰源、瑞生祥，还有这个东面的这个裕丰，这几家呢，是整条街棉纱行业的这个赖以生存的这个金融支柱。没有这些呢，银行可以讲，竹竿巷24家这个棉纱庄。根本无法规模的这个经营。说到这几家这个银行做了的地点，那么他们到底在哪儿呢？ 咱们从资料分析一下，说这个洽源银号啊，它的门牌号啊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说呢，在竹竿巷的北侧紧邻晋丰银号。那么再说说这个晋丰银号的记载啊，说呢18号，可是呢这又对不上了。说我的同学这个张红他们家，就是原来的诚心茶庄，也是在18号。那么还有的记载啊，说是晋丰银号隔街对面路南17号的瑞兴义棉纱庄，这个瑞兴义棉纱庄啊，就是金桂山干的。他们之间呢是门对门布局，资金往来零距离。那么通过这些文字啊，咱们就这么判断啊，这瑞兴义的棉纱庄的17号在路南面，对门这个晋丰银号呢在北面，它的邻居是洽源银号。那么只能推测16号、17号、18号、19号这几家就是他们的商号的位置了。那么这块地方呢是什么样子的呢？明天咱们就抛开银号棉纱庄，专门讲讲这块地方的环境和地形的状况。
1: 赵金泉先生刚一上来是从赶大营第一人安文忠切入的啊，说安文忠回天津以后参与了银号生意洽源啊。说到新疆了，我想说两句啊，下半年也许我们会再去一趟，奔南疆了啊，去和田那边看看，但是和田玉可不能在那儿买啊。咱们要去肯定还是不进购物店的，因为昨天咱又听了啊，爱听原产地的小高经理这两天正带着各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在广东佛山平洲溯源和田玉，大连交通广播一位主持人带着自己心爱的和田玉给专家看了啊。他是带着听众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啊，导游领着进了一个玉石购物店，花20000多块买回来一块经专家鉴定9.9块包邮的石头。哎呀，这个太坑人了，麻子啊，麻子不叫麻子。所以如果您对玉石有兴趣啊，趁着我们的人正在佛山这个全亚洲最大的玉石成品市场，这个机会赶紧联系我啊，给您发样品、发视频、发价格。好了，听完了李金忠、赵金泉竹竿巷里说银钱，说银号算账目，最后还得听刘慎武。绸缎庄开银号，三方满意手段高。您想听先不说，咱先沏杯正兴德。哎，玉石敬以次充好啊，花茶也一样，有的花茶香是香，闻着冲鼻子那不是好香啊，还有的喝着发涩锁嗓子，喝完嘴里发苦，想找口正经八板的茉莉花茶还挺难。为什么呢？因为老辈儿传下来的笨功夫快没人会了，或者说没人愿意下那个时间成本了。很多听友一直到订到了我们推荐的正经的正兴德的茉莉花茶，哎呀，感动都快掉泪了。哎，这才是老花茶应该有的味儿啊。因为什么呢？人家用的依然还是老辈儿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手艺，这个香气它是吃进去的，它不是撒上去，不是喷上去的，这个差别大了啊。反正这得对比，不信您就来两杯茶对比的喝，那是真不一样，喝一口试试。不像现在很多那个花茶又苦又涩的，这个茶是稠滑的，一直润到你胃里头啊，喝完了咂么咂么嘴儿，哎，甜丝丝儿，不打嗝儿，不反酸，急火猛印的那个茶出不来这个味儿。省吃俭用一辈子了，喝点花茶咱就别再将就了，是吧？而且这个价格属实也不高啊，七印的春花茶啊，限量的老字号正兴德出品的，半斤一袋170，买两袋一袋才160，买四袋两斤600块，一斤合下来才300，七印一提的啊，也不用您顶着太阳冒着大雨去跑腿儿，一个电话给您送门上去。记住了，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388，59089888，送上门再付款。正兴德沏好茶，接着听听还有嘛 啊，说银号算账目，最后咱听刘慎武98岁的刘老啊，人家家里过去就是开银号的。说到棉纱八大家都开银号，这里头啊还有不为外人所知的行业潜规则。
3: 天津的银号都是哪些个人投资经营的？按这个投资的渠道来划分呢，有啊，烟商的投资、军政界的投资、银行的投资、地主的投资，其中啊还有商界的投资。这个商界投资啊，在这个前业投资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商界在这个银号投资的，就是当时啊被称为天津绸布业八大家。这八大家的姓氏啊，就是金、潘、孙、胡、卞、纪、乔、范。他们开设的店铺和银号的字号是瑞兴义棉纱庄的股东金品山、潘耀廷开设的是金丰银号、瑞元荣银号，元龙绸布店的股东孙郎轩、胡素平开设的是祥生银号、庆义银号，龙顺纱布庄的股东卞运武开设的是前锋银号、福康人银号，段清龙纱布庄的股东纪卫展、乔泽颂开设的是段清昌银号，同一姓纱布庄的股东范祖载开设的是福安信托公司，这个信托公司也经营存放款的业务。这些家啊，有的是独自经营的，也有的是合伙开办的。比方啊，像这个元龙绸布庄的孙家啊，和别家合资经营的祥生银号、庆义银号，段清龙绸布庄的卞家经营的段清昌银号，还有别人的合营的福康人银号。这些投资经营纱布业务的商号的东家，为什么又投资经营起银号来呢？这里的有两个目的。一个呢，是经营银号啊可以从另一个渠道来赚钱，而更重要的目的啊，是自己开设的银号可以作为自己开设的绸布庄的融资平台。这个呢，又和过去一些大型的绸布庄运用的三大结结账的营销手段有关联。过去啊，在古一街的一些大型绸缎庄啊，接待这个大宅门的顾客，大宅门的太太小姐们都啊让到这个后柜来接待，先呢是先生眼茶，然后拿出来各种的布匹绸缎呢，让这个太太小姐们来挑选。他们呢原来啊到店铺啊计划只买一两种商品，可是啊经过这个店员们的介绍和这个积极的推销，最后啊可能啊选购五六种，甚至啊买的更多。买完了呢，售货员呢开来这个购货的清单，让这个太太小姐们看完了，在上面呢签个字，这个购货就算完了啊。所买的商品呢不用付现金啊，也不用带走，有应酬的、看戏的、看电影的尽管去，店里的派人呢就把这个商品呢送到了府上。这个店铺啊对熟悉的老顾客呢也是用这种啊三大结结账的收货方式。所谓的三大结呀，就是五月节、八月节和春节。这种的收货方式啊实际上就是赊销。这种大型店铺啊每天都要接待许多三大结结账的顾客，都是赊销，当天呢收不回来货款，那这日子一长了呢就出现了资金上的缺口。那怎么办呢？就到着自家开设的银号来贷款。可是呢这个贷款呢要支付利息，加大成本。按现在的说法呢，就是加大了财务费用成本，这样呢就会减少利润。 怎么办呢？就把这项利息的支出

0: 转嫁到三大街结账的顾客的身上。本来这件商品呢，销售价格是10块，那么就提高到11块，加上这一块呢，就是利息。这块利息啊，是我的假设，实际上的利息不一定是1块钱。到了三大街店铺啊，把这个清单呢送到大宅门里头结账，啊，收回来货款，然后啊，把收回来的货款还银行的贷款，并且呢支付利息。这种三大街结账的营销手段呢，这层窗户纸儿要是捅破了，实质上是什么呢？实质上是等于大宅门的太太小姐从银行贷款买的商品，并且呢支付了贷款的利息。大宅门的太太小姐不知道这里的奥秘，因为啊不是他们的经手，而是呢店铺的暗箱操作。不但呢大宅门的太太小姐们不知道，甚至连着商店的售货员也不知道。因为店员呢上面叫卖什么价格，店员就卖什么价。至于为什么要卖这个价格，他们不去过问。这个奥秘啊，只有店铺的上层管理人员知道。最后的三大街结账的买卖做完了，一算账，首先呢是店铺满意，店铺呢通过三大街结账的这种营销手段呢，多卖了商品，多获得了盈利。至于利息呢，早已转嫁给顾客了。第二个呢是银行满意，银行通过低利率吸收民间的存款，然后呢再高利率借给店铺，从利率的差额上获得盈利。最后呢是大宅门的太太小姐也满意，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啊，不用带着钱就可以到店里头随便挑选商品买东西，把商品买到呢，并且送货上门，三大街才结账收款，感到店铺的服务很周到。三大街结账获得了3满意，这就是生意经啊，会做买卖，买的没有卖的精。上面我介绍的这个情况的时代背景啊，是在7-10变迁啊，那个时候物价稳定，那个是花现大洋的这个时期。7-10变以后呢，通货膨胀，这种三大街结账的营销手段就不存在了。
1: 哎，现在网购是不是有个支付方式叫蚂蚁花呗，是吧？哎，咱稍后继续。话说天津卫，寻味。

1660265331，1660265331。我改变这个报告电话号码的断句方式了。过去是怎么报的？我说1660265331啊，为什么现在改了呢？有意思吧？我发现什么呢？这么多回代购，就是听友托我去代购辽刺身也好，代购这个灵芝包子粉呐、熊胆粉呐等等哈，大家都得给我留电话啊。他们跟我报告电话号码的方式都是335这么个断句方法。

0: 我发现这有意思啊，哎，这是顺口啊，还是怎么着？那我也顺着大伙习惯来吧。1660267531，哈，参与话说天津卫节目呢，得聊点老事儿，是吧？参与寻味九州呢，您呢可以提供一些自己多年检验过的养生方面的知识，或者是您对已经订过的咱们推荐过的这个产品的反馈。你看，今儿我接到一位张丽张女士的电话，她自己用的好，说出来让其他人呢参考一下，这本身我觉得啊也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一份功德。怎么呢？也许某个听友啊，他也正在饱受胃病的这种痛苦，哎，听张丽女士的这么一番话呢，哎呀，要不我也试试，是吧？也试试，这么着，他也许就受益了，也缓解了。您说这不就是好事一桩吗？
1: 最主要得闪药粉，买了两单了吧？我这又准备下单，喝完了对胃口特别好。就以前我这胃口特别怕凉，我凉白开水从来不敢喝，都得喝那个比较搁嘴里就觉得有温度的那种，我现在能喝凉白开了，这个我挺高兴的。
2: 啊，就是喝这个山药粉喝的。
1: 哎，对。
2: 喝了多长时间？
1: 你看，我就喝了四五瓶了，四五罐了吧，挺好的，我觉得改善的还挺快。
2: 嗯。
1: 一个是这个，还有这个浮石膏，我也吃了，确实效果挺好。以前总觉得这个出完汗呢，摸着就好像有点黏。这伏铁哪有不出汗的，对吧？这出完汗你要摸也是有汗，但是手不黏了，这觉得 这也是一个改善。脱奶粉对睡眠特别好啊。
2: 啊，您说的是原来的那款，是吧？
1: 哎，对，这个等我吃完了我就给琢磨买这个新的。哎，还有这说着脱奶粉，我再跟您说一个，就灵芝孢子粉，就这次有机的，您不给大伙儿带来的这个，
2: 嗯，
1: 特别好。我以前我就喝着呢，也是对睡眠呢不耐感冒。我这个灵芝孢子粉喝了好长时间了，就是咱这没有的时候，我在别的地界买，就是灌胶囊的那种，又贵。哎，那个我觉得效果没这个效果好，还是咱这个真材实料。要不这次您去，我就又让您给买呢。我就觉得以后就总吃咱这个，就不上外头买去了。这个对提高免疫力特别好。
0: 好，张丽张女士说了几样东西啊，像浮石膏啊、脱奶粉呢、啊，咱就不多说了。每天每的都在跟大家介绍啊，咱着重说说她一上来提的那个山药粉，让自己胃口很受益。过去凉白开都不敢喝，甭说冰水，凉白开都不敢喝，就得喝有点烫嘴的。现在凉白开没问题了，你看山药它养胃呀、啊，这不是虚传。咱们推荐这个山药粉呢，还好，怎么好？原料来自于怀庆府，老怀庆府啊，淮山药，淮山药嘛，四大淮药之一的淮山药，说的是怀庆府的山药。怀庆府对应现在就是河南省焦作这个地方，咱们这个原料就选自焦作核心产区的优质的淮山药，而且人家采用的是传统的农耕方式，不用化肥农药的，而且是七年一轮种，七年种这么一茬，种这一茬之后呢，这片地啊得歇这么几年才行呢。另外人家制作工艺也很讲究，古法麸炒加工成粉，全程要严格把控这个温度，不能超过40度。你磨粉的话，如果一旦这个摩擦的温度过高，就把它的营养成分都给烫坏了。而且人家只取山药根部1/3的部分，这部分它的营养成分更足，所以您说这样做出来的山药粉品质高，但是它的成本也高，收成低嘛，是吧？7斤的山药才能磨出来这么1斤这一罐山药粉。配料表就是纯纯的淮山药，不加糖，也没有香精香料、色素、防腐剂什么。

0: 了这个灵芝包子粉，托我代购了，因为他过去吃了很多年这个包子粉了，现在一经对比，哎，还是咱们这个丰益品牌的包子粉啊，它品质高。怎么呢？关键它吃了之后啊，效果更明显，睡眠好多了，抵抗力也就强了。这个丰益健康集团啊，他们家出的东西还真都不错。这次我去了之后一看，人真是啊比较规矩的那种厂子，有机灵芝的基地我也看了，加工车间厂房我也看了，都是很先进的设备，关键是干净，干净啊，无菌的车间很正规，你一看人的设备，人的厂房就正规。另外就是人这个丰益健康集团呢，闹半天好几十样甚至上百样产品啊，咱只是给大家推荐了灵芝包子粉和熊胆粉，金胆熊胆粉就这两样，是吧？其实人家大健康领域的产品什么都有，应有尽有。但是呢，我这不采访他们的董事长吗，季风尘季董事长，我问他，我说您自己觉得拿得出来的拳头产品，就是产品质量过硬的，比较扛打的，是吧？拿到市场上别人家比来比去，咱家能够拿得住的是什么？他呢脱口而出三样东西，一个是灵芝包子粉，一个是熊胆粉，这都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虎眼万年青，长得像老虎眼睛一样的万年青。这个虎眼万年青是我这回东北行的最大的收获，也是意外的收获，本来没他嘛事儿，是吧？这是无意中发现的，这东西咱听都没听过啊！当时是当作招待我的茶饮，我一喝我就多问了一句，我说喝这是嘛玩意儿这个。哎，一下子打开了接待我们的那位副总严玉新女士的话匣子了，说这可是宝贝，这是真管用啊。管什么用？消除身体里的结节、息肉、囊肿，是肉眼可见的效果。当然了，严总也一再强调说，咱说的可都是良性的啊，良性的，
1: 咱们说的都是良性的啊，恶性的不在它的这个范围之内，它良性的它就能遏制它的生长，如果说它大了变小，小的能钙化掉，是这样的，能吸收，自己就吸收了。咱们就说一个最普通的这个结节，如果说有痛感的只有一个，叫女性的乳腺结节是有疼痛感的，乳腺结节一旦出结节了，它有硬块啊，摸着是硬的，然后摁着是疼的，那只有这个是有疼感的。所以说咱们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反馈率最好的就是乳腺结节，他自己都感觉到了，第一个软了，第二个不疼了，
2: 对，
1: 所以他的复购率是最高的。然后其次呢，得靠 CTPR 去检测，它会变缩小，普遍率都缩小，它的有效率在95%以上。复购率的话基本上是也是在90%以上。咱们这个卖了已经有3年了，所以说做了有3代，到液体也有啊，浓缩液也有，它这个更新迭代的就特别快，因为仿品太多了啊。我们是与吉林大学联合研发的，它这个配方非常好，然后它这工艺生产的这个方式效果就是人吸收的比较快。我说嘛，每个人身体里多多少少都有炎症，那这个炎症如果说大了的话，它就形成痰湿了，就是这个就是实质性的，就像一块小块儿。其实那个呢，说白了就是一个，就像痰，就是那个痰，就是那个东西积在那个，哎，集中在那个位置了，就是结节和囊肿、息肉，还有这个我们那个痔疮也是这个东西，就是都是这个东西。它慢慢其实它能吸收的，为什么痔疮有的时候变大，有的时候会缩小啊？它就是因为那个它发病的时候，它发出去了，它就会长大。啊，就像我们结节在发的时候，它就会疼，它就会长。为什么我们要定期去做体检呢？就是在我们身体里其他部位的一些结节，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控制它，不要去长太大。有的人去年检没事儿，今年去检它就出现了。
2: 像你们身边有这样的喝这个东西有好处的
1: 太多了。我们都卖3年了这款产品，所以我们就仿品就特别多嘛，它就是因为效果好，而且我们卖的超级贵，我们卖一盒是498一盒，但是复购率真的很高，后来现在就是卖到498两盒，然后这个品现在再往外出， 我们这

0: 控价控的就比较死，就是如果破价的话，就基本就不给他供货了。嗯，现在就是市面上有好多好多跟我们做的包装什么什么都一样的，但不是我家的货，假冒品，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的这个包装啊，去迭代它，更新它的包装，就是我们是源头的那个最开始做这个产品的。
1: 哎，这款虎眼万年青冻干粉，它是由丰益集团与吉林大学联合研发的。刚听了吗？人家这东西卖了3年多了，而且他们的定价可比咱这个定价要贵。这个就是咱们电台和爱听原产地联手的优势了，能够压低它的价格，是吧？因为我们有广大的听友团购的这个规模啊，不是一盒两盒的给他销售了。再有就是我们能够在广播、在主流媒体里头、官方媒体里头，对他的品牌、对他的产品做一个更加详尽的介绍啊，这不就相当于给他打广告了吗？他把广告费省下来，贴补到给咱的这个产品的价格上，所以价格就低了很多啊。至于多少钱，咱一会儿说啊。刚他说的是499两盒啊，咱这儿没那么贵。虎眼万年青是长白山地区独有的这么一种植物，天然生长的啊，这个不是人工种的啊。它生长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地带，特别是用当地的这个火山灰土壤，这里头就营养丰富了，富含硒元素。那么在这种天然的环境下呢，虎眼万年青积累的有机锗的含量是人参的2倍，锌和硒的含量是黄芪的3倍。每300克的虎眼万年青冻干原料啊，就是300克的原料，仅能提取出100克的精粉，可见这东西很珍贵啊。它适用于几类人群？第一，就是关注结节健康的人群。这个已经是有很多很多真实受益的案例了，啊，一些使用者就反馈啊，在定期的饮用这个东西之后，结节有变小的趋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家董事长，一年下来13个息肉几乎都不见了。你看，第二类人群适用于免疫力很弱、容易感冒的人群，简单说就是能增强我们的体质吧。第三类呢，就是经常咽喉肿痛、发炎、上火的人。这个东西啊，它能够具有消炎、清热、解毒的作用。第四类就是有肿瘤预防意识的家族人群。它这个产品中的硒、锗、皂苷等等成分，在研究中被关注到它的抗肿瘤的潜力。那么这款产品呢，它是不断的升级迭代嘛。现在我们拿到手的是采用酶解和冻干两大技术，低温真空冷冻干燥而成的。这样呢，就让这个有益成分的吸收率更高，产品纯度也高，活性也高，有效性更好。它是粉末，速溶于水，您都不用搅拌，到水里头马上就溶解了。喝这个水啊，就跟茶水似的。喝这个特别容易被吸收，它是锡林瓶装的，每一小瓶呢是0.5克，这一盒是30瓶，正好一个月的用量，一盒喝一个月啊，两盒才299。刚才您听了啊，他们对外的价格都是499两盒，咱拿到的是299两盒。299就算300吧，那一盒均杯是150块钱，对吧？好，您要订四盒就是569，569四盒，喝4个月呀。均杯下来这一盒呢是142块，比刚那150一盒便宜点了，对吧？便宜点了。再听，您要订六盒的话最划算，799六盒。和133块钱一盒，喝一个月，哎，六盒799。另外，您要是订六盒的话，再送桑黄超微粉一盒。桑黄是什么？嘿嘿，也别小瞧它。 我查了查呀，桑黄这个东西在民间素有森林黄金的美称，是一种非常非常珍稀的大型药用真菌。桑黄的价值不在于大补，而在于调节和清解，有这么几大特性。首先就是免疫力双向调节，第二，听好了，它有显著的抗肿瘤辅助作用。桑黄在国际上，尤其是在日本、韩国，对它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主要就是作为肿瘤放化疗的辅助剂。它能够抑制肿瘤血管新生，就是切断它的营养供给，并显著减轻放化疗带来的副作用，提高患者的这个生存质量。哎，再有一种作用，就说这个桑黄啊，咱说现在说的不是虎眼万年青啊，是它的赠品桑黄。桑黄，桑树的桑，黄色的黄啊，它含有超高含量的黄酮和多酚，能够高效的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的老化，同时它能降低转氨酶，减轻酒精或者是药物对肝细胞的损伤，促进肝脏代谢毒素。再有一个就是改善代谢综合征，就是降糖降脂啊。桑黄这个东西能够提高胰岛素敏感性，辅助的去控制血糖，同时能降低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抑制动脉粥样硬化，对三高人群有很好的积极的辅助调理意义。你看这个赠品别小看，是吧？您要是订799那个套组，六盒虎眼万年青就会送您桑黄超微粉一盒，12克一盒。哎，先尝试一下，对吧？这个桑黄你要是想单定的话还不行，咱还没研究这个产品，还没上架呢，只能是先赠您啊，订799六盒虎眼万年青赠桑黄超微粉一盒。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399-0139 400-999-0139，同样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哎呀，东北这片肥沃的土地产出来的好东西真是太多了啊！咱这两天还介绍了黑龙江华南原产地的紫苏籽榨的油，这个也别小看。如果您早晨起来脑袋感觉昏沉沉的发懵，血脂呢忽高忽低，记性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另外呢，有些人总感觉这个嗓子干，皮肤也干，是吧？上厕所费了牛劲了，憋得脸通红，那么您可以试试这个紫苏籽油了，每天就吃一小勺，坚持一个多月，有变化了啊！而且变化据说还挺明显，您可以试一试啊，整个人呢是由内而外的透着滋润。咱听听郑州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张世金关于紫苏籽油的一番介绍。
2: 紫苏油富含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中医认为它性温味辛，微甘肺经，核心功效很突出。第一是养护心脑血管，能辅助调节血脂，软化血管，对维护血管健康很有帮助。第二是呵护视力，阿尔法亚麻酸可转化为 DHA， 适合经常用眼的人群，能缓解眼疲劳。第三是调理肝脏，帮助减轻肝脏代谢负担，适合日常养肝。此外它还能辅助改善记忆力，对中老年人大脑健康友好，同时有一定抗炎作用，能缓解身体轻微炎症反应。使用方法很灵活，每天取5到10毫升直接口服，或拌在沙拉酸奶里，也能滴入温粥中。注意别高温烹饪，避免破坏营养成分。体质虚寒腹泻便溏的人慎用。储存要密封避光，放在阴凉处，防止氧化变质。
1: 哎，这个储存您听了吗？就是阴凉避光处就可以了，是吧？如果您打开了已经，那么您放在冰箱里冷藏比较妥帖。哎，放冰箱里冷藏3个月内给它吃完就行了啊。 另外吃这个紫苏籽油千万别高温啊，拿当炒菜的油不行啊，就凉拌啊，凉拌甚至直接吃，一天一小勺就行了。它这里头富含高活性的阿尔法亚麻酸，这个东西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不了的，只能靠日常食补来补充，专门帮我们去养护血管，调理代谢，生津润燥。我们带来的这是正宗华南有机紫苏籽油，东北核心产地直采，37度低温冷榨，大伙拿到手就能看见配料表极其干净，就是有机紫苏籽这一种原料，没有任何的添加。市面上的紫苏籽油现在是越来越多，坑也就越来越多，是吧？商超专柜卖的正宗低温冷榨紫苏油一小瓶，您看看去吧，200-300块呀，是吧？网上有便宜的，几十块一大瓶啊。那些便宜廉价的紫苏籽油，有的是拿大豆油、菜籽油给你掺进去，冒充紫苏籽油，是吧？还有更坑人的，他用陈年的旧籽来榨这个油，那个没什么营养啊，打开瓶甚至有一股哈喇味儿，那个纯属白花钱。咱们这款有机的紫苏籽油，它来自中国紫苏之乡华南，全国紫苏看黑龙江，优质紫苏就得看人家华南。华南地处北纬45度，寒地黑土，核心产区，远离工业污染，所以它叫有机产品嘛，啊，紫苏在这儿长得最壮，营养是最足。产出的这个紫苏籽油啊，它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含量特别高。另外，人家拿到国家有机食品认证证书了，每一瓶儿都有追溯码，您的手机一扫这个码就能看到它是种在哪块地啊，这油是哪天榨的，它的质检报告是什么样的，明明白白。半斤一瓶儿，半斤一瓶儿，四瓶儿算一组，那就是两斤啊，门店卖299，咱们是两斤四瓶儿，199，这一瓶儿呢才不到50块钱，每天一小勺，这一瓶能喝大半个月，四瓶够您喝3-4个月的，一天呢喝1块多钱，1块多钱一天呢，是吧？前30名下单的听友还有额外的福利，就是买一组199元送紫苏籽2包，买2组398块钱送紫苏籽4包。再送，听好了，买2组的话398啊，还会再送您100块钱的现金大礼包。这个现金礼包怎么用？都是抵扣券。哎，怎么用呢？您以后再想买什么磷虾油啊，699套组的磷虾油直接减20块钱。买海参798一组3斤的海参，直接减30块钱。还有辅酶 Q10。259块钱减10块钱，灵芝孢子粉229两瓶减10块钱，永里记黑蜂椴树雪蜜199那个套组的话减10块钱，蓝莓原浆啊，有机蓝莓原浆199嘛，是吧？直接再减10块钱，刺儿梨汁169减5块钱，沙棘原浆也减5块钱，这么着给凑足100块钱，以后订这些东西都能直减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今天咱俨然就是东北专场啊，嘿嘿，宝贝都来自东北了，包括下面这个来自东北的老黄瓜籽儿磨出来的黄瓜籽儿粉啊，咱听听听友们，哎，齐女士和冯先生怎么夸这个黄瓜籽粉
3: 啊。最早买黄瓜籽粉我是在那个就是菜市场那个做油的那儿买的，后来呢就得那个超市又买的，在您这儿一看有卖的就赶紧买点吧。哎，它这个磨的特别细致，没有渣子，想味来说呢也可以吃的时候那时候的我涂渣子涂什么没有，就直接往下送就行。今天籽粉呢，晚上我也买的那个椴树蜂蜜， 就是它不有点苦味吗？拿温水和完以后，搁点蜂蜜。
4: 您喝这个是因为就是血压那个不太好吗？
3: 啊，血压高。
4: 这个坚持喝这个芹菜籽粉之后，监测这个血压，它能有这个降血压的这个疗效吧？
3: 哎，现在血压基本上稳定，过去170-160，现在150多。
5: 那个黄瓜籽粉我也买过，坚持了，现在还有一罐，快喝完了都。
4: 您当时为什么要买这黄瓜籽粉？
5: 那不是补钙吗？我就感觉，因为现在也很少这个，户外嘛的，我一看我就每天我就喝吧，就那玩意儿我感觉挺好喝，跟大麦仁儿似的。
1: 这两位听友说的是两样东西，一个黄瓜籽粉，一个是芹菜籽粉，搭配着的啊。现在是三个套组可以选，都是199块钱啊。您可以选7罐黄瓜籽粉，可以选6罐黄瓜籽粉加1罐芹菜籽粉，也可以选8罐芹菜籽粉，都可以，都是199块。好，最后的时间我们留给正在广东佛山平洲溯源和田峪的小高。小高经理今天采访到了一位专家阿元老师，您听这名儿，他就是广东仔啊，当地的珠宝鉴定师。哎，咱听听人家怎么说，为什么我们要到广东去溯源和田峪？
6: 因为从古至今，我们说到和田峪就是说到新疆和田地区的。其实呢，它是一个广义的一个定义，也就是说，矿产石成分只要能够达到95%以上，都能够称之为和田峪。然后我们为什么在广州呢？广州、华宁，它是全中国乃至全亚洲最大的珠宝交易批发市场。它这里是一个成品交易批发市场，然后我们所能够见到的和田峪的原石从俄罗斯、巴基斯坦包括加拿大那边进来，然后它是都是从揭阳那里一个港口进来，先到揭阳，然后原石到揭阳，经过揭阳的工厂加工，然后把我们的半成品然后发到我们的广州、华宁这个地方。我们就是直接从原始的开采、切割、加工、镶嵌，然后再到成品的供应链，一条龙，我们都是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我们是有很大的优势的。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做了很久，包括我们的师傅也是做了10多20年的一个老师傅，所以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到这里溯源，也就是这个原因。
1: 哎，也就是整个这个玉石饰品的产业链在人家这儿，所以咱去那儿价格更低。如果您需要的话，给我打电话。
7: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线。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足坛动态，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昨晚进行，多场比赛战至加时，在中超争冠无望的球队呢，正在将球队赛季的重点转向足协杯赛场。其他方面呢，还将关注的是世界男排联赛，中国男排收官战0-3不敌巴西队，在分站赛阶段排名垫底。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对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足坛动态，先来关注昨天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展开了争夺。这个比赛日当中呢，也是有多支中超球队迎来了直接对话。上海海港通过点球大战是4-3淘汰了深圳新鹏程。上半场比赛第41分钟，深圳队打出了反击，阿戴米在左路带球连续内切，禁区内低射破门。不过呢 ，VAR 介入，经过回看，主裁示意新鹏程反击之前，加布里埃尔抢断犯规在先，所以这个进球是无效的。在补时第2分钟，维塔尔开出了左侧的角球，让克劳德在前点头球攻门得手，海港取得领先。下半场第57分钟，阿戴米在禁区之前挑传身后，维斯利禁区内轻松的挑射破门，扳平了比分。90分钟结束之后，两队进入了加时赛，但是加时赛也都没能改写比分，而比赛呢也进入了点球大战。在点球大战中呢，周定洋、莱昂纳多、张宇峰先后罚丢，陈威射失之后扑点救主，最终呢海港是4-3，总比分5-4淘汰了深圳队，晋级八强。另外一场比赛，武汉三镇与山东泰山也打到了点球。在上半场第20分钟，徐浩峰在右路传中，龙威禁区内头球破门。第30分钟，刘洋禁区内手球送点，阿德里亚诺主罚点球被于勇神勇扑出。下半场比赛进入第71分钟，卡扎伊什威利开出了左侧的角球，刘洋头球破门将功补过。90分钟比赛结束，两队也是打成了1-1，进入了加时。加时赛第92分钟，克雷桑开出了左侧的定位球传中，高准翼在禁区内头球击中了横梁。第114分钟，阿德里亚诺左路传中，卡迪斯在禁区后点跟进头球破门。第118分钟，泽卡在禁区内做球，克雷桑兜射绝平。于是呢，双方也进入了点球大战。那么于金勇呢，是两次扑出了对手的点球，最终呢，山东泰山是4-3，总比分6-5击败了武汉三镇，晋级八强。另外一场焦点战，上海申花是4-1战胜了青岛海牛。这场比赛开场仅3分钟，叶博亚就利用申花后场出球的失误，在禁区内小角度破门。第8分钟，高天翼右路传中，阿苏埃头球迅速扳平比分。第17分钟，吴曦在禁区前送出了过顶球，阿苏埃停球抽射反超比分。第26分钟，又是阿苏埃在右路传中，拉唐在禁区右侧停球之后原地摆腿凌空抽射破门。第42分钟，高天翼左路传中，还是阿苏埃中路高难度的飞身侧勾破门，上演了帽子戏法。下半场比赛第55分钟，上演了三射一传的阿苏埃受伤离场。第65分钟，金永浩在门前近距离打门被扑。最终这场比赛呢，上海申花在主场4-1击败了青岛海牛，晋级八强。还有一场比赛呢，也是在常规时间分出了胜负呢，就是重庆铜梁龙2-0战胜了青岛西海岸。上半场第21分钟，向于旺在禁区前分球，杜月征大禁区轰出了世界波破门。第43分钟，丁海峰在禁区当中直接亮鞋钉蹬踏向于旺的小腿及脚面，随后 VAR 介入，经过了回看，主裁判是向他出示了红牌，被罚出场。第69分钟，南松后场传球失误，又是杜月征得球之后禁区前直塞，向于旺小角度低射击中了立柱弹出。那么这个球呢，随后被队友是跟进补射破门。最终呢，重庆铜梁龙2-0击败了青岛七海岸，晋级八强。 还有两场比赛呢，也都是打到了点球战。云南玉坤和成都荣城在常规时间之内呢是打成了3-3平啊，比较大的一个比分。那么进入点球大战当中呢，席尔瓦、索罗金和罗姆罗还有段溜鱼先后罚丢。那么这场比赛呢，通过点球战，云南玉坤是6-5淘汰了成都荣城晋级8强。河南队和大连英博的比赛也打到了点球大战。那么点球战当中呢，大连英博是6-5啊，最终总比分达到了7-6，淘汰了河南队晋级8强。那么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本轮足协杯赛场是有多场比赛打到加时，甚至是点球大战。那对于足协杯赛场的激烈争夺，足球记者袁也分析认为，在中超争冠无望的球队正在悄然地将球队的赛季重点转向足协杯赛场。
1: 首先我想说一下，今天下午不管是北京国安的比赛，还是说像海港啊、申花啊，包括河南啊、山东的比赛，我想说一个总体印象，两个字，惨烈啊。因为已经立刻进入到决赛阶段的比赛的表现，这个是为什么呢？其实大家也能够想到，今年联赛刚才我提到了这些球队都被扣分了，大家都在联赛里面其实去争夺冠军没有太大希望，都希望能够借助足协杯取得好的成绩，每个球队都不例外。所以说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说北京国安，北京国安今天下午面对中乙的球队大连可为，从这个比分来看，实际上打的还是比较艰难的。而且我也看了一下比赛过程，上半时还是有一点戏剧性啊，北京国安曾经打入了3粒进球，然后都是因为通过 VAR 检查，有的是越位呀、啊、有的是犯规在先呐、啊、都没有判作有效。即使是贾非凡打入那个第1粒进球，也是通过裁判经过视频回放检查之后才认为这个比赛有效，才认为这个才认定这个进球有效。这个比赛所以说我觉得打的还是有一点惨烈。其实我之前呢也了解到北京国安为了这个比赛还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他这个准备呢就是指专门留了很多国内的队员就为了打足协杯，因为他跟大连中乙球队打比赛，他是不能上外援的。
2: 对，
1: 因为在这次二次转会窗口的时候，有很多国内的俱乐部向北京国安提出了，你们有一些年轻队员或者是说老队员，并打不上比赛的，能不能借给我们，或者租借给我们呢？比如说像贾非凡呢，也比如说像范双杰呀、啊，甚至像杨立瑜、池中国这样队员，都有很多俱乐部提出了租借或者是说转会的申请。国安当时很明确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不能放，因为我们面对大连可为中乙这个比赛，我们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这些队员即使哪怕在联赛后面打不上太多的比赛，一定要保证这场跟大连可为的足协杯，一定要不能有任何闪失。事实证明，我觉得国安这个决策还是比较正确的。这场比赛，你看国安把所有的国内队员能打的全都派上了主力阵容当中，最后2-1这个比分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惊险吧。下半场张玉宁进球了，如果说没有这个咱们2-0这个领先，可能拖到后面还真不好说。所以说，我觉得从北京国安啊，他不管是卫冕足协杯也好，还是说今年在联赛里面没有很难去争夺好的成绩也好，他肯定是希望今年在足协杯这个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所以说，国安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为后面的比赛吧，至少还是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至少后面比赛可以上外援了。在双线作战的情况下，国安可以做出取舍，可能会把联赛的重心转移到足协杯上。确实也是打得非常惨烈啊，包括这个深圳新鹏城老队长这个姜志鹏也领到了红牌，就是他证明这个比赛确实是双方真的是杀红了眼啊，只是一场可能足协杯的我们说刚刚进入16强的比赛，但是证明大家都不想放手。海港也是主场作战，我看到了海港能把派出这个阵容啊，大部分也都派出了，特别几名外援也都打了，可能他的后手替补席上也就是留了吴磊没有上场，但是这场比赛还是打得比较困难，证明就是现在今年联赛第一双方这个水平比较接近，二是海港今年也是受到这些伤病的影响，可能状态不佳，第三就是说对于这个足协杯可能也是有一些过于重视了啊。我不知道海港是不是也是意识到了，在他之前因为跟他在同一个半区或者接下来有可能会遇到的山东队已经提前出局了啊、是不是他也觉得可能在他这个分区可能接下来如果说他能过了这一关的话形势会更好一点， 所以说海港也是有一点必须功于一役吧，这场球还是在主场希望能够拿下来。申花这个是非常明确了，就是战略重心就是在足协杯了，联赛基本上就是放弃了。你看他上一轮在主场也输给这个天津天门虎，也是我想为的就是这一轮这个足协杯可能保留实力了，因为他否则的话他连续拼两个主场对手都是中超球队，他也不好打，他这就是完全就是死联赛保足协杯了。而且申花呢在这个半区没有任何强队，你像山东啊、国安啊、海港啊都在另外一个半区，申花的半区如果说他正常打的话，他进入决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个今天我一看他这个主力阵容能上的全上了，几个外援也是全都披挂上阵。其实申花在上一轮足协杯，我不知道球迷还有印象没有，打中甲的球队石家庄公牛就是惊险过关，当时面对石家庄公牛，申花也是把能派的主力都派上去了，但是这场比赛申花当时大部分时间是在八十几分钟是只是一球领先，最后然后在比赛结束前才这个锁定胜局。当时那场比赛其实从场面上来看申花队打得很不好，当时我跟申花队很多内部人士交流，他认为那场比赛其实虽然是赢了但是有一点侥幸啊，所以说申花我想这场比赛他们都吸取了上一轮足协杯这个教训，不敢有任何怠慢。你看这一轮比赛所有主力都全都这个派出来了，而且他们最关键也是主场作战，他们这个主场我觉得还是占到了一定先机吧。当然我觉得青岛海牛也是因为可能他的重心在联赛是在保级，可能所以说这轮申花获胜也算合情合理啊。申花关海港当然这个今天我看河南也赢了球，也许河南是上届的足协杯亚军，不排除他也是想继续搏一下嘛，因为对于河南队来说上届足协杯其实连续克了很多黑马球队，他还是这个有一些想法的。另外玉峰跟成都这个比赛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2: 还没有，目前3-3。
1: 对，这个比赛当时我也在关注，这如果说成都呢今年肯定是冠军，在联赛里面是很有希望的，他肯定也不会放弃就是双冠王这么一个梦想嘛。所以说那今天他也是遇到了玉坤的顽强阻击吧。玉坤我看好像之前是在比赛中一直在领先，后来被这个成都扳平了。这两支球队我想不管是谁最后赢得了足协杯，今年能够过关的话都是希望能够走得更远一些。
0: 确实啊，上一个比赛日当中呢，足协杯的赛场进行了多场的点球大战，也包括了刚才袁野最后说到的这场成都荣城与南玉坤，他们在常规时间也打出了3-3的这样一个高比分，而最终的云南玉坤是通过点球战啊，总比分6-5淘汰了成都荣城，晋级了八强。我们继续来关注足坛动态。今天的切尔西官方宣布签下23岁的维拉的攻击手罗杰斯。据此前罗马诺的消息，这笔交易的转会费是1.17亿英镑，这笔交易创下了英格兰球员转会的一个记录，超越了今夏早些时候曼城与诺丁汉森林就安德森达成的1.16亿英镑的转会费。罗杰斯加盟切尔西时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英超领先的年轻攻击手之一的地位，在阿宋维拉效力期间，他的进球和助攻在85场英超比赛中直接参与了40粒进球，帮助这支中部的球队闯入联赛前四，并在上赛季捧起了欧联杯的冠军奖杯。自从2024年11月完成英格兰成年队首秀以来，罗杰斯已经成为三狮军团的常客，目前已经获得了22次出场机会，并代表英格兰队参加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据加泰罗尼亚电视台的报道，毕尔巴鄂竞技的后卫拉波尔特已经同意今夏加盟巴萨，帮助球队补强防线。巴萨无需与毕尔巴鄂竞技谈判，因为拉波尔特的合同中有一条仅为1500万欧元的解约条款。加泰罗尼亚电视台表示，拉波尔特确实对新赛季加盟巴萨感兴趣，他身边人士已经向巴塞罗那的主席拉波尔塔透露，球员同意今夏加盟巴萨。据相关媒体人的透露，曼联有意皇马中场卡马文加，而卡马文加呢已不再被视为是非卖品。媒体人表示，今年夏天曼联在中场位置的引援是重中之重，红魔已经与多名球员传出了绯闻，这其中包括了罗马的马努科内以及布莱顿的 巴莱巴等。同时呢，曼联对于皇马球员卡满文加也表达了兴趣，而卡满文加呢已不再被皇马视为是非卖品。另外呢，据相关媒体报道，皇马已经获得罗德里的认可合同，来看呢，双方是非常接近达成协议。据透露，皇马已经获得了罗德里的认可，弗洛伦蒂诺现在对签下他的可能性表现出了更大的开放态度，目前还没有与曼城进行任何谈判。据塞尔电台的报道，曼城将会倾尽全力续约罗德里，这是他们的首要任务。除了在队内重要性之外呢，罗德里目前的薪资并不处于曼城的第一梯队，因此曼城将会将他的这个薪资调整至与其他大牌球星同等水平。再来关注阿根廷的主帅斯卡洛尼接受采访的时候坦言西班牙表现更出色，并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因为失利而归咎于裁判。本届世界杯呢，阿根廷是0-1不敌西班牙，费兰托雷斯打入全场唯一的进球，帮助西班牙成功夺冠。对于裁判的判罚，斯科洛尼表示，我们输球是因为他们表现得更好，这一点必须承认，必须承认他们踢得更好。事实上呢，我们可能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但有的时候承认这一点是件好事，我认为这毫无疑问会让我们变得更好。对于是否继续担任球队主帅，斯科洛尼表示，在经历这样的赛事之后呢，出现这些想法很正常，一个人可能会说出来，也会重新考虑，至少到12月我们还会在这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在日前进行的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男排0-3负于了世界排名第7的巴西队，以1胜11负的成绩结束了分站赛阶段的征程。在三站分站赛当中呢，中国队唯一的胜利是在临沂站以3-0战胜古巴。在18支参赛队伍当中，中国男排分站赛的总成绩是排名倒数第一。他们将以东道主的身份参加7月29号到8月2号在宁波北仑进行的总决赛。那对于中国男排的一个惨淡的战绩呢，我们来听一听排球记者孔宁带来的分析。
2: 我觉得是世界排坛的这种高水平的发展，远远的让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同时呢，中国男排的本土球员呢，没有完全准备好，就是进入到向上攀登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括弧呢，就是自信心不够足，再加上呢，中国男排的本土球员呢，和高水平的外教呢，海宁之间呢，还是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能理解这个海宁主教练的这个意图和他的这种坚定的执行力到底是什么，这个还是不够明确。就是比较遗憾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么多年了啊，这个我觉得这是您刚才那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觉得这时候我是也在反思嘛，我也在想嘛啊，就是因为这么多年跟排球队一起就20-30年了。也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男排一直是这样哈、啊？中国女排曾经还辉煌过，所以这是我在想，而且我也很几场比赛，不光是中国男排和他们的比赛，就是他们之间的比赛我也看了，几场确实不一样，就是这是我的最新的感受啊，就是不能老生常谈，就是说确实有很多新的东西，就是我觉得综合起来啊，刚才那个感受，因为当然了，你不能老我这样，因为很多球迷呢，其实对这个项目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啊，不像足球那么普及。就是说，不能老等张景印的伤愈复出啊，而且张景印的伤愈复出也不，实际上也不决定于，就是说，有了张景印的那个完好无缺、完美无缺的张景印，就能够确定中国男排在这个世界排坛现在如何如何，因为。日本男排已经到了一个不是以某个人为决定因素的阶段了啊，而且人家呢打的是现代排球，就是感觉会打排球 会打排球的这个，而且符合世界潮流这种打排球的这种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而不是说确实不是能够简单拿体能，不能说人的身高啊、身材、体能啊、这一类，或者说以进攻、拦网、防守、发球，就是这个以单列的项目来评价都不合理。那么确实是全面的这种整体性提高了。当然，人家像这个石川佑希和新田有志，还有高桥兰呢，其实也非常成熟了，就非常成熟了。包括他们还很多场比赛，我跟你说实话，就是跟感慨在哪儿呢？他们很多场比赛，除了那个他在山东临沂3-0战胜我们那场，3-1战胜我们那场，就是实战游戏他们上了，参加很多场比赛是攻补兼人，就是用的是这个替补阵容，就是所谓替补阵容，他们那几个主力你要这么打的话，就累死了啊！所以他们也进行轮换。人家是轮换着赢的啊，轮换的这么往前走的，不是说靠我刚才说的那几个人，确实是也就是说他们那个不光是整体，他们那个替补和主力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了。
0: 那么，除了中国男排作为东道主晋级总决赛之外，日本队、波兰队、斯洛文尼亚队、意大利队、美国队、土耳其队和乌克兰队这七支球队是积分靠前，他们也获得了总决赛的资格。入围总决赛的八支队伍将会通过单败淘汰赛直至决出冠军，而中国男排在总决赛首轮要对阵的是分站赛取得12连胜、总成绩排名第一的日本队。对于中国男排的目前存在的差距，孔宁呢也进一步进行了分析。
2: 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从技战术层面上来讲，我们对第二点、第三点以及来回球的这种处理的这种连贯性啊，这种流畅程度不够。当然这句话呢包含了很多了，包括球员之间的默契程度、配合程度以及个人技术的精湛程度啊，这个现在来看不是单向的、单列的，而是综合的。而且呢，我你说咱也很用很多词，细节决定成败。
3: 嗯，
2: 哎呀，这细节决定成败是，但是你是什么细节呢？就是恰恰是这种不能简单的说啊，我们经验不足，我们经验确实不够强。但是我如果从技战术角度，我觉得这种真正的这种符合现在潮流的连贯性，我简单说一点，就是连贯啊，你说再复杂了太多了，就那对吧，8项10项，那先说这种连贯流畅。那么这个来自哪呢？来自于这种更多的细节了。从技战术来讲，与此同时，中国男排跟女排不一样，他没有曾经的无比的辉煌，所以他们打到关键时刻呢缺乏自信。这种自信呢，这不是老生常谈，就是在现客观说，海宁麾下的中国男排进步不小，但是这支队伍打到跟现在强队这种比赛强度的情况下，我们跟不上这种发展的潮流了，就是导致呢我们以前也没有这种经验啊，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哎，为什么一到，就像您说的，有机会，哎，再坚持两分，没准他坚持不了。就是他这种较劲的时候、咬牙的时候，往往呢不够自信，也实际上是放弃。你，但是球员绝不会说我主动放弃，而且他们也没想放弃，但是这个生理上的反应，加上心理上的折射，我讲的折射啊，就是体现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崩盘，就是没信心了。没信心再加上刚才我说的技战术环节的情况，就总比分就老是不行，就是哎，这一关过不去，关一关过不去是关关难过。就而且咱们赢的那一胜十一负，唯一赢那一场还是在主场，还是赢的是古巴男排，是替补阵容出战的古巴男排。
3: 嗯，
2: 所以这个形势其实。对于中国排协，对于我们整个国家体育总局，对于整个中国排球界而言啊，我觉得是一个警醒。我觉得这倒是好事，就是而且也确实也在引号吧教育了，就正在教育我，因为反思嘛，才能不断进步嘛。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排坛这几年啊，这个发展很快，而且非常的缜密， 体系化。这个其实这么一说，像主持人也知道，就是这么多年了啊，这体育这个，尤其是三大球，足篮排，现在基本上很多地方都类似，就特别类似了啊。只不过就是中国女排是独一份啊，这单列啊，这个确实有国民情节的。但是你如果老长时间的这样的话，你想，为什么很多人说龚老师你老关心男排？我不是，我男你我你不能老看女排，男排如果不行，未来你很多男性的这个教练都来自于男排，
3: 嗯，
2: 他会在地方队影响这各个队伍，从而又也影响国家女排呀、啊，他这是一个循环啊，你不能
3: 他实际上会影响到女排未来的发展上限。
2: 对了，你不可能都，就算，咱没有这种心理负担啊，请外教都请外教，但是你不能都，你不能像女排、男排这么多地方队全请外教了，也不现实啊，而且打压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作发展，基层，就是，咱没有这个贬低谁的，就说，我客观说，比如说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初中、高中，对吧？我先不说大学。这几个老师能混在一块不行啊，他阶段不一样，而且现在的这个竞争程度和这个教学水平也跟原来，比如像我小时候肯定不一样了，就是现在的视听化是吧，网络化、信息化，那还有那个触屏啊，这种，现在又有人工智能，而且现在很多队伍，包括我看那个谁那个。

0: 那个有几支外国球队啊，就是不是简单的 iPad， 它是有人加入人工智能数据的大算算力分析的，所以这个就，但你又不能单独就说，哎呀，你看人家都不仅有耳麦，还要进行了人工智能了，咱是不是有人工智能？咱有人工智能，什么大算力分析，算力分析也能，不是两码事，它是人家的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它又用人工智能来辅助的啊，这是辅助的。关键内核还是看球员的这种本身，球员本身跟你的整个的联赛，跟国家这个有关，你的四大球的这种环境还是有关的。看来我一直在反思哈，就是说现在就是我们中国体育大国，而且呢也夺了这个很多的奥运金牌，非常自豪，在很多项目上呢没问题，但是看来跟市场化、职业化这种进程，尤其是大球哈，这种项目。我们还是应该想一想办法，就是不太一样，你不能跟射击、举重、跳水甚至乒乓球就是这个相比，我们应该是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篮联日前公布了最新一期国家男篮的世界排名，中国队与上一期相比下降了四名，排在第30名，亚洲区排名第5。在七月初进行的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两场比赛中，中国队先在主场不敌日本队，之后客场战胜了中国台北，晋级第二阶段比赛。中国队目前在亚洲排名第5，前四名的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伊朗队。世界排名前5的球队依次是美国、德国、塞尔维亚、法国和加拿大队。另外呢，据最新消息，中国男篮规划球员的事项已经暂停，何时重启难以判断。据了解呢，中国男篮在征战23年世界杯前曾经成功规划了球员李凯尔，但当时呢，中国男篮并没能在世界杯取得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进入洛杉矶奥运会的备战周期，是否还有规划球员？目前来看，情况不容乐观。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均开业纳客，占全年计划33%。河西区天空之境菜市场、五福里菜市场均处于招投标阶段。津南区白塘口菜市场已完成内部装修，正处于招商阶段。此外，这两天在津南区新庄镇白塘口菜市场，20多个商户正在布置摊位，准备本周六开业。东里区第一大街菜市场提升改造工作已过半，

2020年9月底前开业，万科里菜市场正处于招标中，预计9月底前开业。 据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天津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次 A 阶段征询志愿录取工作已结束。今天10点起，考生可以通过登录招考资讯网、支付宝或微信小程序搜索“天津招考”、建设银行手机 APP 以及登录招生院校官网等途径查询普通类本科批次 A 阶段院校征询志愿的录取结果，登录天津市新高考志愿辅助系统，查询该批次招生院校征询志愿的录取最低分。承载着几代天津人舌尖记忆的城市地标南市食品街，即将迎来焕新时刻。 今天，记者从南市食品街招商大会上了解到，该项目自上半年招商规划启动以来已取得良好进展，目前意向签约商户已过半。这座集传统美食与民俗文化于一体的标志性建筑群，将以文旅新地标、生活新社区、美食新空间的新形象，通过硬件升级与业态重塑，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进入7月中下旬暑运，进入客流高峰期，记者从新海航天津航空了解到，针对暑运期间集中释放的亲子游、毕业游、避暑游等出行需求，天津航空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加大热门旅游目的地运力投放。同时，随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于7月5号迎来全年至今最大幅度下调。 天津航空也推出暑期系列特惠机票，服务旅客出行。今天12点29分，伴随一声汽笛长鸣 ，T-225次列车从天津站准时驶出。作为已有30多年历史的红旗列车，今年暑运，这趟连接天津与广州的普速列车首次完成了穿越百年主题餐车升级。 在接下来近30个小时的运行时间里，这节车厢不再仅是就餐场所，更成为一座展示金粤文化交流的流动展厅。今天白天本市出现雷阵雨，局部大到暴雨。天津市气象台于17点26分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 天津中心城区仍有雷阵雨，降雨具有间歇性，局地雨强较大，伴有6到7级，个别点位达8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小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水路客运量为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货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大洋洲的牛奶、非洲的咖啡、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如今越来越多全球。

0: 温粮、蔬菜、中药材等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多家外贸经营主体。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近日，北京或将推出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在各大社交平台传播，引发了广泛讨论。网友们猜测，北京可能会面向远郊居民设立独立摇号池，中签难度更低，配套实施机动车差异化管控。近年来，北京一直实施小客车指标调控政策，九摇不中是不少无车家庭的困扰。一旦郊区专属号牌成真，现行调控体系可能迎来重大变化。这一传闻究竟从何而来？对于公共交通相对薄弱的远郊区而言，未来究竟该如何综合破解群众的出行难题？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最近，在北京市民的社交圈和各类短视频平台上，关于北京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被频繁转发。
2: 没有京牌的朋友们，又要迎来利好消息了。分年限保障，九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的需求，开始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
1: 一些自媒体博主甚至给出了所谓政策落地的时间线和方向。
3: 2026年7月13号，郊区牌照真的要来了，未来真的有可能会出现只能在郊区行驶的京牌车。如果
4: 你们详细说一下，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指标政策，就是您个人可以申请一个郊区牌，家庭也可以申请一个郊区牌。至于是汽油呢还是电标，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会是
1: 这则传闻让不少长期摇号未中的市民燃起了希望。北京市民陈女士工作生活在五环外，一直期待能有更适配远郊居民的用车解决方案。
5: 我个人摇号的话也快4年了，平时上班通勤或者出去买点东西的话又特别不方便，因为郊区这边公交的次数特别少，然后地铁站也都非常远，说我们远郊的居民可以单独摇号更容易中签。我身边好多在昌平呀、在顺义的同事都在讨论，大家觉得其实郊区出行的刚需更强，解决一下我们日常代步的需求。如果有这个郊区牌的话还是挺好的，我自己本人的话是完全能接受的，因为我平时也很少进城，日常的出行的范围都在郊区里面，就算是高峰期不能进市区的话也完全不影响我上班或者生活。
1: 不过也有部分市民对郊区专属号牌的实际效果抱有疑虑，外地车牌在办理进京证等手续后同样可以在北京六环外行驶，并有一定进入五环内行驶的次数额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郊区牌照如果在路权上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实际便利度可能并不理想。北京市民王先生：
6: 如果北京的郊区牌照参照那个上海的郊区牌照管理的话，它如果说仅限六环外行驶，那它和外地车牌照的管理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现在的政策就是外地车本来就可以在六环外开，不过这个事还要看最后政策怎么定。如果只是给一张不能进六环的金牌，对比外地车牌进京优势其实是有限的。
1: 那么北京是否真的即将推出郊区专属号牌？记者梳理发现，目前网络流传的内容源头来自7月13号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文件指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九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该文件属于中期专项宏观规划。就郊区专属号牌传闻，记者拨打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咨询电话，北京市交通委短信回复，北京自2011年实施小客车调控，有效控制机动车增速，服务制度与大气治理政策仍具备持续实施的必要性。主管部门多次优化调控细则，完善指标分配机制，按照现行规定，指标依靠摇号积分排序等方式发放，普通摇号设置多重随机机制，中签结果存在随机性。下一步将充分考虑市民的合理出行需求和道路交通环境承载能力，持续科学优化政策，不断提高公共交通特别是绿色交通服务水平，努力构建不依赖小汽车也能便利出行的城市交通体系。
0: 江西省南

0: 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近期我委接到群众反映，新时代妇女儿童医院对未成年人实施中止妊娠手术，监护人不知情。我委第一时间启动专项调查，经调查核实，该医院及相关医务人员存在未按规定履行知情同意告知义务的行为，涉嫌违反相关卫生健康法律法规。下一步，我委将依法依规对相关医疗机构及有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这几天，新疆持续高温，吐鲁番的高温尤为明显。昨天，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七月以来，新疆吐鲁番有20天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根据预报，吐鲁番盆地未来一周仍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记者今天从甘肃省敦煌市了解到，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据了解，敦煌将加快水库建设，继续开展地下水超采治理，进一步保护绿洲生态。今年七月以来，农业银行、民生银行等多家机构接连宣布下架部分微信小程序，将功能整合回手机银行 APP， 但也有一些机构逆势上新，微调布局。这波银行小程序的下架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于我们的日常理财和支付又会带来哪些变化？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近期，包括农业银行、民生银行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发布公告，宣布停止部分小程序服务，涉及零售端或对公端。对此，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这次集中下架小程序的主要触发因素在于监管与成本的双重考量。
2: 集中下架小程序主要是落实金融业网络安全新规的要求，也有降成本方面的考虑。金融业网络安全新规强化网络安全管理，小程序轻量化的架构难以满足日益严格的身份认证、数据本地化以及反洗钱穿透式监管的要求。银行将缴费功能回迁至手机银行 APP， 可控性更强，可以更好地确保合规的底线。
1: 除了合规层面的考量，这一举动更折射出银行业数字化经营底层逻辑的深刻变革。从早期的疯狂布局、抢占入口，到如今的主动瘦身减负，银行业正在重新审视流量与价值的关系。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认为，
3: 这里面代表这个行业数字化底层逻辑呢，其实迎来了一个转变，就是从抢占外部流量转向深耕自有的存量用户，分散运营多款小程序呢，而且呢，多重渠道同步维护呢，还会持续的去抬高一些人力成本、技术成本还有合规成本，把业务呢归拢到自有 APP， 就能够统一去管理客户信息跟交易数据，也更加契合线上金融统一风控、实名核验的硬性的要求。
1: 值得关注的是，在下架小程序的趋势下，依然有机构逆势上新小程序。比如浙江苍南农商银行在6月份宣布旗下南南有你生活平台小程序上线，绍兴银行则于4月份上线绍行会生活小程序。对于这种反差，傅一夫说，
3: 关停小程序的大多数呢，都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银行，精简渠道呢，可以集中资源帮这些大行呢打磨自有核心 APP。 坚持上新小程序的主体呢，很多都是一些中小银行，他们线上数字化基础呢相对薄弱，而且呢本地的中老年啊客户，包括一些县域居民呢，都是高度依赖于微信，这样的一进一退的反差呢，也能够说明银行业彻底告别跟风去铺渠道过客、注重新增流量的获取这种粗放阶段，已经迈入到精细化运营、差异化运营的存量深耕的时代。
1: 随着银行小程序这轮洗牌，未来银行业线上服务的版图将是怎样的？对此，傅一夫这样判断。
3: 长远来看呢，我觉得银行业呢线上服务呢将会把手机银行作为革新主阵地，这里面呢可能会承载着一些比如说理财啊、信贷啊、财富规划等等全品类的这个综合金融啊相关服务，那么小程序等等这样的第三方渠道呢，我觉得可能会更被作为辅助的入口，它可能只承接一些小额呀、简易便民的这些业务。那么对于银行业整体来说的话，行业竞争呢重点呢也不再比拼线上渠道数量，而是聚焦自有 APP 服务的能力，最终呢搭建起一个安全可控、包括分层适配、全年龄段不同用户和完整的金融服务生态。
1: 不过功能向手机银行 APP 集中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 对于不擅长使用复杂 APP 的老年用户或者下沉市场客户，银行该如何做好衔接，确保服务不掉队呢？娄飞鹏给出了建议。
2: 建议银行一方面在手机银行 APP 内推出长辈版等版本，保留大字体、一键缴费等功能；另一方面是优化线下网络智能终端，利用网点渠道开展数字辅导，引导教育老年人使用手机银行 APP， 以保障普惠金融服务在集约化的过程中不掉队、不降温。
0: 今天中国足协注意到直播吧平台有关米利西奇辞职的虚假信息，对此发布通报称，中国足球协会近日未收到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特·米利西奇先生任何辞职的书面或口头信息。米利西奇将按计划带领球队备战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起流浪动物网络救助骗局。在网络视频平台上，救助小动物主题的直播间里，引来很多网友的关注。然而，这网络直播间爱心救助的背后，却可能是摆拍剧本、卖惨骗局。日前，网民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多元的狗粮等物资，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随后民警走访了网络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本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来听央视的报道。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一，购买犬只，目的为摆拍卖惨。警方调查发现，为了最大程度博取网友的同情，2022年下半年，李某纠集亲友在村里租赁了一处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打造小流浪家园用来拍摄视频。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这个团伙甚至通过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让它们呈现病态的消瘦，以此在网络直播时展示流浪动物的惨状，一轮轮骗取网友的信任和援助。为了打动爱心网友，李某套路频出，甚至安排同伙故意伤害犬只，供他们拍摄虚假的救助画面，并要求扔到垃圾堆里拍视频。拍完后，还叮嘱团伙成员，受伤的狗后期有用，以此炮制新的救助剧本。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二，编造话术，目的为骗取同情。在摆拍视频之后，李某等人将视频加工，配合文字音乐，以救助基地断粮、新救助的流浪狗需要看病、新救助了数十只猫狗需要大家伸出援手、情况危急等话术文本，不断更新短视频主题，在平台上播放。办案人员在犯罪团伙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的统一话术模板。不仅如此，针对不同的平台与账号，李某还要求团伙成员使用不同的话术模板，要有差异、有剧情。网络账号上，团伙成员每天都编造不同的内容，希望大家帮助这些毛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顿饱饭。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的，只要能下单，狗狗们就能吃到。但目的只有一个，网络主播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呼喊着家人们，视频下链接的就是店铺里售卖的商品，大多是狗粮、猫粮和宠物用品。他们还会告诉网友，只要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下单商品，相应的狗粮等物资就会从所谓的合作商家邮寄到救助基地，希望爱心网友以购买商品的形式进行捐助。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三，情感维护，目的为拉近私欲。办案人员他们还根据被害人填写的收货地址邮寄所谓的感谢信，一边打感情牌，使爱心网友陷入持续捐赠的陷阱。
2: 然后拿到特定的群里急需完成公益，来促使大家进行捐款，进行这个公益救助。
1: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网友的善心，将他们拉入私域。

0: 聊天群，进而带着各种编造好的剧本轮番上演。比如被遗弃的宠物犬需要手术，拦住了一辆买卖宠物的卡车，买下数十只猫狗需要大笔资金，自己的动物救助站缺乏物资无法维持等等，每次都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四：拼接视频，目的为压低成本。2023年上半年，李某在一处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假借短视频公司名义招募主播、剪辑、运营人员，彻底将整套诈骗流程搬到了线上运作。团伙成员甚至通过网上购买流浪狗惨状视频素材包，或是直接盗用一些正规动物救助机构的视频进行拼接加工，搭配不同的悲情文案与配乐制作成品内容，全程省去实地拍摄、现场救助的成本开支，用低成本拼凑虚假画面，持续营造救助假象，博取同情。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五：重金投流，目的为精准推送。办案人员发现，李某制定了严格的视频账号运营制度，涉案团伙里有人负责更新视频，有人负责24小时直播，还有团伙成员负责建新号养号。不仅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网民关注，他们把账号运营的重点放到流量投放上。根据李某团伙的账本记录，几乎每个月他们都要在一个视频平台上花费数万元，用于购买广告推广服务。
1: 现成的有记录的投流金额就达到60多万元。
0: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六：操控评论，目的为封堵质疑。不少网友察觉疑点，提出实地探访救助基地诉求，或是像方女士一样直接对救助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此，主犯李某早有应对手段，他专门安排人手清理评论区，将提出质疑、取消订单的网友删除拉黑，极力掩盖骗局真相。这个团伙靠刻意卖惨、虚假宣传博取流量牟利的行为屡屡触碰平台规则，十余个账号因违规直播等问题被平台查处封禁。
2: 期间平台也多次对这个他们的直播账户进行封控，但是他们多次更换马甲，继续在平台以同样的方式实施诈骗。
0: 李某团伙在招聘时就要求员工必须提供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用来注册五花八门的公司和宠物用品店。一旦某个网络直播账号因举报被封，便迅速更换营业执照，变更主体信息，重新入驻开播。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 2022年到2024年，该犯罪团伙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发布救助流浪猫狗的不实信息，然后共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
0: 商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主犯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6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至2年4个月，缓刑3年不等。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案件证据显示，犯罪团伙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金额仅3000多元，占总金额的0.13%，绝大部分赃款已被李某等人用于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

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这反映出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数据显示，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 31%， 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 34%， 降至29艘。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他敦促国会批准一项数百亿美元的补充国防拨款，但现场的民主党议员多次打断其发言，并表示强烈质疑。美国媒体近期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战争导致油价飙升，美国持续发动导弹袭击，导致弹药库存告急。特朗普也违背了自己竞选时所说的不让美国陷入长期军事冲突的承诺。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今晚最低气温24摄氏度，西北风微风。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东南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人在现场向记者演示了货车司机私装翻牌器遮挡号牌的惯用伎俩。
1: 他一般遮挡号牌啊，他你像他这个车是用一根钢丝从驾驶室里边伸出来，他平时的时候不用的时候，他这个是在这样在收着，咱们是看不到的。然后如果他要需要遮挡号牌的时候，你看这是有一个夹子吗？他这拿着这个夹子夹一个纸板或者一个塑料板，把这个夹在这个位置，连那个板在那个牌子一起夹上，他正好他那个板就把这牌子挡到了。如果他要遇上警察巡逻，他在车里边另一端，也就是驾驶方向盘那个位置，他有这个绳的另一端，他会一蹬的同时，往里走的同时，他这纸背随路就掉了。
0: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4: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据扬子晚报报道，王先生经历了 D 公司的两轮技术面试，拿到一个技术岗位的录用通知，最后却因为数年前的一起交通事故民事诉讼，被第三方背调机构 L 公司标注为中等风险的黄灯， D 公司据此终止录用。记者与 L 公司联系，对方称拥有专门的系统，能够查询背调对象的民事刑事诉讼记录等，包括我国裁判文书网上没有公布的文书，甚至包括隐私性很强的离婚诉讼。
5: 所谓背调，通俗来说呢，就是背景调查，大多发生在应聘者拿到企业录用通知正式入职之前，且用来核实应聘者简历和面试信息真实性的核查流程。背调扩大化并不是新问题，近年来求职者应聘因为多年前的一起普通民事纠纷甚至一次投诉就被判定背调不通过而不被录用的事频频发生。据媒体报道，背调已经成为了一门生意，出现产业化趋势，经营这门生意的机构以能获得当事人的详细信息为卖点，吸引用人单位将背调外包给他们。
4: 由于背调机构建立了背调信息库，查询当事人的信息几乎可以一键生成，这让外包背调的成本很低且便捷，进一步促使用人单位越来越多的选择外包背调，背调扩大化也就不可避免。
5: 媒体评论指出，遏制背调扩大化，要对用人单位的背调进行规范，明确要求用人单位不得越权调查与任职无关的求职者个人信息，更要严肃整顿背调行业，追查背调机构可能存在的非法获取、贩卖个人信息的违法经营行为，从源头上治理背调扩大化，铲除背调灰色产业链。
4: 我国刑法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是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如果背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提供的背调信息是从内部渠道非法获取，有必要顺藤摸瓜，追查所有环节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责任。
5: 背调机构对从我国裁判文书网获得的公开信息加以整理用于查询，这虽然算不上侵犯个人信息，但是存在放大的问题。一方面，公布裁判文书的目的是促进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而不是对公民违法行为进行终身公示，即便是刑满释放人员也有合法的就业权利。
4: 另外一方面，商业背调机构将所有的裁判文书整合，一键生成当事人的涉诉档案，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可以强化遵纪守法、诚信教育，但是怎么使用涉诉档案必须有明确的规范，不能够因为有诉讼记录就剥夺其合法就业的权利。另外，还有的诉讼当事人为非过错方，但也是因为有诉讼记录成为个人的污点。
5: 而背调机构通过灰色渠道，比如购买法院内网数据、未上网案件、调解结案记录、正在审理案件等， 则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属于不公开信息。如果被调机构宣称能提供这些信息，就表明其可能存在违法的问题，用人单位显然不能与其合作，还有义务将线索提供给警方，调查其信息来源，堵住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漏洞。
4: 这次事件中，王先生个人诉讼信息被泄露，源头无非是公职人员泄露、律师泄露，或者是诉讼另外一方当事人扩散等等。求职者发现自己的个人信息被侵犯，不能无奈地接受被调结果，而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 还有被调机构从社交媒体 APP 中收集个人信息，以丰富其被调的数据库，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存疑，有的可能是张冠李戴，而售卖这些未经当事人授权的个人信息就已经涉嫌违法，用这些信息给当事人标注黄灯红灯贴标签是不负责任的，也是违法的。
4: 据报道，由于被调需求的旺盛，催生了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被调已经形成了产业链。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国内被调相关现存企业有100多家，而且还出现了反被调业务。据了解，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上的反被调商家声称可以帮助求职者优化应答方案，代接被调电话，还能够帮助求职者下架诉讼记录，保证客户通过被调。如此魔幻操作的被调，用人单位还要采信吗？
5: 被调的扩大化是用人单位招聘不规范，被调机构为做大生意不择手段，有关部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不到位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促进公平就业，保障求职者的合法权利，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有关部门需要严肃查处，通报被调扩大化典型案例，追究涉案的用人单位、第三方被调机构、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部门平台人员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遏制被调扩大化，铲除被调灰色产业链。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6: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这个成语出自南村辍耕录韩浩崇。有一个寓言故事说，五台山上有一种鸟，名字叫做韩浩崇。这种鸟长得像大蝙蝠，体长1尺多，它有4只脚，翅膀肉很多，但是不能飞翔。它的粪便就是一种名叫五灵芝的药。每当夏季来临时，韩浩鸟就浑身长满了色彩斑斓的羽毛，它便得意地跳着叫着，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冬天将至，当百鸟都在忙活着衔草搭窝防寒，唯有韩浩鸟每天都唱着跳着，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却不知道搭窝。等到深冬来临的时候，它虽然很冷，但还是不搭窝，漂亮的羽毛也全都脱落了，难看的好像一只没长好毛的小鸟，无法抵御隆冬严寒。当寒风袭来的时候，这光秃秃的肉鸟无可奈何地哀鸣着，一到夜间只好躲在石头缝里，浑身哆哆嗦嗦地哼唧着，哆啰啰，哆啰啰，天明时候搭个窝。得过且过这个成语形容过一天算一天，不做长远打算，现在也只工作学习，马虎了事。
7: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0: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5: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 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 62.4%， 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8: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9: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9: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3: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 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4: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 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2: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 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5: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6: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的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7: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8: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9: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20: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21: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迎来大暑节气。
2: 先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本是雷阵雨转阴，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是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米尔张工与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云杰一行座谈。
2: 张工赴市属高校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强调要发挥学科优势，加强产学研协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55开新局，河北区纵深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分类盘活老厂房、闲置楼宇、历史风貌建筑，持续导入新业态、新动能。
2: 本市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和创新效能显著提升。
3: 南市食品街焕新迎来阶段性进展，老字号回归，潮牌入驻，全时段消费，重塑金门美食地标。
2: 天津新闻后是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记者走访发现，本市南开区多家沿街商户自发为环卫工人提供饮水，让户外劳动者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此同时，环卫班组也落实了多项高温保障，环卫工人随身携带的打卡器除了记录工作时间，还有紧急呼叫功能。街头善意能否升华为城市治理的常态？近日，王先生在求职过程中拿到一个技术岗位的录用通知，却因为数年前的一起交通事故民事诉讼，被第三方备调机构标注为中等风险，用人单位据此终止录用。备调扩大化暴露哪些问题？求职者的合法权益谁来保障？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4: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与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一行座谈。陈敏尔、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周云杰一行来津。陈敏尔、张工说，当前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

0: 用好区位、港口、产业、科教人才等优势，深化科技创新、产业换新、城市更新，有效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我国北方地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海尔集团作为实体经济的代表，与本市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希望加大在京投资布局力度，深化与本市在家电制造、智能家居、大健康等领域务实合作，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促进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立健全统筹协调对接机制，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周云杰介绍了海尔集团生产经营和在京业务开展情况，感谢市委市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他表示，海尔集团将聚焦主业，做强实业，继续把天津作为发展的重要基地，在京布局更多创新业务，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拓展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生物医药等方面合作空间，为天津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尔力量。海尔集团有关负责人、市领导王立军、王宝宇，市政府秘书长和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7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市属高校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突出市场应用导向，发挥特色学科优势，善建善赢创新平台，充分用好校友资源，加强产学研融合创新，推动成果高质效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天津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依托天津商业大学建设的天津市制冷技术重点实验室，围绕食品冷链关键技术等开展创新研发。天商提尔液冷联合实验室由学校和校友企业共建，在冷却液、智能控液算法、高效服务器架构等方面拥有较好技术积累。张工查看两家平台创新成果，希望学校把握冷链物流、算力服务器新场景需求，充分用好制冷、冷却绝技，不断放大技术成果转化价值。天津工业大学牵头成立的先进分离膜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是我国膜领域专业人才重要汇集及培养基地。纺织复合材料及其装备学科与技术中心，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突破多项核心技术。张工了解研发创新、产品应用等情况，希望学校持续做强优势创新平台，营造创新创业浓厚氛围，孵化培育更多金膜科技，助力本市海洋经济、装备制造等高质量发展。随后，张工来到天津理工大学，查看斯多福先端材料研究院、晶体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校企共建产学研协同平台，以及光伏产业新材料、非线性光学晶体等研发应用情况。他说，要持续巩固相关领域技术领先地位，突出应用导向，加强市场化合作，在新能源、新材料、循环经济、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形成更多落地成果。张工在调研中强调，市属高校是支撑全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要积极融入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统筹推进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做强战略科技力量。要扎实开展一流学科建设，优化成果转化和评价机制，集聚高水平科研团队，持续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要积极服务本市重点产业发展，强化校企合作，主动对接市场资源，广泛凝聚校友力量，拓展股权合作等成果转化路径，培育新产业、新赛道、新动能。要积极服务117项目片区、天开源等重点区域发展，充分调动师生积极性，开创更多科技创新新生事物，涌现更多创新创业领军人物。副市长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2: 十五五开新局。
0: 近年来，河北区纵深推进中心城区城市更新行动，分类盘活老厂房、闲置楼宇、历史风貌建筑等各类存量资源，推动低效闲置资产破茧重生，走出一条兼具产业赋能、文化传承、民生改善的城市更新之路。来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2: 坐落在河北区天美86号园区的天津物有万象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为企业进行品牌换新、工业设计、智能装备研发服务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对象包括飞鸽自行车、万紫千红等老字号。企业总经理王岑说，自从今年搬入园区，企业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3: 一站式的企业服务，包括像财税啊、工商啊，还有这些日常行政审批的跑手续啊，在专业服务领域给我们提供的整个知识产权的一站式的配套服务，包括针对我们智能体育产品的专利导航，然后产品的专利分析，对我们节省了非常大的开发的成本。
2: 天美86号园区之前是闲置多年的天津市家电三厂，去年10月份，河北区引入有丰富盘活老旧厂房经验的新恩华集团，深度挖掘天津美术学院优势资源，探索政府引导、高效复制、市场运营盘活路径。目前园区一期9000平方米正式投入运营，引入85家企业，入住率达90%。新恩华集团副总经理何佳琪说，
4: 主要的现在的定位的话，就是围绕着 AI 加创意设计。对于我们自己客户的一个服务呢，公司注册就是从客户过来办执照，我们就直接就免费给帮他办了。还有我们的后期的一些天使投资，以及他个人的，以及是员工的，像积分落户呀、银行开户，还有我们的资质认定，如果说有一些贷款的需求，也可以帮他免费对接银行。
2: 位于意式风情区东西里的加佩乐博点酒店项目正在处于土建工程收尾阶段。2023年，河北区引入加佩乐酒店集团旗下博点品牌，盘活17栋逸丰区闲置小洋楼，打造天津博点酒店。河北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博点酒店总监盛丽介绍说，
5: 规划一共是143间客房，基本上我们还是尊重了每一栋建筑的独特的风格，然后包括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去活化和利用。我们这11栋建筑呢是17种样式，目前就是有75种户型，设计师也是根据每个房间的格局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那么我们力争在8月底前嘛，工程全部能够完工，在10月1日就能够呈现给大家嘛。
2: 老旧厂房重焕活力，闲置楼宇隐喻新业态，历史风貌建筑解锁文旅新场景。河北区纵深推进中心城区更新提升行动，片区式推进城市更新和存量盘活，不断呈现海河北岸新颜值、新活力。河北区委书记徐刚表示，
6: 重点推进了海河沿线，还有占城城核心的区域，还有呢就是历史文化街区等一些重点区域的焕新提升，加快实施通广3期、金石桥片区、金钟河大街北侧等一批城更项目。我们还要持续谋划好百年中山路、华兴大街、丰厚里等一批项目，推动像一宫、凯文会、显像广场等一批盘活项目入市，持续导入新业态、新动能。在15/5时期末，力争培育意愿楼宇不少于10座。
1: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本市勇担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新使命，以科技创新引领天津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来听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7: 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标志着天津进入国家区域创新体系第一层级，也是本市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聚焦共建国际科创中心这一核心任务，本市将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以两创融合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动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成果转化应用能力、应用场景供给能力和创新生态优化能力，支撑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成为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市科技局局长崔振平表示，
8: 在集成电路、 AI 加信创、合成生物、脑机接口等领域产出更多重大原创成果，京津冀协同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生命健康等世界级产业集群，涌现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等完整链条加快形成。
7: 聚焦全链条体系化提升科技创新体系效能，本市将布局

0: 滨海新区支点，创新策源与产业承接力，提升天开源标杆示范作用，支持117项目片区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
1: 天津是国家生物制造战略布局的主要城市之一，目前全市生物制造和生物医药规上工业规模实现超1000亿元。15、17，本市在推动产业规模持续增长的同时，将构建核心优势突出、特色鲜明、要素活跃的生物制造和生物医药现代产业体系。市科技局副局长梅志宏表示，
2: 推动生物制造技术赋能生物医药、健康食品、绿色化工、现代农业等行业，聚焦细胞治疗、核酸药物、放射性药物、脑机接口等前沿方向，加快推动创新药械获批上市，做大生物药、高端医疗器械规模，支持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研究、工程实现、产品落地一体化协同发展，密切联动首都科创资源，串联形成京津冀产业走廊。
1: 15、17也是天开院转向提质增效的关键5年。市科技局副局长方伟表示，
3: 推动高校院所植物科技成果单列管理赋权改革，推广专利开放许可先使用后付费等模式，强化与北京的科创功能衔接，打造京津研发区域转化的承接首站，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三个主导产业集群，到15末力争实现新增创投基金规模增长100亿，新增企业的年营业收入翻倍，达到1000亿左右。
4: 本台消息，日前一批润滑油经海运直达天津港，在天津新港海关的监管下快速完成过境审放手续，随后搭乘天津霍尔果斯方向的途定班列出境。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海关累计监管发运中欧中亚班列394列，42464标箱，同比分别增长7.9%、8.0%。
5: 本台消息，近日天津经开区一家企业高管在北京经开区政务大厅完成现场实名认证，顺利办结跨区域企业高管备案业务。这是京津冀三地首例现场实名认证结果异地互认的成功实践。依托安全数据专线实现线上实时流转，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4: 本台消息，日前本市印发2026年第1号总河湖长令，关于全面深化河湖问题综合治理的决定，聚焦河湖管护工作中存在的系统性深层次问题，精准施策，并明确4项重点任务，即强力整治暗线侵占，推进河湖库清渍乱，系统改造雨污管网，分类实施分流截污工程，规范入河排水管理，建成排污口监测监管体系，开展乡村河湖管护攻坚，推进清淤疏浚、污水治理及垃圾收运等。
5: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心天津生态城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7月以来，生态城永定洲公园监测站负氧离子浓度数据持续攀升，首次突破每立方厘米10000个均值线，创历史最好水平。其中7月11号日均浓度达每立方厘米12656个，打破该站监测最高纪录。生态城用10多年时间培育出一片巨大的绿色能量场，全域绿化面积达1200万平方米，40座城市公园遍布全城，建成城市级绿道65.6公里，有效串联起公园、湿地、滨海地带，将高浓度负氧离子锁在城市里。
4: 昨天举行的南市食品街招商大会吸引了全国300多家品牌齐聚天津，其中20多家老字号首店、主力店、西北角代表品牌及年轻潮流品牌现场签约，标志着承载着几代天津人舌尖记忆的南市食品街焕新改造取得阶段性关键突破。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6: 作为天津城市更新的重点项目，南市食品街此次焕新，在保留经典建筑风貌的前提下，对内部空间与商业逻辑进行全面升级，将构建一街三亭四坊的差异化空间布局，同时打造陈味金门、海河盛宴、漫游时空、格儿都月夜、醉月微醺、深夜食堂全时段消费动线。对于目前的建设和招商情况，天津旅游集团金旅南市公司总经理张白

0: 宇介绍说，
1: 现在就是一方面我们工程在抢进度，另一方面招商呢，我们在正在全面展开，那是要展示京味特色啊，所以说由天津本地的老字号小吃非遗，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引进很多全国风味和全球的美食啊进驻。除了美食之外，我们一个是增加了像娱乐、社交、人文等，比如说有我们自营的美食博物馆，有极具特色的曲艺剧场，还有我们组织的演艺，都是非常具有南市的风采和特征。
0: 在首批有意向入驻的品牌中，金门老字号的纷纷回归成为一大亮点。桂发祥见证了南市这片商圈的起落与繁华，此次入驻更像是回家。桂发祥销售公司总经理马天禄说，除了经典的传统产品，还会推出更多适配年轻消费群体的创新品类。
2: 我们和食品街之间其实早就有一个非常深度的这么一个相伴，我们也决定了再次的一个入驻，希望能够实现就是咱们中华老字号传统文化和咱们新兴的这个文旅的共同的一个发展，希望能够让食品街成为咱们全国的游客到了天津以后一站式体验到咱们天津的美味，同时能够品鉴到咱们天津的烟火文脉。
0: 带着同样情怀的还有马记茶汤。清末年间，马家就在南市摆摊售卖茶汤，是天津最早做茶汤的商户之一。上世纪80年代，南市食品街建成开街，马记茶汤也是首批入驻的特色小吃商户。一把标志性的龙嘴大铜壶，冲出了几代天津人的舌尖记忆。马记茶汤负责人穆海龙说：“
3: 我比咱师大一岁。我小的时候一直在南市玩，然后我们家店儿也在南市，那阵儿身边人也多，所以我们还想回来。我们家就原来就是一直就是保持传统的素饼面，我想把我的传统的这些东西还保留在身边，原来有的我还能在还有，您还看得见。”
0: 同时，一批充满创意的年轻潮流品牌也将入驻，为这座老地标注入新鲜活力。主打创意美食与文化体验的陌上花开便是其中的代表性品牌，其打造的酱油冰淇淋、芦花海盐饮品等恰好契合了此次焕新对年轻态体验式业态的规划方向。陌上花开创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小豆说，
4: 比如说芦花呢，就芦花海盐嘛，我们加入我们各种各式各样的饮品里面。光酱油今年是100年，我们要给它提升到年轻人高频的这么一个消费场景中，所以我们就创立了光酱油冰淇淋，新的场景和老场景的一个碰撞，一定要把老字号带进南市食品街，新的方式，年轻人喜欢的方式。
5: 昨天，新闻广播《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文明交通畅行金城》系列策划。邀请市公安交管局一线民警走进直播间，围绕礼让斑马线、行人文明出行的规范以及酒驾醉驾、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与听众网友互动交流。今天记者靳鑫的报道。
6: 礼让斑马线，不少驾驶人心里都有疑问，是停下来等所有人过完，还是减速慢行就行？节目中，交管河北支队情报指挥大队大队长于洋给出了明确解读。
7: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应当停车让行。我跟大家呢也分享三个关键字吧。第一个呢就是停，看到行人进入斑马线，在斑马线上行走时，我们也要完全停下，不能是走走停行，或者是打轮绕行。第二个是要等，要等呢行人安全的通过了斑马线后再起步。第三个字呢就是拒，如果行人呢还没有上斑马线，但是准备通行，驾驶员通过路口时呢要提前观察并且减速，保持安全距离，要随时做好呢停车的准备。
6: 夏季市民夜间聚餐增多，酒驾醉驾和飙车炸街违法行为也有所抬头。交管河东支队中山门大队2号桥景区警长王腾月结合近期查处的典型案例，为广大驾驶人敲响警钟。
8: 涉及酒驾醉驾还有飙车炸街的话，危害性还是比较大的。我们都知道酒精会有麻痹神经系统的作用，那么会使驾驶员呢反应能力下降，操控能力也会降低，遇有这个突发情况不能及时采取制动措施，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也是极易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 而飙车炸街呢，这些车辆呢车速比较快，随意的变更车道、追逐、竞驶，极易引发恶性的交通事故。有些驾驶员呢，他为了寻求刺激，擅自改变了车辆的外观登记的参数，比如我们常见这种更换排气管，产生巨大的轰鸣声，对于特别是夜间吧居民的休息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6: 文明交通从每一次规范礼让开始，从每一程守法驾驶做起。
9: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天津柳林公园四期工程已经完工，园区内儿童乐园项目正在建设中。七月底，柳林湾水系3.4万平方米的泛舟乐园开放，二期探险园预计2026年11月开放运营，冰雪世界预计2026年年底开放运营。
5: 日前，在天津东江海关的监管下，理想号邮轮搭载1800多名旅客，缓缓驶离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启程前往韩国济州仁川，开启6天5晚的海上航程。今年暑期，天津邮轮母港开启双轮运营模式，理想号、地中海号两艘大型邮轮实现常态化运营，成为拉动区域邮轮消费的双引擎。据统计，今年截至7月15号，天津海关累计监管出入境旅客突破10万人次。
9: 本市各区近日全面启动金彩假日红领巾夏令营，带领少先队员们走进红色展馆，在沉浸式教育中传承红色基因，探访大型企业，在科学探索中领悟新质生产力如何推动社会发展改变生活，动手动脑，在辅导员老师带领下亲近自然，树立低碳环保理念。据了解，活动将贯穿今年暑假。
5: 日前，天津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甘肃省甘南州藏族青少年研学团走进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展专题研学实践活动。讲解员结合甘南地域生态特点，对比解析东西部生态差异，让藏族青少年真切感受祖国物种多样和生态壮美，在沉浸式体验中根植生态文明理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第18届和平杯京剧票友邀请赛新闻发布会日前举办，京剧名家孟广禄受聘赛事艺术顾问，池小秋出任艺术总监，夯实赛事专业水准。据介绍，赛事7月21号已经启动，10月收官，经层层选拔将评出10大名票，优胜票友将与名家同台展演，线上报名通道也已经在抖音平台上线。和平杯自1991年创办，已有35年历史，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全国性京剧票友赛事。
5: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赵薇编辑，赵薇、国林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0: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1: 气象服务站。
5: 北京时间7:28，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露露。
12: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预计下午到夜间还会有降雨出现，并且会伴随雷电和短时大风。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0到24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而从目前预报来看，24号大家外出仍要注意携带雨具，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25号阴转多云，26号天空转晴，气温也会有小幅上升，全天的气温是在33到27度之间，您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好，感谢露露。
9: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在江河安澜的堤坝下，在城市运转的脉络里，潜水电泵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生活。早8点，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主持人对话天津市甘泉集团总经理马凤景，听他讲述水泵中的大乾坤。
5: 市民热线反映，东门内大街占道经营，停车杂乱，去古文化街和鼓楼玩先堵在路上， 吴江里老旧小区老人多，社区用红黄绿分级守护独居老人安全。双国地区怎样根治占路顽疾，如何更贴心地服务银发群体。九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南开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回应市民关切，解答听众疑问。
9: 9点30分，法事纵横，法眼静观。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静律师带您了解外卖员出现劳动争议该如何维权。
5: 13点，我们爱科学邀请专业人士科普该如何看懂预警信号，避开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风险。
9: 近日，波兰和乌克兰反目成仇，双方上演了一场现代版的生米恩斗米仇。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聊波兰和乌克兰为何翻脸。
5: 19点，空中问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分院天津市老年医院消化科科主任徐峰，口腔科主任医师张静伟为大家科普大暑时节胃肠不适的应对知识。
9: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11: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1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思农，欢迎收听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当前京津冀地区正值汛期，降雨天气频发，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不管是骑车出行还是步行出门，稍有疏忽就会引发安全隐患，因此雨天骑行这些知识点要牢记。第一，控制车速，雨天骑行时一定要控制好速度，在转弯会车时要减速慢行，同时骑行时要避免急刹车，小心车辆侧滑。第二，合理选择雨具，骑乘摩托车、电动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应选择穿着和固定好雨衣，切勿使用雨伞和加装雨棚，避免遮挡视线，影响骑行的稳定性。第三，避开积水路面，骑行时要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更不要走河面道路，水位随时有可能升高。第四，注意路况，小心路面上的白线，谨防滑倒。此外，在光滑大理石等容易打滑的材料所铺设的路面上骑行也要格外小心。路况不佳时，不要强行骑行，建议推车或步行通过。此外，雨天步行出门，千万不要边走边低头看手机，时刻留意周边车辆与路面状况，能避开积水区域请尽量绕行，如果必须穿过积水区域，务必观察水深和水流情况，远离井盖。雨天出行还要小心路灯杆、电线杆等带电设备，防止触电事故。如果遇到雷雨交加的情况，应尽快找到安全的躲避处，避免在大树下、建筑物边缘或者金属构造的建筑物附近躲避。
14: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9: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4: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9: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 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4: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15: 扫描天下，
9: 进入扫描天下。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
5: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运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
9: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加力推出的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
5: 昨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
9: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加多元、更加丰富。来听央视的报道。
16: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7: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16: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5: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5号前后进入南海北部海域，并影响华南地区。国家防总昨天滚动会商部署防汛救灾工作，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9: 继续扫描天下，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的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的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了回应敌人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了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浩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中央司令部22号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
9: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的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5: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

0: 年半以来的新低。日本财务省2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万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
1: 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了1000例。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出国看球，出境旅游，超省钱省心攻略来啦！
5: 优享出境漫游包，日流量2GB，限时升级6GB，加量不加价，畅行每家末。
4: 随心用十日包，港澳欧美亚每天3GB，畅快用。
5: 快上联通 APP 了解吧。
6: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7: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自从这入伏以来啊，天儿不光是热，还潮。要是赶上中午出门，在室外就算站着不动，身上都感觉黏糊糊的。这样的天儿，谁最难受呢？一定是户外工作者，外卖小哥、快递员、建筑工人，还有咱们每天都能见到，但可能很少留意的环卫工人。他们清早4-5点出门，以辛勤劳动守护市容整洁。在高温天气下户外长时间作业，身上的工服湿了干，干了湿，那是常态。这伏天啊，人体水分蒸发快，就得勤补水，尤其是户外劳动者更得多喝水，避免中暑。大家有没有想过，当环卫工人自己带的水喝完了，能去哪儿接点水？当他们干活干累了，能去哪儿歇歇脚呢？
8: 记者走访发现，在本市南开区，沿街的大多数商户会自发为环卫工人提供饮水、纳凉等便利。一杯水，一句招呼，让户外劳动者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在白堤路一家茶叶店门口，专门放着一个保温桶，桶上防暑降温茶、环卫工人免费饮用的标识格外醒目。茶叶店的店长庞女士表示，门店在这里经营3年，从第一年起便为环卫工人免费提供茶水，每天准备3-4桶，店员只要看见环卫工人路过，都会主动邀请进店吃会儿空调，歇歇脚。环卫工师傅们进店时尽量避开经营高峰，细致清理门前垃圾，用踏实的劳动回馈善意。
7: 茶叶店连续3年为环卫工人准备茶水，咖啡店店员忙得脚不沾地儿，也没嫌麻烦。餐馆的老板顺手给环卫工师傅们递袋豆浆或者面食。您说这些事儿大吗？不大，但贵在真实，真实就动人。与其说这是高温下的一则暖心报道，不如说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城市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柔性力量。报道里边有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环卫工孙荣说，人家不嫌咱身上有灰，还总让进店凉快凉快。这一句话其实透露出很多东西。他第一次进店接水的时候，可能心里边是有点忐忑的，怕商家不乐意，怕影响人家生意。 而商户们主动招呼，笑脸相迎。

0: 打消的就是这份顾虑。说白了，环卫工要的不光是那杯水，更是那种被平等对待的踏实感。还有环卫工杨娟娟，等店员手头的活忙完，她才开口要水，坐下歇脚的时候也惦记着怕打扰人家生意。你看，善意从来都是相互的，商户体谅环卫工师傅的辛苦，环卫工人也体谅商户的不易，这种彼此照应比什么标语都管用。当然，民间善意不能替代制度保障，环卫班组也落实了多项高温保障举措，根据气温动态调整作业时间，避开极端高温，定期发放防暑物品，灵活安排轮岗休息，降低高温作业风险。环卫工人随身携带的打卡器也有特别的用处，除了记录上下班时间外，还有紧急呼叫功能。户外作业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或者突发情况，按下按钮，公司人员就能收到定位，及时赶来。如果说这些保障措施和制度化的硬支撑是兜底儿的防线，那沿街商户的一杯水、一句招呼、一个歇脚处，恰恰填补了政策与个体实施需求之间的缝隙。制度托底，善意加码，二者相互补充，共同为街头劳动者织就了一张有韧性的防护网。在我看来啊，这事儿其实还能往前再推进一步。比如说，这种街头善意能否升级为城市治理的常态呢？当下是商户自发，未来能不能通过社区共建、志愿挂牌等方式，让更多店铺加入爱心驿站？当个体善举被看见、被鼓励，就能催生出涟漪效应。报道中，记者走访发现，多数商户乐意为环卫工提供便利，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共识的雏形。如果能把这种共识转化为更稳定的机制，比如由街道牵头设立清凉驿站认证，既减轻商户顾虑，也让环卫工进店更坦然，这样就能将零散善举固化为城市公共服务的有益补充。一间小店，一桶清茶，一杯白水，一句辛苦了，这些细碎的善意汇聚起来，构成了环卫工人与商户之间的日常。当这份举手之劳的善意从炎炎夏日延续到一年四季，从街头蔓延至整个城市肌理，我们每个人都将既是传递者，也是受益者。沿街商户给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茶水和歇脚的地方，让人感受到了一座城市的人情味儿。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啊，同样是在公共场所，同样是对特定群体的关照，但是画风却截然不同。前者是递水送清凉，后者是点烟呛得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1: 据媒体报道，近日太原南站室内吸烟室在被投诉关停一个多月后重新开门迎客。这个设在二层商业平台的吸烟室配着吸烟室加烟草零售终端的硕大蓝色招牌，装修气派，标识醒目。有网友认为，高铁站属于室内公共场所，设吸烟室本身就是控烟倒退，更何况还装修豪华，植入了烟草广告，就像是在变相鼓励吸烟一样。
0: 有旅客说，在站内任何角落抬起头，都能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我看了看网友拍的照片，说实话，这牌子大的确实是有点夸张了。吸烟室关而复开，实际上是高铁站内吸烟室到底何去何从争议的一个现实缩影。一方面，在当前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已经是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室内吸烟室注定会越来越面临质疑；另一方面，在规则层面，各地的执行标准不一，很多地方至今也未明确禁止设立室内吸烟室。同时也有观点认为，设置室内吸烟室啊，至少可以减少旅客在候车区随意吸烟，算是一种人性化管理，也能避免烟雾影响他人。但就现实来看，醒目豪华的室内吸烟室的确和越来越浓厚的公共场所禁烟氛围形成明显反差。更何况从实际运行效果看，不少室内吸烟室其实并不能完全阻挡二手烟外泄。大量的实测数据表明，吸烟室门开关的瞬间，通风系统不完善或者维护不到位时，烟雾外泄难以避免。北京、上海等地的火车站、机场早就撤除了室内吸烟室，正是基于科学与时效的考量。但这是否

0: 就意味着必须一刀切的关停所有室内吸烟室呢？目前看恐怕也不现实。一来，当前并没有这方面统一的强制规定；二来，简单关停可能减少了吸烟场景，但也可能会使得随意吸烟现象更加严重，反而弱化了整体的控烟效果。所以对于这一问题啊，还是需要从长计议，寻求更切实际的解决之道。在我看来，真正务实的出路在室外。化解烟民需求与公众健康之间的矛盾，正确解法不是室内妥协，而是室外疏导。在车站的出入口外通风处设置规范的室外吸烟点，配套清晰标志和适当设施，既能满足吸烟者的合理需求，又能把烟雾影响降到最低。上海探索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油烟，吸烟请看标志的控烟三部曲，并且出台了室外吸烟点地方标准，就是值得推广的有益实践。这既尊重了烟民选择权，更牢牢守住了室内无烟这条底线。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全球范围内啊，控烟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议题，不能一蹴而就。因为这背后既涉及不同群体的诉求和社会认知水平的变化，也牵扯一些现实利益的考量。所以在控烟问题上，注定只能以分层渐进、兼顾多方诉求的综合治理，替代简单设立或取缔的二元选择，在日拱一卒式的坚持中持续巩固效果。说完了公共场所控烟治理中看得见的争议，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职场中一些看不见的隐忧。
1: 据扬子晚报报道，王先生近期通过了上海某互联网大厂的两轮技术面试，成功拿到一个技术岗位的录用通知。然而在被调环节，却因数年前的一起交通事故民事诉讼，被第三方被调机构标注为中等风险的黄灯，用人单位据此终止了录用。无独有偶，小罗去年在应聘某零食公司时，因一起拖欠物业费引发的民事诉讼，被被调机构亮起黄灯，导致求职遇挫。法院判决后，所欠物业费已被执行，此事早已结案。负责这次被调的和对王先生进行被调的是同一家机构。
0: 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赔偿，一笔早已结清的物业费欠款，竟让两位求职者到手的工作机会化为泡影。当背景调查从核实履历的校准仪异化为挖掘隐私的显微镜，甚至沦为一票否决的就业关卡，这不仅是求职者的个人悲剧，更是对公平就业环境的侵蚀。被调扩大化乱象屡禁不止，根源在于其已经蜕变成一条利益驱动的灰色产业链，急需从规范边界、严惩违法、强化救济三个维度精准发力，坚决破除这一灰色产业链。首先要划清权责边界，让被调回归岗位相关的本位。用人单位享有用工自主权，但绝非拥有窥探求职者一切过往的无限权利。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只能了解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也确立了最小必要原则。交通事故、物业纠纷等普通的民事纠纷，既和劳动者职业能力没啥必然联系，也不属于法定可采集的诚信信息。把这些列为风险点，于法无据，于理不合。要是任由被调机构将无关信息包装成卖点，不仅侵犯求职者的隐私，更可能构成就业歧视。其次，要严惩非法取证，斩断被调背后的利益黑手。被调扩大化为啥愈演愈烈呢？根本在于其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一些被调机构以能查到裁判文书网未公布的文书，甚至离婚诉讼等隐私为噱头招揽生意，其信息来源如果不是内部渠道非法泄露，那就是违规爬取、非法交易所得。对此，监管部门不能止步于约谈警示，必须顺藤摸瓜，追查数据泄露的源头，严厉打击公职人员泄密、律师违规查询、平台非法倒卖等行为，对违法违规的被调机构实施行业禁入。最后，要畅通救济渠道，让求职者得以正当维权。当下求职者面对不公被调结果，往往投诉无门，损失自担，这无疑助长了用人单位的任性行为。王先生因为被调被拒录，

0: 丢了新工作，又失了旧岗位，还搭进去房租，这笔损失不能由其独自承担。劳动监察部门应该主动作为，对滥用被调结果、拒绝录用的行为依法查处。司法机关也应该畅通诉讼渠道，支持求职者以侵犯平等就业权或隐私权为由维权索赔。被调可以，但是不能滥调，更不应该沦为就业市场的有罪推定。给过往一个客观评价，给未来一个容错空间，这才是人力资源管理应有的温度和格局。整治被调乱象，既要靠法律制度的完善，也要靠监管执法的刚性，这样才能营造一个更加公平、透明、有尊严的求职环境。被调机构打着风险管控的旗号越界经营，成了求职者求职路上的拦路虎。如果说滥用信息的被调暴露的是用人单位和被调机构对法规的轻视，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起事故则反映出当事人对生命安全的公然漠视。
1: 近日，广东潮州西美村凤凰溪发生一起落水事故，一名一岁多的男童被河水冲走，不幸遇难。据报道，涉事一家人当天在农家乐喝茶游玩，随后在河边栈道向当地商贩租下了一款鸭形充气船。男童与父亲、哥哥同乘一条充气船顺流而下，最终在阻拦设施附近发生了翻船意外。参与救援的知情人士陈先生介绍，这类充气设备仅适合无浪的泳池环境，并不适合野外溪流使用。事发水域属于山区溪流，当日降雨导致水位上涨，水势湍急，该水域此前已由管理部门设置阻拦所，明确禁止在此戏水。
0: 事故的发生令人痛心，这起儿童溺水死亡事件再次为未成年人保护敲响了警钟。对于这起悲剧，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家长监护不能以爱之名卸责。就这次事件来说，家长疏于看管、私自野泳以及不懂科学施救，无疑是主要原因。作为父亲，带孩子租船下水玩耍，初衷是好的，但作为一个成年人，在湍急且有禁止戏水警示的溪流中游玩，必须谨慎行事，至少要考虑好乘坐工具的安全性。更何况这位父亲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只有19个月大，对于这种危险场景带来的损害后果，要么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要么是轻信能够避免。监护人因为自身失职造成子女死亡，内心固然悲痛，但这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其次，商贩经营不能以小事脱身。在河边栈道向游客出租仅适用于泳池的充气船，商贩的行为绝非无辜，其明明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产品使用场景的限制，却仍然向不熟悉水情的游客提供，并且对禁止戏水的水域不加劝阻，构成明显过错。根据民法典，产品经营者对使用者负有安全提示和风险告知义务，如果其出租行为与孩童溺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那则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别把小本经营当成小事儿。最后，属地管理不能以告示了事儿。管理部门虽然设置了阻拦所和警示牌，但是在汛期水位上涨、商贩公然出租充气设备的情况下，现场巡查和强制劝离是否到位呢？设置禁止戏水的标牌只是履职起点，如果只警示不干预，对屡禁不止的野泳、违规经营活动缺乏有效管控，那就构成管理瑕疵。悲剧的背后是监护失职、管理缺位与风险漠视的叠加，只有依法依规、全方位追责、不留遗漏，孩子的安全才能得到更有效的法治保障。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收听《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节目。